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来看一下抖音平台上网友朋友反映的问题，说朝阳川镇

0: 联系方式您能不能提供给我们，我们再来和村里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打电话啊，不要在这个屏幕下方这个留联系方式，把您的这个村里提供的联系方式通过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电话把村里的联系方式提供给我们，我们来帮助大家解决一下相关的问题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申请低保有什么条件可以申请呢？申请低保这一块的话，它是得需要看的话，户籍收入财产这个是认定低保的条件哈，这个三项是同时需要达标的。这个户籍这一块这个户籍的话，比如说您是在这个延吉市申请低保的话，必须是延吉市常住户口。城乡的也是可以的啊，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申请啊。我不知道您是哪个县市的，我就是来给您打一个比方啊。比如说延吉市的话，必须是延吉市常住户口，城乡的也是可以的，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申请。然后呢，收入这一块，收入的话，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的低保标准，这个来进行一个判断，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个判断啊。然后财产这一块，比如说这个房产呐、车辆啊、存款呐，还有其他情况。这个其他情况，比如说咱们这个有没有这个大额债权呐、工商注册企业等，这个都是需要来进行调查的。然后共同生活家庭成员，这个是按户来看的，比如说这个配偶啊、未成年人子女。还有就是家庭的一个情况啊，看看就是和您有这个法定抚养关系的一些人员啊，看看他们这边的一个情况。咱们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哈，比如说我就是想申请低保的话，咱们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街道社区来进行申请。然后带着相关材料，比如说您的身份证、户口本，还有收入证明，如果有这个残疾证的，咱们是需要带着这个残疾证，比如说这个身体罹患疾病的，咱们带着病历，然后房产、车辆证明、婚姻证明、就学证明等材料，到所在街道的社区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啊。就是您看看，就是我刚刚给您介绍的这种情况哈，这一系列的情况我们是必须要同时来满足的。如果您符合条件的话，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街道社区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这个是给我们网友朋友们进行的解答。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啊，这位网友说今年八月份退休，想问问哈，医保应该交到几月份？医保的话就得交到就是您在这个您退休月份之前，它是有这个时间界定的。比如说八月份退休，那咱就交到八月份就可以了，带着您的这个身份证还有社会保障卡，到这个医保中心来问一下哈，到医保局来问一下哈，咱们具体的这个缴费时间段，让工作人员来帮助您算一下，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刘先生的电话。上午好，刘先生。
1: 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啊，我就是想帮我忙，给我帮我反映一下的，就是我们家这个居住在铁南的南新胡同。就是铁南红树林西侧这条胡同，
0: 是南新胡同啊。
1: 这个路灯啊，过完年以后一直到现在不亮。一开始我们也以为是暂时的坏了，现在到现在都好几个月也是不亮。就前几天我丈母娘走道吧，就脚脖子也崴了，里边有坑嘛，是不是有不平的地方？行，那咱们不能帮反映一下，
0: 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1: 不供电了，怎么个意思？是不是？你看有路灯，咱们也得照明啊。
0: 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如果晚上没有路灯，我们在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也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我们来帮助两
1: 条，整条的路灯都不亮，就像没给供电似的。
0: 咱们有没有和比如说这个物业呀、社区来反映过相关的问题呢？
1: 这个没有，因为这个物业也管不着这个事儿，因为这属于市政的嘛。
0: 属于小区外边的路嘛。
1: 对对对，主路上的。
0: 社区这一块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范围内？我们先和
1: 社区
0: 来确认一下。
1: 南新社区。
0: 南新社区哈。
1: 嗯。
0: 好。南新社区。应该是建工街道对吧？
1: 建工街道南新尾。建工街道的。
0: 这个南新社区好像提供的信息不对。那这样稍后我们来找一下。
1: 你找一下，又是南新社区。我是不在，我这两天我不在那边住了。
0: 好，清楚了，刘先生。
1: 我是在那边住嘛，是不是？
0: 好， 我们问完之后给您回。

0: 就是一个红树林戏社这家胡同。
1: 嗯，
0: 铁南有个教堂嘛，就那个这条道。
1: 明白。清楚您说的这个位置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哈。
0: 嗯、
1: 那这样、我们稍后确认，确认好之后给您回电话。
0: 行行，谢谢，麻烦了啊。
1: 哎，好，不客气。
0: 哎、不知道找哪个部门。
1: 没关系，给我们打电话是对的哈，我们是来帮助大家解答问题的。嗯，
0: 好好好。
1: 嗯，好，再见。
0: 这边小区住都是老人多嘛，是不是？
1: 啊、是啊。
0: 晚上也都不方便。
1: 嗯，好。
0: 哎。
1: 哎，好，哎，不客气，再见。嗯，辛苦一下场外记者哈，现在与相关部门来确认一下哈，铁南红树林小区的西侧哈，南新胡同这个位置，过完年之后呢，这个路灯一直不亮的问题，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哈，看看到底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路灯亮起来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来确认一下，确认好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1545-25-1546-2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网友说，灵活就业退休的独生子女费应该怎么领？得需要看家庭的一个情况啊，看您和您爱人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您是灵活就业人员退休的情况下，因为咱们是自己交的养老保险，那您爱人这一块呢，有没有工作单位？如果他有工作单位的情况下，是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到所在单位来进行申请，您这块就申请不了了。如果你们俩都是这个没有单位的哈，原来都没有工作的一个情况，咱们是可以到所在街道社区来进行申请。申请的时候呢，这个年龄是需要达到60周岁哈，首先有一方达到60周岁的时候，咱们到所在街道社区来进行申请。但是每个家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的人群呢，他是之前是有单位的，后来是没有单位了，然后呢，有的家庭是一方有单位，一方没有单位的情况，得需要看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哈。如果是两个人都没有工作的一个情况的话，咱们是可以到所在街道的社区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年龄必须得是一方达到60周岁的时候，可以来进行申请独生子女奖励费用方面的一个问题。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林间清风，绿意盎然，大自然赋予人类最美丽的画卷，它叫森林。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繁茂绿叶洒向山间小路，晨练的第一批人们呼吸着新鲜空气，拥抱自然，山林鸟兽奏响最美丽的乐曲。欢迎每一位来到森林的客人。然而一只不起眼的烟头点燃枯草，瞬间燃烧整片森林，山林鸟兽为被毁灭的家园凄惨鸣叫，百年大树，万年森林，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污染大自然最美丽的乐曲从此消失无踪，大自然赋予的最美好家园，你我共同守护。
1: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抖音平台说，因为刚刚我们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想咨询这个挂号费能不能退的一个问题哈，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和听众朋友说清楚了，他这个情况呢，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个界定哈，但是也有网友评论说哈，这个大夫都给他检查完了，开单子他是自己不检查，为什么要退人家的挂号啊哈？人家已经给他做出服务了哈，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沟通之后哈，确实是对于他的情况没有 办法在节目当中给他进行一个界定。就像您说的哈，可能是我们理解的不同，想得到的答案也是不一样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再一下，这网友说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前年办的。您前边提出了哪些问题呢？就是您前边都提出了哪些问题呢？我没有看到哈，补充一下您的问题吧。补充一下您的问题之后哈，我们再来给您进行解答。因为您只是说了简单的几句话，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给您进行一个完整的答复哈。您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的哈，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驾驶证十年到期了，去换证都需要提供哪些资料呢？咱们这个驾驶证到期的话，咱们是可以提前90天之内办理的，先体检然后再换证。支持线上12123，然后线下窗口咱们也是可以进行办理的，这个线上啊线下咱们都是可以来进行办理的。您需要准备的材料哈，身份证原件、原驾驶证原件，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体检证明、一寸的这个照片，还有看一下咱们这个驾驶证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记录分数的一个问题，还有未处理情况违章的一个问题，这个工作人员都是需要看的。我不知道您是具体是哪个县市的哈，如果要是延吉市的话，咱们延吉它是有定点体检医院的，一共是有7家，您看看如果是延吉市的，您看看去哪一家比较方便啊。有延吉市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小营镇中心卫生院，这个位置呢是在长白路任平街530号，依兰镇中心卫生院，还有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朝阳川镇中心卫生院。工作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8点到11点30，13点到16点30。这个是给您介绍的先体检方面的一个问题哈。然后如果我们线上办理的话啊，在这个交管12123 APP 先完成联网体检啊，具体的这个步骤来和您说一下。我们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点击驾驶证补换领，然后期满换证，确认信息，上传这个证件照，填写邮寄地址，还有具体的一个费用方面的一个问题，到时候你按照相关提示来做操作就可以了啊。这个是线上方面的，如果要是线下办理的话，就是我刚刚给你提示的，带着这些材料到线下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提醒，也是供各位参考一下。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哈，我们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我们在这里也提示一下网友朋友们，如果您在这个网络上留言的话，一定要把问题写清楚，这样的话我才能给您进行一个准确的答复。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贵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条信息，是关于2026年延吉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信息哈。我们也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了本次公开招聘报名资格审查、缴费确认和下载打印准考证等工作均是可以通过网络方式来进行的。本次报名采取网上报名，不设现场报名。具体的这个时间段是2026年5月14号9点到2026年的5月20号15点。具备资格条件的考生按照系统提示注册报名，考生网上填写信息后，上传近六个月内的 JPG 格式小于这个 100KB 正面免官证件彩色照片，每名考生只允许报考一个岗位，资格审查通过后不能再改报其他岗位。网上报名时，考生必须仔细比对填报的个人信息与报考岗位的年龄限制、学历、学位、专业技术等级、所学专业等相关要求是否相符。错报、漏报、瞒报上述信息而影响资格审查和考试的，责任自负。为避免报名时网络拥堵，应聘人员可以错峰报名。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来看一下啊，来介绍一下具体的相关情况啊。信息发布及政策咨询方面，本次招聘公告在延吉新闻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延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有关招聘事项及各种通知信息均通过以上渠道进行发布，请考生注意查询。来给大家提供一下电话，人社部门的电话是04334303535，延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管理科监督举报电话是04332361193，延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政办公室报名平台技术支持电话400020161616，工作日9点到12点，13点到18点哈。此公告如有未尽事宜，请关注补充的公告。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2026年延吉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信息，供各位参考。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4: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4: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5: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4: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4: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4: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4: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4: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3: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4: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

0: 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来看一下，刚刚咨询驾驶证十年到期了，怎么样去换证的一个问题，都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哈？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您做了详细的介绍，然后您又补充了一下您的问题，说照片是什么底儿啊？照片的话，我们了解到照片的底儿是白色的哈。如果您是到这个线下去办理的话，您直接去现场办理的话，咱们线下是可以现场拍的，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提醒。还有哪些不明白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接下来信息呢，是给我们珲春市的市民朋友介绍的。近日，珲春市在城区设立了夜间临时便民摊点，经营时间为每天的17点30分到21点，其中在珲春大桥北侧设置了环保无烟烧烤移动餐车类摊点，在汉唐街夜市桥以南集中设置了日用小百货、水果类的摊点，便民我们的群众日常采购哈。再来说一下具体的这个经营时间，在每天的17点30分到21点哈，其中在珲春大桥北侧设置了环保无烟烧烤移动餐车类的摊点哈，在汉唐街夜市桥以南集中设置了日用小百货、水果类的摊点，便利群众日常采购。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央视频全程直播东北超即日起可以预约的相关信息。5月11号中央广播电视台旗下国家级 5G 新媒体平台央视频确认，将全程直播2026年东北超级联赛，简称东北超，全部34场比赛，部分重点场次还将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 CCTV5 或 CCTV5 加频道播出。这标志着这项由东北四省区城市球队参与的草根足球联赛首次是获得国家级平台的全赛季直播支持。据赛事组委会消息，本期东北超共有8支球队参赛，分别来自呼和浩特、延边、沈阳、鸡西、长春、通辽、哈尔滨和大连，所有球员均为本土草根选手，比赛主打是家门口的热血足球。具体的这个时间段还有对阵队，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哈。因为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大家可以通过热线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平台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进入一段广告。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

0: 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8: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3部热线电话：25-1545、25-1546、2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3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抖音平台上网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能不能扩大整理一下，总有违停短信提醒，也没有一个合理解释哈。正常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违停范围内停车了，会有一则这个违停短信提醒，让您尽快驶离的一个信息，您可能在那一个固定的时间段没有注意到，所以说它有相关路段的一个提醒哈，您没有注意到，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停车的过程当中，这个比如说哈，您停在这个位置，您也不太确定是不是在这个违停的范围内，您最好看一下这个手机的短信哈。

0: 就是比如说这个手机这个铃声调大一点，我们短信进来的时候您听着点，您然后您看着点相关的信息，如果要是有相关信息进来的话，您赶紧把这个车辆驶离吧，要不会就进行一个罚款和扣分的。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您又说了关于这个万重公馆幼儿园旁边到底是哪个地方可以停车的一个问题，没有公路了哈，旁边建了一个停车场，也不知道合不合规这个区域。如果旁边建了一个停车场啊，如果它只要是停车场的，有停车泊位的话，是由这个市政部门建设的，路边要是没有施划停车泊位的话，按照这个交通法规是不可以随意停车的，这个界定的话我们就好判断了。如果是路边没有施划停车泊位，按照这个交通法规是不可以随放停放的哈，随意停放的，所以说这个路段的话您自己来权衡一下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隋先生的电话，迎接一下隋先生。隋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
1: 主持人你好。
0: 嗯，
1: 我是有这么样，就是有个诉求。
0: 嗯，
1: 就是那个我母亲呢，去拿2万块钱现金，去那个龙井市民生街农业银行去存钱。
0: 嗯，
1: 完了存钱的时候就是存了2万现金嘛，但是那个他那个存款机上只显示18500。
0: 嗯，
1: 然后我去问那个银行那边也不承认，因为我母亲在家数了很多次钱就是2万现金。
0: 那你存的时候有没有看余额呀？到底是多少钱呢？
1: 但是他那个他我们妈我妈妈本来想去那个就是那个人工那边去存，但是那个银行那个经理非得让我们去那个提款机那个存取款机那边去存。
0: 存提款机的话，想去人工窗口存，然后呢，
1: 然后那个经理非得让我们去那个，因为我当时不在现场，我妈妈跟我说的，非得让他去那个提款机存取款机去存。
0: 嗯，咱们有没有打流水？当时存的到底是多少钱？
1: 没打，我妈妈因为不懂，她第一次用这个东西，她就不懂。
0: 她自己操作的呀，她不懂，第一次操作存这么多钱自己操作的。
1: 对，那个经理在旁边操作完了，但是那个小单子出来以后，我妈妈一下看就是觉得不对嘛，她拿了2万现金，但是她只收到了18500的那个就是那个余额。
0: 但是就是您自己认为啊，就是因为您也说了在家数了多少遍之后，确实是2万块钱，但是存的时候显示的余额是18500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当时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显示的余额是18500了。
1: 嗯，对，因为我妈妈她不懂那个机器嘛，她没看到，她完了以后拿到小票以后，她就马上给我打电话了，完了我们就报警了。报完警呢，那个警察来了，说他银行说怎么去也查了，也没什么用处。
0: 对呀，
1: 银行那个职员吧，完了他那个给我看那个视频，他用手机拍的，他不让我们去里面看。完了，当时我们在看的时候吧，他在给那个一个龙井姓安的一个主任，男主任打电话，他开着扩音，他说的原话就是，如果说没查到的话，让他们赶紧走。我在旁边听到了，他说别管我们，让我们赶紧走。
0: 为什么让你走啊？没查清楚呢？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我很奇怪的问题
0: 啊。当时你也是在现场是吧？
1: 对啊，当时我在现场，当时那个他们有银行有那个监听的话，说应该能听到这句话。那个他们那个主任就说别管他们，让他们走，这是原话。
0: 挺生气啊。
1: 对，然后你听我说完，然后我打123-1235，我投诉，我说那个帮我那个投诉一下这个龙井市民生那个龙井市民生街的那个农业银行。
0: 嗯，
1: 我从4月27号打到今天为止，他们一个回访电话都没给我打，他们说一直在处理，他们说跟我说1到5个工作日，但是现在已经快20天了，他们还在处理。但是他们跟我说5月7号的时候已经处理过一次啊，但是他们没人告诉我，只是我给他们打电话以后我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
0: 先别着急啊，先别着急，就是说是已经处理过一次，咱们有接到过相关部门的电话吗？
1: 一次都没有过，都是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从来没联系过我。我想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当老百姓就这么受欺负吗？没有一个部门在管我们。
0: 嗯，先别着急啊，
1: 不是市民热线吗？我想知道为什么他，我想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诉求，我让他给我回一个回访电话都没有，他只是告诉12345，但是他没告诉过我。
0: 好，那这样啊，咱们今天第一次参与到节目当中，然后您的情况我刚刚已经了解到了哈，在家数的时候是20000块钱，但是存的时候哈，显示的是18500，然后这个票据也已经显示了，监控我们也查了，查了呢，现在也查不出来什么原因，报警之后，然后也没有说具体一个什么情况是吧？
1: 对，
0: 嗯，那这样啊，您打的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稍后提供给我们场外记者，我们来帮助您问一下。嗯，
1: 啊，感谢。
0: 哎，好，
1: 我想知道你们这边会不会石沉大海，会不会不管我们老百姓，我想知道这个问题。
0: 您打电话的话就是信任我们，而且是您也是知道我们节目，我们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比如说正常的问题的话，我们打通电话是今天上午或者是今天就能给大家进行反馈了哈。如果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或者是电话没有打通的情况下，我们会有几个工作日，然后再处理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得到解决，都会给您进行一个反馈的，是这样的。就是您咨询的问题，我们肯定是有回复的，有回音的啊。
1: 我想知道就是延吉市12345，它这个热线到底有没有用？我想知道这个问题。
0: 当然有用了。当然有用了，可能是你们就是在沟通的情况的时候，可能存在一些误会，我们
1: 不是，我打断你一下，就是我不是您说有用哈，我打了快20天，就4月27号到今天为止，今天是5月13号，就是已经快18天了，就是如果说，就是按正常来说吧，
0: 就是你先别纠结这个问题了，先。不要生气哈，因为我们主要是解决这个存款方面的一个问题。然后您觉得这个工作人员这边说回复啊，咱们也没有接到相关的反馈，咱们一直在等消息，一直在盼着等着，没有反馈，我确实是心里觉得挺失望的哈。那这样就是12345这边呢，我们再和他们沟通一下，到底是什么环节出现了问题。然后您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刚刚接到直播间，我们也是在今天上午吧，就是这两天来帮助您得到一个反馈的答复。看看工作人员到底怎么样来协调解决您的问题，好不好？
1: 行，可以。你现在在直播吗？
0: 对呀，在直播呀。您的电话就是接到直播间，您跟我沟通的时候，咱俩这个就是都是直播的一个状态。
1: 行，谢谢你。我希望你帮我老百姓做点事儿吧，好不好？真的希望你。
0: 对呀，就是我们每天参与节目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有反馈的啊，都是有反馈的。
1: 好的。
0: 哎，好。
1: 那我再等电话就行了呗。
0: 对，您等我电话，我会给您回电话的，好吗？
1: 好的，谢谢您啊。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好的，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做一条反馈信息哈。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前天去了市医院看口腔科，挂完号感觉这个医生让拍片子哈，因为当时由于这个个人原因没有拍成，挂号费不给退是否合理的问题，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医院，医务科答复说，如果医生已经开完单子，肯定是经过问诊之后才给开的哈，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是不予退费的哈，这个挂号费是退不了的。如有问题，你可以咨询延吉市医院医务科，电话是290-9135，290-9135哈。不知道我们这位听众有没有在线哈，我们会给您回电话，告知您一下具体的情况，然后也给您提供一下相关科室的电话。如果您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和相关的科室来进行咨询。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 共筑保密防线。

人有责。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抖音平台上网友朋友提出的问题哈，叫做澎湃的这位网友补充了一下您的问题，说前面是断头路哈，然后您咨询的关于这个想要停车的话怎么样来判断具体是否可以停车的一个问题哈，因为也怕有违章嘛。我们是和延吉市交警大队的工作人员了解过，路边没有湿化停车泊位的，按照交通法律法规是不可以随意停放的哈。就是您记住这一句话，就是您看看，就是您要停车的这个位置有没有湿化停车泊位，如果有的话咱们可以正常停，如果要是没有的情况下的话，那按照交通法律法规是不可以随意停放的哈。如果停放的话，抓拍进行扣分罚款哈，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提醒。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位网友提醒说银行点库钱多没多钱啊，还有就是银行下班点库钱多不多，银行是知道的，所以说呢我们稍后再和银行的工作人员来确认一下吧，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发生有几天的时间了，看看工作人员针对于这一个问题他们是怎么样来处理的，也给我们百姓来进行一个回复哈，这样的话他也能做到心中有数，毕竟已经过了这么多天了嘛哈。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这位网友说是不是直播呀，我们现在是直播的啊，直播的哈。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哈。我们直播热线也是正常为大家开通的，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也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直播的时间段哈，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25到9:25两个小时的时间段，下午的时间段呢是16:00到16:55哈，也是一个小时的一个时间段哈。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在这些时间段当中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会帮助大家解答问题。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央视频全程直播东北超即日起可预约方面的一个信息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揭幕战定于5月23号周六20:00，四场比赛是同时在四座城市打响的，来看一下对阵的方队，呼和浩特队对阵延边队，沈阳队对阵鸡西队，长春队对阵通辽队，哈尔滨队对阵大连队。如果您在比赛当日无法亲临现场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只需要打开央视频 APP 进入东北超专区即可预约任意场次，开赛前系统将自动提醒支持直播与回看。东北超常规赛将持续至8月15号均在周末进行，目前揭幕战预约通道已开放，东北超中央东北超央视频的全赛季直播将让更多无法到场的球迷也能在线上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央视频全程直播东北超即日起可预约相关的信息也是供各位参考哈。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则防诈紧急预警。近日，市民徐先生的家中座机接到了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某公职部门的工作人员，谎称其儿子驾车肇事引发纠纷，可以通过熟人关系私下调解，免于严肃追责，要求缴纳20,000元的调解赔偿金，并反复强调此事为私下特殊处理，切勿告知他人。徐先生听闻子女突发意外，心急慌乱，未向家人及相关部门核实情况，立即支取了20,000元的现金。随后对方再次来电，称会指派工作人员上门收款。不久，一名自称办案人员的男子上门，徐先生轻信对方身份并交付现金，事后察觉异常，确认遭遇诈骗。公安揭秘，诈骗分子专门锁定反诈意识薄弱的中老年群体，利用家长爱子心切遇事慌乱，轻信熟人办事的说辞心理作案，多用00447、00852、00

0: 0854等境外号码拨打居民的座机。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我们先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朴先生的电话。朴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1: 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在买家电还有国补吗？
0: 现在买家电没有看到相关的国补信息呀，近期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没给大家进行介绍。
1: 啊，现在还不知道哈。
0: 嗯，对，但是这个东西都是那个随机应变，不是说随机应变，都是有计划的嘛哈。所以说，还是和这个商务局来确认一下吧，看看他们近期有没有相关的计划。我们稍后确认一下，然后告知你好吗？
1: 哎，行，谢谢。
0: 嗯，好，哎，再见，
1: 哎，
0: 嗯。
1: 哎。
0: 辛苦一下场外记者哈，稍后来和我们商务局来确认一下哈，近期有没有家电国补的计划哈，如果有计划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做出相关的提醒。继续来给大家做一下防诈紧急预警方面哈，因为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位老先生呢，家里边是接到了这个座机陌生来电，说是自己的这个子女驾车引发这个相关的事故，可以私下调解的一个问题，但是必须得交20000块钱的一个现金才能解决，也是私下解决，但是因为这个老先生爱子心切哈，没有和相关部门核实，也是着急的情况下就把这个钱给了对方。给了对方之后才发现哈，可能是上当受骗了。那么公安揭秘，诈骗分子专门锁定反诈意识薄弱的中老年群体，利用家长爱子心切、遇事慌乱、轻信熟人办事的说辞心理作案，多使用00447、00852、00854等境外号码拨打居民座机。骗子套路十分的固定，先虚构子女意外、事故纠纷等紧急情况，制造焦虑的氛围，打乱受害者理性的判断，再以私人关系私下处理，严格保密为借口，阻断受害者核实求证，最后呢，安排人员上门收取现金，规避资金溯源追查，整体是迷惑性、隐蔽性极强哈。警方提醒，反诈准则一定要记清楚了，陌生来电不轻信，紧急说辞不慌乱，未经核实不掏钱，强制保密多警惕。接到自称是公职人员、熟人关系的陌生来电，以子女出事、事故调解、花钱消灾为由索要钱财，务必第一时间联系家人，或者是通过官方渠道核实身份。公职部门处理公务调解纠纷不会私下电话收费，安排人员上门收取现金，年轻人要多向家中老人普及此类诈骗的套路，提醒长辈遇到涉财紧急情况，陌生人上门收款，务必要先和家人核实，如不慎被骗或者是遇到可疑的情形，请注意保存证据，及时报警。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

0: 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
2: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15452515462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好的，我们看一下网络平台，有网友提示我说这一放音乐怎么就卡顿呢？哈，我们刚刚放的是形象，我们这边节目是正常的，而且就是您说了一就是有卡顿的一个情况，我也听了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您那边信号出了一些问题哈？是不是您这边信号出了一些问题？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稍后呢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近期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还有就是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关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的一个信息，还有关于延吉二道白河通勤卡上线办理地点以及时间的一个问题哈。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大家咨询了关于这个因为一些这个雨污分流施工改线施工线路调整方面的一个信息，公交改线那方面的一个信息哈，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15452515462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的抖音平台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是继续来给大家进行开通的，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话，都是可以在平台上留言。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1: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

0: 事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3部热线电话：251545、251546、2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3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的信息。这条信息呢，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哈。有一条反馈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有一位听众咨询朝阳川到延吉的线路发车时间不固定哈，昨天是从下午2点等了1个多小时之后才发车，时刻表也没

没有，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的延吉市老客运站工作人员答复说，朝阳川到延吉的线路发车时间呢是从早六点开始到晚上5:30，每半小时一趟哈，有部分车是电车需要。

昨天从2点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才发车，试车表也没有哈。延吉老客运站答复，朝阳川到延吉的线路车发车时间呢，是从早6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30，每半小时一趟。有部分车是电车，是需要充电的，中间呢会空一趟，所以呢偶尔会等的时间比较长。这个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的反馈哈，也是供各位参考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有网友提示我说哈，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有网友提示我说，一放这个音乐就有卡顿的一个情况哈，已经是有两位网友提示我说了哈，说现在已经不卡了哈，非常感谢您做出的提醒哈。如果大家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关注我们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是如果觉得这个线路啊或者是信号有一些问题的话，马上提示我哈，马上提示我一下，我们再做调整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养老金预核定表上的退休时间呢是今年的4月1号，想问一下退休工资是4月份发还是5月份发呢？他退休时间是4月1号的话，这个界定的话得需要看您的生日哈，看您的生日，以这个生日为准。如果这个退休核定表上的退休时间呢是4月1号的话，那我们就以4月份为准哈。具体的情况的话也得需要看工作人员是怎样告知您的，就是您现在跟我表述的就是养老金预核定表上的退休时间是4月1号。如果按照这个时间来看的话，那就是4月份咱们就可以来发的啊。但是具体发放的这个月份的话得需要看我们具体登记的这个时间。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提醒。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的信息。尊敬的住户朋友您好，感谢您参与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国家统计局决定在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点和11月1号0点，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呢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工作人员到达您的家庭进行调查时，真诚地希望您能够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要的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您提供的信息经加密处理后，将直接上传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库，工作人员将按照统计法予以严格保密，绝不泄露或者是向他人非法提供。调查员的入户登记呢，可能会占用一些您的休息时间，在此特致歉意。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的信息，也是供各位参考。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吉至二道白河通勤卡上线的信息哈，具体的办理地点以及时间，我们会给大家进行几个介绍。记者从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该集团将推出延吉至二道白河的通勤卡，让往返于城市之间的旅客出行更划算。通勤卡优惠活动的时间是2026年5月15号到7月15号。通勤卡优惠的票价，普通大巴每人原价是45元，通勤卡专享是每人35元，舒适商务车每人是原价70元，通勤卡专享是每人是55元。通勤卡专属的权益，本通勤卡全年长期有效，无使用期限限制，卡片支持线下到客运站办理转让，亲友可以共用，出行灵活更省心。具体办卡的地址

0: 以及时间。2026年5月15号起，持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以办理，卡片工本费是每张10元钱。办理的地点是在，一共是有两处地点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一，延吉公路客运总站；二，长白山综合客运枢纽高铁站旁。充值的规则是，通勤卡每次充值金额不低于100元。具体发车的时间段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您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下，我那个身份证到期了，完了换新的了，还用到那个社保局跟医保局去更新信息吗？
0: 嗯，身份证的话不用更新啊，身份证换证的话不用更新。比如说咱们的、
1: 啊、
0: 嗯，你那个身份证号也换不了啊，也不用更新呢。
1: 啊，
0: 嗯，对，号不是和原来一样的吗？
1: 都去更新了吗？所以说我先问问社保局用不用医保的。
0: 嗯，不用的。
1: 不用哈。
0: 嗯，对，比如说咱们社会保障卡、哎、要是这个号码变了，号变的情况下、
1: 嗯、
0: 咱们是需要到这个医保啊还有这个社保啊去更新信息的。
1: 嗯
0: 嗯
1: 嗯，
0: 因为这个社会保障卡它是有的，这个银行它是如果要是号不变的情况下咱们就不用更新，如果要号码变的话，这两项内容是需要更新的。像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身份证换证了，到期换证了，是不需要的啊、嗯。
1: 哎，好，知道了，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是否聆听过森林的声音？是潺潺流水的平静舒缓，是鸟兽虫鸣的清脆婉转，是天地和万物生的和谐交响，但总有一些别的声音，让万物森林瞬间变为火海。及森林防火知识，增强全民防火意识。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刚刚呢是有一位朋友咨询的关于身份证到期啊，更换换领的一个问题，换领之后呢，我们的社会保障卡这个信息是否用进行更改呢？就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政策延伸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哈。咱们是不用去这个人社部门更新信息的，也不用换社会保障卡，但这个，比如说咱们有这个改名啊、改身份证号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咱是需要到这个社保部门换卡并更新信息的哈。这个是给大家做出提醒，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情况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改名啊、这个换号了，那这种情况的话，您必须得到这个相关部门来进行更新信息的哈。这个是给大家做出的相关提醒。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吉到二道白河通勤卡上线的一个信息。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具体优惠的一个票价，还有这个办理的时间地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做相关内容的介绍。办卡的时间及地点哈，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2026年5月15号起，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以办理，卡片的工本费为每张10元。地点呢是在延吉公路客运总站、长白山综合客运枢纽高铁站旁。充值的规则是，通勤卡每次充值金额是不低于100元。具体发车的时间段， 线路延吉到二道白河车型大巴车乘车点是在延吉公路客运总站，发车的时间是6:30、8:00、9:30、11:00、12:30、14:00、15:30。延吉到二道白河车型为商务车，乘车点呢是上门接送的，发车时间是6:00到18:00，半小时一趟。我们再来看一下二道白河到延吉车型大巴车乘车点位在长白山集散中心，发车时间是5:30、7:20、8:05、9:40、11:30、13:50、16:20。二道白河到延吉车型大巴车乘车点另外一个点位是在池北区客运站，发车的时间是6:00、7:50、8:35、12:00、14:20、16:50。再来看一下二道白河到延吉车型是大巴车，还有一个乘车点位呢是在长白山综合客运枢纽高铁站旁，发车的时间6:10、8:00、8:45、12:10、14:30、17:00。二道白河到延吉车型商务车乘车点呢是上门接送的，发车时间是6:00到18:00，半小时一趟。需要注意的是哈，发车时间会随客流量变化调整，以线上发布的时间为准，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出行365-966-128-12306携程等线上平台查询当日发车的时间。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有一条信息我们来给大家更正一下哈，刚刚叫做东北虎的这位网友跟我们提问说，养老金预核定表上的退休时间呢是今年的4月1号，想问一下哈，退休工资是4月份发放还是5月份发放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再来给您进行一个反馈哈，因为我们刚刚找了一下相关的这个材料的话，就是有一些出入哈，这个我跟您回复的信息是有一些出入的，现在来跟您更正一下。 按照国家和吉林省规定，养老金从退休审批通过的次月开始发放。那像您这种情况，咱们四月份申请的退休，如果四月内审批完成，正式退休时间呢是四月，咱们首月的养老金是五月份发放的。咱们延吉退休金领取的这个时间呢，大概是在每月份的25号左右哈。如果是四月份只是提交材料，审批拖到五月份才办完，那么首月养老金是六月份发放哈。如果到账的情况的话，是发放到您已经激活的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上哈。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解答，也是供各位参考一下。不知道您在没在线哈？叫做东北虎的这位朋友啊，您在没在线？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问题，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也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大家提示我说现在是又有卡顿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来调试一下具体的设备吧，来调试一下设备啊。现在提示我一下，我说话声音是正常的吗？提示我一下哈，谢谢大家。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公交路线和首末站点有变化的信息。雨污分流施工线路临时调整，从光明街与友谊路交汇处雨污分流施工方了解到，该单位自计划在2026年5月9号起每晚19:30至次日的6:10对该路口交汇处半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对途经该路段的2路、3路、9路公交车部分班次是做出了调整哈。来看一下二路。火车站至高地公园方向按照原路线运行不变，高地公园发往火车站方向19:10班次调整为车辆从高地公园发行驶至与橘子街交汇处左转，经橘子桥长白山路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了白山大厦站、河南市场站，增设了建工派出所站。调整后的站序是高地公园、首尔春天、双阳小区、市医院、建工派出所、十五中、火车站北、火车站。再来看一下三路。兴农三队至火车站方向按照原线路运行不变，火车站方往兴农三队方向5:30、5:50、6:05、19:10至21:20之间所有班次调整为车辆从火车站发行驶至与友谊路交汇处右转，经友谊路橘子街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了报社站、中关村站，增设了中央小学站、百货大楼东站、市税务局站。调整后的站序是火车站、火车站北、十五中、河南市场、中央小学、百货大楼东、市税务局、延边医院东门、延北加油站、兴农三队。我们再来看一下九路。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毕先生的电话。毕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5: 我是在合龙参加工作，1991年到1999年。
0: 嗯。
5: 完了之后，那个工龄买断了以后，完了1999年到2013年的这段时间我就没交。
0: 养老保险吗？
5: 对，养老保险。
0: 啊、
5: 完了，2013年呢，我又到咱们延吉的公交公司上班。
0: 嗯。
5: 一直到现在，我想补缴1999年到2013年的，可不可以？那个养老保险。
0: 2018年，之后的。因为根据政策来讲的话，2018年1月1号以后的是不可以来进行补交的。然后您这种情况，您说了这个2014年您正常这个工作缴费了，想要补1999年到2013年这一段时间的，嗯，拿着您的档案，
5: 嗯，
0: 去社保局窗口来问一下。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在比如说您提供给我们身份证号，工作人员来帮助您查，他也得看需要您这块档案的一个情况。
5: 我想问一下，我是到合龙补还是到延吉补？
0: 那您这块的话需要看您自己了。
5: 在哪儿都可以是吧？
0: 对，在哪儿都是可以的。现在咱们不是在那个哪儿吗？咱们现在不是在这个延吉市上班吗？
5: 对对对。
0: 然后您之前1991年到1999年是在合龙参加工作的，然后1999年到2013年是没有工作。那没有工作的一个情况下的话，目前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作单位的话是在延吉市。那您看看，您觉得 哪个方向是您自己选择的，您都是可以的。
5: 哦，您的意思这段时间可以补？
0: 就是政策来讲啊，它大方向的政策是2018年1月1号以后，它是不可以来进行补交的。
5: 哦，
0: 比如说这个后续交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断缴的一个情况下是不可以补交的。但是之前工作人员也得看您具体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建议您到现场来进行咨询。
5: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哎，好，不客气，哎，再见。
5: 哎，
0: 嗯，
5: 哎，再见。
0: 好的，下段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临时公交改线的一个信息哈。下段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个九路的一个情况哈。那这样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有一条反馈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有听众朋友和我们反映说，河南街道广播电视大学院里的楼去年通知改造呢，一直是没有改，问社区说没有改造计划了，那什么时候有改造计划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河南街道碧水社区，工作人员答复说，听众反映的位置是在老交通局院里的楼房，目前附近的其他楼正在改造中，社区呢也与施工方确认过，改造是陆续进行的，如果受天气和其他因素影响，预计今年在改造的范围内，社区会与听众取得联系给予反馈哈。我们这位听众不知道您在不在线，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呢会给您回电话啊，告诉您具体改造的一个进行方案和时间，您等电话就可以了。不知道咱们这个片区的居民有没有收听节目哈，我们把这条反馈信息再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听众咨询的河南广播电视大学院里的楼去年通知改造一直是没有改，问社区说没有改造计划了，具体是什么情况呢？就这个问题我们是咨询了河南街道碧水社区，工作人员答复说，听众反映的位置是老交通局院里的楼房，目前附近的其他楼正在改造中，社区也与施工方确认过，改造是陆续进行的，不过受天气和其他因素影响，预计今年在改造范围内，社区会与听众取得联系给予反馈哈。我们的这位听众哈，您电话一定要保持开通，工作人员会给您进行一个反馈信息的介绍哈。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哈，我们的这个公交线路临时改线的信息可能在节目当中不能给大家介绍的特别完整哈。如果大家在乘坐公交车时之前，你一定要拨打281-3782这部电话啊，因为近期咱们的雨污分流施工还有就是临时施工的话会对个别线路进行调整，那这个时候我们在乘坐的公交车是否受到影响，我们不太确认的时候，是可以拨打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的咨询电话281-3782这部电话咨询。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的咨询电话是281-3782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哈，这样的话是最稳妥的。好的，看一下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8: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9: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

0: 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人民日报曝光多地群众政务投诉信息泄露的乱象，不少群众维权不成，反被施压刁难。有群众在通过政务渠道投诉问题后，竟然被投诉对象第一时间找上门，更有甚者遭到镇干部带民警上门沟通，被威胁拘留15天。文章分析，当前基层诸多领域积累了一些痛点、难点和堵点问题，群众反映情况并不奇怪，也不可怕。恰恰因为群众的反应，反而能够将一些平时没有觉察、长期被忽视的矛盾和隐患摆到了台面上。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基层相关部门解决问题的宝贵契机。只有在如何把事情办好上花心思，才能以处置舆情为抓手，推动基层治理工作不断取得良好进展。然而部分干部却将民生诉求视为负面舆情，在如何让人不说话上做文章，上门威胁反映问题的群众，其实就是走歪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基层治理路线。群众投诉信息既是个人权益的安全线，也是政务公信力的底线。当合法举报投诉变成了自投罗网，正常的民意监督变成了作茧自缚，谁还敢发声，谁还愿意发声呢？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群众长期的合理诉求无处安放，社会矛盾便会不断积累，势必危及基层治理的根基。只有让群众的每一条信息都得到保护，每一次诉求都能得到重视， 才能真正

深得民心。五一期间，四川一处景区悬崖秋千项目发生事故，导致一名16岁的女游客坠亡。据事发视频显示，女游客在穿戴好安全绳后一直重复说没有绑紧，在游客刚滑出安全平台后立马跌落悬崖。这起事故经当地调查组初步认定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但责任事故四个字远不足以概括事件背后的沉重和荒谬。值得追问的是，一个游客在出发前已经明确发出安全预警，为什么整个操作流程依然照常推进？在高危项目当中，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的铁律为什么在关键时刻被彻底抛弃？如果连游客大声喊出了没绑紧都无法叫停一个项目，那么再多的安全须知，再漂亮的企业资质，也只是纸面上的合规，而不是实质性的安全保障。这位女游客在坠落前的那几声没绑紧是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警示，但这声呼喊不应当消散在瀑布的轰鸣中，它应当化作悬在每一位监管者经营者头顶的利剑，时刻提醒我们，安全是文旅产业不可逾越的生命红线。我们要的不是让游客在悬崖边上自己学会分辨绳索是否牢固，而是当游客试图靠近风景时，脚下的每一块土地，身上的每一根绳索都已经被牢牢拴紧在法治和责任的基石之上。近日有一则视频在网上热传，福建三明市第一中学操场上正在进行拔河比赛，一名女生激动地喊了一个不文明字眼，随后一个女子批评这名女生，而且说了比女生更难听的脏话和侮辱性的言语。有网友称，教育学生的女子是该校的副校长。一句脏话从女生口中脱口而出确实不妥，但接下来副校长一句更难听的脏话却让整件事情的性质彻底改变。当一个校领导用脏话去攻击一个女生时，这就不是教育了，是以强凌弱的语言暴力。教育的力量从来不是来自嗓门的大小和词汇的恶毒，而是来自道理的力量和人格的感召。当校领导自己满口脏话，又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学生文明用语呢？三明市教育局的通报当中用了使用不当言语这个措辞，坦率地说，这个词太轻了，轻到有避重就轻之嫌。脏话就是脏话，辱骂就是辱骂，不该用不当言语来概括。把问题定性的轻描淡写，不利于真正引起警醒。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独立的、有尊严的、懂得文明边界的人，而要实现这个目的，教育者自己先要成为这样的人。说到底，一个副校长被停职不难，难的是让所有教育者都真正明白，骂赢了学生，输掉的是教育。五一假期期间，有一辆外地牌照的车因为没有在正定夜市开市前挪走，被丢满了垃圾，掰断了车牌，车窗上还被写上了辱骂的文字。视频在网络上传播以后引发热议，这辆 GR 牌照的私家车在这个五一假期成了河北正定夜市最刺眼的展品。车身覆满垃圾，漆面刻着侮辱性的字眼，车牌被恶意折断。始作俑者并非某个穷凶极恶的歹徒，而是一群自认为吃了亏的夜市摊贩。事情的起因本就带着几分设计上的荒诞，有网友一语道破，第一次听说白天是停车场，晚上是夜市，简直是人才设计。这种分时利用本无不可，但在实际运转当中，只要有一位外地的车主不理解规则，一次沟通衔接不上，矛盾的火药桶就已经埋下。这位廊坊的车主正是那个踩雷的人，他来正定游玩，将车停在了白天空旷的场地上，等他接到挪车电话时，场地已经被夜市的摊位层层包围，自己打不到车，无法及时赶回。等到终于挤回原地，等待他的不是协商，不是报警处理，而是一场失控的私刑。车主有过错，但过错与罪过之间横亘着法律。
视频评论区里不少人为摊贩的行为拍手叫好，理由出奇的一致，谁让你乱停车。他们轻易地把负面情绪外包给他人，到头来却浑然不觉，每一次为逾越法律的私刑鼓掌，都是在给下一个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无妄之灾投票。法治社会不认谁惨谁有理，只认证据、规则和底线。19岁的女学生参加云南昆明东川泥石流越野赛，连人带摩托车被河水冲走了几十米，路边四名观众看到后赶紧下水救援，将女孩和摩托车一起救出。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最终是以幸好没事收场，被救女生的感谢也发自肺腑，围观者的感动真实不虚。然而感动过后，有一个问题却是不容回避的，这场越野赛为什么会允许选手置身于如此危险的境地？赛道设计时有没有对涉水路段进行深度和水流速度的实测？赛前有没有根据天气和水文变化做出动态调整？危险路段有没有安排专业的救援力量和设备？这些不是苛求，而是一场正规的摩托越野赛的及格线。从现有信息来看，这条及格线恐怕没有被守住。当选手被河水冲走几十米，最先冲下水的不是穿着救生衣携带专业装备的赛道救援人员，而是四名观众。这并非否定观众见义勇为的可贵，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的行为足够可贵，才更加反衬出专业救援的缺席。一个成熟的赛事体系应当让观众下水这种场景永远不再发生，不是因为不再有勇敢的观众，而是因为不再有需要他们用命去拼的险境。每年春夏之交，随着高考脚步的临近，各地高中的成人礼如期而至。近年来，关于成人礼的讨论中，一种批判的声音愈发清晰，成人礼正在沦为比拼排场和穿搭的秀场，形式大于内容，热闹遮蔽了成长。我能说人的成长需要某些标志性的时刻来提醒自己，从今天起有些事情不一样了。成人礼正是这样一个让青少年在心理上完成身份转换的仪式，它告诉每一个即将迈入18岁的年轻人，你即将以成年人的姿态面对世界，这意味着更多的权利，也意味着更沉重的责任。然而肯定成人礼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对当前一些走偏的现象视而不见。当部分学校将成人礼的重心从精神培育转向排场比拼，当一场仪式的好坏以舞台效果和出片率来衡量，我们不得不反思，这些披着仪式感外衣的形式主义是否已经背离了成人礼的初心。成人礼当然可以追求仪式感，但当仪式感被推向极端，当隆重演变为攀比，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华服和布景牵引，仪式最珍贵的意义便在喧嚣当中消解殆尽。说到底，成人礼不过是一道门，门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跨过门槛那一刻。希望每个18岁的少年都能在这场仪式当中听见自己的声音，然后带着他从容而笃定地走向远方。近日，天津一家山姆会员店的餐吧内，顾客用塑料袋大批量装走了免费酱料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舆论场上指责当事人爱占小便宜、缺乏公共素养的声音此起彼伏，不少人将此事简单的归结为个人道德滑坡。不过文章说，一味的进行道德批判是治标不治本，透过这场热议，更应该深究的是商业服务当中免费资源的规则边界，以及商家设计和人性考量之间的失衡问题。山姆餐吧的免费酱料本是配套到店消费的附加服务，初衷是提升顾客的用餐体验，可在实际设置当中却暗藏明显漏洞。餐吧地处会员店的出口外侧，非会员也可以随意进入，酱料全程无人看管，无取用限额，更没有禁止打包的明确标志。
无门槛、无约束、零成本的资源供给，无形当中弱化了公众的分寸感，也给过度取用、私自打包留下了可乘之机。

当然这绝非是为批量装取酱料的行为开脱，无视公共分寸，侵占公共资源，本身就是公德缺失的表现，理应受到舆论的批评。但如果社会舆论只是停留在道德声讨，商家始终抱着放任自流的心态不补漏洞，那么今天的偷酱料，明天还会以别的形式重演。只有规则先行，管理到位，免费服务才能回归便民的本心，不再沦为滋生贪小便宜乱象的温床。搜黎元洪出来的却是范伟，这听起来像段子，却真实发生在 AI 助手豆包的身上。网友认为，近代人物还用得着给演员的图片吗？豆包是越来越不智能了。豆包方回应称，因早年电影建党伟业选角时的一张 PS 图在网上疯传，被部分图库和百科混收录，导致搜索结果当中 PS 图占比过高。这个解释看似合理，却让人细思极恐。一个以智能为卖点的 AI 助手，连最基本的人物图像识别和事实核查都做不到，只会按网络热度照单全收，那他还值得信赖吗？豆包不会是第一个犯错的 AI，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此前多家大模型产品都曾经出现过史实错误、张冠李戴等问题。但黎元洪事件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暴露了 AI 在视觉信息处理上的脆弱性。文字错误还能靠上下文纠偏，而一张以假乱真的图片，传播力和误导性远比文字更强。有网友调侃，以后搜华佗会不会出来喜来乐？笑声背后是真实的不安。一位用户直言，被豆包坑过几次了，现在不用了。信任一旦流失，重建谈何容易？豆包需要明白，用户需要的不是一个会讲段子的聊天机器人，而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信息助手。如果连黎元洪和范伟都分不清，再智能的标签也是徒有其名。这个脸盲症真的该好好治一治了。近期深圳的部分小区在电动自行车禁止进楼入户的消防红线下，将管理从管转为所有电动车进入小区。这虽然守住了安全的底线，却引发了停车难、充电难等民生痛点，甚至激化了社区矛盾。消防安全是生命线，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的隐患不容小觑。近年来多地发生电动自行车自燃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深圳的部分小区推行禁入令，虽然初衷是避免悲剧发生，但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只堵不疏，只会让矛盾转移。小区不让进，车辆便挤占市政道路、人行道，甚至堵塞消防通道，反而会产生新的安全隐患。文章说，治理的核心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矛盾。电动自行车是不少市民的核心出行工具，像深圳现有登记上牌的电动车已经超过600万辆，群众的出行刚需不容忽视。不论从治理效果还是民生感受，一刀切的堵都不如疏堵结合。设施配套要精细，提前规划建设足量合规的集中停放区和充电桩，管理方式要精细，拒绝一刀切，服务引导也要精细，加强安全宣传，普及火灾危害和规范的停放知识，及时解决群众诉求，变被动管理为主动共治。电动自行车治理没有标准答案，却能感受民生的温度。近日河南一名女生发帖说，自己在火锅店当服务员感到很自卑，因为大部分客人跟自己的年龄相仿，但是他们都打扮得很漂亮，浑身散发着香水味，而自己身上只有怎么也盖不住的火锅味。没想到的是，她收到了7万多名网友晒出自己生活和工作的日常照片，送上了暖人披上自己外套的小伙，热心帮助游客推车不要一分钱的大叔，萍水相逢，温柔相待，素昧平生，无私帮助，陌生社会的一缕缕阳光，让友善和人性熠熠生辉。沉迷同城交友，网购保健品堆成山，几颗免费鸡蛋骗走了半生积蓄，被 AI 霸总洗脑执意奔现。

当年生怕我们上瘾，追着没收我们手机的爸爸妈妈，许多人如今是手机不离手，正在被网瘾掏空腰包，啃食健康，偷走幸福。我们总是抱怨爸妈执拗，嫌他们事儿多，但是我们一直忽略或者回避的是，为什么他们愿意相信那些嘘寒问暖的干儿子，包治百病的特效药，投其所好的贴心老伴儿，而听不进去亲生儿女的劝告呢？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突破3亿，而银发网民占到了一半左右。当老龄社会叠加数字浪潮，年事渐高的爸妈如何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安度晚年，是我们面临的必答题。爸妈们的幸福关乎万千家庭，把老人从网瘾中拉回来，不能重复当年爸妈没收我们手机时的生硬说教，需要家庭、平台、政府和社会的多方合力。许多老年人与其说是网瘾成疾，不如说是孤独难医。作为子女的我们，要真心倾听而不是敷衍关心，要多带爸妈参加户外休闲社区活动，帮他们培养阅读健身兴趣，用现实世界的精彩填充屏幕之外的生活空间。不少地方探索为老年人开设智能手机培训、防诈骗宣传等课堂，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数字生活。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爸妈们的银发生活能在数字世界里走得更稳、更暖、更踏实。最近北京大学一名研究大模型的学生薛汉林做了一件纯粹是由爱驱动的事。当外界忙着用 AI 替代提效创造时，他用几千条的聊天记录复活了已故5年的父亲。这个虚拟生命像他活着的父亲一样同他对话，那些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思念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出口。视频里他和虚拟父亲拉家常一般的对话带动起所有人真实的情绪，冰冷的数字模型和一条有情感的生命交融。薛汉林说，这件事情的意义在于不是让逝者回来，而是让生者的思念有处安放。当爱这类的情感能够被技术模型模拟，当技术能够介入人类最私密而且脆弱的情感领域，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场数字相逢呢？也许在感动慰藉的同时，勇于表达和珍惜眼前同等重要。不过再精确的数字技术也只是在推测未来，它无法真正的成长或者衰老，无法感知当下的体验，更无法代替真实的人际连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说法，即使在可以复活亲人的大数据时代依然有理。和生前的亲人表达爱和思念，珍惜眼下重要的人和生活，其实也很重要。这个关于复活至亲的视频为什么能够引起人们的讨论，本质上是因为在这个视频当中，我们看到了属于技术和数据的人性光辉。那么与其讨论如何看待这场数字相逢，不如去思考我们是否在亲人生前做到了不留遗憾的去爱，我们是否学会怎样去面对失去和别离。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荣讯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3: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3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7: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

0: 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我州各地基层党组织聚焦一老一小就餐难题，把为民造福落到实处，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与担当。
6: 近年来，安图县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州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即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真正让实践活动成为民族团结的连心桥、民生服务的直通车、基层治理的助推器。
5: 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在医院阳光休闲大厅开展科普同乡行、智企健康路、守护老年安全、共筑健康晚年主题公益活动。
7: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我州各地基层党组织聚焦一老一小就餐难题，从办好暖心食堂、守护群众幸福餐桌入手，把为民造福落到实处，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与担当。中午时分，汪清县第四中学食堂里，学生们有序排队，饭菜热气腾腾。汪清县第四中学高一六班学生石鹏辉：
9: 学校食堂提供的饭菜菜量都很大，营养均衡，价格实惠，还给我们额外提供牛奶和水果。
5: 过去

0: 金永元。
1: 汪清第四中学食堂改造项目紧扣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准回应师生就餐急难筹判问题，同步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体系，组建专业化餐饮服务团队，有效降低了用餐成本。
0: 从校园到乡村，我州把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实实在在落在一老一小的餐桌上。在合龙市八家子镇上南村爱心食堂里烟火升腾，村里70岁以上老人占常住人口70%，孤寡老人多，吃饭难问题一度十分突出。合龙市八家子镇上南村党支部书记白文全：
2: 老人们经常吃饭呢，就简单自己家一坐着那个锅台呀、那边坐着简单吃咸菜，反正一个饭凉水泡着吃的。那我们想这个老人们确实困难，子女啊都得在外打工，我们村集体经济上这个费用承担，给老人们提供每周5天的这个中午饭。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
3: 现在呢，记者来到了合龙市八家子镇的上南村。那么我们看到食堂的师傅呢正在炒菜。师傅，今天您准备了几个菜？
4: 荤菜、红烧肉炖、鹌鹑蛋、烧豆腐。
3: 那我们知道哈，像这样的这个爱心食堂啊，每天都有几十号的群众来这儿免费吃饭。那我们注意到食堂的整个消杀卫生情况做的也都是很好的。
0: 在图门市凉水镇庆荣村，65岁以上老人可以享受免费营养午餐。71岁的李春福老人曾在国外生活，后来回到村里，主动加入食堂帮扶队伍，打饭、清扫，忙碌而充实，话多了起来，身体也健朗了不少。庆荣村常住人口中，65周岁以上老人有50多人。村党支部翻新养老大院，添置锅具，本着花小钱办大事、开源节流的原则，开始为老人们供餐。春日的阳光下，凉水镇凉水村吃过午饭的老人们闲坐在食堂外的木台上拉家常晒太阳。70多岁的高秀梅连连夸赞食堂的伙食。图门市凉水镇凉水村村民高秀梅：
5: 确实是伙食硬，
6: 有的时候给我们调整伙食，完了包包的呀，蒸炒煮那些小饺子什么的。
0: 如今我州持续牢固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补齐民生服务短板，不断完善助餐服务体系，让暖心暖胃的幸福餐桌在全州各地多点开花，切实把民生实事搬到群众心坎上，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效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金正勇报道。
7: 近年来，安图县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州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即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组织人大代表下沉一线宣讲政策疏解民困，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真正让实践活动成为民族团结的连心桥、民生服务的直通车、基层治理的助推器。活动开展以来，安图县人大常委会迅速制定实施方案，组建宣讲队伍，采取定人、定责、定点方式，深入全县190个行政村和社区开展宣讲活动，覆盖群众1.3万余人，推动党的民族政策与惠民举措直达基层一线。安图县九龙街道顺山社区正是促进民族团结、解决民意的前沿阵地。安图县人大代表、安图县九龙街道顺山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郭艳玲：
8: 从整改社区安全隐患、修缮社区内的便民通道，到打造民族团结文化阵地、搭建邻里互助平台，再到帮扶困难群众、化解基层邻里矛盾、完善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让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一个个基层难题逐一破解，截至目前共解决问题50余件。
7: 安图县瓮生街道人大代表深入社区访民情、查民意，帮助协调清理杂树100余株，转运垃圾10余车，拓宽道路视野，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0: 社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安图县人大代表、安图县瓮生街道明安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李林，
1: 创新开展了群众反映问题办理情况集体面部会，驻团部分人大代表与辖区选民面对面零距离的对征集到的26件群众意见建议进行了积极答复，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0: 安图县明安社区居民孙小妮，
2: 老百姓呢提出了问题也给我们做了圆满的解决，园林小区门口这个变电箱阻碍视线这个问题，还有铁路楼这个自来水污浊的问题都解决了，确实做到了民有所求，然后事事有落实的这个明安社区确实让我们大家感到很温暖，是一个有温度的社区。
0: 安图县人大常委会聚焦主责主业，践行廉民心、聚民心、强民心、暖民心、润民心五心行动，全力破解民生难题，办好民生实事。去年以来，安图县人大常委会共开展主题活动150余次，解决民生实事240件，切实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安图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秦红华，
3: 我们将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联动，注重结果导向，把主题活动与代表履职深度融合，与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紧密结合，将代表履职优势转化为推动安图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动力，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人大力量。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4: 5月12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洲际延吉市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通过现场互动体验和应急知识科普等方式，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上午9点，2026年洲际延吉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在延吉韶华园举行，活动由洲际延吉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州总工会、延吉市进学街道办事处协办。活动现场，延吉市消防救援部门进行了新能源灭火机器人等消防救援器材装备展示，吸引众多居民驻足参观。工作人员还通过发放宣传册、宣传品、设置技能演示、知识宣讲等多个环节，面向过往群众进一步普及气象、水旱、地震、地质、森林火灾等灾害防范应对基本技能。延吉市应急局副局长车明日，
5: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作，一方面依托社区、学校、企业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和知识宣传，扩大宣传覆盖面，另一方面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体系，推动防范减灾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切实筑牢辖区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5月7号，2026中国珲春赴俄罗斯自驾游首发团在珲春口岸正式集结发车，进一步深化中俄边境文旅交流。此次首发团汇聚了来自上海、安徽、四川、山东、吉林等地的17名自驾爱好者，驾驶6辆私家车，通过网络平台联系，在珲春集合成团。车队经珲春口岸，在边检、海关等部门高效保证下，快速完成出境通关手续，驶向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开启为期5天的跨境自驾之旅。行程覆盖克拉斯基诺、弗拉迪沃斯托克等城市，打卡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功勋号潜水艇、俄罗斯岛海洋馆等景点，深度体验俄罗斯远东风情。上海游客姚红光，
6: 现在免签了嘛，比较方便，我们在这里玩了几天也很好，吃的住的都很好。
0: 珲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民警马光，
7: 为保证自驾游车队顺畅通关，我站开通专用查验通道，严格执行人车同步核验，加快查验效率。
0: 珲春立足吉林省唯一对俄公路口岸独特优势，抢抓中俄双向免签、TIR 国际公路运输贯通等政策。

0: 机遇，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流程，推出跨境自驾一站式服务，大幅简化车辆通关人员手续办理环节，大力提升通关效率，同时不断丰富跨境旅游产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全力推动珲春成为东北亚跨境旅游的重要节点城市。珲春融媒体中心报道。
1: 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在医院阳光休闲大厅开展科普同乡行，志祺健康路，守护老年安全，共筑健康晚年主题公益活动，用专业的护理力量，暖心的健康科普，致敬护士节，守护银发安康。活动现场，医护团队为老年朋友提供了免费血压血糖监测、健康状况评估、一对一护理咨询与个性化健康指导等全方位的健康护理服务。医护人员还围绕中医传承、慢病管理、安全用药等老年人高频关注的健康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开展科普宣讲，帮助老年朋友筑牢健康防线。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中医护理专科小组组长谢丽丽：
2: 作为综合医院，我们其实一直在秉承着中西医结合护理，就是将中医的示意技术和西医的护理融合在一起，这样更好地促进住院患者快速康复。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5月11号畅游延吉2026全国大学生歌手大赛高校路演走进中国传媒大学，继延边大学、大连艺术学院两场路演圆满落幕之后，再度以青春旋律奏响文旅交融乐章，向传媒学子发出奔赴延吉邂逅美好的诚挚邀请。
1: 5月9号是世界候鸟日，为切实守护候鸟迁徙安全通道，吉林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汪清森林公安分局组织开展宣传与专项巡护行动。民警结合近年来查处的非法捕鸟、贩卖候鸟典型案例，以案说法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摒弃猎捕、食用、交易野生鸟类的陋习，主动远离各类涉鸟违法行为。
0: 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推出延吉至二道白河通勤卡，让往返于城市之间的旅客出行更划算。通勤卡优惠活动时间为5月15号到7月15号。通勤卡优惠票价为普通大巴原价每人45元，通勤卡专享每人35元。舒适商务车原价每人70元，通勤卡专享每人55元。
1: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将于2026年5月15号全天对外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所有游客入园，5月16号起恢复正常运营。
0: 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5月11号发布公告，对景区日常开放时间进行常态化调整，开放时间为每天14点至22点，每天21点30分停止检票入园。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合理规划出行行程。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明、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李继清作词，段炼作曲，谭维维演唱的电视剧《生命树》的同名主题曲。整首歌曲与剧集《守护自然，生命坚韧》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歌曲将对高原守护者的致敬以及对生命土地的崇高敬意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

0: 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羊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0:30。
4: 地震发生时如何第一时间避震？
5: 地震发生时，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
4: 快速判断自己所处位置和震动状况。地震发生时，如果你所处的是平房或楼房1层，且室外比较开阔，可以力争迅速跑出室外避震；如果是楼房或2层以上，且室内避震条件和建筑质量较好，首先要选择室内避震，应优先选择立即躲避在室内的卫生间、储藏室、浴室等开间小、有承重墙或支撑物的地方，或者是坚固的桌子、床、茶几、沙发等家具旁，这些地方在房屋倒塌时容易形成三角空间，这时你要迅速趴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因为地震袭来时门窗会迅速扭曲变形，这些地方都是地震时可能最先坍塌的地方。同时，中高楼层居民千万不要搭乘电梯逃生，如果地震发生时你身处室外，则应迅速避开如楼房，特别是有玻璃幕墙的楼房、立交桥、过街天桥、高烟囱和广告牌等这些高大建筑物。台风天气注意事项：台风来临时，及时将阳台上的物品收入室内，防止被风吹落砸伤行人；在室外要远离高楼、广告牌、电线杆、路灯、大树等，不要在玻璃门、玻璃窗附近逗留，防止它们被强风吹倒砸伤人。在路上看到电线被风吹断掉落在地上，千万别用手触摸，也不要靠近。在山体滑坡等灾害易发生地区和已发生高强度大暴雨地区，要提高警惕，及时撤离，绕开积水，见到路面小漩涡叫井盖要绕行。洪涝灾害注意事项：洪涝发生前，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或堆砌土坎，防止住房发生小内涝；危旧房屋或在低洼地势的人员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发生积水漫入室内，应确保不触电的情况下断开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进水漏电伤人；注意夜间暴雨，防止旧房屋倒塌伤人；车辆遇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不要在车内等候，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
6: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7: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也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张美玲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张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自媒体账号发布产品负面评价是监督还是侵权呢？某公司是某品牌化妆品的商标注册权人，该品牌化妆品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备案登记，由某公司通过电商平台进行销售。王某和李某呢是男女朋友关系，王某在某社交平台注册了账号，并将这一账号呢出借给了李某使用。在2025年3月间，李某通过这一账号持续发布了10多篇文章，文章标题醒目显示上述品牌化妆品是一场骗局，文章内容曾多次反复地出现这一化妆品质检缺陷被处罚，被查出有激素、无宣传功效、骗取消费者血汗钱等内容，并清晰地标注出了某公司的名称。某公司认为暗示账号所发布的文章内容缺乏事实依据，造成公司名誉受损，社会评价降低，损害了公司的名誉权，为此呢，将王某、李某同时起诉到法院，要求啊王某、李某删除文章，赔礼道歉。王某认为，他虽然是暗示账号的注册者，但是呢，并非是使用者，暗示文章并非是由他本人所发布，因此呢，他不构成侵权。李某表示呢，他是从其他消费者处得知了上述品牌化妆品并没有宣传的祛痘的功效，发布暗示文章纯属是善意的提醒消费者要谨慎甄别选用，这一行为呢属于正常的商业评价以及呢舆论监督，而且呢文章的浏览量较少，对公司的社会评价啊也是没有降低的，他的行为不构成名誉侵权。那张律师您看，针对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李某的行为构成名誉侵权，判令王某、李某删除文章，赔礼道歉。王某、李某不服，上诉至上海二中院。二审中合议庭认为李某发布文章中提到的三无产品、有激素、被处罚等信息是否有事实依据，是判断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关键。经审查发现，该品牌化妆品有备案登记和生产批文，李某、王某无法提供该公司被处罚以及该品牌化妆品质检不合格或有激素的证据，也不能证明该公司存在欺骗消费者的行为。文章中所提到的上述信息并无事实基础，且李某本人并非该品牌化妆品的消费者，从未使用过该品牌化妆品。合议庭认为李某捏造、歪曲事实、编造、传播虚假和误导性信息，引发公众对某公司的产品主观上具有侵权故意，客观上导致公众对某公司产品产生负面认知，使某公司的社会评价降低。李某的行为已严重超出商业评价和舆论监督的界限，构成名誉侵权。对于王某，其作为社交平台账号的注册者，应妥善管理使用该账号，其将该账号出借给李某后，明知李某发布上述侵权文章却不制止，具有共同过错，

0: 应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最终，上海二中院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25条规定，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第一是捏造、歪曲事实；第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第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这些法律规定对商业评论、舆论监督与名誉侵权等行为划定了边界。
1: 嗯，是的，那张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一审法院呢，最终是认定啊，王某和李某的行为构成了名誉侵权，判定呢啊要删除文章，并且呢要赔礼道歉。我们一再强调呢，网络空间并非是法外之地，在网络平台发布言论，不得违反法律，不得呢侵害公共利益以及呢其他主体合法权益。正常的商业评论以及呢舆论监督应该基于客观的事实。如果啊像本案当中蓄意的捏造虚假信息，恶意的诋毁他人的名誉，甚至呢以此为手段制造话题、炒作热点、吸引流量，甚至呢从中获利，就会超出啊合法监督的边界，轻则呢可能构成名誉侵权或者呢不正当竞争，那重则啊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2: 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林，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你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张美玲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下面的案例：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份额一定会均等吗？被继承人没有生育子女，自己的父母都已经过世，被继承人去世后留有一套房屋，哥哥姐姐作为继承人就遗产的分配产生了分歧，并诉讼到法院。其中姐姐呢是精神残疾一级，哥哥呢则在被继承人生前对其进行了照顾，此时法院会如何分配这一遗产？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被继承人袁某呢于2023年1月死亡，终年63岁，生前呢为肢体残疾一级。袁某于2019年和前妻离婚，双方没有生育子女，而且呢父母都已经过世。袁某去世后留有上海市某区房屋一套，袁某的姐姐袁某甲、袁某乙以及哥哥袁某丙作为继承人，就遗产分配产生了分歧，并诉讼到法院。袁某甲主张自己呢是精神残疾一级，属于分配遗产时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照顾的情形，应当多分。袁某乙呢提供了袁某生前留下的两份遗嘱，认为应该根据遗嘱的内容由袁某乙一人来继承。袁某丙呢则认为自己啊在袁某生前对他进行了细致的照顾啊，也应当呢多分。因此呢各方就遗产的分配争执不下。那张律师，您看这起案件关于遗产的分配，那法院又会来如何审理呢？
0: 嗯，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因被继承人袁某生前未立下有法律效力的遗嘱，也无遗赠抚养协议，对于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

0: 袁某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故其遗产由第二顺序继承人即袁某甲、袁某乙、袁某丙继承。关于遗产具体分配比例，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根据袁某乙提供的两份我的心愿、邻居签名的亲情的见证、街道残疾人联合会出具的证明以及媒体的有关报道，可以看到自袁某工伤瘫痪至其去世几十年间，袁某乙尽到主要照顾义务，且给予了袁某极大的精神支持和亲情温暖，应在遗产分配上对袁某乙予以多分。根据法律规定呢，对生活有特殊困难或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袁某甲是精神残疾一级，在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因此，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出发，在遗产分配上对袁某乙予以多分，袁某甲获得次多的遗产份额，袁某丙获得剩余的遗产份额。
1: 嗯，是的，那刚刚呢，张律师已经讲到了。我们看的本案呢是一起遗产分配引发的纠纷。那刚刚张律师已经强调，同一顺位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那一般情况下呢是均等的。但是呢，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这样的人呢，在分配遗产的时候可以多分。那这个至于遗产这个比例的分配如何来体现一个公正呢？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张律师再详细的为我们讲解一下。
0: 根据法律规定，遗产分配以均等分配为原则，即一般情况下，同一顺序的各个法定继承人在生活状况、劳动能力和对被继承人所尽的赡养义务等方面条件基本相同或相近时，所应继承的份额应当均等的，但也存在如下的特殊情形。第一是照顾型的不均等，当继承人存在生活特殊困难且缺乏劳动能力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在取得的遗产份额上应多于其他继承人。第二是鼓励型的不均等，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保护老人的合法权益，对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给予鼓励，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第三是惩罚型的不均等，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是有法定抚养义务的，继承人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但不尽抚养义务，在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第四呢是协商型的不均等，同一顺序的继承人在不违背法律和道德的前提下可以自行协商。养老育幼、照顾病残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反映和要求，也是继承法作为身份法、财产法对家庭相关成员在法律上进行制度安排的逻辑诉求。具体分配遗产时，对照顾型的不均等、照顾的界限和具体的份额，应根据其生活困难和缺乏劳动能力的程度来决定。鼓励型的不均等不具有强制性，在同时存在予以多分和予以照顾的继承人时，应当满足二者取得遗产份额大于无需多分的继承人的份额，但二者之间并不必然要等分。
1: 是的，那张律师呢刚刚已经详细的为我们讲解了同一顺序的继承人这个遗产应该如何的合理来分配。那我们讲继承是财产在代继生者和死者之间传承的过程，它不仅呢应该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更应该呢符合传统美德。随着社会老年化的凸显呢，基层社区要定期组织法律讲座，向居民呢讲解继承的法律规定， 让大家啊明白继承份额均等和不均等的法定情形，同时呢也要通过社区的活动、宣传海报等等，弘扬啊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的传统美德，引导呢继承人在处理啊继承事项的时候，既要公平公正，但同时呢还要兼顾亲情，避免呢过度的计较利益。发生继承纠纷，应该呢多沟通和协商。家庭发生继承纠纷，可以尝试呢沟通和协商，换位思考，力求呢在保全亲情关系的基础上呢消除分歧。另外呢，基层工作人员呢也要多留意啊社区内家庭动态，对因为老人去世引发纠纷的情况，一定要主动的了解，提供专业的法律知识，也可以呢引导百姓和社区居民参与啊基层的调解，妥善的化解纠纷。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张美玲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的案例。下班和同事聚餐返程遭遇了车祸啊，可以认定为工伤吗？仲某呢是某公司员工，在2021年6月16号晚上的10点，仲某下夜班，于10点08分打卡离开了单位。后来呢他和同事在单位附近的餐馆用餐，用餐结束之后呢已经到了凌晨，仲某呢骑电动车回家。凌晨1点左右的时候啊，仲某在返家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死亡。经过当地交警部门认定，仲某没有事故责任。2022年5月18号，仲某的家属向当地的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公司认为仲某下班离开公司的时间为2021年6月16号晚上10点08分，仲某从单位到家距离不足3公里，骑电动车日常在途时间呢不会超过15分钟，而他发生事故时到了第二天的凌晨1点左右，距离他下班离店的时间呢足有3个小时，明显呢不属于下班后的合理时间，因此呢不应认定为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那张律师，您看，您能从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说明一下，仲某下班和同事聚餐，那返程呢结果遭遇的车祸，到底能不能认定为工伤的？
0: 好的。人社局认定仲某死亡不属于工伤，仲某的家属不服，先后提起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部一机关及人民法院均驳回了其诉讼请求。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关于上下班途中的界定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号第6条规定，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视为上下班途中。据此呢，对于职工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而受伤，能否认定为工伤，需要准确把握合理时间、合理路线两个案件事实。本案中呢，仲下班后和同事用餐后回家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此时距离其从公司下班打卡已间隔约3个小时， 且朱某下班后与同事用餐，既不是工作原因，也不属于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必要活动。

0: 其发生事故时已明显超出了驾班途中的合理时间。此外，综合考量仲某工作地点与住处的实际距离，骑乘电动车直接回家通常所需时间，以及事发当晚仲某就餐所用时长，以及发生交通事故系在就餐结束之后等事实，可以认定仲某发生交通事故明显超出下班途中的合理时间，因此不能认定为工伤。
1: 是的，那张律师刚刚已经结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啊，已经为我们进行了一个合理的说明。那确实呢，像张律师说的，本案当中呢，仲某下班后和同事用餐后回家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距离呢，他从公司下班间隔了3个多小时的时间，而且呢，仲某下班后呢，与同事用餐既不是工作的原因，也不属于呢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个必要的活动。所以呢，他发生事故的时候呢，已经明显超出了下班途中的一个合理的时间，这一点是很关键的。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张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办公室里有很多节能小知识，多使用双面打印，用电子邮件取代纸质信函，多用再生纸，少用木杆铅笔，人走关灯，多开窗通风，夏季空调温度应当控制在26度以上。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心脏健康是守护生命的核心防线，而心脏病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慢性疾病，早已经成为了威胁健康的头号杀手。今天呢，咱们就聊聊心脏病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

绍吉泰中医在心脏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心脏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啊，对素院长的认知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素院长在心脏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素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心脏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辨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冠心病、脑中风、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心脏病、心肌病等各类心脏相关的疾病的发病规律、辨证要点和治疗核心都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素院长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心脏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心血管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还是疑难的顽固性心律失常、慢性心衰，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素院长的主治领域呢，包括围绕心脏病展开的覆盖了中老年群体的常见的各类心脏及相关血管疾病，疗效备受患者的认可。对于冠心病的患者，很多人呢常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尤其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严重时还会出现压榨样的胸痛，大汗淋漓，甚至放射到肩背、下颌等部位。经过素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呢，多数患者都能在短期内缓解症状，长期调理后病情稳定，复发率大幅降低。对于心律失常的患者，如早搏、房颤等，常见症状呢多为心慌、心悸、头晕，严重时会出现眼前发黑、昏厥。素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注射等特色疗法，能有效调节心脏的节律，改善心肌供血，让患者摆脱心脏乱跳的困扰。而心脏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相互影响，素院长的全面诊疗能力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心脏疾病复发的风险。很多心脏疾病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理想，在慕名来到吉泰中医找素院长之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心脏病。心脏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发动机，日夜不停地泵血，为全身的器官提供氧气和营养。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诸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发动机的油路啊会逐渐的堵塞，电路呢也有可能出现紊乱，零件当然也会老化受损，进而呢就会引发各种

样的问题。这心脏病的症状啊，往往隐蔽，但却很致命，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这是早发现早干预的关键。第一个典型症状呢是胸痛或者胸闷。

紧缩样，憋闷感。部分患者呢会描述为像有重物压在胸口，通常持续数分钟，活动后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饱餐后都容易诱发。休息后呢可以缓解，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部分中老年患者的胸痛呈现不典型的症状，可能表现为上腹部的不适、恶心、呕吐，所以容易被误诊为胃病。还有的呢会出现肩背部的疼痛、下颌的疼痛、颈部的疼痛，甚至是牙痛，很容易呢就被忽视或者误诊。而心梗发作的时候，这个胸痛啊会更加的剧烈，持续时间呢通常会超过15分钟，休息或者含服硝酸甘油等无法缓解，还会伴随大汗淋漓、呼吸困难，甚至有濒死感。这个时候啊必须立即就医，每延迟1分钟，心肌细胞啊都会有大量死亡，甚至危及生命。第二个常见症状呢是心慌心悸，感觉心脏跳动的过快过慢不规律，就像漏了一拍或者乱跳或者跳得特别的重，这是心律失常的典型表现，常见于早搏、房颤等疾病。轻度患者呢可能仅在安静的时候会感觉到，严重时呢可能会伴随着头晕、眼前发黑、站立不稳，甚至晕厥。很多患者误以为心慌是年纪大了或者没休息好，殊不知这可能是心脏传导系统出现了问题的信号，如果长期的忽视可能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导致心脏不可逆的损伤。第三个症状呢是呼吸困难、气短，这是心力衰竭的典型表现，说明心脏的供血功能呢已经下降了，无法满足身体的供血供氧需求。早期患者呢可能仅在活动后出现气短，比如爬楼梯、快走都得需要停下来喘气，随着病情加重会发展为平地行走也气短，甚至平躺时呼吸困难，需要垫高枕头才能入睡，严重时会在夜间被憋醒，必须坐起来呢才能缓解。这一症状啊容易被误诊为支气管炎、哮喘等等，但实际上啊这是心脏功能受损的严重信号，如果不及时干预呢会容易发展为重度的心衰。此外心脏病呢还有很多隐蔽的症状同样需要警惕，比如不明原因的疲劳乏力，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连做家务啊散步啊都力不从心，这是因为心脏供血呢不足，所以全身的器官缺氧导致的。还有夜间盗汗、失眠、多梦，尤其是夜间憋醒后啊难以入睡，加上下肢水肿，按压小腿前侧或脚踝会出现凹陷且长时间不恢复，这是心衰导致血液回流受阻的表现。另外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头晕头痛也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影响脑部功能的信号。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心脏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心脏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第二，有基础疾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心脏病的三大元凶，被称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三连征。第三呢，不良生活习惯是心脏病的加速器，咱们得好好说说。首先就是长期吸烟的人群，再说过量饮酒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

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长期饮酒呢，还会损伤心肌细胞，引发酒精性心肌病、心律失常等等问题。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呢，心肌功能也会逐渐的衰退，血管的弹性下降。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容易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让心脏得不到充分的休息。饮食呢，喜欢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呢，容易导致肥胖、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进而诱发心脏病。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第六，女性更年期后风险也会骤然的增加。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那就属于心脏病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一个检查，包括心电图、心脏彩超、血脂、血糖、血压的监测，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就是药物治疗，这是心脏病治疗的一个基础，贯穿于整个治疗过程。这些药物呢，能够有效的控制症状，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板药呢，它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药呢，还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还有可能有咳嗽、头晕、乏力、发热、腿肿等副作用，且这些药都需要长期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者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心脏病的急性救治和症状控制方面呢，优势很明显，但在改善患者体质、预防复发、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了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心脏病的优势正在于此。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心脏病的根本原因是气血亏虚、肝肾不足、痰瘀互结、寒凝气滞等等。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胸闷、胸痛、心慌等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功能，疏通气血经络，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可能有些人会问，那到底该怎么治疗才好呢？答案是选择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呢，往往都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正是心脏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深刻认识到，心脏疾病啊，病因复杂，个体差异大，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因此素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症状、根本调理机能、巩固预防复发的三步走目标。素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辨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顾。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健康，享受正常的生活。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妨分享两个真实的患者案例。这些个案例呢，能更直观地让大家感受到素院长精准的辨证功底和高超医术。第一个案例啊，是90岁的张老先生。头两年呢，老人因为反复胸痛，四处求医，还专门去了延边医院做胸部的 CT 和全套心脏检查，可检查结果呢，却没有明确病因，这让老人和家人既是着急又是无奈。

后来通过熟人介绍，穆明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没有局限于西医的检查报告，而是通过细致的舌诊和脉诊发现了关键问题。虽然当时西医没能给出明确的诊断，但中医辨证已经精准抓住了问题的根源。经过苏院长的针对性治疗，老人的胸痛很快得到了缓解。更让人佩服的是，当时苏院长就特意提醒老人和家人，从脉诊和舌诊的情况来看，老人家后续大概率会出现心脏相关的器质性病变，一定要多加留意，定期监测。果不其然，今年春天老人突发了严重的心梗，虽然及时进行了支架手术，但术后依然被乏力、胸闷、气短等不适症状所困扰。无奈之下，老人的家人再次带着老人找到了苏院长求助。经过苏院长两个月的个体化综合治疗，现在老人的所有不适症状都已经明显恢复，目前还在坚持巩固治疗，再遵医嘱服用半个月的中药，就能基本实现康复了。还有一位57岁的苏女士，是通过朋友推荐来到济泰中医的。她一开始找上门是想治疗腰疼，可苏院长在问诊和检查的过程中呢，却发现苏女士的腰痛其实并不严重，真正的核心问题是隐藏在背后的心脏疾病，而且症状呢已经比较突出了，不仅有心慌、胸闷、气短、胸痛等典型表现，连双眼皮都出现了水肿，同时还伴有甲减和失眠的问题。苏院长通过进一步的脉诊和舌诊，最终辨证为心脏亏虚、血脉运行不畅，正是这个根源引发了这一系列的连锁症状。找到问题核心后，苏院长为他制定了专属的中药治疗方案。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苏女士的心慌、胸闷等心脏不适的症状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甲减和失眠的情况也同步好转。现在苏女士为了让身体恢复得更彻底，还在坚持医嘱用药，对治疗效果呢特别的满意，经常跟身边的人夸赞苏院长辨证准、医术高。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第一，心脏病的典型症状呢是胸痛、胸闷、心慌、气短、呼吸困难、疲劳乏力、下肢水肿，尤其是出现活动后加重、夜间跌醒、胸痛放射等情况的时候，一定要立即就医，切勿拖延。第二，心脏病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呢可能导致心梗、中风、心脏骤停，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第三，年龄、基础病史、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心脏病的高发风险因素，只要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就属于高危人群了，一定要定期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济泰中医素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辨证精准，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呢也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运动，避免剧烈运动，饮食要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心脏疾病所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济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预约苏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关注济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

0: 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啊，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了。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一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一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啊，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你们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治疗的却是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这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出自烂灶， 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

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早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呢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儿。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五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两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呢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一盒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地在那忍着。但是他的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

0: 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他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啊。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啊。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是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啊。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啊，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的。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儿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地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就是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的，我不会说考虑什么义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就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了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专家，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呢？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 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啊，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啊。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的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他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事儿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0: 嗯，
2: 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0: 嗯，
2: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啊。
0: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 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2: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一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2: 哦，刘老师，我今年63了。我呀是在机关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啊、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在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他看大的大孙子。以后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啊、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0: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2: 是啊。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还特别注意
0: 啊，
2: 你说什么海鲜啤酒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的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呀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这个病也不是说我自己都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根本没有什么高招，给我开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放下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发酵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好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说就29天吧。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一这个腰热乎了。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石变小了。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翻身我的也不会疼醒了。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用我老伴说的话，你是这个头一拿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0: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
2: 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急诊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啊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代延寿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自己摸着我说变软了。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单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另外1块钱的命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0: 你们是哪儿的？
2: 我是河北保定的。
0: 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 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

0: 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1: 对。
0: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1: 哦，
0: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1: 哦。
0: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氧，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一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
1: 嗯，
0: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
1: 哦，
0: 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的，它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 对不对？
1: 对，
0: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1: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很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
0: 嗯。
3: 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现在都停药一个月了啊。
0: 嗯。
3: 我当时是用了两副药。
0: 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了，
0: 嗯，
3: 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嗯，
3: 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得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0: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3: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0: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3: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了啊。
0: 嗯，
3: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0: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

0: 戴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1: 嗯。
0: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啊，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1: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儿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0: 嗯，
1: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0: 斑都没了啊，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1: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
0: 85。嗯，非常好，非常好啊，那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
0: 啊啊啊。
1: 他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他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他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他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0: 哎呦，
1: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嘛就一起去医院看了他啊。哎呀，他一见到我们呢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0: 嗯，
1: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但是胳膊腿啥的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哎，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行不行啊？
0: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他如果说他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他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他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1: 嗯，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就现在一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0: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
1: 嗯，
0: 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一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 你说我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

0: 抽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厂外电话去问吧。嗯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定期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目前我国小麦主产区陆续进入小麦灌浆期，这也是决定籽粒饱满度、产量高低的黄金窗口期。
1: 针对高温天气以及病虫可能带来的风险，各地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确保夏粮丰收。
2: 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在河南新乡封丘县赵岗镇，面对这两天的高温天气，植保无人机正掠过麦浪均匀喷洒，追施的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相当于给小麦穿上一层营养防护衣，能有效对抗干热风引发的小麦早衰。在鹤壁，种粮大户正利用指针式喷灌机为麦田补水，为小麦抵御高温干旱顺利完成灌浆筑牢水分屏障。
3: 在生产上，我们预防干热风啊，主要是通过两个措施，一个是及时浇灌浆水，另外呢是在干热风来临前这个喷洒调节剂和叶面肥来促进灌浆。
2: 山东德州市武城县的73万亩冬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为确保技术精准到户，武城县已组织10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将怎么防怎么治的技术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全县累计调配无人机100余架，小麦飞防喷施作业已接近尾声。
4: 目前呢，我们托管的这是18000多亩地吧。我们有17架无人机，2天的时间内，我们就能把这个地啊，整个的全都这个。喷过来啊，从而有效地降低干热风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2: 近日，山西省翼城县的34万亩小麦也全面进入灌浆生长关键期，第三批次一喷三防作业将于5月中旬全面完成。
5: 我们全程高标准推进一喷三防工作，3次叶面喷肥均按时保质完成，无人机飞防每天作业面积可达800亩，既省工高效，又能避免田间踩踏。保障作业质量。
0: 今天至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中美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6: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7: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8: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9: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

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0: 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昨天在上海举行。
2: 记者从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超3500亿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其中进口2298.3亿元，出口1205.5亿元，肉类、乳品、酒类分别进出口214.8亿元、201.1亿元、118.3亿元。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食品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治理模式存在差异，因此应当深化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认，构建开放透明的区域食品贸易体系，
4: 持续深化在食品安全治理政策实践模式与管理经验方面的对话与协调，推动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相互借鉴、相互认可，进一步便利基于国际规则的区域食品贸易发展，有效促进区域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
3: 据介绍，我国将和 APEC 其他经济体深化农食产品准入、绿色贸易、无纸贸易等领域的合作。
5: 有一些这个重点的一些研讨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APEC 框架下如何统一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让各国的贸易更加的顺畅。
1: APEC 汽车对话第43次会议昨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
2: 支持中外企业在技术、标准、投资、贸易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同时加强与各经济体在标准法规领域的协调互认，依托 APEC 等平台推动技术交流、人才合作与创新成果的全球共享。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近期涉台热点问题。近日，赖清德在视频讲话中再度鼓噪所谓台湾主权独立，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6: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早已被世人看破，只会遭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唾弃。赖清德的拙劣表演掩盖不了其在岛内不断打压政治异己、钳制言论的卑劣行为和独裁本质。民主是假，谋独是真，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1: 再来关注天气。昨天我国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

0: 新高，呼和浩特、石家庄、郑州等地最高气温均超过了30摄氏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降雨方面，昨天湖南、江西、福建、贵州及新疆等地出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在新疆富康，昨天凌晨开始降雨，到下午3点，最大降水点的累计降雨量40.8毫米，达到暴雨量级，多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力量保障道路通行。
1: 今明两天主要降雨区在江南、华南等地，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以及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江西、福建、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小时雨量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还将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
0: 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16亿元。
1: 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等多种风格齐聚银幕，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
0: 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
2: 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已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
3: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哈，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2: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昨天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昨天，辽宁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正式合龙，后续将进行主桥桩基、墩身及上部结构施工建设。大桥主线钢栈桥全长11.6公里，宽9米，采用环保施工工艺，最大程度保护海域生态环境。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总体部署，5月10号起，三峡库区加快水位消落速度，便于腾库迎接汛期。随着水位下降，昨天在长江奉节段水域航标及时进行调整，以保障水位消落期长江航道安全畅通。近日，由于黄河上游来水量减少、流速放缓，河水含沙量大幅降低，相较于汛期奔腾浑浊的壮阔，入夏后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碧流飞瀑的独特景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
1: 中方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2: 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希望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的相关内容。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是减少核战争风险的一项重要而切实的措施。
3: 中方希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
2: 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
0: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1: 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结束战争和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伊朗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美方在谈判中表现出的单方诉求不可接受。
4: 巴加埃指出，当务之急是结束当前的战争，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问题，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针对欧洲多国商讨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相关言论，巴加埃表示，欧洲人理应正视美已挑起战争的现状，而非贸然行动，让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针对目前停火协议极其脆弱的说法，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已做好应对任何突发局势的准备。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
1: 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
0: 当地时间12号，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朗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
1: 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认为更换行动名称可能有助于重新计算战争权利法规定的60天国会授权时限。根据该法，美国总统在发动战争60天内需要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撤军。
0: 路透社12号援引匿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为报复美以伊战事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未公开的空袭。据报道，由沙特空军发起的袭击发生在3月下旬。
1: 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表示，沙特已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并同意缓和局势，以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针对这一消息，沙特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做出回应。
0: 当地时间12号，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
1: 当前，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地区。
0: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1: 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
5: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9号表示，其愿意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举行会谈，两人可以不在莫斯科会面，但这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画上句号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的工作。佩斯科夫指出，加剧波罗的海紧张局势的是北约国家海军的活动，而非俄罗斯。他还说，俄海军在包括打击海盗在内的各项行动当中均严格遵守国际海洋法。另外，记者注意到12号，根据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莫斯卡里科娃在克里姆林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汇报，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俄罗斯已从乌克兰接回了3724名被扣押的军人。此外，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的努力的可能性。格鲁什科还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6: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 氨基酸的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在西班牙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尽管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的人员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且目前尚未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但相关防控工作仍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内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6: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截至当天共有9例感染汉坦病毒的确诊病例和2例疑似病例，其中已有3例死亡，所有病例均已进行隔离，以最大程度降低传播风险。目前尚未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但鉴于汉坦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建议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应从最后一次可能暴露于病毒感染风险之日起立即进行为期42天的隔离并接受治疗。自疫情爆发以来，西班牙已协调

0: 架次特别航班完成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日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该邮轮已起航前往荷兰，船上共有25名船员与2名医护人员，预计将于17号抵达。目前，两架载有28名撤离人员的飞机已抵达荷兰，其中8人为荷兰公民，其余人员将继续返回各自的原籍国。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美国参议院12号通过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报道称，参议院预计将立即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完成。乌干达当选总统穆塞维尼12号在首都坎帕拉宣誓就职。在就职演说中，他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政府实施的财富创造和就业支持计划，分享国家发展红利，提高生活水平。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12号在国会宣誓就职。他在国会发言中表示，新政府将努力使匈牙利重新成为西方联盟体系中受尊重且积极作为的一员。当地时间12号，日本知名零食巨头卡乐比公司宣布，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墨原料价格飙升，为保障产品稳定供货，将暂时把旗下14款产品的包装改为黑白配色，其中包括薯片、麦片等产品。
1: 欧盟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法律提案最早或将于今年夏季出台。近年来，多个欧盟成员国持续推动加强儿童网络保护，目前包括丹麦在内的10个欧盟国家正在研究在本国范围内实施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不过，围绕具体年龄标准，各成员国仍存在分歧。部分国家倾向于将最低年龄限制设定在15岁以下，另一些国家则支持16岁门槛。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CCTV 民族匠心品牌，大美不言，逍遥民权，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欢迎您。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江南、华南的降雨发展增多，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出现，并且伴随激烈的强对流天气。今明两天呢，华北黄淮的暖热不断的升级，很多地方的气温创新高。不过很快，新的冷空气会给很多地方带来明显的降温。北京21到34摄氏度，沈阳13到28度，银川15到28度，兰州11到27度，榆林14到30度，咸阳18到24度，西宁8到26度，广元17到28度，南充18到28度，乐山20到29度，泸州21到28度，宜宾21到31度，昭通13到26度，曲靖14到25度，晋城17到27度，邯郸21到33度，鹤壁19到31度，安 安庆21到30度，襄阳19到25度，南昌21到23度，泉州22到25度，漳州23到27度，黄海北部有雾，风力4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风力4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多云，南风4到5级。
0: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7: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7: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10: 石头攻打武昌城，作战勇猛啊！一看前面有一个机关枪扫射了自己不少弟兄，石头着急了，匍匐前进，来到机关枪近前，一把把这机关枪滚烫的枪管拖着就给拧牵上去了。这样一来，机关枪就打不中自己弟兄了。石头冲后面喊了一声：“兄弟们，给我冲啊！”等着兄弟也冲过来了，结果呢，从这城垛后边也转出一个敌人来，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斩马刀。一看呢，石头拖着机关枪，好小子，就是你拖的，一刀下来，石头啊都没感觉到自己的左手臂有什么异样，就看见发烫的机关枪管从空中坠落，并且听到了身后的战友声的呼喊声。这种呼喊声是一种惊恐的尖声大喊：“石连长！”就听了这么一句，再往后的事儿，石头就不知道了。等到他再次醒来的时候，自己呢，已经住在了武汉野战医院，自己的左膀臂已经没了。怎么了？被敌人给砍断了。那砍自己手臂的敌人举二次刀正想要自己性命的时候，自己那一帮弟兄梆梆两枪把这个敌人给打死了，把这石头给抢救回来，就住在了武汉野战医院。那这年年底的时候，石头的姐姐石花终于打听到了负了重伤的弟弟住在这武汉野战医院。石花呀赶紧跌跌撞撞从长沙赶来，见到了弟弟。一见弟弟，当姐姐的能不心疼吗？一把抱住弟弟的空袖管，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掉。石头，疼不疼啊？石头一笑：“姐，别哭，早就不疼了。我这一只手可换了我们北伐军好几十条兄弟的性命啊。哎呀，你现在当上连长了，进步还不快，刚当上连长。别进步了，才当上连长就只剩一只手了。姐，你7年前丢了一口牙， 我七年后

0: 丢了一条胳膊。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你我都不后悔，是不是啊？
1: 你别说了，别说了。
0: 就这时候，石头一伸手，把这个铁窗底下拖出来一只扁圆形的陶坛子，然后用独臂把它给抬起来了。姐姐，这只石灰坛呢，里面装的就是我那条胳膊呀。
1: 啊，石花一看大吃一惊啊。
0: 我之所以保留这只手，就是想托你带回长沙，把它埋在咱爹娘的坟边上。
1: 什么？
0: 石花一听当时就打愣了，他不知道弟弟为什么这么想。石头这个时候说话了，我这只手虽说是长在左边的，但是力气也大呀，就让他在阴间帮咱爹娘干点粗活吧，也算是我石头的一份孝心。求你了姐，你把他带走吧。
1: 不，石头啊，你这心里头还有话，还有话呀。
0: 是啊姐，我还有话。既然你问了，我也就说到底了。我想啊，我的另外一只手，另外两只脚，另外一颗脑袋，大概都不会埋在长沙了。埋在哪里不知道，反正在中国吧。因为我还想打仗，我是神枪手，虽然左手没了，右手还能够百发百中，打短枪也行，打长枪也可以。姐呀，我的仇没有报完呢，我杀红了眼了，我还得跟着部队走啊。我这辈子跟定共产党革命到底了。姐呀，我要是真的埋在了外头，你告诉爸爸妈妈，我石头就委托这只左手尽儿子的孝心了。兄弟这番话那是言之成理的，但即便是这样，石花一听呢，还是忍不住呜咽了好一阵子。
1: 兄弟，我不忍心你再丢手了。
0: 姐姐，你别哭，你还记得吗？当初你送我上船，去上海找毛团长参军，你不是也准备我一去不复返吗？你当时不抱住我痛哭了一场吗？石花点点头啊，是这样的，他当时送着石头参军的时候，是这么抱着石头哭了一场，好像生死分别。姐呀，这些天我好几次做梦都梦见毛团长了。
1: 啊，
0: 石花呀，擦了擦眼泪。
1: 弟弟呀，我昨天碰到毛团长了。
0: 是吗？
1: 是啊，
0: 毛团长在武汉开一个党的会议，正巧碰到了我，也知道了你负伤的事儿，他还托我。这不，说着话，石花从口袋里掏出半罐子英国产的饼干，他还托我把这个饼干带给您，一定让您吃下去。姐，那毛团长现在怎么样啊？
1: 哎呀，好像不太好啊。
0: 我看到毛团长在跟另外的官长说话的时候，好像很不高兴，他们好像在争论着什么事儿呢。
1: 是啊，
0: 那谁能够惹毛团长生气呢？
1: 哎呀，一定是比他大的人呗。
0: 这石花呀，不认识跟着毛泽东说话的官长，但是觉得呀，一定比毛泽东的官大，那一点不假呀。跟毛泽东说话的是谁呀？正是共产党的老头子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来武汉了，那这两天呢，陈独秀跟毛泽东在政见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隔膜呀。

毛泽东对陈独秀现在所采取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十分的不满的，但陈独秀自己认为自己这么做是对的。毛泽东的脾气也犟，陈独秀的脾气也拧，所以两个人呢是经常顶牛。这天呢，陈独秀吃过午饭，又拉着毛泽东，两个人呢走了一趟黄鹤楼啊。这黄鹤楼那可是江南三大名楼，中国四大名楼之一啊。相传是在三国时期所建的，在这长江边的蛇山之上，它与湖南的岳阳楼、江西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楼层五重，飞檐五疏，四周是景色宜人呢。但这个时候是冬天，登到楼上，东风拂过江面和檐棂之后，吹到人身上，直往骨头缝里钻。陈独秀上了二层就打了两次哆嗦，上了三层就打了三次哆嗦。毛泽东在陈独秀身边一看，就问陈独秀怎么了，冷是不是啊？哎，陈独秀说，是啊是啊，今天冬天格外寒冷啊，你看我西装里头穿了两件毛衣还是冷啊。哦，我呀一点也不觉冷啊。毛泽东啊在贴身的布褂外边就套着一件薄薄的灰棉袄，但就这么着，毛泽东还觉得十分燥热呢。那他燥热的原因跟天气没关系，跟身体也没关系，可能是因为毛泽东啊受到的指责有关系。毛泽东是在会议上受到指责的。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争论的是非常激烈。毛泽东在会议上被人指责为有包办农民运动的倾向，好几个人呢都这么发言。这一下子就使得特别重视农民运动的毛泽东感到十分不安。那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做了政治报告，明确提出了要反对党内存在的左之病，认为党内啊有些同志太左了，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有资产阶级领导，只有民主革命胜利了才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陈独秀这种见解，毛泽东认为是右倾，使得毛泽东更不痛快。所以午饭之后，毛泽东就硬扯着陈独秀聊天。毛泽东说了，现在北伐形势很好啊，全国民众都在呼啸而起，咱们中国共产党人可绝不能像小脚婆婆那样走路啊。陈独秀啊，现在就认为这位前中共中央秘书的毛泽东，他怎么目前这么激进呢？啊，哎呀，陈独秀为毛泽东的激进感到惋惜呀。其实在会上，自己所言的左之病，毛泽东就是一个患者，只是陈独秀嘴下留情，没有直接了当点毛泽东的名罢了。那既然毛泽东要聊天，就聊吧。陈独秀说，干脆上黄鹤楼去聊吧。就这么着，两个人呢才登上黄鹤楼。陈独秀把手往后一背，迎着东风，三国的道士以橘皮在楼壁上画下一只黄鹤，说了，酒客拍拍手，鹤下即飞舞。我们今天呢虽然不喝酒，但是黄鹤或许认为我们是引江之人，也喜欢飞下墙壁来伴我们舞蹈一番呢。嗯，毛泽东现在呢没有心思开玩笑，非常阴郁。据我所知，那黄鹤早已在散归时期

就随那道士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哦。陈独秀啪把手伸出来，一手就扶在栏杆之上了，然后另外一只手也从背后伸出来遥指长江之水。润之啊，你看看长江，看出什么来没有？在江上啊写着字呢，你看出来没有？毛泽东现在也是扶栏眺望，一看滚滚长江水，确确实实气势不凡的。毛泽东这些年已经登临着黄鹤楼三回了，每回登楼都会有一种心鹤洞开之感。毛泽东心想，等到家眷迁来武汉之后，我一定要带开慧来登此楼啊，要带着他，带着孩子，从高处看一看这一条气势不同于湘江的大江呢。陈独秀这个时候还继续指点江面呢，看到没有，密密麻麻的都是字啊，每一排浪都写着字哦。毛泽东没看陈独秀，眼睛盯着江面，我的眼睛几乎能看到请江对面的树叶子，可是啊，我看不取江上有什么字啊。我告诉你吧，润之啊，写在水上的字我们中国人大概只有两个人能看得出来呀。哦，两个人是谁呢？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孔丘，孔老夫子。孔夫子说呀，逝者如斯夫，他在江面上看到的字叫做石简，或者叫做恒久。哦，言之有理呀。那第二个人呢？第二个人呢，就是我呀，陈仲甫。哦，你也能看出字来？我看见的字啊，不是孔夫子看见的字，我只看见满江写的两个字，哪两个字啊？阶段。阶段？毛泽东一侧脸想了一想，对，阶段，或者说呀是秩序。秩序？哦，毛泽东多聪明啊，马上就知道陈独秀话里有话的陈独秀他想说什么了。润之啊，我觉得吧，你我二人在许多时候都彼此心通啊，你有不快的地方我也能理解，所以呢，今天我特地的约你登楼啊，就是想让你从高处看一看长江，从高处看长江与你喜欢的泡到江水之中感觉江河，那是境界各异的，你感觉到了没有？毛泽东点点头，拍了拍栏杆，是啊是啊，仲甫，你看到了阶段，也看到了秩序。对喽，浩浩长江犹如浩浩历史，也如同浩浩荡荡的中国革命啊。哎，你仔细看看，一浪接着一浪，一浪咬着一浪，满江秩序井然。有没有这一排波浪突然跃起，翻过了三四排直接跳到前面去的呢？没有啊，大自然的铁律证明这种情况是没有的，他们永远是排着队伍，浪浪相挽，浪浪相扣，井然有序，直泻沧海。这就是河流的逻辑，河流的逻辑也就是历史的逻辑呀。好，我明白仲甫兄指的是什么了，你坐着的会议上也讲这个道理。眼下的中国只能进行资产阶级凝聚革命，这就是你的逻辑，你把你的逻辑称作是历史的逻辑，今日还特地的拉一只黄鹤来作证。

0: 不巧的是，那黄祸在1700年前就载着老道飞走喽。毛泽东言语啊，带着有点不满意，陈独秀时时刻刻讲述他的秩序与阶段的情绪。革命风起云涌，历史能呈现出那么明显的一道又一道的藩篱吗？其实啊，这种阶段论调不是你陈仲甫讲的，那国民党的蒋介石倒是经常说呀。苏联顾问就曾经告诉过毛泽东，蒋介石访苏的时候就曾经这样明确地回答过第三国际同志所问。当时蒋介石说，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第二步才是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当时蒋介石就这么说过，结果现在这种阶段论居然被自己中国共产党的老头子给拿去用了，毛泽东能满意吗？话中带着刺儿啊。但是陈独秀啊，好像没有听出来毛泽东话中的弦外之音，也或许陈独秀根本不愿听这种的话中之话，他依然的顺着自己的思路来开导毛泽东。我过去也没有想通这个道理，现在呢，倒是豁然通达了。我们呢，完全不必要去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让人家好好的去做他们的民主革命吧。等到将来中国的生产不落后了，工业也强大了，我们再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吧，这才是顺乎
1: 我的风采。我有力量，家财温暖，国家意志与家国情怀交织，让爱国止于心，见于行。家国一心是你我心灵的共鸣，家国一心是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家国一心是迈上新征程的郑重承诺。以法律之名，我们共同铸就最幸福的家，最伟大的国，最美好的时代。
2: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6: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

0: 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明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

0: 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你像江苏啊这个长寿之乡哎如皋，那么截止啊在2011年底呢，140多万人口的江苏如皋呢一个啊县级市啊，其中呢百岁老人竟有啊270多名，那么90以上的老人呢竟多达呀4000多名，他们长寿的秘诀呢也有很多哎。那么其中呢最引人呢瞩目的就是他们喜欢通过这个晒太阳来预防呢这个疾病。那么与众不同的是呢，他们呢晒太阳啊这个重点呢是晒背哎，让充足的阳光呢赶走啊盘踞在背部的阴气，身体呢一年四季啊都感到啊这个暖意呢融融的。咱们中医学认为呢这个背部啊为阳中之阳，如果背部呢受凉哎，则风寒之邪呢极易啊通过

行。那么正常的哎，肺腑功能呢，都靠啊这个阳气来支持，阳气充盈呢，咱们身体就能够啊抵御疾病的侵入。那么聪明的如皋人呢，就是通过啊太阳这一免费补药呢，来改善呢阳虚的体质，增强呢机体的免疫力的。那么后来呢，在临床上哎，我呢也经常啊遇到咳嗽的患儿，那么这样的患儿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哎，就是啊喜欢活动。小孩子呢哎，又呢愿意出汗，动起来啊必然是大汗呐、啊、淋漓的，那么背部的这个衣服都会啊被这个汗给侵蚀。当小家伙、啊、不活动了 啊安静下来呢，这个被侵蚀的哎、啊、发凉的衣服哎、啊、贴在啊这个患儿的后背上，当天呢就会啊这个患病的。那么接下来呢，咱大部分哎、啊、这个家长呢就会选择啊去医院治疗啊，就会呢出现了、啊、这样的循环，活动出汗哎、啊、后背呢在受凉哎、啊、肺呢受寒咳嗽了。静脉点滴啊，抗生素治疗，出现呢感冒的症状啊，服用呢感冒药去对抗性的治疗，病情呢缓解了啊，阳气呢受损了，体脂呢也下降了。那么一次啊又一次的循环往复呢，就好像啊一个漩涡式的循环一样，哎、啊，每循环一次呢，那么小儿的体脂呢就下降一次啊，那么有的小儿呢就变得啊弱不禁风了啊，稍稍呢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呢咳嗽了。那么其实呢，这都是啊小儿体内啊这个阳气不足的结果。与其啊天天哎、给这个小儿打吊瓶呢，还不如啊让这个小儿哎、去晒晒太阳，说说烤烤啊这个后背。那么城市里啊能够好好啊晒太阳的地方呢不多。当遇到啊这样的患儿时呢，我呢就会啊建议这个家长哎、弄个暖水袋，弄热以后呢热敷啊这个小儿的后背。那么后背暖和了呢，哎、他的咳嗽自然呢就好多了。但是发病的源头哎、在于啊这个背部呢受凉了。所以呢，咱们除了这个咳嗽以后，哎，我们想办法来治疗。那么最好的办法还是啊，这个掐断，哎，令孩子咳嗽的这个源头。平时呢，在小孩子、啊、玩耍时呢，在他内衣的这个背部，哎，用这个别针呢别上啊一个干毛巾。等这个小孩玩的出汗以后呢，将这个湿毛巾再抽出来，避免呢这个汗，哎，湿衣服以后呢贴上啊这个后背。在《内经》当中呢，就说，哎，这个形寒呐、啊，冷饮则伤肺。那么这里面呢所包含呢两层意思，第一呢形寒伤肺啊，也就是啊咱们身体受凉以后呢容易啊伤及啊咱们的肺脏，第二呢就是饮这个冷饮容易呢伤肺，也就是说啊这个饮食寒凉啊也容易呢伤肺，因此呢对于啊这个体质较差经常感冒咳嗽的人而言呢，其保健呢要从两个方面来入手啊，就是啥，第一不要受凉啊，注意呢保暖，同时呢还要避免呢、啊、这个饮冷过度，哎，多食啊这个温性的食物，上班族呢可以啊经常啊泡点这个桂圆红枣茶呀或者枸杞茶呀，哎等等，那么中午吃完饭呢多去出去啊，哎晒一晒太阳，哎帮助呢驱走啊在办公室内所感受的寒气。咱们这个肺呢好比啊是这个地球上的大气层，而这个心脏呢就好比啊这个太阳，那么太阳呢辐射出啊大量的热量，能使啊这个空气温度呢升高，空气呢就变得了暖和，哎，在咱们人体呢这个心力啊火力旺盛呢，咱们肺中阳气呢就会啊这个充足，咱们的抵抗力呢就会啊加强。如果说、啊、心火衰微呢，那么肺中啊阴寒之气就会呢增加，那么这样的人呢如果啊再稍稍受凉呢，就很容易啊引起这个咳嗽，尤其啊你像这个年老体弱的人，哎，当这个心火啊衰微之后呢，没有几个啊不是经常啊咳嗽气喘的。那么最让人呐、啊、这个担心的是呢，这个老年人呢不愿意动啊，也不愿意吃啊太多的东西，那么这样呢就容易啊这个阳气不足啊，一咳嗽呢就很难断了。所以呢我建议啊咱们大家伙呢，咱们一有时间呢就多晒晒这个太阳，在上午啊10点多钟啊，晚上呢在睡觉前可以啊用这个温热水泡一泡脚，容易啊这个咳嗽气喘的呢，咱们还可以啊加点这个生姜煮水来、啊、泡一泡之后呢再睡觉。那么讲到这里呢，我记得啊这个前几年呢刚入冬啊这个天气变冷时，哎，连续啊有好几个老阿姨啊因为咳嗽在卫生所打了一个星期的吊瓶，认为啊见好转，那么晚上咳嗽呢比较呢明显，哎，彻夜难眠，说啥，那么有的咳嗽呢还小便呢忍不住，哎，尿湿了裤子，每天呢要换了好几次，哎，这个裤子可以说啊苦不堪言呐。那么后来呢，这几位啊老阿姨哎就找到我，我呢就建议他们将这个背呢靠在这个家里的暖气片上烤烤背，哎，那么后背暖和了，这个咳嗽呢就会啊大为呢好转了。结果呢，这几位老阿姨哎就依法照办，吃了我所开的两剂中药，哎，又烤了几次后背，果然哎这个咳嗽呢哎就痊愈了。那么还有呢，在去年秋天啊，一位阿姨呢也为啊这个久咳不愈呢找到。

我啊，自述啊，这个背部感到这个冰冷，在服用啊我开的中药治疗的同时呢，我呢让他在这个后背上啊贴上一张啊这个辣椒风湿膏，哎，那么这种膏药啊贴上以后，他呢会发热，患者这个背部啊他寒冷的情况很快呢就得到这个缓解，咳嗽呢也就见好转了。也就是说啊，补充啊咱们背部的阳气呢，散开啊这个肺中的阴寒，那么许多啊这个咳嗽啊均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咱们明白了呢这些，哎，再想想咱们冬病夏治，其实呢这个道理呢也很呐简单，就是啊要补充啊咱们体内的阳气，发散呢咱们体内的寒痰，哎，所以呢治疗咳嗽的方法可以啊有很多种。你比如你像晒太阳，捂啊这个暖水宝，是不是贴这个辣椒风湿膏，或者呢烤这个暖气片，哎，咱不一定啊要打针吃药啊，就算呢是服用中药，咱们上面这些呢也都是啊这个术的层面。咱们大家呢要明白的一点就是啊，要把这个理儿说啥想通了，哎，那么治疗呢就好办了。咱们背部啊这么多的穴位，哎，咱们晒一晒呢也值得。那么同样的，我呢也经常啊建议啊咱们受寒而咳嗽的患者呢，用这个四五瓣啊这个大蒜，哎，给它拍碎以后呢，加上啊这个红糖，哎，泡茶喝，效果呢也非常的好，哎，所以呢大家看看，这呢也是一种方法。那么再有呢，啊，曾经啊治疗因为这个心脏不好啊，长期啊咳喘的患者，我呢就用了这个金匮要略当中的哎瓜蒌泻白白酒汤，一剂呢就见效了啊，三五剂以后呢，这个患者咳嗽呢还有咳痰啊也好了很多。那么这个治疗的经验啊又给了我啊一个启示，那么就是啊从心呢入手啊，不治肺呢而治肺，从散寒呢入手，不治咳呢而治咳。那么同样啊，有些人呢就要和这个水果呢说再见了。特别啊，你像这个体内哎火力不足的患者，在饮食上呢要多使用啊这个温性的食物，尽量避免呢使用寒凉的食物。那么这里呢也纠正啊咱们大家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寒凉性的东西啊，除了这个雪糕啊冷饮呢，还包括啊某些瓜果啊，咱们大家一定啊要听好了。那么寒凉性的瓜果有，你像这个西瓜啊、甜瓜、梨干、橙子、苹果、西瓜、甘蔗啊、香蕉，还有柿子等等，这些都属于啊寒凉性质的水果，那么阳气不足的人咱们一定啊不要食用了。那么讲到这里呢，我就不得啊不再说一个案例。我呢曾经给一个反复啊停食的孩子呢看病，那么就发现了这个患儿鼻根部啊他的青筋暴露，哎，指纹呢呈现了这种青色，哎，并且舌根呢发白，哎，我呢便告知啊其父母，哎，孩子啊这个肠道呢有寒呐，哎，那么食用啊这个生冷之物之后呢，容易啊这个停滞啊，出现呢消化不良。我呢就建议啊他平时呢不要啊给这个小儿呢买水果还有冷饮之类的食物，哎，否则呢那是花钱呢买病瘦得不偿失的。那么小孩啊这个父亲呢反而啊不屑一顾，哎，不吃水果那么营养怎么能够呢，小家伙正在长身体，不吃啊这个体质会更差的。结果呢一周以后，哎，这个患儿呢因为吃了这一小碗西瓜咳嗽呢就加重了，那么去医院哎抗感染治疗三天呢也无效啊，就再次呢过来呢找我要求啊这个中药来治疗。那么病人家属啊一边描述病情，哎，一边说没想到啊这么灵验，哎，才吃了一小碗西瓜整整啊咳了一个晚上啊。那么孩子啊他体内呢有寒，哎，本来呢就不应该啊吃寒凉性的东西。那么那年呢看病时呢刚好啊是这个下雪的冬天，那么西瓜呢虽寒凉，哎，但健康的朋友呢在夏天可以呢咱们适当啊吃一些，有这个消暑啊解热的作用。但是呢这个大冬天呢给这小孩呢吃西瓜，哎，无异于啊吃这个毒药了，那不是啊这个提供营养，而是呢在毒害啊他的身体啊。那么小儿虽然为纯阳之体，他体内啊这个火力旺盛，但那是啊相对而言的，这个呢就好比啊一根呢火柴棍啊，他虽然呢全力呢燃烧，火焰呢旺盛，但是啊他火呢是微弱的啊，他经不起啊这个大风大寒的。那么小树苗啊，虽然呢他生机蓬勃，但是啊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呢，他能够啊发芽吐蕊啊生长茂盛，但是啊他的生命力也是呢脆弱的。那么几场大雪或者几场大寒就容易啊将其呢冻死。那么是不是啊这个心火旺盛啊，肺中阳气旺盛，抵抗力一定就强呢？啊，这呢也不一定，咱们还要看呢他的肺气呢足不足啊，肺气不足呢他的抵抗力也是啊很差的。所以啊我最近几年呢在这个晚间啊，等我的妻儿都睡下以后呢，我呢也沉下心来啊，将我这些年呢在临床当中所遇见的病例呢重新呢进行梳理总结啊，那么一条主线呢就越加的清晰了。
就是啊，我最近呢给咱们大家啊在不厌其烦科普的养生呢，就是啊这个养阳气，同时我呢

也翻阅了大量的这个医学典籍，哎，就发现了早在几千年前呢，咱们的老祖宗啊就已经啊发现了这一真理。在《黄帝内经》当中就讲说，阳化气，哎，阴成形啊。那么阳化成啊咱们身体所需的能量，阴成形呢，哎，成为啊咱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咱们身体。如果呀咱们身体没有了阳气呢，那么就成了一副啊这个空的啊躯壳，就会呢死亡。在《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呢也说，说阳者呀伪外而为固也，也就是说指咱们人体啊有抵御外邪的能力，哎，那么这种能力呢就是啊这个阳气。古人呢把这个阳气啊比作咱们天空与太阳的关系，如果呀这个天空没有太阳呢，那么这个大地都是啊这个黑暗不明的，万物呢也不会啊这个生长的。所以呢天地的运行，哎，必须呢要有这个太阳，而咱们人呢这个阳气啊要调和才能够啊巩固它的防御功能，不然呢就会啊招致病邪的侵入。在黄帝内经当中呢就说，说阳气者啊若天与日，哎，失其所呢则折寿啊而不彰啊。所以啊养护阳气呢是咱们养生治病啊之本。那么人之啊这个生长壮老呢皆由啊这个阳气呢为之主啊，精血精液之生成呢皆由啊阳气呢为之化，阳强则寿啊，阳衰呢则夭啊。所以呢阳气呢决定啊咱们的生长。那么阳气呢就其功能与形态来说呢，阳气呢指功能啊，就脏腑机能来说呢指咱们六腑之气啊，就营卫之气来说呢它指的是胃气啊，就运动的方向和性质来说呢则形于啊咱们外表的向上的亢盛的增强的轻轻的啊为阳气。那么阳气者呢啊，精者呀养神啊，柔者呀养筋的。那么通过啊咱们这段时间的科普呢，咱们大家伙哎都知道啊这个阳气来源呢有两点，哎，一为啊这个先天性的，来自于啊这个父亲和母亲，哎，第二呢为后天性的，主要呢从这个食物当中所吸收的水谷精气转化呢而来。而咱们的正常机体运转呢还有工作运动，哎，性生活情绪波动适应啊这个气温的变化修复啊创伤等各项活动呢都是啊要需要啊消耗啊咱们这个阳气的。那么阳气呢是咱们人体啊这个物质代谢和生理功能的原动力，它是咱们人体啊生殖生长发育衰老和死亡的决定因素。那么咱们人体啊正常的生存啊需要阳气的支持，所谓啊得阳者生啊失阳者亡嘛。那么阳气啊越充足呢咱们人体啊越强壮，阳气不足呢这个人呢就会生病，阳气完全耗尽呢这个人呢就会啊死亡了。它呢具有啊温养全身组织维护呢咱们脏腑功能的作用，阳气虚呢就会出现了生理活动减弱和衰退，导致呢咱们身体啊御寒能力的下降。在灵枢篇当中就说，哎，人到四十阳气呢不足，水于日至啊。那么意思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咱们人体啊这个阳气啊会逐渐呢亏耗的啊。那么保阳气益阴精，哎，保养阳气和补益阴精呢，这是啊咱们中医养生康复学的一条呢重要原则。那么万物之生呢由乎阳，万物之死呢亦由乎阳啊。人之生长壮老呢皆由啊这个阳气为之主，精血精液之生成呢皆由啊阳气呢为之化。所以呢阳强则寿，哎，阳衰呢则夭啊。咱们养生呢必须啊要养阳，哎，但善养生者呢又必须啊保其精，因为啊精盈哎则气盛，哎，气盛呢则神全呢，神全哎则神健嘛。所以呢，哎，阳气呢是咱们生命啊的根本，哎，在咱们国家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合作的哎中医治胃病项目当中呢，那么扶阳哎对咱们亚健康人群的预防与治疗呢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特别啊是对于阳气不足哎所引起的一系列啊亚健康状态。那么在实验呢也证明，哎，扶阳的扶字呢可以解释为啊这个助或者护也或者治也，它呢有帮助啊保护啊调节治理之意，而扶阳一词呢本身哎就具有啊宣通保护哎温助调理阳气，从而呢使咱们人体阳气呢宣通强盛啊这个含义。那么现代人呢，由于工作以及啊生活的严重压力呢，或其啊自身所有的不良嗜好呢，常常啊会出现哎浑身无力、精神呢疲乏、失眠健忘、脾气暴躁等各种啊亚健康症状。那么甚至啊有的女性不到四十哎便提前进入了这个更年期。那么这些疾病啊都是由于啊咱们阳气消耗过度所导致的。那么阳气啊是怎么被消耗掉的呢？由于啊咱们运动哎还有思考啊劳累啊精神损耗啊等因素，都在呢不知不觉当中一点点啊消耗咱们的阳气。

当咱们阳气啊透支的时候呢，咱们生命啊也就画上这个句号了。那么另外呢，这个阳气不足的原因呢，即在于啊咱们人体消耗的阳气啊超过了咱们每天呢、啊、所补充的阳气量，致使呢咱们人体阳气啊这个总量啊它低于啊维持正常运转的所需。那么一旦呢、啊、咱们阳气不足呢，直接的表现呢、啊、就是咱们身体不能维持啊这个恒温，那么常态下就表现为啊基础体温的下降，致使呢气血运行啊这个速度呢变慢了，咱们机体物质代谢和生理功能也下降了。那么一些啊病理产物啊，你像痰饮啦、淤血啊、结石啊等等，以及啊外来的物质啊，你像风寒湿气啊等等，就不能啊及时排出而淤积呢成积了。如果呀、啊、阳气稍有不足呢，咱们人体功能啊就基本呐、啊、能够维持，但人呢会有这个肥胖啊、手脚呢冰凉、腰酸背痛等各种啊不适的症状。如果说阳气不足啊，它的程度再加剧呢，咱们人体啊基础体温就会啊进一步的下降。在一些原有的旧疾啊或者旧伤或者先天缺陷处呢，淤积堵塞现象呢就更为啊严重了。那么致使呢这些部位啊它的生理功能就明显的失常了，因其啊这个堵塞的部位与程度的不一样而外在、啊、这个突出表现为某一部位的病变。那么癌症呢只是啊这个堵塞程度就更为呢严重，你像肝炎呢、肝硬化是不是啊，肝癌患者他的脉象上均显示啊这个肝部呢有这个堵塞，只是呢它堵塞程度啊在逐次呢加深。那么癌症呢则可称为啊这个寒凝啊这个重症了。那么阳气不足呢所导致的寒凝诸症呢，这个治疗之本呢则在于啊补充阳气啊驱除呢阴邪，提升啊咱们五脏和六腑的运化功能，增强啊咱们机体的治愈能力，待到啊这个阳气充足啊六脉呢平和，自然呢诸病治愈了啊咱们身体素质就能够啊全面的恢复了。那么过去呢咱们呢也讲过，阳气呢对咱们人体啊起到温心脏腑濡养筋骨的作用，就如同啊阳光呢普照万物啊，植物呢才能进行啊光合作用茁壮呢成长。阳气呢是维持啊咱们人体生命正常代谢所具备的能量。那么人呢一生的这个阳气呢是由弱变强在逐渐呢衰减枯竭的一个过程，阳气足呢则体健啊，阳气弱呢则体衰呀、啊、阳气竭啊则身亡啊。所以呢阳气呢决定到咱们的健康与生命啊。那么补阳还有壮阳呢，就是啊为顺应自然规律啊补充呢咱们日常所消耗的阳气，使咱们身体啊达到一个阴阳平衡的状态，咱们人的、啊、这个生命力啊才更加的旺盛。那么补充阳气呢在饮食和生活上也有很多地方呢值得呀、啊、这个注意。首要条件呢就是啊这个生活要有规律，那么最好呢在晚上12点之前呢要入睡，晚上哎23点哎到这个午夜1点呢，也就是啊这个子时，也是咱们人体啊阴阳交接的一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是一天当中阴气呢最盛阳气啊最弱的时候。在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哎阳气尽哎则卧，是不是阴气尽呢则寐呀。所以呢这个时候哎是睡眠呢最好时间，也就是啊要学会哎顺应大自然昼夜的阴阳变化。如果说继续熬夜啊，或者、啊、过了午夜1点入睡呢，就会啊损耗啊咱们人体的阳气，那么第二天呢阳气呢就不足了啊，就打不起精神来了，是不是？即使呢你睡到第二天哎、啊、这个10点都补不过来的。那么咱们现代人呢、啊、90%人哎、啊、都存在这个阳气不足。那么过去呢咱们呢也讲过啊，万病啊皆损于啊一元阳气，如何这个扶阳固本呢？在咱们生活当中啊，咱们呢要改变呢我们一些伤阳气的生活习惯。你比如说在这个夏天经常啊喝这个冰镇饮料，吹这个空调啊，这个露宿啊这个雨林很容易啊患这个伤阳之病的。那么另外呢前几天呢咱们也给咱们大家讲了这个扶阳疗法当中的三阳开泰，也就是啊动则生阳，哎善能生阳，喜能生阳啊。那么三国时期的这个名医华佗所创建的五禽戏里面、啊、有一句呢至理名言，说动摇啊则骨气消，哎血脉呢流通，病啊不得生。人呢只要动一动，是不是摇一摇，哎那么这个气血呢就流通了，百病呢也不生了。那么学五禽戏的人呢也都知道这句话，却不知道这句话的真正的含义。那么动摇呢正是啊对动哎则生阳的一个诠释。那么现代社会呢是以啊这个脑力劳动呢为主体的，人们呢大多呢这个动摇的是这个精神，哎那么不动呢是这个身体了。上班时呢坐在这个办公室里，是不是出门呢就坐车，回家呢又坐在这个沙发上，哎看这个半宿的电视。那么一天呢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啊这个坐着的，那么不动则这个阳气呢不

0: 这个生化气血呢都凝滞了。那么长此以往，这个身体怎么能够啊不生病呢？哎，那么动摇精神呢所损耗的是我们的这个阳气，那么动摇身体呢则能够啊生发这个阳气。所以呢，要想啊身体健康，就一定啊得要咱们这身体哎先动起来。那么道家名著哎，在这个《太上感应篇》当中，就对呀、啊、善能生阳哎做了三个定义。第一个呢就是啊与善哎，第二呢就是啊事善，第三呢就是啊行善。那么与善呢就是啊要求我们说一些鼓励人、激励人、柔和的话。那么事实上呢，现实当中啊，很多有成就的人，大都呢是在这个父母和亲朋好友的这个夸奖当中长大的。那么在这种啊肯定性的语言激励下呢，人的、啊、这个阳气会持续的得到升华，身心呢就会得到平衡的发展。这个古人呢、啊、不是说吗，良言一句三冬暖吗？讲的就是啊，就是这个与善呢、啊、生阳的道理。那么事善呢啊，就是啊要让咱们的眼睛经常的去看呢、啊、美好的事物。你像风景秀丽的名山大川呢，是天地间的一个大美呀、啊。所以呢，你像久居啊尘世的人，要经常的出去啊看一看，以此呢仰慕调心，亲近呐、啊、大自然的过程，也是呢与天地啊交换能量、生发呢阳气的一个过程。那么说到事善呢，这个德国呀、啊、有一位科学家啊就做了一个实验，结果证明呢，这个男人呐、啊、看漂亮女人呢，如果说每天呢、啊、看上五分钟，可以啊延长十年的寿命。那么女人呢看这个帅哥也可以啊延长寿命。所以呢这个逛街时哎、啊、看一看呐、啊、这个过往的美女帅哥哎、啊、养养眼，这呢也是啊一种事善。另外呢凡事啊要多看呐、啊、这个阳光的哎、啊、积极的一面。那么什么是行善呢？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也能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你比如一个人呐、啊、用车拉一车煤或者其他货物，在爬高时候爬不上去了啊，这个时候呢你帮他推一把哎、啊、那么过了这个坡以后呢，那么拉车人肯定会回头啊说一声谢谢。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心里是什么感觉？是不是一定啊是感觉到暖暖的？那么这种暖呢就是啊这个阳气生发的一个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哎，帮助他人的这个行为其实啊都是啊这个行善。那么还有呢就是啊这个喜则生阳，古人不是说吗哎，喜则阳气生啊，在生活当中呢应该啊是很好呢做到的，多想着一些、啊、高兴的事情哎，看一些呢欢快娱乐的节目，听自己啊喜欢的一些歌曲，读呢自己啊一些喜欢的书籍，在业余时间呢多做呀、啊、自己喜欢做的一些事情，都可以啊使咱们阳气呢哎来生发。那么阳气旺盛呢，不仅呢、啊、不会受到啊病邪的侵害，还能够啊使人哎这个精神平和愉悦，心想事成。所以呢生发阳气还是、啊、改变命运的好的方法。那么另外呢扶阳疗法当中呢还有啊一个比较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呢服用啊我给咱们大家所推荐的哎医生呢张仲景的这个秘传丹法哎回春呢扶阳丹。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哎咱们今天就讲那么多。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喂，唐老师是吗？
2: 我呀，
3: 我爱人他在咱们中医馆看病、
2: 嗯、啊，
3: 是那个高汝东大夫给看的
2: 啊。看的什么病啊？
3: 他哎呀，病挺多的呢，他那个脑血栓，
2: 嗯，
3: 糖尿病
2: 啊，
3: 高血压。
2: 哎呀，这病啊没有一个小病啊，都是大病。
3: 没有一个小病。
2: 多大年龄啊？
3: 58，脑血栓住的院
2: 啊。这么点岁数啊得这病得赶快抓紧治啊，是吧？年龄太小了。
3: 是啊，然后那个原来住院的时候他是右胳膊麻木，就是说不好使，
2: 嗯，
3: 再加上他说话吧，就是就像那个舌头长，就那种感觉
2: 啊，说不清楚哈、啊、
3: 对，说不清楚，然后就是记忆力也不行。
2: 完了
3: 然后出院以后、
2: 啊、
3: 对，出院以后吧，然后我听咱们这个广播，
2: 嗯，
3: 咱们中医馆那个说全是北京大夫，然后我就挂了号，挂了号
2: 啊，
3: 然后我就到那个高汝东大夫那看的。
2: 嗯，
3: 现在吃了能有一个半月药吧。
2: 啊，
3: 效果还挺好的。
2: 啊，你感觉哪方面症状改善了？
3: 右胳膊现在就是能用筷子什么的了。
2: 哎呀，这么好啊！啊，
3: 啊，这血糖也降下去点儿。
2: 哎呀，非常好，可以说咱们天天吃饭、
3: 嗯、
2: 每个人呢都在用筷子，你没病的人呢用筷子你感觉不出来，那一旦是你可以说啊你这个得了病之后用筷子这个动作你都用不出来的时候，那下就可以说病情是非常严重了啊，大脑支配手嘛。
3: 现在那个

0: 他那右手吧啥都能干了，也不麻也不木了。
1: 哎呀那真好。
0: 嗯
1: 那看来啊你老伴儿啊在咱们高晓松高大夫那个治疗效果真不错。
0: 对，
1: 可以说糖尿病也好，是不是啊？哎，脑血栓也好，这些病啊，就哪个大夫一提来啊，都挠头啊，不好治啊，这病。
0: 是是，因为刚看的时候，高大夫就说来着，高大夫说：“哎呀，你这病啊，从头治到脚。”
1: 啊，
0: 因为他还有一个啥肾动脉狭窄
1: 啊啊，还有这个病。
0: 对对对，肾动脉狭窄是重度狭窄，因为我跟高大夫说了，高大夫说说的，我现在真给你治这个病。
1: 所以说疗效真挺快，一个多月，是不是啊？可以说这些病啊，都是半年呢，按半年疗程去算去，都得。
0: 对。
1: 行，可以说找到一个好大夫不容易，是不是啊？
0: 是。
1: 现在咱们高大夫的治疗效果这么好啊，咱们一定要坚持，是不是啊？这疗程呢，别断了啊！有什么问题呢？及时啊，跟咱们高鲁东高教授联系啊。
0: 没事，我也跟我爱人说，我说咱们别断了，咱们就治呗。
1: 是啊，年龄太小啊，还不到60呢，得这些病。
0: 对呀。
1: 他这一倒下，这整个家都为他赚了，是吧？那他身体要都康复，大家都解脱了嘛？
0: 对对对对，是。
1: 所以说咱们针对疾病啊，特别是啥呢？一些重大疾病，千万不要拖啊！
0: 对，
1: 这一拖这病啊就不好治了。
0: 对呀、
1: 啊。
0: 我寻思在这里，我先感谢高大夫
1: 啊。
0: 对，要不然你说他的病不能好这么快呀？
1: 是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医管工作人员联系啊。
0: 对，行行行，
1: 在饮食上各方面多注意。那好的，祝老伴儿早日康复啊！
0: 谢谢唐老师。
1: 好的，
0: 好嘞，
1: 再见啊！
0: 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唐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3: 那辛苦了哈。
1: 哎呀，太客气了啊。
3: 你是病人的救星啊。
1: 哎呀，过奖了，过奖了啊！我是我自己绵薄之力啊，来帮助大家啊。
3: 行，我把儿子的情况说一下，我儿子是静脉曲张。
1: 静脉曲张。
3: 高晓松大夫给治的。
1: 高大夫的患者。
3: 效果挺好的。特别感谢你们。小遭罪呀，真是。花多少钱行吗？这最遭不起呀、啊。
1: 对对，
3: 真让我说你是最后就病人的救星的。
1: 你儿子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是七，我老儿子。
1: 你老儿子，他得这个病得多长时间了？
3: 有10多年了，好像是。
1: 这么多年了，那上医院看过没啊？以前？
3: 看过，也没什么特效药，后他也没看。那时候他家条件也不好，让他住院手术，他就没住。
1: 对，这个病啊，在西医那块儿就是啥手术，没有别的办法。
3: 是手术吧，完了还算，你这不少人得这个病的都打上了，那问你。正常赶的啥？我上年那啥去刘家福大夫，给我看病，上回我不说了的吗？完了看完，正好我看了，完了后，正好有个老头搁那治的，完说的也是静脉曲张治好了，手术2回。这完了搁那治好了，完了就我就给我老儿子挂的号，他就去的，是吧？现在真见效了，也吃上半个月吧，他那转圈那红地方吧就消了。消完了就见轻了，见轻现在吧，血管吧有的病就都软和了。就是他们特别抽皮，那手指头都抽。
1: 这么重的。
3: 在小腿上。他也经常，他工作也挺累，他是个木匠。
1: 木
3: 工也挺累的。反正挣的完了去完了，我搁那儿接完他就去了，去完看着挺好的。现在少遭罪了，要我说你是这患者的救星。
1: 太客气了。一共在高大能看多长时间？
3: 好像有一个多月吧，好我记不清了我。
1: 一个多月。
3: 我记得我去不长时间给他挂的号。
1: 一个多月，那也就是3个疗程。
3: 好像是3个都疗程吧。我一天稀里糊涂的，咱说赶就忘了。
1: 三个疗程，那吃的都是口服药啊，还是面药？
3: 口服药，有的面药。
1: 还有面药。
3: 这效果挺好的，感谢高大夫。
1: 感谢高大夫。
3: 真的感谢你，感谢程大夫，感谢你。
1: 这个静脉曲张啊，它属于啥呢？周围血管病。
3: 血管，对。
1: 对，说这个病啊跟什么有关系呢？第一长期站立，第二呢还有遗传的。
3: 他遗传你们家没有啊，我家也没有，那个他们家他爷爷跟他爸都没有。
4: 对，第三个还有什么跟什么有关系？外伤也能造成这个病。
3: 那可能是他真正一小时候他那给你打仗，反正你小受伤
4: 啊，
3: 这可能也背不住，他一小时候淘气他。
4: 第四啥呢？跟啥呢？血液质量，你像血液粘稠是不是啊？也容易造成这个病。所以这个病啊，就是在心里边就手术，这个病要再发展严重啊，那就血管啊整个坏死了，最后造成血液不循环，就造成啥腐烂了。
3: 是有的看着那黑发黑的那都就烂了。
4: 嗯，
3: 他手术他不去根儿，他主要是
4: 对这个不是手术，
3: 吃中药能去根儿啊。
4: 对，中医中药是啥，从根本上解决他问题。一是促进他血液循环，二是给他洗血，三是啥，软化血管，这病不他就解决了吗？是不是啊？
3: 这个效果挺好的，这全家都满意。我代表全家吧，就感谢这个高大夫和程大夫啊，你们都受累了，都辛苦了都。
4: 哎呀，感谢的话咱就不用多说了，我们作为医生啊是应该做到的，是不是啊？病人找到我们，信任我咱们医馆，信任咱医馆的医生，那咱们医馆医生，就是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啊。这些病可以说咱们高晓东高大夫他专门治疗各种在周围血管病的，你像糖尿病、合并症，可以说你儿子他是啥呢，静脉血张，是不是啊？那你看咱高大夫治疗啥呢，糖尿病坏疽，那比这病重多了，那脚趾的脚都烂了，可以说那一般到医院那没二话没说那就是截肢。那一说到截肢，可以说以前挺好人，两只脚走地的，你说这个把脚给打这个变成瘸子，你说那对人的这个精神打击多大呀，是不是？
3: 是。
4: 哎，所以咱高晓东高大夫，
3: 脚到那前身走道
4: 呢。对，所以说高晓东高大夫针为针对于啥呢，糖尿病合并症坏疽了，周围血管病了，像你的静脉曲张了，神经炎呢，咱高大夫属于啥呢，高是第三代传人呐。医术啊可以说在齐鲁大地啊，在中医行业里边名气是非常大的，技术也是非常精湛的。品德也是啥呢，有口皆碑的。这说明啥呢，你儿子运气好啊，找到咱们高晓东高大夫了。
3: 我得感谢你听你的广播，我没说我这受那痛苦听广播去的吗？抱着那个看到那看看你身上
4: 啊，
3: 就那家不够也治好了，我这告昨天我去，他告诉我再去取一趟吃药就行了，再就不用去了。现在浮肿都全消了，腿也不疼了。
4: 那现在
3: 脖子也不那啥了。
4: 告诉你治好了，那肯定就他的治疗已经结束了。
3: 这刘大夫和高大夫，这我你们的大夫吧，我都那啥都相信。我给闲着，我总跟着这看到谁跟谁说。这得职业病了似的。
4: 对。
3: 去好几个了，他都。
4: 你说是对的，是不是啊？咱其实送人礼物送什么好？送健康，是不是？
3: 对。
4: 健康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
3: 是。得感谢你们，确实得感谢你们。
4: 太客气了啊！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高大夫沟通啊。好嘞。
3: 那少给你添麻烦。
4: 太客气了啊！还那句话，有问题啊就找咱们医馆啊。好嘞，
3: 谢谢
4: 大
3: 夫啊，说的辛苦了。
4: 老人家祝你健康啊，
3: 祝你身体健康，好给这个患者减轻痛苦。
4: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7，43237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5: 王主任你好。
1: 你好，
5: 我是高鲁东大夫的患者。
1: 高大夫的患者。
5: 我现在好多了。
1: 好啊。
5: 那时候刚去的时候上楼都上不去，高人搀着我上去。我头一次见到高大夫的时候，高大夫晚上都黑了还等着我，我打车到那的话都黑了还等着我呢。到那给我看病挺有耐心的。我那时候病可严重了。我都没寻我还能活呀。高老师从子孙手中把我抓回来了。
1: 抢救过来了。
5: 我感谢高主任。
1: 太客气了。
5: 现在我吃了两副补全副，我就有劲儿了，能上楼了。我感谢高主任。高主任不是亲人胜是亲人呢。我都内心我还能活，他把高主任把我救活了。 我感谢不尽呐。
1: 啊，太客气了啊！他医生嘛，治病全是缺的啊。你跟我说说，你得的什么病啊？
5: 我一体多病。
1: 嗯，好的，你说说。
5: 我糖尿病、高血糖，吃什么药都不打针，怎么也不下。

0: 去了。产后30年，这各个医院，西医去看去，没法治了，他不能给治了。
1: 嗯，
0: 我就是寻思死。那我天天听着你们这个搭建这个电台，我就寻思我试试，说有个高大夫治的可好了。
1: 嗯，
0: 我现在能死不了了。
1: 啊，
0: 我现在有救了。
1: 有救了，有救了。
0: 小心我心脏不好，心脏也渐强了。下肢浮肿也渐强了。
1: 嗯。
0: 那个脚趾头疼，现在也不疼了。
1: 啊，哎呀。
0: 给我治好不少，老多病了。我那是玻璃体混浊，那个黑乎的，现在玻璃体混浊变浅了。
1: 啊。
0: 现在血糖也调过来了。我非常感谢，浑身也有劲儿了，眼睛看不清，现在也好多了，视物不清，颈椎也好了，还有那个脑腔梗、耳鸣、眼鸣都好多了。腿也疼，腿也不疼了。
1: 嗯，
0: 我感谢高老师，我感谢滕主任搭建这个平台。要不是我上哪找着好大夫能给我治病？
1: 好的好的，老人家啊，哎呀，咱们医生嘛，治病救人，你来到咱们医馆呢，一定啊尽全力来帮助你啊！哎，我看你啊，身体还是有点
0: 虚弱啊。谢谢高主任了。
1: 那好的，
0: 谢谢
1: 了，再见啊！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和滕老师你好。
1: 哎，你有什么问题啊？想要咨询的。
3: 滕老师。
1: 嗯。
3: 我糖尿病，脚都去掉一个，淋巴去掉了。我那个有积炎呢，我脚是干炎了。反正皮肤有点黑，他就给我去掉了。去掉之后呢，现在都快一年了吧。我这个走道不老好的，不行，就走一会儿啊，恨不得歇一会儿，反走不长，手也有点麻，脚麻的厉害。有时候这个给我开的药啊，看着麻，原来的脚心能麻的没麻的知觉，我这吃药吃的呢，你能脚心反正有点知觉了。还有那个嘛呢，眼睛呢看东西不跟过去再特别清楚，主要是困扰我的就是这个走路不行，走一会儿啊，没有到家里我就是嘛呢，又是上厕所嘛的，我拄着拐我去个厕所嘛的，要是待的时间长了就是不老行的了，走道不行，就是原来没动手术之前呢也不行，这动了手术了更不行了，实际我不是个懒人，我耐下地溜的耐干嘛干的活干的嘛的，不行啊，你知道，就困扰我的这个，我这，你是多受点累，你给我瞧瞧。
1: 哎，好的好的啊，这位先生啊，哎，咱别激动啊，本来身体啊就不好，病情还重，是不是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3: 今年66。
1: 你得的病啊，叫什么病？你知道不？
3: 我得糖尿病了，我这是。
1: 哎，你得的首先是糖尿病，糖尿病呢往下发展就是合并症。

0: 这不产生了吗？
1: 合并症啊，
0: 哎，合并症产生什么病啊？第一个病症，西医病名叫糖尿病足病，哎，在我们中医叫什么？叫坏疽。还有你得什么病啊？你看你腿麻胀什么的哈，这叫啥？周围血管病。还有什么神经病变？这些病症，你看这糖尿病合并症啊，在你身上都产生了，这就是。
1: 嗯。
0: 所以说呢，情况啊非常非常的严重啊。所以说你现在肾脏那块检查没啊？
1: 尿蛋白高。
0: 那如果说呀、啊，你现在有蛋白尿的话，这就给你确诊啥？你进糖尿病合并成肾病了，这就是。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现在身体情况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1: 嗯。
0: 可不是一般的严重啊，并且你看又合并到眼睛是吧？
1: 嗯。
0: 眼睛看东西不好，还有重影。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在节目当中不跟大家说了吗？说糖尿病不可怕，糖尿病可怕就是合并症啊。像你这个是不是脚趾头已经溃烂，完了手术了？
1: 嗯。
0: 哎，手术完感染了。因为啥呢？血糖高，所以说伤口就不愿意愈合。
1: 对对。
0: 哎，所以说手术是无奈之举。所以说手术完就拉倒吗？不能完的。
1: 对对。
0: 它接着往上面黑，完了溃烂。哎，有可能就产生二次手术和三次手术啊。所以说对病人呐、啊，身体和精神造成严重的损伤啊。就是这病啊太重了。那你现在空腹血糖控制多少啊？
1: 6.几的，或者5.几就是。
0: 啊，那你现在是打胰岛素呢，还是吃口服药呢？
1: 打那个胰岛素和那个口服药、嗯、
0: 可以说你打胰岛素也好，你先吃口服药好，它都不是治疗你糖尿病的根本疗法。
1: 对对对对。
0: 啊，你看你吃了这么多年药，打了这么多的针，说糖尿病解决吗？没解决，又形成合并症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咱们得糖尿病之后一定啥寻求啊纯中医和中药治疗，这才能啊避免呢、啊、可以说、啊、像在你身上发生这个悲剧再重演。说脚趾头嘎去了，脚再嘎，腿再嘎去，你说多残酷啊！
1: 哎呀，我吓死了！
0: 你这种情况，老师，我只能跟你说啥呢？咱们医馆高鲁东、
1: 嗯、
0: 高教授是专门治疗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合并症的医生。
1: 嗯，
0: 你可以约诊咱们高鲁东高教授啊。
1: 嗯，
0: 你像你这个脚趾，它有外上的药，还有口服的药。你一会儿撂电话，你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约诊电话、
1: 嗯、
0: 啊。你就约诊咱们姓高、
1: 嗯、
0: 叫高鲁东啊，你说你就跟咱医管工作人员说你得的是糖尿病合并症，哎、
1: 嗯、
0: 就可以了，让高大夫给你诊治去。
1: 嗯，
0: 好的，有什么问题具体问题、
1: 嗯、
0: 咱们再联系咱医管工作人员言啊。
1: 哦，
0: 哎，这样我祝你早日康复啊，咱可别早睡了。 好，咱们再见啊。哎，再见，
1: 谢谢您啊。
0: 哎，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哎，是那个滕老师啊。
3: 哎，是我呀。你好。
4: 我这现在的病吧治好了，我得感谢你呀。
3: 啊，感谢我。
4: 我就听这个广播吧，完了我才知道这个地方能治。
3: 嗯、
4: 我这个病吧，就糖尿病已经是10年了。
3: 哎、
4: 我现在
3: 是
4: 并发症呢，是两个脚吧、
3: 嗯、
4: 就是两个脚这个大脚趾板子、
3: 嗯、
4: 整个的就像绑硬挺似的，但你摸着它不硬，你自己感觉它是硬，完了脚趾头还疼、
3: 啊、
4: 我就不知道谁能治，我一直就没治，后来我听了你这个能治了，就是这个高鲁东能治啊，完我就上那去了，去了一直就吃高鲁东这个汤药。汤药我这不是吃了多长时间了，回了2个多月了呗。
3: 嗯，
4: 现在吧。

0: 啊，完全都不疼了，两个大脚趾板子，那个也就这么一动弹呢，他也感觉到软乎了，比原来。
1: 啊，哎呀，太好了。
0: 啊，
1: 这个病啊，就是咋得啥呢？这叫糖尿病合并症，哎，叫啥？它糖尿病足病，我们中医叫坏疽呀。它严重的话，到西医那块可以说就是截肢啊，没有别的办法。
0: 那你有啥办法啊？
1: 哎呀，可以说太严重了啊！那找到咱们高晓松高教授，治疗多长时间了？
0: 两个半月呀、
1: 啊。哎呀，两个半月脚底板就不硬了啊。
0: 现在吧，就是你就在这嘎达坐着，你就这脚吧，来回就动弹的脚，感觉到这两个大脚趾板子吧，就是。底下都是软乎了，不像原来呢，梆、
1: 啊、
0: 硬了。嗯，
1: 治疗效可以说就非常快了，啊、
0: 嗯，非常快吧。完我还看病前，我就和那个高大夫说，我说咋这么慢呢？我说倒挺见效的、
1: 嗯，
0: 我说就是慢。他说吧，不就像那冰性似的，得一点一点化呀、
1: 啊。
0: 他说不能特别快，哪能那么快呀？
1: 嗯，特别是这病啊，可以说本身身体就虚弱，是不是啊？今年年龄多大了？
0: 今年70了。
1: 年龄还大，病情还重，是不是啊？本身这糖尿病人呢、啊，身体的素质还弱，是不是啊？你这速度就真挺快的了，应该知足啊。
0: 这糖尿病吧，是俺家老头给我的。
1: 啊，是他给你的。
0: 你看他吧，咋的呢？他是一回脑出血，那个三回脑血栓。就得这个病以后吧，就往裤兜子拉屎撒尿。我伺候他八年
1: 啊，照顾他。
0: 伺候他八年吧，就跟他着急上火得的。
1: 嗯，
0: 俺家祖辈都没有那糖尿病。
1: 这
0: 是我这也伺候走了，我这个病可也做成了。听了你这广播吧，还算是挺好的。
1: 嗯、
0: 他知道谁能治了，要原来我不知道谁能治，一直就没治。
1: 嗯，
0: 感谢你啊、哦！
1: 哎呀，太客气了啊！可以说啊。这总听咱们广播，知道咱们医广高晓松高教授善治糖尿病合并症，是不是？是不是你把病治好了吧？
0: 啊、
1: 老伴儿呢？咱俩也不在了。这老伴儿在的话，看你多高兴啊！是不是？这病也好了。
0: 没呢，走7年了。
1: 啊，走这么多年了，行，老伴儿也走了，是不是？你这身体呀、啊、也恢复差不多了，咱好好过日子，是吧？平常一定注意保养啊。
0: 啊，可不是咋的，这得亏这个高教授，也得亏你了，得亏这医广了，我感谢你们呢啊、哦。
1: 哎呀，太客气了啊！
0: 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说啥好的。
1: 有什么问题，咱们请联系啊！有病呢，抓紧治啊，别拖。
0: 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病，我说这个病我没和高教授说呢，耳朵后边啦，还有这个前面这个头发里边，是不是湿疹？完我就买点药膏上上，上完以后了吧，它就好了。
1: 啊，
0: 好了以后呢，完了它还往出长。
1: 啊，
0: 这都10年了。你说这玩意儿，那个高教授能不能治好这病？
1: 哎呀，能治！你这是啊，跟高教授说来说都是小病了，是不是？都不叫病了。
0: 啊、这就是、
1: 哎、
0: 这个，你说是小病了？
1: 对，你上那些药膏啊，不行，那些都激素类，那都顶着药，是不是？你看谁得这病上药膏上好了？
0: 哎、
1: 没有一个，都属于啥呢、
0: 啊？
1: 顶着药，是不是？今天上了好像好点，明天不上了还那样。
0: 对对，他就来回反复这么犯。
1: 哎，对，所以说你这个病啊，你靠药膏是治不好的啊。
0: 就得吃糖药啊，是吧？
1: 啊，对呀、啊，就糖药嘛，咱们中医中药多好啊，是不是啊？哎，
0: 哦，
1: 先把你那个足病啊，是不是啊？治好它，我让这高教授再给你调这个病。
0: 行，我就这个脚治好了，我就让他去治这个病。哎，他一天可忙了，可忙了，一个接一个，我看他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是，那医馆的大夫、啊、都这样啊，一天累的，可以说，真是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
0: 太累了。
1: 可是为了咱们广大的患者，是不是？医生嘛，是不是？天职所在。
0: 那他傻的没有不休息啊？休息上咱这来。
1: 我跟你说啊，咱们医馆的医生哈、啊，这一年一般就是过年休3天到4天，
0: 剩下平时不休息。
1: 剩平时每一天节没有节假日，天天都在工作。并且各个城市，咱们医馆是连锁的，全国各城市，你知道不？除了坐火车，就是坐飞机，要不就在医馆坐着。
0: 我一寻思，这大夫可太累了，太辛苦了。
1: 哎呀，可不累咋的？咱们医馆的医生啊，就这一个月回家呀，可以说都待不了天儿，最多能待个4-5天，也就是一走一过。
0: 啊、
1: 哦。哎，抛家舍业的都是。所以说呢，咱医生啊，可以说啊，有钱啊，特别咱医馆的医生，大家也要理解。你看有的医生，是不是本来定多少号来不了，为什么呢？啊，因为啥呢？咱们医馆的医生啊，有很多是咱国家知名的教授和专家啊，有钱就得参加一些学术研讨会了，是不是？或者一些项目的公关呢？所以说有啥呢？就耽误啊，在咱们医馆出诊。所以说是啥？有啥没办法？因为工作职责所在嘛，是不是？都有工作单位的， 好的，你的病情啊调的不错啊，我也提。

0: 高兴啊！
1: 谢谢你啊！完了再谢谢那个高、
0: 哎、
1: 高大夫。
0: 哎，好的，
1: 谢谢咱医馆的所有的人啊。
0: 哎、嗯，好，再见啊！
2: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你这腿
4: 就血管，就血管这。
3: 你这是那个下肢动脉闭塞是吧、
4: 嗯？
3: 就是那个静脉炎，
4: 就是主动脉静动脉。
3: 主动脉闭塞啊、
4: 哎！
3: 你这个情况多长时间呢？
4: 年轻的正好二年，疼的、
3: 啊、得二年，
4: 疼的开始知道发现疼
3: 啊，就是
4: 就走路不能走时间长，时间长就疼
3: 疼哈、啊，
4: 哎，完事了。
3: 去年发现，
4: 去年发现就坐点飞机了
3: 啊啊，是这样。
4: 但是走到前走到那边了就飞机
3: 啊，走100米都不行，
4: 走不了。
3: 对，我看你说你这两条腿就是颜色都变深了，是吧？是这样哈。而您平时是两条腿疼，脚还有麻的症状吗？
4: 也患抽筋儿，
3: 患抽筋儿，
4: 嗯，这腿都有抽筋儿。
3: 那这个病也挺遭罪。那你在是那个高武东老师这块调了两周，
4: 两次了，
3: 那就吃了两周的药、
4: 啊。
3: 那你觉得吃高武东老师这两周药，你觉得有效果吗？
4: 有，现在一个人呢不那么太疼，
3: 啊，疼痛改善，
4: 还疼痛改善了
3: 啊。
4: 走路吧，能比以前能强点，能多走一步、
3: 啊。能走多走一步。
5: 这一患者呢，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其实我们这个叫什么？叫周围血管病。啊，其实我们这个周围血管病呢，就是说，我是经常说呢，堵在脑袋上呢是脑血栓。啊，堵在心脏呢就是心肌缺血呀、啊，这个冠心病啊、心梗啊。哎，堵在下肢呢就脉管炎。啊，静脉炎、动脉硬化闭塞。就看他堵那个位置，那么堵在下肢呢，它会产生什么呢？就是严重的会引起缺血性坏死。
3: 缺血性
5: 坏死。哎，缺血性坏死了，一旦出现了之后，就远端的末梢神经变死，然后形成什么叫脱骨局，也称为叫十指零落，严重的是可以截肢的。啊，就这样的疾病呢，在临床上治疗是非常棘手的。说这个患者呢，通过这个半个月的治疗呢，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显著的疗效啊，疼痛减轻了，颜色变浅了啊，所以说这样我们那个临床看呢，就是在这个大叔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感觉第一个呢，下肢呢感觉发胀啊，这是他自身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他的灵敏度提高了啊，包括你那个下肢啊，就是感知度，哎，感觉热了，热是什么呢？血液循环了，哎，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明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6: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

0: 七七七。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5: 走？哪能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2: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5: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卓？
4: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信息，徐女士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维修工啊，这个要求身体健康有责任心，电话是189-0443-0887189-0443-088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9度至0-27度；敦化，阵雨，0-7度至0-24度；安图，阵雨，0-8度至0-28度；汪清，多云，0-8度至0-30度；合龙，小雨，0-9度至0-26度；龙井，多云，0-8度至0-29度；珲春，阴，0-7度至0-29度；图门，多云，0-7度至0-29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9度至0-27度；敦化，阵雨，0-7度至0-24度；安图，阵雨，0-8度至0-28度；汪清，多云，0-8度至0-30度；合龙，小雨，0-9度至0-26度；龙井，多云，0-8度至0-29度；珲春，阴，0-7度至0-29度；图门，多云，0-7度至0-29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主任。
0: 哎，
1: 小区物业招维修工，
0: 你说我
1: 65岁以下。
0: 嗯，
1: 那长期干的，完了电话给你，13894348360。
0: 13894348360。哎，好嘞，再见啊。
1: 啊，谢谢主任。
0: 哎，不客气。来关注信息，刘先生呢是小区物业招聘维修工，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电话呢是1389434836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这位是刘女士，开发区域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呢是60岁以下啊，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呢是4天，提供午饭，工资待遇是2000。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28990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静静，为什么？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哎，发布出售出租出售房屋信息，
0: 位置
1: 龙井市政府附近，
0: 好的，
1: 三楼，51平米，
0: 嗯，
1: 南北通透，
0: 好的，
1: 全新装修，全新大品牌家电，
0: 好，
1: 冬季供热好，
0: 嗯，电话号
1: 17643336709，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谢谢。
0: 哎，刘女士呢，对外出租出售房子啊，龙井市政府附近的一套房，三楼51平，南北通透，全新装修的大品牌的家电啊，电话是176-4333-6709，176-4333-6709。

0: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这位是管先生。管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好的。
1: 我要包玉米啊，我要卖玉米。
0: 你这声音有点小，稍稍大点啊。
1: 五千斤
0: 啊。
1: 我卖玉米
0: 啊。好，五千斤玉米出售是不是？
1: 对对。
0: 行、
1: 啊，
0: 电话号您告诉我。
1: 1330。
0: 嗯。
1: 8930。
0: 嗯。
1: 3752。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管先生呢是有五千斤玉米要出售，电话是13089303752，13089303752。

0: 啊，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傅先生。傅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啊。
0: 哎，
1: 我要找保洁，那个物业那个某那万达附近的上那个物业啊，找保洁。
0: 要求、
1: 要求是那个什么，50多岁是行呗，
0: 50左右，男女不限呗，还是、
1: 男女不限啊？
0: 行，您给我留一个联系电话吧。
1: 138。
0: 嗯。
1: 4435。
0: 嗯。
1: 0450。
0: 1384530450，一会儿为您重复
1: 啊。助经理啊啊。
0: 行，再见。哎。
1: 哎，好嘞，哎哎。
0: 万达附近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50岁左右，男女不限。电话是138-4435-0450，138-4435-0450。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

0: 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0: 北京时间14:30。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5: 走？哪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暗？
9: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10: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那个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人员，
0: 好的，
1: 年龄是60周岁以下，工作时间是在上午的7:30到下午4点，每月休息4天，中午公饭，工资是2000元，联系电话是289900。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好，再见。
1: 谢谢。
0: 哎，好，来关注一下刚刚刘女士的信息啊。开发区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是60岁以下，早7:30到4点的工作时间啊。月工休是4天，提供午饭，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289900。傅先生呢是万达附近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要求年龄50岁左右，男女不限，电话是13844350450，13844350450。管先生有5000斤的玉米想要出售，电话是13089303752，13089303752。刘女士呢对外出售房子啊，位置呢是在龙井市附近，有一个3楼啊，51平，南北通透，全新装修的啊，用的也全都是品牌的家电，电话是17643336709，17643336709。刘先生招聘维修工，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
2: 出租房屋。
0: 好的。
2: 出租房屋的位置是河南海关南侧。6楼，65平，
0: 好，
2: 一室一厅，里边家具家电都齐全。
0: 好的，
2: 联系电话13843395613。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谢谢，
0: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朱女士，朱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出租房屋，位置在延边医院附近，市一中西门。都很近，离市一中也很近，离老客运站都很近。
0: 离延吉市一中西门。
3: 市一中西门。
0: 市一中西门附近，延吉市一中是吧？一高中。
3: 啊，对，一高中，市一中，然后那延边医院，
0: 对，就这一圈呗，老客运站啊。
3: 对对对，就在这，就在这附近。
0: 几楼？多大面积？
3: 5楼的2楼，80平，2室1厅。
0: 2楼80平哈。
3: 好，网线宽带，家具家电都有，然后。
0: 拎包入
3: 住一个，拎包就可以入住，一个月1200。
0: 好的，电话
3: 号，对，价钱能接受的话就给我打电话。
0: 电话号你告诉我，
3: 1370448
0: 8447啊，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3: 哎，感谢主持人，再见。
0: 哎，不客气。张先生对外出租房子啊，河南海关南侧是一个6楼65平啊，屋内设施齐全，一室一厅，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是13843395613，13843395613。朱女士呢也是对外出租房子，房子的位置呢是延吉市一中西门附近啊，离延边医院呢还有这个老客运站都很近，是一个2楼，然后呢房屋面积是80平，2室1厅，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啊，宽带呀、网线呢什么都有啊。具体的电话是13704。
4: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9度至-27度；敦化，阵雨，-7度至-24度；安图，阵雨，-8度至-28度；汪清，多云，-8度至-30度；合龙，小雨，-9度至-26度；龙井，多云，

0: 零上八度至零上二十九度，珲春，阴，零上七度至零上二十九度，图门，多云，零上七度至零上二十九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零上九度至零上二十七度，敦化，阵雨，零上七度至零上二十四度，安图，阵雨，零上八度至零上二十八度，汪清，多云，零上八度至零上三十度，合龙，小雨，零上九度至零上二十六度，龙井，多云，零上八度至零上二十九度，珲春，阴，零上七度至零上二十九度，图门，多云，零上七度至零上二十九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什么信息？
2: 我有一台吉他出售
1: 啊。吉他哈，行，电话号告诉我，这咋整？
2: 下面一，
1: 我说你把电话号，
2: 157，9973，8063。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2: 哎，
1: 再见，
2: 刘。
1: 哎，好，刘先生有一把吉他想要出售啊，电话是157-9973-8063，157-9973-806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1: 您好，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好的，您说我记录。
1: 招聘做饭工一名，年龄不限。

0: 身体健康。
1: 好的。
0: 工作认真负责，具体联系153-2633-9012。
1: 153-2633-9012，这是小区物业呀，还是公司，还是哪儿？
0: 公司的。
1: 啊，公司的招聘一位做饭的哈，男女也不限呗。
0: 对的，对的。
1: 啊，行。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0: 谢谢，拜拜。
1: 哎，不客气。徐女士呢是公司招聘啊，招聘一位做饭的人员，厨师，男女不限，年龄也不限，身体健康，做饭好吃就行。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中木材市场南侧一栋平房的100多平方。
0: 嗯，
1: 二楼火炕楼有1500平方。
0: 好的。
1: 院子有3000多平方、
0: 嗯、
1: 这个特别适合做仓库或者厂房在大道边儿。
0: 嗯，
1: 在新密市小区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
0: 好，
1: 在祥云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10楼要出售。
0: 好的，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8-3177。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哎，不客气。李先生呢，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啊，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啊，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李先生呢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一室一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电梯楼10楼出售啊，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徐女士呢是公司现招聘一位做饭的厨师，年龄上没有限制，男女不限，身体健康，做饭好吃就行啊。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刘先生是有一把吉他想要出售，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57-9973-8063，157-9973-8063。朱女士呢对外出租房子，位置是在延吉市一中西门附近，2楼80平，两室一厅，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啊，每个月租金是1200元。电话呢是137-0448-8447，137-0448-8447。张先生对外出租房子，位置是在河南海关南侧，是一个6楼啊，65平，一室一厅，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是138-4339-5613，138-4339-561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江先生，江先生你好。
1: 是我，哎，我有那个冰箱奥克玛的，奥克玛牌的，
0: 嗯，
1: 要出售。
0: 好，是几成新？几成新的冰箱？
1: 怎么的？
0: 全新的吗？
1: 不是，二手的。
0: 我知道二手的，行，那就二手，好，行。
1: 要用过的，就是。
0: 电话号。
1: 等会儿还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电瓶车，三轮的。
0: 电瓶车几轮的？
1: 三轮的也出售，就是老年那个代步车。
0: 行。电话号。
1: 出售。130。
0: 嗯。
1: 3933。
0: 嗯。
1: 4539。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江先生呢，有一台二手的奥克玛牌的冰箱出售，还有一台电动的三轮电瓶车啊。电话是13039334539，13039334539。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五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9: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9: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1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 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你们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治疗的却是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

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的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

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法，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早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啊，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呢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

当时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5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2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一盒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啊，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啊，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啊，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啊，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啊，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忍着。但是他的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她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啊。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啊，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啊，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他。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
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就是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个有病之人的时候的，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的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了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专家，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呢？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好小的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啊。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了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他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时候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1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
你给李老师打电话。

0: 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0: 嗯，
2: 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0: 嗯，
2: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啊。
0: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2: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一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2: 哦，刘老师，我今年63了。
0: 嗯，
2: 我呀是在机关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0: 嗯嗯，
2: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呐、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0: 嗯，
2: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0: 嗯，
2: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人家看大的大孙子，
0: 嗯，
2: 以后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0: 嗯，
2: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啊、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0: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2: 是啊，
0: 嗯，
2: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0: 啊，
2: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的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呀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0: 嗯，
2: 这个病也不说我自己都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根本没有什么高招，哎呀，给我开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发酵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好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是就29天吧。
0: 嗯，
2: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一这个腰热乎了。
0: 嗯，
2: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直腰啊。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石变小了。
0: 嗯嗯，
2: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翻身屋子也不会疼醒了。
0: 嗯嗯，
2: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老。

0: 不好说的话，你这个头晕呢，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1: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啊。
0: 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1: 嗯，
0: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板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1: 嗯嗯，
0: 我老板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第一家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
1: 嗯，
0: 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1: 嗯，
0: 另外1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1: 你们是哪儿的？
0: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0: 对。
1: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哦，
1: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0: 哦。
1: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
0: 嗯，
1: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
0: 哦，
1: 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的，它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对不对？
0: 对，
1: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0: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很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 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
1: 嗯嗯。
3: 现在呀。

0: 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去三冬，疾病无踪了。
1: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炎热方用多久了？
0: 我现在都停药一个月了啊。
1: 嗯，
0: 我当时是用了两副药。
1: 恢复的怎么样？
0: 针扎式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1: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0: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了啊。
1: 嗯，
0: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1: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0: 嗯，
1: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啊，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0: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儿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1: 嗯，
0: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1: 嗯，斑都没了
0: 啊，
1: 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1: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
1: 啊啊啊！
0: 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他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1: 哎呦，
0: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他啊。哎呀，他一见到我们呢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1: 嗯。
0: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但是胳膊腿啥的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行不行啊？
1: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那他如果说他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都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它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0: 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

0: 问一下您哈，
1: 嗯，
0: 就现在1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1: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
0: 嗯。
1: 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要员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1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我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去问吧。嗯
0: 嗯，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男人，你的名字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责任。男人就意味着不能顶天立地，就只能缩手缩脚。如果你是女人，你会给一个男人什么样的建议呢？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你又该如何赋予一个男人属于男人的含义呢？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周末有带情人泡午夜场的钱，不如给妈妈买一点水果，买一点菜，趁现在子欲养而亲还在。给母亲花1块钱，母亲的笑容也是发自内心的灿烂。多赚点钱，但不要多到谁看上你，你都会觉得他只是看上了你的钱的地步。如果有中年女人实力比你雄厚，你还是要选择说不，因为你付出的一定会比得到的多。

别再动不动就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你不是泰森，不要爱上有家的女人，有一天你会觉得自己很白痴。每年做一个身体检查，尤其是肝、肺、胃以及血压，偶尔和父亲促膝喝点小酒，永远比和一帮酒肉朋友在一起买醉来得开心。对于你真正要与其结婚的女友，要忠诚，不要再认为你在玩别人的感情，对手可能比你的道行要高哦。爱他就要做好安全措施，不爱他就更要做好安全措施。

我们为有责任感的男人喝彩，我们也为我们身边有这样的男人而鼓掌。双城情歌，男人女人都可以听到自我的情歌世界。好的，小宗在这儿跟你说，我们下期再见喽。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0: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0: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

0: 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0: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正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森林火险4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8到24度，图门7到21度，敦化8到28度，安图7到25度，合隆8到28度，龙井8到25度，汪清7到24度，珲春6到21度。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做出相应的解答。同时呢，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欢迎大家呢通过热线电话参与节目，反映您的问题。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的是有关的招聘信息，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么延吉市公开招聘325人事业编，2026年呢，延吉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59家事业单位提供了213个岗位，计划招聘是325人。其中呢，教育系统是242人，卫生系统63人，其他系统20人。2026年延吉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的公告也已经发布了，大家呢也可以在咱们各个媒体的官方的公众号还有新闻上来关注一下。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这次呢计划是延吉市有59家事业单位提供的213个岗位，招聘呢是325名工作人员。那么报考条件呢和之前啊咱们的这个公务员啊事业单位啊报考的条件基本是差不多的。那么年龄呢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岁以下，那这个年龄呢较之前我们了解的35岁呢是有变化的，是38岁 以下。那么出生日期呢，是1987年5月13日到2008年5月12日期间出生。那么像获得博士研究生学位的人员，年龄可以适当放宽至43周岁以下，也就是1982年5月12日以后出生的。那么如果是博士或研究生的人员，可以适当放宽。那么这个年龄计算截止时间，就像刚才提到的，到2026年的5月12号。出生日期呢，是以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为准。那么如果说呢，大家想要报名啊，或者想要了解具体情况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咱们可以关注啊，咱们。

0433-430-3535，这是呢延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联系电话。同时呢，也欢迎咱们社会各界进行监督举报，监督举报电话是0433-236-1193。如果说大家呢针对于啊这个报名的平台有一些问题，也可以通过技术支持电话400-020-1616 400-020-1616来进行咨询。那么刚刚和大家介绍的呢，就是咱们延吉市要公开招聘事业编325人，其中呢涉及到的单位呢是由59家单位的213个岗位。如果说您家孩子有符合相关情况的话，那么抓紧时间了解情况，咱们来完成报名参加考试。好的，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介绍的是有关于咱们的通勤打卡的相关信息。那我们从延边东北亚客运站了解到啊，该集团呢将推出延吉至二道白河的通勤卡。那么现在啊，有很多的咱们的市民朋友呢，基本呢都不是在居住地来就职。那么大家也知道啊，这个二道白河呢是距离咱们长白山景区非常的近啊，有很多咱们延吉的市民呢是在这个景区上班，或者在二道白河上班，或者是呢在二道白河居住的，在延吉来工作。那么针对于这样的情况呢，方便往返城市之间旅客出行更划算，那么咱们的东北亚客运站呢推出了这样的一个通勤优惠的活动，看看您是否需要。那么是2026年的5月15号到7月15号，通勤卡的优惠票价啊，大家了解一下。普通大巴车呢原价是每人45元，通勤卡专享的话每人是35元，舒适商务车呢原价是每人70元，那么通勤卡专享每人55元。通勤卡的专属权益啊，本通勤卡全年是长期有效的，无使用期限。那么本卡呢支持线下到客运站办理转让，亲友呢可以共用，出行灵活更省心。那么办卡的地点呢是2026年5月15号起，也就是说从过两天之后开始啊，持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来办理就可以了。那么卡片的工本费呢是每张10元，办理地点是延吉公路客运站，还有呢长白山综合客运枢纽，就是高铁站的旁边。充值的规则呢是通勤卡每次充值的金额是不低于100元的。那这就是咱们延吉到二道白河通勤卡最新上线的情况。如果呢您需要往返这个延吉啊二道白河来工作或者是生活啊，大家都可以来考虑一下咱们这样的一张通勤卡。那么时间也看到了啊，这个时间还是比较方便的，集中在了这个早上有6:30、8:00发车，还有呢咱们的这个发车时间呢都是能在咱们的这个上班啊还有工作的时间的。那么如果说需要的朋友也可以到咱们的客运站去了解一下。那么近期啊，延吉警方提醒又有一种新的诈骗形式出现了，在这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谨防上当受骗。最近呢，市民许先生家中的座机接到了陌生的来电，对方呢自称是公职部门的工作人员，谎称呢其儿子驾车造势引发了纠纷，可以通过熟人关系私下调节，免于严肃的追究，要求呢缴纳20000元的调节赔偿金，并且反复强调此事呢是私下特殊处理，切勿告诉他人。那么徐先生啊，听闻子女突发这样的意外，心里非常的着急，就没有向家人及相关部门核实，就立即支付了20000元。随后呢，对方再次来电，称呢会指派工作人员上门收款。不久呢，一名自称办案人员的男子上门，徐先生轻信对方的身份，并交付了现金。事后呢，察觉异常，哎呀，确认是遭受了诈骗。在这里公安机关提醒啊，诈骗分子专门锁定反诈意识比较薄弱的中老年群体，利用这个家长爱子心切啊，遇事容易慌乱，轻信熟人办事的说辞心理，那么多次啊多使用这个00447、00852还有00854等境外的号码来拨打居民的座机。骗子呢套路十分固定，先虚构子女意外事故纠纷等紧急情况来制造焦虑，打
打乱受害者的理性判断，再以私人关系私下处理、严格保密为借口阻断。

0: 受害者核实求证，最后呢安排人员上门收取现金，规避资金溯源追查，整体呢这个迷惑性啊隐蔽性都是极强的。刚才也介绍了，这个骗子的手段也升级了，直接上门来取钱哈，这把中间所有的这个渠道啊全都给避免了。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在追回这个现金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在这里呢，警方也提醒，牢记反诈的准则，陌生人来电不轻信，紧急说辞不慌乱，未经核实不掏钱，强制保密多警惕。那么接到自称是公职人员熟人关系的陌生电话，以子女出事事故调解花钱消灾为线索，为索要这个钱财的理由，务必呢第一时间联系家人或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真伪。公职部门处理公务调节纠纷不会私下收费，安排人员上门来收取现金。年轻人呢要多向家中老人普及此类诈骗套路，提醒长辈们遇到涉及紧急情况，陌生人上门收款务必先和家人核实，如不慎被骗或遇到可疑情形，请注意保存证据，及时报警。那么现在啊，骗子的这个诈骗手段呢、真的是层出不穷。以前呢可能只是通过电信啊电话呀啊还有网络的方式来进行诈骗，现在呢是直接就上门来取款了。所以在这也是提醒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啊，一定不要盲目相信，就像刚才公安机关也提醒了，咱们的相关公职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不会上门来取款，并且呢也不会说以这个熟人关系来处理任何问题。如果一到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呢我们先和家人和子女核实信息，之后呢再和咱们相关部门来取得联系，一定切莫相信这样的诈骗行为。
1: 年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4: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4: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5: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4: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4: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4: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4: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4: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3: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4: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刚刚呢和大家也共同来关注了有关于延吉市的

事业编招聘的相关信息。还有呢，咱们现在啊有延吉至二道白河通勤的打卡车了啊，通勤卡开始可以办理了，咱们可以乘坐通勤车往返延吉到二道白河，而且呢票价是有优惠的。如果想要了解的呢，也可以到咱们延吉公路客运站还有长白山综合客运枢纽来进行了解一下。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有关于旅游的相关信息。现在呢，要征集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的线索，主要呢是龙井市的相关的内容。为了进一步规范龙井市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旅行社导游行为，保障市民游客的合法权益，龙井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专项整治行动，现将具体举报的方式和线索征集情况如下。首先呢是导游乱象，未经得导游资格证擅自从事导游活动，导游人员未经旅行社委派私自承揽业务，或者呢以其他的方式直接承揽业务进行导游活动。第三呢是伪造涂改冒用租借导游证。第四，进行导游活动时未佩戴导游证或者是未携带电子导游证。第五，私自转借导游证或者是委托他人代为提供导游服务。第六呢，擅自增加或者减少旅游项目，变更行程，终止导游活动。第七呢，进行导游活动时有损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行为。最后，发生危险和旅游者人身安全的情形，导游人员未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并且及时报告情况的，那么这些呢，都是在咱们的举报范围内。还有呢，就是强制消费了，导游人员擅自安排购物活动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导游向游客兜售物品，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旅游者索要小费，欺骗威胁旅游者消费，或者与经营者串通欺骗胁迫旅游者消费，导游人员以隐瞒事实提供虚假情况等方式诱骗旅游者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参加购物活动或者是另行付费的旅游项目。还有呢，就是导游人员获取购物场所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等相关经营者的回扣佣金人头费或者是奖励费等名义予以的不正当的利益。投诉和举报的线索咱们有几种方式啊，投诉热线呢可以拨打0433-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那么线索征集热线是0433-322-9035，那么这个电话呢是龙井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电话，那么同时咱们也可以现场举报，就是到咱们的龙井市文广旅局，地址在龙井市海兰路448号。在这里呢，举报人也有一定的要求啊。举报人和线索征集呢，请提供真实的姓名、联系方式和举报内容等相关信息，以便呢进行后续核实和处理，并将呢对举报和线索提供人的信息进行保密，确保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对于被查实的导游乱象和强制消费的行为，将依法依规对涉事人员及旅行社和导游人员进行严肃的处理，绝不姑息。在这里也温馨提醒，请广大的游客市民朋友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规旅游合同，切勿轻信低价旅游广告，避免上当受骗。在旅游的行程中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发生旅游纠纷时通过合法途径合理解决问题。旅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的问题，请保留相关的证据，比如呢像合同、票据、录音、视频等等。那么龙井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将对收到的线索进行认真的核查，一经查处将依法依规对涉事单位和个人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在这呢也欢迎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及社会各界积极的参与和监督，共同维护龙井市的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那么以上呢就是龙井征集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的线索的相关情况。如果说呢您在这个旅游过程当中遇到了这样的旅游的相关纠纷，那么涉及到导游也好啊，涉及到旅游的相关情况也好啊，
那么咱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投诉电话04331233。

0: 045，还有这个线索征集电话0433-322-9035来进行线上举报。同时呢，也可以到现场举报，地点呢是在龙井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地址呢龙井市海兰路448号。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准备好相关的证据材料啊，像这个合同、票据、录音、视频，我们一定要都准备好。那么这两天啊，咱们延吉市的市民可能已经发现了啊，那不只是延吉市的市民，可能各县市都现在开始进行了施工，因为呢已经到了这个施工的时期。像咱们延吉呢，现在也有多处呢正在进行施工。可能有的市民也发现了啊，可能早上突然出门的时候，哎呀，这个路段开始施工了，所以也提醒大家，咱们一定要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以免影响我们正常的工作和上班啊、上学的一个时间。那我们了解到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新发布了这样的栈道施工的通告，因污水管道维修，为了保障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根据相关规定，现将道路分段啊，这个栈道的施工情况来进行通告。施工路段及施工时间是沿南路建工街至南杠街由西向东三车道，施工时间是2026年的5月11号到2026年的5月13号。那么整体时间就是到今天结束了。如果说这两天呢，这段路呢正在进行这个施工啊，给大家带来不便，那么今天正常呢就是已经可以啊来进行正常的通行了。那么这两天呢给大家带来不便，也请多多谅解，在今天就已经可以恢复正常的通车。那么还有两段路啊，现在呢也正在进行的这个道路也有啊，也是进行这个施工呢是延吉市水务集团的水管道改造施工，受到影响的有两个路段啊，一个是橘子街东侧辅路，就是东兴路到延北路路段，施工时间是2026年的5月6号到6月5号，那么这个路段呢是到6月5号施工结束。还有一段是橘子街的延北路到新村路，施工时间是2026年的5月25号到6月30号。那么下一个维修的路段呢，就是橘子街的延北路到新村路了，是5月25号开始。也提醒一下在这个附近的居民呢，咱们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那么也请咱们的交通参与者呢提前规划好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路线呢、时间呢，那道路施工给您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不便，也请大家多多谅解。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下午版的上半时段的百姓热线节目呢马上要进一段广告了。如果说大家呢还有针对咱们刚才的一些政策呀、信息呀、内容比较感兴趣，那么也可以在我们广告之后打进电话，或者在我们的线上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

0: 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湖里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采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6:30。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那么刚刚呢，在上半时段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了有关于延吉市招聘事业编325人的相关信息，还有呢就是咱们延吉至二道白河通勤车啊，咱们的这个客运通勤车现在上线了，如果想办理的朋友也可以及时办理。再有呢，就是延吉呢最新出现的这样的一种诈骗的形式，主要呢刚才也说了啊，现在呢是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个中老年朋友对子女的这种关心啊来实施诈骗，所以在这呢也是提醒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增加防诈骗的意识。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就是有关于延吉市的路 线和手末站的变化。那么因为啊，这个咱们最近也知道这个雨雾分流改造的施工对部分路段呢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呢咱们部分的公交线路也会受到影响。其中的一部分公交线路看一看啊，有没有大家乘坐的，主要集中在像这个二路、三路、九路这三趟公交线路，看看大家有没有经常乘坐。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路段呢，咱们要是光明街和友谊路的交汇处正在进行雨污分流改造的施工。那么这个计划呢，是从2026年的5月9号起晚上啊来进行施工，那么也会造成一部分这个公交线路的影响。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而且呢近期啊，咱们因为这个施工啊的影响，也会有部分的公交线路可能是有一些变化，那么大家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也是要提前的去了解一下，也可以通过咱们的延吉啊延吉的公交集团啊发的公众号的内容来进行了解。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迎进刘女士电话。刘女士您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4: 嗯
2: 嗯，我想那个啥反映一下哈，就是那个移动公司，
4: 嗯，
2: 我的电话卡哈是移动的，最开始办卡的时候是8块钱的那个话费，
4: 嗯，
2: 然后呢哈，就是那个隔个几年呢，他们就来电话说我这个又没有通话分钟了，又没有什么流量了，就让我增那个什么得办，就是再往上的哈办，说10几块钱的，
4: 嗯，
2: 那也行，那就办吧，又给我办到18.9块，18.9块呢哈，给我了不少那个流量和通话分钟，完我一算也行哈，那就办吧，就办了。所以一直用着这个哈，结果呢过了1年多哈，2年来的他们又来电话说呢，你那个流量也没有了，通话分钟哈也就剩几十分钟的通话，流量是很少很少的，根本不够你用，你办那个29块多的吧，那个流量怎么40个G呀、啊、是80个G 哈，通话分钟也时间长，
4: 嗯，
2: 完了我说我不同意哈，我说我年龄大了，我也没有那么多通话，我说我不同意办哈，我那边他们说的那个，那你不同意办，你以后这个通话分钟啊特别少，
4: 嗯，
2: 流量也没有，
4: 嗯，
2: 我说那我也不同意，我也不太上外边，年龄也大了，
4: 嗯，
2: 我说家里头都有 WiFi， 我不同意，
4: 嗯，
2: 结果再说不同意呢哈，也是，他呢在哈那个之后呢又给我增加了话费，变成了29块多，等于30块钱的话费，
4: 嗯，
2: 但30块钱就30块钱了吧，我寻思他那个啥给我增了就增吧。然后他那个什么流量不是多吗，流量是40个G、
4: 嗯、
2: 通话分钟也是时长也多，我说这也就这么地儿了吧，
4: 嗯，
2: 所以呢也就这样哈，又用了2年的时间，结果呢今天呢又接到电话了，前两天也接到电话了，他就跟我说、
4: 嗯、
2: 你这个号套餐没有了，之前给你的都是优惠，现在呢你这个套餐呢就是5个G 的，通话分钟呢也是可能就100分钟吧，也特别少，就是的，如果你哈不那个什么再增加，就是现在他又有套餐了，是39块多，将近40块钱的套餐。
4: 嗯，
2: 那我就特别不高兴，我刚才我就跟他不愿意了，我说你们不能这样式的，我在不同意的情况下，你已经把我套餐改了，改到30块钱的了、
4: 嗯，
2: 我也就这么地儿了。
4: 嗯，
2: 这回呢又那个啥告诉我那流量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就变成5G 的流量，他5G 流量根本不够你用的，
4: 嗯，
2: 通话分钟也不够你用的。这样的话我给你升级到哈40块钱，39块多，40块钱的，
4: 嗯，
2: 这样的流量也够你用，这通话分钟也够你用，
4: 嗯，
2: 我刚才我也明确跟他说了，我说我都60多岁的人了，我说你给我整那么多流量和通话，我也没有给谁打电话的呀，我说我这回我跟你明确说了，我说你不允许你再给我那个什么私自给我改成套餐，
4: 嗯，
2: 我上次你私自给我改就改了哈，就那样了，如果你这次再给我改的话，我说可要投诉你了，我在这想来想去，我真生气呀、啊！我说心脏也不好，我都气得我直嘚瑟。我说得给那个百姓热线打个电话。现在为什么移动公司是乱收费、乱要价、乱给那个客户的电话费提高，什么流量的费用也都提高呢？哎呀，真是接受不了他们这样的那个公司，没有人监督他们吗？就。
4: 嗯，那这个情况我了解了啊，咱们是我想问一下，这个打电话的这个号码是个人的手机号，还是咱们的这个客服的10086，是哪一个电话打的？
2: 他这个好像是那个10086的那个客服，人工客服的人工打的。
4: 也就是说，
2: 也给我打过这个电话。
4: 啊、就是说咱们现在接到的电话也是咱们的移动公司的客服人员，不只是说咱们龙井这边的移动是吧？
2: 对对对，
4: 嗯，
2: 所以我跟他说，我刚才也跟他说，我说的我岁数大了哈，我说我不想办那么高的那个花费的了，
4: 嗯，
2: 我说我就想要一个呢，就8块钱能接就行，我也不往外打，都是孩子往那里头挂电话，
4: 嗯，
2: 我说要8块钱的办不了，不能办，不行，没有8块钱的，你说哪有这么霸王条款呢？你说，
4: 嗯，
2: 从8块钱一路给我涨到了30块钱，现在又要给我涨40块钱，
4: 嗯，
2: 啊，现在什么都，哎呀，我天哪，简直气死我了。
4: 嗯，那咱们说我不办理现在也不可以吗？就是必须得办，还是说我要现在我就
2: 啊？那倒不是，
4: 嗯，
2: 那倒不是，咱不能那么说哈。
4: 嗯，
2: 说你不办可以，
4: 嗯，
2: 你就5G 的流量，5G 的流量呢哈，然后通话分钟呢也很少，可能是几十分钟啊，还是100分钟啊？就是在我原来29的套餐给我取消了，都没有了。
4: 嗯，
2: 原来那个你不能用了，现在呢，你要是还想用那个套餐呢，只能就是给你5G 的流量和，
4: 嗯，
2: 几十分钟的通话，你说他们这做对吗？
4: 嗯，
2: 那我原来的那个套餐也是增型，花钱增型变成那个套餐的，那个套餐没了，
4: 嗯，
2: 哪有这么不讲道理的呢？你说，我说那你那样吧，
4: 嗯，
2: 我说你那个套餐没了，我说你现在给我的这个价钱也不低，而且呢流量和通话分钟呢也都那个很少，我说那我恢复我原来8块钱的，
4: 嗯，
2: 没有，恢复不了，那个早就没了。你说，哎呀，我的天哪！
4: 嗯，好的，那这个情况我了解到，咱们也啊先平复一下心情啊，先别生气啊。遇到这样的事情特别理解，咱们肯定是心情要受到影响的，也挺糟心的。那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和这个移动公司先了解一下，因为刚才为什么和您了解是谁给您打电话呢？因为如果是座机就是手机号，那么它是龙井的移动公司，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和龙井移动公司或者咱们延边州移动公司来进行了解。但是您说10086，也就是说这个移动公司的这个总公司的这个客服人员和咱们联系，那这个的话我们还得和10086这边来进行沟通了，就不是咱们龙井和延边州这边的这个情况了，是咱们整个的这个移动公司的这个情况。所以说这个我们能先帮你和10086咨询一下，然后同时呢和咱们州里的移动公司也先了解一下，因为咱们得先了解一下，看看是不是像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说的，像这个套餐没有啦，或者是以后要降低您的这个分钟数啊，或者是流量啊，有没有这个情况啊，具体是不是这个事儿，然后呢我们再和咱们10086再确认一下，好吧？
2: 行，好的，
4: 嗯，
2: 好的，
4: 咱们也先别生气啊，嗯，先别生气，
2: 嗯。那你这没人管他们，那他们
4: 就
2: 随便的，这是。
4: 嗯，好的，您的心情理解啊，我们也帮您了解一下，核实一下情况哈。
2: 嗯嗯，好的，谢谢您啊。
4: 哎，好的，不客气。嗯，好的，和您说声再见啊。好的，那么刚才啊，咱们的这位市民朋友也说到这个情况啊，那么也了解到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也和这个移动公司取得联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这个套餐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啊？为什么会一路的这个话费啊在不停的涨，然后呢但是每一次呢还告诉这个话费在不变的情况下待遇还下降了，这个到底什么情况，我们也帮助这位女士去详细的核实一下。好的，我们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有关于咱们的这个最新的发布的一些信息和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呢，是有关于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投诉举报电话的变更的公告。那么2026年的5月13号起呢，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投诉举报电话04338010009不再作为对外受理投诉举报的电话，那么变更的投诉举报电话呢，变为0433270570004332705700。如果呢您在延吉市有关于这个旅游的投诉和举报的话，那么您现在要拨打的电话是04332705700，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的一部电话啊。还有的一部新，还有一个新的信息啊，是关于2026年延边籍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的温馨提醒。那么咱们现在啊，很多的这个学生啊，也马上到了毕业季了，特别是咱们延边籍的高校毕业生。那么毕业季马上到来了，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档案的转移事宜，现在呢，将延边州各县市档案接收单位的信息整理了一下。那么也请根据户籍所在地，将档案通 通过学校统一转递至对应的人才服务机构。那么各县市呢，咱们呢先看一下延吉啊，延吉市呢是延吉市人才服务中心，是在吉林省延吉市人民路2239号人社局的二楼，电话是0433-255-3425。敦化市呢是敦化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地址在吉林省敦化市丹江街沿江路江滨社区1555号政务服务中心的二楼11号、12号窗口，电话是0433-625-2730。珲春市接收单位呢是珲春市人才交流中心，地点呢在吉林省珲春市龙源东街1066号一楼 B 区3号窗口，电话是0433-817-6089。图门市呢是在图门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地点呢是在吉林省图门市新华街道口岸大街2527号政务服务中心一楼的第16号窗口，电话是0433-366-3501。龙井市呢是在龙井市人才中心，地址在吉林省龙井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的28号窗口，电话是0433-503-7318。合龙市呢是在合龙市人才服务中心，地址在吉林省合龙市海兰路690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的人社局窗口，电话是0433-423-5572。安图县呢接收单位是安图县人才中心，地址在吉林省安图县明月镇延安路8号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的309室，电话是0433-509-5089-6389。最后呢是汪清县了，接收单位呢是汪清县人才服务中心，地址呢在吉林省汪清县长荣街东115号三楼东侧的窗口，电话是0433-882-1617。在这也提醒啊，档案转移方式，那么档案呢需由学校通过机要通信或邮政特快 EMS 统一来转移，严禁个人自带档案。在这也提醒一下咱们的毕业生啊，高校毕业生，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要面临的是这个档案需要回到户籍所在地的情况，那么这个档案切莫自己带到这个户籍所在地，一定啊需要学校通过这个机要通信或者是EMS 的方式来进行统一转递，切莫自己自带档案，这个一定要注意了。那么档案查询和业务受理呢也可以拨打啊咱们的各个服务机构的电话，或者是呢打延边12333热线，在线查询呢可以搜索延边州人才服务中心的公众号和官网。在这儿呢也再次提醒一下我们高校的毕业生啊，咱们高校的毕业季马上就要到了，咱的档案呢要转移回您的户籍所在地，那么在转移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档案切莫自己带回。各县市呢都有人才服务中心可以接收，那么在我们转移的时候呢也有学校统一转移，各县市都有接收的地点。如果说呢您刚刚哪个县市没有听清，或者是呢电话没有记住，那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或者视频号或者电话的形式，那么和我们来进行再次的确认。
5: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0: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5: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0: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6: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 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

0: 传承不息。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刚刚时间呢，也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了最新发布的信息。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关注的是有关于东北超的相关的内容啊。那么东北超呢，最近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么咱们在5月23号就正式的拉开了战幕啊，也没有几天的时间了。那么整个的比赛呢，一直持续到8月15号，延边队主场落户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的体育场。那么主场的赛事有几场，首先是6月20号咱们会在延吉体育场举行的是吉林德啊，这个举行的是这个吉林德比迎战长春队。那么6月27号呢是对阵哈尔滨队，7月18号对阵大连队。那么客场的赛事呢，延边队在5月23号这一天啊要对战呼和浩特队，打响赛季的揭幕赛。6月13号呢客场挑战沈阳队，7月4号客场迎战鸡西队，8月15号客场对阵通辽队。那么也是啊，大家都非常关注这样的一场比赛，也希望呢咱们来密切的关注，也可以在线上来支持。那么本届东北超汇聚的是东北八支球队，各队呢也在为期近三个月的赛事中全力的征战。赛事呢不仅搭建起东北足球的交流平台，更将点燃了球迷观赛的热情，助力区域球赛运动的蓬勃发展。那么针对于这样的情况呢，咱们也会陆续啊开辟这样的直播的通道，那么大家也可以来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和相关的信息，来了解我们的这个直播通道，通过直播的形式来观看我们的东北超，来为咱们延边队加油。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了5月13号啊，要注意一下，吉林省5月16号起要全面的禁渔了。最近呢，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关于2026年禁渔期的通告，明确了吉林省境内的河流、湖泊、水库等这样的区域啊，水域，那么禁渔时间为5月的16号的中午12点到7月31号的中午12点。那么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呢也发布了相关的公告和内容，那我们具体了解一下禁渔的范围。禁渔范围呢是吉林省内的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包括像辽河、嫩江、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牡丹江，其他自然的江河的干流和其他支流，以及干流支流上的湖泊、水库、水泡和湿地。禁渔时间呢，吉林省境内的河流、湖泊、水库的禁渔时间呢是从5月16号的中午12时到7月31号的中午12时。白山水库除了开展大水面生态网箱智能化养殖技术试验水域外，其他水域都执行白山水库的禁渔通告。那像云峰水库的禁渔时间是从5月6号就已经开始了，5月6号的中午12点到7月31号的中午12点。图们江干流禁渔时间是从5月16号的中午12点到6月25号的12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10月1号的12点到10月31号的12点。人工增殖渔业资源的湖泊水库的禁渔时间是从6月20号的中午12点到7月31号的中午12点。禁止作业的类型啊，首先是吉林省境内的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在禁渔时间禁止作业类型为所有的作业方式。那么娱乐性垂钓啊除外。这里娱乐性垂钓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娱乐性垂钓是指一人一竿一钩，这种叫垂钓，其中不包括啊像这个苗鱼器等可视化钓鱼方式，或者是路亚钓具呀、夜间发光渔具啊，这些不在咱们的娱乐性垂钓当中。还有呢，因科学研究、养殖、捕捞过坝、增殖放流或者其他特殊需要采捕天然渔业资源的，需报省农业农村厅批准。

0: 在指定的区域和时间内按照限额来捕捞。那么其他注意事项也有啊，对于违反禁渔期规定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渔政执法机构将依法进行查处，对于这个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那么咱们要注意了啊，为什么要在这提醒一下呢？因为咱们的禁渔期就在咱们的三天之后就要开始了，从5月16号开始。那么不同的水域的禁渔期呢也有一些不同啊，但是呢基本上都是从5月16号就要开始了。特别提醒啊，如果说呢咱们是有这个捕捞作业的，我们提前关注一下这个禁渔的通告。如果说是以个人娱乐性垂钓的，也一定要遵守一人一钩一竿啊这样的一个原则，像这个苗鱼器呀或者可视化钓鱼的这种方式是坚决不允许的，在这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下午的百姓热线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说您还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没有来得及的话，那可以在明天的早上7:30到9:30的我们的早间上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继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那么如果针对于咱们的这个介绍的内容呢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好的，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

0: 重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7: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服务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6: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延吉8到24度，图门7到21度，敦化8到28度，安图7到25度，合隆8到28度，龙井8到25度，汪清7到24度，珲春6到21度。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5月1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

强基层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关于国家统计局关于对吉林省开展常规统计督查情况的反馈意见精神及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系统总结了七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对如何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做出了重要部署，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事先预防和源头管控，坚持把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谋划实施一批自然灾害防治重点工程项目，加快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风险管控等方面短板，常态化排查治理各类灾害风险隐患，确实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提高灾害应急处置能力，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落实常态化风险会商研判制度，强化重点部位、重要时段监测预警，完善细化各类灾害应急预案，科学高效处置各类突发灾害险情。要夯实基层应急工作基础，健全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组织体系和队伍力量体系，强化基层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着力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切实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别人的教训变为自己的财富，着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从严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监管，切实开展烟花爆竹打非制违专项行动，加强烟花爆竹运输、存储、销售、燃放等各环节监管，从严查处无证经营、下店上宅、超量存储、违规燃放等突出问题，确保我州烟花爆竹行业安全。要持续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聚焦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高层建筑、学校、养老院、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行动，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现场感和穿透力，以零容忍态度排查安全隐患。要拧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各县市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开展督导检查和现场办公，把不放心的问题盯住，把不托底的事情抓牢。各行业部门要从严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指导企业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最小单元，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我州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特点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加强基础研究工作，更好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要注重基础研究规划布局，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加强基础研究，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基础科学研究基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项目在延边布局，发挥好延边大学长白山天然药物研究中心、国家砷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等平台作用，
扎实

推进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努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要着力抓好人才这个根本，扎扎实实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

0: 社会资本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建立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科技评价、人才激励、成果转化等制度机制，充分营造良好科研生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1: 5月12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服务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注重需求牵引、改革创新，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补短板、强弱项、增活力，有力推动服务业规模扩张、结构优化、效益提升，为加快延边跨越赶超提供坚实支撑。胡家福首先走进东北亚延边科技大市场，详细了解平台建设、服务功能和运营模式，得知该市场通过为企业提供技术交易、知识产权等方面服务，以及承办科技成果推介会、项目对接会、技术培训等活动，在推动技术供需精准对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胡家福强调，要坚持市场化导向，积极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找准市场的盈利点和创收路径，着力破解机制不活的瓶颈制约，不断增强自我造血功能。要积极搭建对接桥梁，扎实做好科技中介、技术产权交易等服务，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让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胡家福随后来到酷鹏信息技术、十一番街等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企业，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主营业务、用工规模、经营效益等情况。他说，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信息技术服务已成为连接生产端与消费端的关键纽带，市场空间巨大，前景可期。要精准对接平台企业与商家需求，持续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技术支撑能力，不断做大服务业务规模，稳步提升企业效益。延吉市要立足区位特点、产业基础，充分发挥小语种人才富集的独特优势，有针对性的招引招商落地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努力将服务外包产业打造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要积极引导企业将地区总部、结算中心、研发中心等功能板块布局延边，实现企业成长与地方发展相互成就、互利共赢。吉林龙马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830多家零售门店提供统一配送服务，日均配送量达12吨。胡家福深入作业区，实地查看运营流程、仓储布局及分拣配送等环节，鼓励企业加大数字化、智能化投入，进一步优化仓储布局和配送路线，着力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巩固企业在区域市场的领先地位。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汇聚了来自俄罗斯、韩国等国家的特色进口商品，同步甄选并引入了国内优质产品，采取线下体验、线上下单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便捷高效的跨境购物新体验。胡家福认真查看展区布局和商品陈列，详细了解产品种类、仓储配送、运营筹备情况，勉励企业加强与延吉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的深度合作，不断拓宽货源渠道，引进更多国家的特色商品，持续完善购物服务体验，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要切实发挥好紧邻网红墙的独特优势，进一步丰富商业业态和消费场景，推动消费购物与首发首店、国潮文创等业态深度融合，努力把集散中心打造成为本地人常来常往、外地人来延必逛的城市消费新地标。在延市保健医学美容医院，胡家福

实地查看各功能区，仔细询问业务范围、技术设备、人才团队等情况。他指出，当下群众生活理念迭代更新，颜值管理需求愈发强烈，医美已从小众消费悄然走进大众生活。希望企业紧紧抓住国家扩大医疗与健康服务进口的政策窗口，紧盯前沿，深耕主业，柔性聘用高层次医美人才，加快引进先进医疗设备，为消费者提供更高品质的医美服务。人大中医景康智慧康养社区项目建设正酣，胡家福走进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说，旅居康养是关系群众福祉的民生事业，也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要在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的同时，提前谋划运营管理，积极引入专业运营团队，推动旅居康养与康复护理、医疗美容跨界融合，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的精神生活需求。胡家福指出，延边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生态环境优良，发展旅居康养、医美康养产业优势突出，前景广阔。延吉市要创新思路，紧抓快干，充分用好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的政策红利，发挥现有企业的牵引带动作用，围绕医美产品制造、医美服务等领域招引一批优质企业，大力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医美小镇尽早形成规模，发挥效益。在吉林小棉袄家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胡家福认真听取企业经营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业务范围、经营规模、带动就业等情况。他说，近年来受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居民生活节奏加快等多重因素影响，群众对家政服务的需求明显增加，希望企业紧紧围绕一老一小，持续发力新兴服务领域，积极向收纳整理、宠物照护、上门待厨等细分领域拓展，精心提供 点单式特色服务，推动业务向品质化、个性化、多元化升级。要积极培育打造中国朝鲜族家政特色品牌，扎实开展系统性的职业技能培训，着力提升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准，让小棉袄家政品牌叫得更响，传得更远。胡家福还走进老顶笨咖啡、加温咖啡，认真查看店铺运营情况，详细了解门店布局、连锁规模、经营效益等情况。他说，如今咖啡已成为延边文旅市场中一张独具辨识度的金名片，既为本地咖啡企业带来了广阔商机，也对行业服务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企业在口味、搭配、包装等方面持续初心，研制推出更多富有延边特色的咖啡产品，带给消费者更好的味蕾享受，更加的消费体验。要紧密结合经营主题和消费群体特征，精心打造独具地域特色的主题场景和舒适空间，进一步增强客户粘性，促进口碑传播。调研中，胡家福指出，服务业是支撑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满足民生需要的基础载体，带动就业扩容的主要渠道。各县市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我州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优势所在和短板弱项，用好用足国家支持服务业发展各项政策，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分层分类促进服务业向更高水平迈进。要着力做强生产性服务业，持续壮大现代物流、仓储运输、服务外包、动漫设计、网络视听等业态规模，有效提升金融服务、人力资源、检验检测等服务保障水平，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要着力做优生活性服务业，
加快补齐养老、托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短板。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

0: 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十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在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0: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3: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0: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3: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0: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3: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1: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人民日报曝光多地群众政务投诉信息泄露的乱象，不少群众维权不成，反被施压刁难。有群众在通过政务渠道投诉问题后，竟然被投诉对象第一时间找上门，更有甚者遭到镇干部带民警上门沟通，被威胁拘留15天。文章分析，当前基层诸多领域积累了一些痛点、难点和堵点问题，群众反映情况并不奇怪，也不可怕。恰恰因为群众的反应，反而能够将一些平时没有觉察、长期被忽视的矛盾和隐患摆到了台面上。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基层相关部门解决问题的宝贵契机。只有在如何把事情办好上花心思，才能以处置舆情为抓手，推动基层治理工作不断取得良好进展。然而部分干部却将民生诉求视为负面舆情，在如何让人不说话上做文章，上门威胁反映问题的群众，其实就是走歪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基层治理路线。群众投诉

信息既是个人权益的安全线，也是政务公信力的底线。当合法举报投诉变成了自投罗网，正常的民意监督变成了作茧自缚，谁还敢发声，谁还愿意发声呢？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群众长期的合理诉求无处安放，社会矛盾便会不断积累，势必危及基层治理的根基。只有让群众的每一条信息都得到保护，每一次诉求都能得到重视，才能真正赢得民心。五一期间，四川一处景区悬崖秋千项目发生事故，导致一名16岁的女游客坠亡。据事发视频显示，女游客在穿戴好安全绳后一直重复说没有绑紧，在游客刚滑出安全平台后立马跌落悬崖。这起事故经当地调查组初步认定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但责任事故四个字远不足以概括事件背后的沉重和荒谬。值得追问的是，一个游客在出发前已经明确发出安全预警，为什么整个操作流程依然照常推进？在高危项目当中，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的铁律为什么在关键时刻被彻底抛弃？如果连游客大声喊出了没绑紧都无法叫停一个项目，那么再多的安全须知，再漂亮的企业资质，也只是纸面上的合规，而不是实质性的安全保障。这位女游客在坠落前的那几声没绑紧是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警示，但这声呼喊不应当消散在瀑布的轰鸣中，它应当化作悬在每一位监管者经营者头顶的利剑，时刻提醒我们，安全是文旅产业不可逾越的生命红线。我们要的不是让游客在悬崖边上自己学会分辨绳索是否牢固，而是当游客试图靠近风景时，脚下的每一块土地，身上的每一根绳索都已经被牢牢拴紧在法治和责任的基石之上。今日有一则视频在网上热传，福建三明市第一中学操场上正在进行拔河比赛，一名女生激动地喊了一个不文明字眼，随后一个女子批评这名女生，而且说了比女生更难听的脏话和侮辱性的言语。有网友称，教育学生的女子是该校的副校长。一句脏话从女生口中脱口而出确实不妥，但接下来副校长一句更难听的脏话却让整件事情的性质彻底改变。当一个校领导用脏话去攻击一个女生时，这就不是教育了，是以强凌弱的语言暴力。教育的力量从来不是来自嗓门的大小和词汇的恶毒，而是来自道理的力量和人格的感召。当校领导自己满口脏话，又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学生文明用语呢？三明市教育局的通报当中用了使用不当言语这个措辞，坦率地说，这个词太轻了，轻到有避重就轻之嫌。脏话就是脏话，辱骂就是辱骂，不该用不当言语来概括。把问题定性的轻描淡写，不利于真正引起警醒。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独立的、有尊严的、懂得文明边界的人，而要实现这个目的，教育者自己先要成为这样的人。说到底，一个副校长被停职不难，难的是让所有教育者都真正明白，骂赢了学生，输掉的是教育。五一假期期间，有一辆外地牌照的车因为没有在正定夜市开市前挪走，被丢满了垃圾，掰断了车牌，车窗上还被写上了辱骂的文字。视频在网络上传播以后引发热议，这辆 GR 牌照的私家车在这个五一假期成了河北正定夜市最刺眼的展品。车身覆满垃圾，漆面刻着侮辱性的字眼，车牌被恶意折断。始作俑者并非某个穷凶极恶的歹徒，而是一群自认为吃了亏的夜市摊贩。事情的起因本就带着几分设计上的荒诞，有网友一语道破，第一次听说白天是停车场，晚上是夜市，简直是人才设计。这种分时利用本无不可，但
但在实际运转当中，只要有一位外地的车主不理解规则，一次沟通衔接不上，矛盾的火药桶就

已经埋下。这位廊坊的车主正是那个踩雷的人，他来正定游玩，将车停在了白天空旷的场地上。等他接到挪车电话时，场地已经被夜市的摊位层层包围，自己打不到车，无法及时赶回。等到终于挤回原地，等待他的不是协商，不是报警处理，而是一场失控的私刑。车主有过错，但过错与罪过之间横亘着法律。视频评论区里不少人为摊贩的行为拍手叫好，理由出奇的一致，谁让你乱停车。他们轻易地把负面情绪外包给他人，到头来却浑然不觉，每一次为逾越法律的私刑鼓掌，都是在给下一个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无妄之灾投票。法治社会不认谁惨谁有理，只认证据、规则和底线。19岁的女学生参加云南昆明东川泥石流越野赛，连人带摩托车被河水冲走了几十米，路边四名观众看到后赶紧下水救援，将女孩和摩托车一起救出。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最终是以幸好没事收场，被救女生的感谢也发自肺腑，围观者的感动真实不虚。然而感动过后，有一个问题却是不容回避的，这场越野赛为什么会允许选手置身于如此危险的境地？赛道设计时有没有对涉水路段进行深度和水流速度的实测？赛前有没有根据天气和水文变化做出动态调整？危险路段有没有安排专业的救援力量和设备？这些不是苛求，而是一场正规的摩托越野赛的及格线。从现有信息来看，这条及格线恐怕没有被守住。当选手被河水冲走几十米，最先冲下水的不是穿着救生衣携带专业装备的赛道救援人员，而是四名观众。这并非否定观众见义勇为的可贵，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的行为足够可贵，才更加反衬出专业救援的缺席。一个成熟的赛事体系应当让观众下水这种场景永远不再发生，不是因为不再有勇敢的观众，而是因为不再有需要他们用命去拼的险境。每年春夏之交，随着高考脚步的临近，各地高中的成人礼如期而至。近年来，关于成人礼的讨论中，一种批判的声音愈发清晰，成人礼正在沦为比拼排场和穿搭的秀场，形式大于内容，热闹遮蔽成长。我常说，人的成长需要某些标志性的时刻来提醒自己，从今天起有些事情不一样了。成人礼正是这样一个让青少年在心理上完成身份转换的仪式，它告诉每一个即将迈入18岁的年轻人，你即将以成年人的姿态面对世界，这意味着更多的权利，也意味着更沉重的责任。然而肯定成人礼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对当前一些走偏的现象视而不见。当部分学校将成人礼的重心从精神培育转向排场比拼，当一场仪式的好坏以舞台效果和出片率来衡量，我们不得不反思，这些披着仪式感外衣的形式主义是否已经背离了成人礼的初心。成人礼当然可以追求仪式感，但当仪式感被推向极端，当隆重演变为攀比，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华服和布景牵引，仪式最珍贵的意义便在喧嚣当中消解殆尽。说到底，成人礼不过是一道门，门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跨过门槛那一刻。希望每个18岁的少年都能在这场仪式当中听见自己的声音，然后带着他从容而笃定地走向远方。近日，天津一家山姆会员店的餐吧内，顾客用塑料袋大批量装走了免费酱料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舆论场上指责当事人爱占小便宜、缺乏公共素养的声音此起彼伏，不少人将此事简单的归结为个人道德滑坡。不过文章说，一味的进行道德批判是治标不治本，透过这场热议，更应该深究的是商业服务当中免费资源的规则边界，以及商家设计和人性考量之间的失衡问题。

山姆餐吧的免费酱料本是配套到店消费的附加服务，初衷是提升顾客的用餐体验，可在实际设置当中却暗藏明显漏洞。餐吧地处会员店的出口外侧，非会员也可以随意进入，酱料全程无人看管，无取用限额，更没有禁止打包的明确标志。无门槛、无约束、零成本的资源供给，无形当中弱化了公众的分寸感，也给过度取用、私自打包留下了可乘之机。当然，这绝非是为批量装取酱料的行为开脱，无视公共分寸、侵占公共资源，本身就是公德缺失的表现，理应受到舆论的批评。但如果社会舆论只是停留在道德声讨，商家始终抱着放任自流的心态不补漏洞，那么今天的偷酱料，明天还会以别的形式重演。只有规则先行，管理到位，免费服务才能回归便民的本心，不再沦为滋生贪小便宜乱象的温床。搜黎元洪出来的却是范伟，这听起来像段子，却真实发生在 AI 助手豆包的身上。网友认为，近代人物还用得着给演员的图片吗？豆包是越来越不智能了。豆包方回应称，因早年电影建党伟业选角时的一张 PS 图在网上疯传，被部分图库和百科混收录，导致搜索结果当中 PS 图占比过高。这个解释看似合理，却让人细思极恐。一个以智能为卖点的 AI 助手，连最基本的人物图像识别和事实核查都做不到，只会按网络热度照单全收，那他还值得信赖吗？豆包不会是第一个犯错的 AI，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此前多家大模型产品都曾经出现过史实错误、张冠李戴等问题。但黎元洪事件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暴露了 AI 在视觉信息处理上的脆弱性。文字错误还能靠上下文纠偏，而一张以假乱真的图片，传播力和误导性远比文字更强。有网友调侃，以后搜华佗会不会出来喜来乐？笑声背后是真实的不安。一位用户直言，被豆包坑过几次了，现在不用了。信任一旦流失，重建谈何容易。豆包需要明白，用户需要的不是一个会讲段子的聊天机器人，而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信息助手。如果连黎元洪和范伟都分不清，再智能的标签也是徒有其名。这个脸盲症真的该好好治一治了。近期深圳的部分小区在电动自行车禁止进楼入户的消防红线下，将管理从管转为所有电动车进入小区。这虽然守住了安全的底线，却引发了停车难、充电难等民生痛点，甚至激化了社区矛盾。消防安全是生命线，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的隐患不容小觑。近年来多地发生电动自行车自燃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深圳的部分小区推行禁入令，虽然初衷是避免悲剧发生，但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只堵不疏，只会让矛盾转移。小区不让进，车辆便挤占市政道路、人行道，甚至堵塞消防通道，反而会产生新的安全隐患。文章说，治理的核心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矛盾。电动自行车是不少市民的核心出行工具，像深圳现有登记上牌的电动车已经超过600万辆，群众的出行刚需不容忽视。不论从治理效果还是民生感受，一刀切的堵都不如疏堵结合。设施配套要精细，提前规划建设足量合规的集中停放区和充电桩，管理方式要精细，拒绝一刀切，服务引导也要精细，加强安全宣传，普及火灾危害和规范的停放知识，及时解决群众诉求，变被动管理为主动共治。电动自行车治理没有标准答案，却能感受民生的温度。近日，河南一名女生发帖说自己在火锅店当服务员感到很自卑，因为大部分客人跟自己的年龄相仿，但是他们都打扮得很漂亮，浑身散发着香水味，而自己身上只有怎么也盖不住的火锅味。没想到的是，她收到了7万多名网友

晒出自己生活和工作的日常照片，送上了暖心的评论和安慰鼓励。7万多名网友大多没有指点对方应该怎样做，不该怎样做，也没有直接给出建议，而是晒出了自己光鲜背后的另一面，油污的工作服，熬夜后的黑眼圈，疲惫和倔强的脸，没有滤镜，没有精致，只有生活原本的模样。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传递将心比心的朴素共情，表达我懂你的善意。人们感动的不仅是众多网友安慰自卑女服务员的真情和温暖，更是对将心比心美好图景的向往。在外打拼不容易，一些人难免会陷入迷茫和困顿，很多时候来自陌生人的温暖关爱往往比亲友来得更及时而到位。现实生活中，陌生人伸手相助的温暖场景不断上演，地铁上让陌生大叔靠着肩膀休息的小哥，寒夜里为迷路老人披上自己外套的小伙，热心帮助游客推车不要一分钱的大叔，萍水相逢，温柔相待，素昧平生，无私帮助，陌生社会的一缕缕阳光，让友善和人性熠熠生辉。沉迷同城交友，网购保健品堆成山，几颗免费鸡蛋骗走了半生积蓄，被 AI 霸总洗脑，执意奔现。当年生怕我们上瘾，追着没收我们手机的爸爸妈妈，许多人如今是手机不离手，正在被网瘾掏空腰包，啃食健康，偷走幸福。我们总是抱怨爸妈执拗，嫌他们事儿多，但是我们一直忽略或者回避的是，为什么他们愿意相信那些嘘寒问暖的干儿子，包治百病的特效药，投其所好的贴心老伴，而听不进去亲生儿女的劝告呢？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突破3亿，而银发网民占到了一半左右。当老龄社会叠加数字浪潮，年事渐高的爸妈如何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安度晚年，是我们面临的必答题。爸妈们的幸福关乎万千家庭，把老人从网瘾中拉回来，不能重复当年爸妈没收我们手机时的生硬说教，需要家庭、平台、政府和社会的多方合力。许多老年人与其说是网瘾成疾，不如说是孤独难医。作为子女的我们，要真心倾听而不是敷衍关心，要多带爸妈参加户外休闲社区活动，帮他们培养阅读健身兴趣，用现实世界的精彩填充屏幕之外的生活空间。不少地方探索为老年人开设智能手机培训、防诈骗宣传等课堂，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数字生活。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爸妈们的银发生活能在数字世界里走得更稳、更暖、更踏实。最近北京大学一名研究大模型的学生薛汉林做了一件纯粹是由爱驱动的事，当外界忙着用 AI 替代提效创造时，活了已故5年的父亲。这个虚拟生命像他活着的父亲一样同他对话，那些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思念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出口。视频里他和虚拟父亲拉家常一般的对话带动起所有人真实的情绪，冰冷的数字模型和一条有情感的生命交融。薛汉林说，这件事情的意义在于不是让逝者回来，而是让生者的思念有处安放。当爱这类的情感能够被技术模型模拟，当技术能够介入人类最私密而且脆弱的情感领域，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场数字相逢呢？也许在感动慰藉的同时，勇于表达和珍惜眼前同等重要。不过再精确的数字技术也只是在推测未来，它无法真正的成长或者衰老，无法感知当下的体验，更无法代替真实的人际连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说法，即使在可以复活亲人的大数据时代依然有理。和生前的亲人表达爱和思念，珍惜眼下重要的人和生活，其实也很重要。这个关于复活至亲的视频为什么能够引起人们的讨论，本质上是因为在这个视频当中，我们看到了属于技术和数据的人性光辉。那么与其讨论如何看待这场数字相逢，不如去思考我们是否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我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六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6: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
7: 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吐鲁番自古以来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在这一站的旅途中，巡音乐队先后来到白洋河畔、蛟河故城等地，大家不仅被吐鲁番美丽的自然风光所震撼，更被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音乐资源所吸引。一路上，巡音乐队边走边唱，与当地音乐人深入交流，共同探讨音乐的创新与传承。

回到家乡的锡林纳伊高，作为东道主，邀请巡音乐队的小伙伴们来到吐鲁番托克逊县的家中做客，烤全羊，手抓饭，烤包子，满桌新疆特色美食，让人垂涎欲滴。享用美食之后，巡音乐队继续踏上巡音旅程，探寻热浪中的绿洲仙境葡萄沟，在库木塔格沙漠等一场日落，

自治州，素有西部第一门户之称。这里有两湖三山的独特地貌，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拥有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35个民族，音乐元素十分丰富。在这里，寻音乐队近距离欣赏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歌舞团的演员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悠扬的歌声与美妙的舞蹈完美融合，在美景的映衬下更显动人。

在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塞里木湖旁，巡音乐队遇到了来自伊犁的阿吉亚斯乐队。这支新疆本土乐队一直致力于用音乐传播锡伯族文化，他们与巡音乐队切磋音乐技艺，通过歌声展现民族音乐的别样魅力。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

0: 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遵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0: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0: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 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五分之三和三分之一，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9: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界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0: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0: 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八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足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6: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5: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7: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8: 这款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7: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9: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马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1: 油条包马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0: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2: 现在每天都在2000-3000。

0: 有的时候好多四五千。
1: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2: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4: 看到不开繁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00斤30万斤左右吧。
3: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5: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6: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的时候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7: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8: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我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7: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9: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个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个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11: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个铁矿体，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
10: 我国是全球个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个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个铁矿同样亮眼。
11: 全球的个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个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个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10: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个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个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个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2: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2: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1: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2: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就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现在一些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3: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3: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

0: 清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1: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40% 至 100% 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4: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 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

0: 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0: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3: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2: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3: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2: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恋曲。

好的，伴着熟悉的音乐，好听的歌曲，要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叔叔阿姨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像风吹过，那又到了每周的一个小时，和大家共同分享幸福、传递幸福的时间。我们的节目呢是免费为中老年朋友以及中老年朋友的子女搭建征婚交友的平台，在这里呢希望真诚的您能碰到真诚的他。还是要提醒一下啊，咱们节目当中呢都是通过电话的方式

0: 来留下信息。那么后续沟通交流呢，建议大家要长时间的了解，特别是涉及到金钱呐、感情的付出的时候，也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同样呢，也提醒啊，咱们真诚交友的朋友，欢迎踊跃打来电话。我们的电话呢，255-1545-1546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么应该说呢，是真诚想要找寻另一半的朋友，那么我们热线呢，欢迎您的拨打。那这两天呢，相信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也发现了，这个温度怎么突然就热起来了，好像没有春天，直接过渡到了夏天。那在这儿呢，也是提醒一下啊，咱们本周五啊，延吉乃是延边州都有高温的天气，最高温度达到28到30度。那么周四呢，是温度在24-25度左右哈。那么也提醒，这两天温度突然升高啊，叔叔阿姨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但是啊，下周又有雨的天气，温度又掉到20度左右，所以在这样的季节啊，天气真的非常难把握，忽高忽低。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叔叔阿姨们啊，或者是呢小朋友们，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提前适当增减衣物，保重身体健康。好的，我们的幸福恋曲节目已经开始直播了，两部热线255-1545-1546已经为所有的好朋友们开通，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发布您的征婚信息，也希望呢我们的平台能够帮助你找到幸福的另一半。把美丽的祝福，那么我们在等候大家的电话同时，先来关注一下往期听众朋友的信息。李先生呢，想要找寻另一半。李先生今年67岁了，老家在汪清，现在呢在长春居住，在长春有住房，是公务员退休，退休工资呢6000多元比较可观，身高1米70，体重120多斤，儿女呢都已经在外地没有负担了，平时也比较孤独。想要找寻的另一半呢，是身高1米55以上，年龄55到67岁之间的阿姨，那么一定要能到长春来的才可以。那么李先生电话是13364339224，13364339224。草原上，好的，首先迎进打进255-1546的这位尾号3186的听众，同时提醒255-1545暂时空线。这位听众你好。
1: 你好。
0: 嗯，你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嗯，晚上好，请问您贵姓？
1: 我姓李，我替我同事征婚。
0: 嗯，好的，那么这样咱们把您的同事的具体情况介绍一下，请问是先生是吗？征婚的这位。
1: 对。嗯。男士，
0: 好的，那您说一下他的个人情况。

0: 孩子非常的优秀，但是一直忙工作，到现在呢也没找到另一半。李阿姨的儿子呢今年38岁了，在延吉的林业局防火办工作，正式工作人员，是正式的职工。那么呢身高呢1米80，体重140斤，那可以说是标准的帅小伙了，没有不良嗜好，平时呢也不喝酒，偶尔喝一点啤酒也是因为应酬。现在呢也是担任办公室的这个单位的一个小领导啊，五险一金，年年先进工作者，今年38岁，热爱工作，想找另一半呢，就是事业编制的，年龄在33到38岁之间，身高1米65以上的啊，体重130斤左右，长相中上等的女士。那么电话呢是138-4437-7988，138-4437-7988。好的，我们的热线呢也正在开通当中，255-1545，255-1546。如果说您想征婚交友，可以继续拨通热线。好的，接下来继续迎进255-1546的这位3186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刚才，正哥，刚才我打电话的
0: 啊，你好啊，
1: 那个女方要求是这个身高1米6左右就行
0: 啊，1米6左右就行，不用非得6以上，那太高了是吧？好的，1米6左右啊，矮一点也稍微没事儿是吧？嗯，好的，那么给您重新修改了哈。
1: 啊，辛苦。
0: 哎，没事儿，好的，和您说再见，嗯。好的，那刚刚呢这位先生打进电话呢是帮自己的同事征婚啊，条件也非常不错，69岁的一位叔叔，身高1米60，体重60公斤，是珲春的退休职工啊，身体健康，退休工资比较好啊，7500元，女儿已经结婚了，没有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品德高尚，那么身高1米60左右就行，不用非得那么高啊，那么1米60稍微矮一点也可以，体重呢是60公斤左右，身体健康，没有负担，有社保的啊，65岁以下的朝鲜族的阿姨，而且要干净利索。电话呢是155-6809-3186，155-6809-3186。好的，那么在节目的同时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啊，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呢搭建了一个延广优选的线下店，相信呢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是已经了解了，但是呢在这儿还是要和大家再介绍一下，因为呢这样的好事希望更多的听众能够知道。那么我们先迎进这位女士的电话，稍后呢再来介绍我们的延广优选线下店。这位听众你好。
2: 我是龙女士
0: 啊，龙女士你好，
2: 我今年是那个75岁，上周有一个是周边的，他是完了那个是我想找保姆活
0: 啊，
2: 做保姆也行，做夫妻也行，我想找保姆。
0: 那保姆的话有一位，
2: 他说那个该什么那个。说该里周边的，75岁，我也是75。
0: 啊，那您这个可以和他沟通一下，是一位张先生。
2: 他那号是的，电话号是怎么事儿了？
0: 啊，我给您说一下啊，159。
2: 等一会儿，我
0: 走。嗯，好的。那么确实啊，这位是敦化的张先生啊，74岁，退休工资3000多元，无儿无女，现在呢也想找另一半啊。如果说呢性格不合得来，做保姆也可以。那么电话呢也可以大家记一下。
2: 你找个笔，完了这怎么整？联系一下子吧，你给那什么播上一遍呗。
0: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是我把这个电话号在节目里播一下，是这个意思吗？
2: 啊，对呀，我那个没有笔，没找到笔。
0: 啊，行，那我在节目里说，您看用什么方式记哈？您也可以录音，你打开手机有录音功能，您录一下音也行。我说一下啊，这个张先生的电话是159-8132-3823，159-8132-3823。嗯，好的，这位龙女士，
2: 哎，
0: 嗯，好的，我已经介绍完了，咱们看看用录音的功能能不能回放一下哈。
2: 好吧。
0: 嗯，好的，和您说再见啊。
2: 再见。

0: 好的，那么刚刚呢这位张先生的信息也重复了一下啊，那么如果说想和张先生联系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刚才的电话来进行沟通。那么在我们接听热线之前呢，和大家也是介绍了一下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延广优选线下店啊。那么我们的线下店呢，主营的就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健康食品，还有咱们的一些保健品，价格都非常的良心，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呢品质非常有保障，每一款产品都是经过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严格的筛选的。所以如果说您想一站式购齐咱们的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食品或者是保健品，那您都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店。线下店的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的东侧。如果您不方便到店里来，也想提前了解的话，也可以通过线下店的电话26809992680999来进行咨询。如果乘坐公交车的话，您可以到咱们的延吉脑科医院下车，脑科医院下车之后往南走一点，到十字路口处就可以看到咱们的集市传媒营业厅了。那么集市传媒营业厅的东侧一点就是咱们的延广优选线下店。如果说想要去了解一些产品的话，那么咱们可以到线下店去了解一下。好的，那刚才呢也和大家来关注了往期听众朋友的信息，也答复了咱们听众朋友想要找往期听众朋友信息的资料啊。那也继续来关注一下，那么刚才提到的是看一下是的，你李阿姨的儿子啊，那么想要找寻的另一半的信息。孩子很优秀，38岁，延吉市及林业局防火办的这个工作人员，现在也是一个小领导了，五险一金。因为一直热爱工作嘛，所以说也没有找寻另一半，年年呢都是先进工作者，身高180，体重140斤，没有不良嗜好，那不喝白酒啊，偶尔只是喝点啤酒，为了应酬。那想找另一半呢，身高1米65以上，130斤左右，长相的中上等的就行，事业编制的，33到38岁之间的女士。电话13844377988，13844377988。好的，接下来迎进尾号2879打进2551545的听众，2551546暂时空线。那么这位阿姨你好。
1: 啊，我证婚。
0: 啊，好的。啊，您姓李是吗？
1: 啊，是的。
0: 哎，好的。那这样，您把您的个人信息介绍一下。
1: 啊，我身高1米72。
0: 嗯。
1: 体重141斤。
0: 嗯。
1: 啊，没有不良嗜好。
0: 嗯。
1: 啊，我家是汪清的。
0: 嗯。
1: 啊，寻找对方的要求是不喝酒，不抽烟。
0: 嗯。
1: 电话是158。
0: 啊，您先说一下您年龄。
1: 啊，41。
0: 嗯，41岁啊。咱们在汪清县居住，然后没有不良嗜好。那咱们现在婚姻状况是什么状况？
1: 未婚。
0: 啊，未婚啊。嗯，那么现在工作是从事什么工作？
1: 啊，个体。
0: 个体哈。啊，好的。那么年龄男方有什么要求吗？要求对方年龄多大？
1: 38到41岁左右。
0: 啊，38到41岁之间，不抽烟不喝酒，其他还有要求吗？
1: 啊，没有。
0: 好的，这样咱们把电话说一下哈。
1: 158。4339。9546。
0: 1584399546，对吗？
1: 啊，是的。
0: 哎，好的，马上给您重复一下，李女士。
1: 哎。
0: 嗯，好的。哎，好，再见。那刚刚打进电话的李女士，今年41岁，在汪清县居住，未婚的状态，身高1米72，体重141斤，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是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的，年龄38到41岁之间的男士。电话呢是1584339546。

0: 还有一位李阿姨呢，想要给自己的侄子征婚啊，发现现在的这个年轻的孩子们啊，条件都这么好，但是都不着急啊。那么李阿姨的侄子呢，在长春某固定单位工作，本科学历，身高1米80，体重150斤，那么也是标准的一个帅小伙了啊。今年40岁，有住房，没不良嗜好，爱好唱歌，干净利索，工资呢是8000元左右一个月，非常孝顺父母，而且呢有五险一金，工作稳定。想要找寻另一半呢，是大学毕业生，那在长春工作或者能到长春来的，做买卖也行。那么年龄在37到43岁之间，温柔善良，真心过日子，人品好的女士啊，身高在1米60以上的。那么电话呢是151-4437-9822，151-4437-9822。一位朱女士想要给外甥女儿找另一半啊，外甥女儿呢今年28岁，身高1米75，体重130多斤，自己呢经营店铺啊，个体从业者，有房子在延吉市，而且是大学生。想找另一半呢30岁以下，有工作的，做买卖的都可以，身高1米80的，有一定文凭的，工作得稍微好一些，工资4000以上的。还有一句话叫非诚勿扰，真心的朋友打电话，不是真心的就不要打扰了。电话呢是138-4436-5549，138-4436-5549。那看到刚刚的龙女士又打来电话，龙女士您好。
1: 啊，我想你那个电话号你重播一遍，1113几？
0: 159。
1: 等慢点说啊。
0: 啊，159。
1: 等一会儿啊。
0: 嗯。咱们找到笔了哈，159。
1: 159。
0: 嗯。
1: 后影呢？
0: 8132。
1: 8132。
0: 对，3823。
1: 3823。
0: 对，给您重复一下啊，1598132-3823，姓张。
1: 姓张。
0: 对。嗯，
1: 我不会写。
0: 没事，您不用写也行，咱们电话号记准了就行。
1: 麻烦你了啊。
0: 嗯，没事的。嗯，
1: 谢谢秋霞，想谢谢贝贝。
0: 嗯，没事的，咱们有机会，
1: 啊、
0: 然后、
1: 啊、
0: 嗯，不客气。好的，嗯，好，再见。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暂时空闲的状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呢我们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免费为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以及中老年朋友子女搭建征婚交友平台。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免费的发布您的征婚交友的信息。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听众也可以和我们咨询啊您所关注的哪位听众的电话和信息，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刚刚呢也有多位听众打进电话啊，我们也把信息呢刚才重复了一下，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往期听众朋友的信息。接下来呢是一位王女士，王女士今年69岁，已经丧偶多年了，敦化市周边乡镇的居民，儿女不在身边，没有负担，想找另一半呢是比自己年龄要大一些的，没有不良嗜好，心地善良的，实在过日子的，可以相互照应的男士。电话呢是1884431-7375，1884431-7375。

那刚刚李女士呢打进电话想找寻另一半。李女士呢是汪清县居民，身高1.72米，体重141斤，没有不良嗜好，至今未婚，年龄41岁，从事个体经营。想找另一半呢是38到41岁之间的男士，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电话呢是158-4339-9546 158-4339-9546。

的马女士呢，也想通过节目找寻另一半。马女士今年54岁，身高1米69，体重136斤，居住在延吉市。那么珲春有住房啊，女儿呢已经结婚了，自己呢是做生意的，现在呢收入量。

0: 2000到3000元。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有住房的，身高1.70米以上，有退休工资的，退休工资4000到5000，没有不良嗜好的，人品好，踏实过日子，首先考虑延吉市的，其他区域也可以。马女士电话呢是131-2428-5415，131-2428-5415。
1: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3: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恋曲。

0: 好的，那么一段宣传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我们的节目是免费为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以及中老年朋友的子女搭建征婚交友的平台。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参与到节目，发布您的征婚信息。那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帮您多次反复来播送。同时呢，还是出于节目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啊，因为呢我们所有节目当中的信息都是听众自己通过电话方式来预留的。所以呢，这个信息的具体情况还是需要咱们在以后的长期的交流啊、交往啊、沟通当中来进行核实。所以在这也是劝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咱们呢，如果说觉得哪一位听众的信息比较感兴趣，那么我们一定要经过长期的了解之后，特别是情感呐、金钱付出的时候，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也正在为听众朋友们开通。那么接下来关注的是呢，在咱们的节目群里的一位叫做真诚的网友啊发布的信息。那么这位叫真诚的网友呢，是男性，汉族，1959年12月21号出生，身高1米76，体重143斤，大专学历，公务员退休，丧偶，有一个儿子呢也是正式的公务员，现在退休工资5800元，有房有车，身体健康，诚实善良，比较帅气，无不良嗜好，居住在延吉市，爱好音乐、乐器、旅游，还有简单的体育运动，想要寻找志同道合、身体健康、诚实善良、通情达理、无不良嗜好的女士为伴侣。那么民族不限，年龄60岁左右，身高1米60。好的，接下来打进255-1545的这位尾号1816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嗯，
0: 你好。
1: 我想问一个号。
0: 请讲，哪一位？
1: 问就这个汪清，那个41岁那个号。
0: 我告诉您一下，您记一下啊，现在方便记录吗？
1: 啊，方便。
0: 好的，我慢点说啊，158。
1: 158
0: 啊，
1: 还呢？
0: 4339，
1: 4439啊，
0: 4339
1: 啊，4339，
0: 对，
1: 还呢？
0: 9546，
1: 9546，
0: 对啊，您重复一下，我听一下，
1: 啊、
0: 对不对？哎，
1: 重复一下吧。
0: 哎，好嘞。
1: 15843399546。
0: 对了，李女士啊。
1: 对了哈。
0: 对。
1: 啊，那谢谢了啊。
0: 哎，好的，不客气。
1: 啊，谢谢了。
0: 哎，好的，再见。

好的，那么我们的听众啊，看来是一直在守候在收音机旁，所以说呢，对我们发布的每一条信息都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如果说您对哪一位听众的信息感兴趣，但是电话您没记住啊，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2551545 2551546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在等候大家电话的同时呢，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下这样的好消息啊，咱们盐广优选的线下店呢，现在已经试营业有一段时间了。那么可能经常听咱们节目的听众啊，咱们的叔叔阿姨啊比较了解啊，那么咱们的盐广优选线下店呢，是由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搭建的，那么所有的产品都是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严选的，主要呢是针对于咱们叔叔阿姨的一些健康的保健品呐、食品呐 啊。那么每一道产品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包括溯源，包括到厂家去对接。所以说呢，如果说您想要看一下都有什么的产品，价格怎么样啊，您都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店来逛一逛看一看。最近呢也有很多好的产品，比如说1元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液，咱们在线下都可以享受。还有呢9.9块换购39.9块的纯天然的秋梨枇杷膏，对咱们的咽喉非常好，那么也可以在线下店咱们来进行换购，这都是试营业期间的福利啊，包括还有这个熊胆粉、羊奶粉，价格都是非常非常的实在的，特别针对于咱们这个叔叔阿姨经常购买这些保健品啊，您去一看就知道这个性价比是有多高。那么地址呢就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一楼的办公区，那您要乘坐公交车呢，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然后呢往南走一点，看到十字路口处有一个吉士传媒，往吉士传媒的东侧走一点就到咱们线下店了。那么咱们线下店的电话呢是2680999 2680999。好的，我们继续关注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啊。那么一位刘先生想要找寻另一半啊。刘先生呢是43岁，今年身高1.75米，体重120斤，是盲人，黑龙江佳木斯从事按摩工作，未婚，每个月工资呢3000多元，加上低保一共是4000多元，性格内向，没有不良嗜好，干净利索。那么虽然现在是这个盲人的状态，但是一点都不耽误自己做家务干活。想找另一半呢是30到50岁之间的，未婚离婚都可以，有一些残疾也可以，但是聋哑不行，能够真心过日子的，不打麻将，没有不良嗜好，最重要的能到佳木斯来的。刘先生电话呢是135-1265-9336 135-1265-9336。我的家一位裘先生想找另一半，裘先生今年37岁了，身高1.60米，体重120斤，有房有车，收入8000元，有一个女儿14岁，从事在汪清县呢从事餐饮行业，电话呢是822-3771822-3771。想要找寻的另一半呢，年龄相仿，不要抽烟的，没有不良嗜好，真心过日子的女士就可以了。电话呢是822-3771822-3771。一位王先生呢留下了信息，王先生今年74岁，身高1.70米，体重140斤啊，那么无不良嗜好，年收入3到4万，在敦化周边的农村务农，那么5668。色地绽放，大古拉是最美的姑娘。刘先生今年59岁，在敦化市周边农村务农，身高1.76米，年收入3到4万，那么有房子，儿子呢是上学啊，现在没有不良嗜好啊，而且自己没有微信啊，只有电话。那么现在想找的另一半呢是会过日子的，干净利索的，身高1.58米以上啊，是年龄在64岁以下的，有女儿的也可以啊，如果说两个人合得来，一个月可以给1500元的零花钱。刘先生的电话呢是138-9430-3986 138-9430-3986。人的美酒飘香的奶茶比不上那可爱的大。那么一位李先生想找另一半，李先生今年75岁，龙井市的退休人员，那么现在的

收入是3000多元，退休工资，身高1米67，体重150斤，有住房啊，有住房，想找另一半呢，就是年龄相仿的、兴趣相投的、聊得来的阿姨。电话呢是183-4430-2283，183-4430-2283。李女士今年67岁啊，是在延吉市居住，有住房，身高1米61，体重128斤，丧偶的状态，有退休工资，子女都结婚了没负担，平时呢爱好是唱歌啊，弹琴呢 想找另一半呢是1米72以上的，身高1米72以上的，体重140斤左右，退休工资呢在3000以上，有相同的兴趣爱好的。电话呢是221-6606，221-6606。

0: 站。好的，那么看到了有听众朋友也拨通热线啊，也提醒一下我们的热线暂时空线的状态，欢迎大家拨打迎进255-1545尾号2505的听众，你好。
1: 主持人好，我征婚。
0: 嗯，
1: 我今年65岁，身高1.75米，体重145斤，铁路系统退休，月工资7000，有独立住房，一个孩子都结婚了，没有负担，父母已过世，有存款，无负债，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一学一位50岁以上、60岁以下的，真心想成家的，我的电话微信同步155-4518-2505，155-4518-2505，155-4518-2505，谢谢主持人啊。

0: 好的，热线255-1545、255-1546暂时空线的状态，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节目当中。
1: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1: 以前买保健品

0: 好的，伴着好听的歌曲呢，看到龙女士又打进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么龙女士你好。
1: 啊，我这时候你打电话那个，他找到了，找到了，他有，我又听一个138那个。
0: 138您得说他具体的信息情况，因为这个电话特别多。
1: 他说是那个，他也是该里周边的，所以有楼房有平房的那个。
0: 楼房平房敦化的吗？
1: 啊，他说也是敦化周边的，要找74岁的，他74岁。
0: 哦，敦化啊，王先生是吗？
1: 啊，可能是吧，138在华号哈。
0: 138，那是138，那是59岁的，74岁的是130的。
1: 130的。
0: 对，您是要找74的还是找59的？
1: 74的
0: 啊，那74的是130的。那么现在说，您能记住吗？
1: 你说一下，我记，搞笔记一下吧。
0: 嗯，好的，130。
1: 130。
0: 1918。
1: 等一会儿了啊。
0: 嗯，没事，不着急啊。
1: 管麻烦你，不好意思，那个他找
0: 着了。哦，哎呦，那我得把那个信息赶快给去掉哈，要不到时候再播再打扰人家了啊。谢谢您反馈。
1: 等一会儿啊，130。
0: 1918。
1: 130。1918。
0: 对，5668。
1: 5668哈。
0: 对，5668。
1: 5668。好啦。
0: 对。
1: 麻烦你
0: 啊。好的，没事儿啊。
1: 你不好意思。
0: 没关系，要是还想了解哪位听众信息，你打电话就可以了哈。
1: 啊，好吧。
0: 好的，再见。梳妆的梳妆，这都喝在。好的，我们看一下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还有12分钟。那么2551545251546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说呢，您想找寻另一半，也可以继续打进电话。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位李女士的信息啊。那稍后我们先来迎进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个电话号，有一个龙井的吗？
0: 龙井的龙井，您得说龙井具体是男是女，年龄还有情况。
2: 男的龙井的。
0: 龙井的男的。
2: 姓刘。
0: 姓刘，龙井男的姓刘。
2: 刚才播的。
0: 我们这儿信息挺多的，龙井姓刘男的，龙井有姓李的呀。龙井75岁的。
2: 啊，75岁行，那个我有个朋友，他想找一个对象。
0: 啊，
2: 他电话号多少？我没记清刚才。
0: 是李先生，75岁，龙井市的，退休3000多元，这个哈。
2: 对。
0: 啊，183。
2: 183。
0: 4430。
2: 4430。
0: 2283。
2: 2283。
0: 对，183-4430-2283，李先生。
2: 2283。2283，我上次给他打了，他是怎么不是龙井的？
0: 但是他留的电话是这一部。
2: 183。4430。
0: 对。
2: 2283。2283，对，我上回给他打了2283。
0: 对。
2: 完了给他打了不是龙井的，1234567。我上次啊，我那个朋友，我给我那个朋友的朋友给他打不是龙井的，那整的错了，那一样的号。
0: 那可能是他当时留电话留错了。
2: 那上次留的也是这个，现在也是这个，谢谢你了，贝贝啊。
0: 没事的。那我

0: 我们再呼吁一下，
1: 哎呀，你们挺辛苦，你们这是我得向你们表扬一下，你们这是问问有问必答，确实是好。好了，
0: 好的，哎，不客气，阿姨啊。
1: 上次我也给我那个朋友介绍嘛。也是这个号，好了，再见。
0: 好的，再见啊。那也提醒一下啊，这位留信息的李先生，您的电话当时留错了啊，或者是有一些误差。那么如果说您听到我们的广播，欢迎打进电话，重新更改一下你的电话和信息。好的，接下来迎进这位打进25551545尾号9778的听众，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要征婚。
0: 您请问怎么称呼？怎么贵姓？
2: 姓李
0: 啊，李先生，好的，那您介绍一下个人的信息和情况。
2: 啊，我今年是69岁。身高1.8米。没有不良嗜好。退休工资4000多元。有房有车。喜欢锻炼身体。唱歌。我想找的另一半是60岁以上。身高1.6米以上。最好是延吉的。我的联系电话是155551578。
0: 2678。3177。3177。155-2678-3177，对吗？
2: 啊，民族不限。
0: 好的。好的，马上给您重复一下哈。哎，好的，再见。好的，继续迎进这位尾号2879的听众，你好。这位听众你好。这位听众，好像电话出现了一些问题啊。那么如果说呢，这位听众还想来和我们介绍信息或了解信息，那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参与，我们所剩时间不多，还有将近8分钟的时间啊。如果您想咨询或者留下信息的话，那么要抓紧时间了。接下来迎进尾号为6606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如果
3: 您想咨询，
0: 贝贝
3: 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要征婚。
0: 好的，您把您的个人情况介绍一下。
3: 啊，贝贝你辛苦了啊。
0: 没事的。
3: 先介绍我一下啊。我身高1.61米。体重呢128斤。啊，有房。有那个工资。啊，一个孩子。都那个能自理的。
0: 哪个县市的？
3: 我是延吉市的。
0: 年龄？
3: 年龄66。
0: 啊，66岁。啊，怎么称呼您？贵姓？
3: 我姓李。
0: 啊，好的，李阿姨啊。那咱们现在想找的另一半是什么要求？
3: 我想找一位男士，工资3000。3000多。体重是140多斤。身高1.72米。
0: 3000多。然后呢？
3: 完了，那个什么，我不喜欢男人抽烟、喝酒、打麻将。我呢喜欢爱好唱歌、弹琴。
0: 爱好唱歌、弹琴，然后希望对方也最好有这样的爱好，是吧？
3: 是的。好了，谢谢贝贝啊。
0: 哎，电话咱们说一下，阿姨。
3: 21。6606。
0: 好的，固定电话22166606哈。好的，哎，不客气。好的，再见。好的，继续来重复一下听众朋友的信息啊。这位是李阿姨，刚刚留下了信息。李阿姨呢，今年是66岁，身高1.61米，体重128斤，有房，有退休工资，孩子独立了，没负担。今年66岁，爱好唱歌、弹琴，想找另一半呢是和自己有相同爱好的。那么退休工资3000元以上，体重140多斤左右，身高1.72米左右的，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的。电话呢是22166066，22166066。 一位李先生刚刚打进电话，想找寻另一半。李先生69岁，在延吉居住，身高1.80米，没有不良嗜好，退休工资4000多元，有房有车，喜欢锻炼身体和唱歌。想找另一半呢，是60岁以上的，身高1.60米以上的，延吉的阿姨，民族不限。电话呢是

0: 155-2678-3177 155-2678-3177。那么刚刚呢，一位李先生打进电话。李先生呢，今年69岁，身高1米60，体重60公斤，丧偶的状态，是珲春市的退休教师。那么身体健康，工资比较好啊，这退休工资7500元。女儿结婚了，没负担，想找另一半呢，是品格高尚的，65岁以下的，身高1米60左右，体重60公斤左右，身体健康，没负担，有社保的朝鲜族的阿姨，邀请干净利索。电话呢是155-6809-3186 155-6809-3186。
1: 人间天堂，物色还自由。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马上接近尾声了啊。那么也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节目和贝贝的信任，把您的信息留下来。在这也祝愿所有留下信息的叔叔阿姨们，还有呢叔叔阿姨的子女们，都能够收获到自己的幸福。那在节目最后结束的这一分多钟啊，和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延广优选线下店。现在呢已经试营业有一段时间了，那么福利活动依然继续，凡是到店的朋友都可以1元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滴眼液，还可以9.9元换购39.9元的这个纯天然的秋梨枇杷膏，对咱们的嗓子呀呼吸道是非常有养护作用的。同时呢，这个熊胆粉呐，还有羊奶粉呐，也都是现在有这样的试营业活动的。试营业活动结束呢，咱们试营业这个时间结束，活动就全都结束了。所以呢，想要去还能够抢到这样的活动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到我们的线下店。那线下店的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这个街办公区的1楼，吉视传媒东侧啊，在咱们的延广优选线下店。如果说乘坐公交车的话，您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脑科医院下车之后啊，您往南走一点就可以看到一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这儿就能看到吉视传媒。吉视传媒往东一点点，非常大的牌子，就是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了。如果找不到，您可以记电话2680999 2680999，那么可以咨询工作人员。我们的营业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中午11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晚上的7点。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三同一时间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锐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锐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五家荣血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8，22138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

0: 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啊，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了。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 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一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一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啊，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你们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治疗的却是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这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

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三四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部晕了，脑部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的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5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2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呢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一盒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啊，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啊，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忍着。但是他的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她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啊。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

平津，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而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啊，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的。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就此起彼伏了。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地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就是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的，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就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了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专家，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啊？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

0: 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啊，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啊。这不就刚刚吗，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的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他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也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事儿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李老师我就1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
1: 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1: 刘老师，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大延寿方啊，
0: 哎，
1: 也效果确实好啊。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给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0: 对，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啊，这是咱们大的亮点。
1: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0: 我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1: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这个病啊得了得有14-15个年头了。
0: 哦，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1: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2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都看不着东西了。
0: 对，
1: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3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0: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谁让遭罪的还是自己。
1: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哎，我这看来看去啊，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0: 没错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1: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他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3-4天的时候啊，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7-8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我寻思我也吃点儿，我沾沾喜气儿。那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7-8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0: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啊？
1: 我查了，我昨天早晨是5.3。
0: 餐前5.3，餐后7.8，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啊。那你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现在还用吗？
1: 我不吃了，我降糖药和胰岛素 我都停了。
0: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 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做到了。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用的是对的。啊，其实呢，糖尿病啊，我一直跟大伙就几乎每天我都会讲到这个事儿，因为病多嘛。
1: 嗯。
0: 主要啊，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我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1: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
0: 嗯，
1: 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
0: 嗯，
1: 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
0: 嗯嗯，
1: 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
0: 嗯，
1: 眼皮也不肿了，哎，看东西呀、啊、可清亮了，
0: 啊啊，
1: 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
0: 嗯，
1: 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
0: 嗯，
1: 因为啊，确实啊，它别的药比不了。
0: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
1: 啊，
0: 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1: 是是，
0: 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1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1: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0: 有
1: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0: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1: 是，
0: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嗯，
1: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啊、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
0: 嗯，
1: 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积福报。
0: 嗯，
1: 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0: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即便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发酵中药，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嗯，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1: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 吃长寿方，小病。

0: 非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现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1: 嗯，
2: 之前啊一直跟场外肖战老师沟通，哎呀，张老师特别认真负责，对我也非常关心，也没说呛将手下无弱病，能认识你们是我最大的幸运啊。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没必要感谢，您说一下您的情况。
2: 哎呀，嗨，那也得感谢李老师啊，你看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1: 嗯，
2: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啊。
1: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2: 对对，
1: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1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2: 哦，刘老师，我今年63了。
1: 嗯，
2: 我呀是在机关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1: 嗯嗯，
2: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啊、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1: 嗯，
2: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1: 嗯，
2: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人家看大的大孙子。
1: 嗯，
2: 以后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啊，我就叫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啊、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1: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2: 是啊。
1: 嗯，
2: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1: 啊，
2: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的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呀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1: 嗯，
2: 这个病也不说我自己都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根本没有什么高招，给我开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放下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发酵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好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是就29天吧。
1: 嗯，
2: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一个腰热乎了。
1: 嗯，
2: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是变小了。
1: 嗯嗯，
2: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翻身我的也不会疼醒了。
1: 嗯嗯，
2: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老伴说的话，你是这个头一拿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1: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
2: 对对对对
1: 啊。
2: 啊，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1: 嗯，
2: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1: 嗯嗯，
2: 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

0: 去了第一代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
1: 啊，
0: 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啊，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1: 嗯。
0: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彩燕首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自己摸着我说变软了，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1: 哎，
0: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单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1: 嗯，
0: 另外1块钱的命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1: 你们是哪儿的？
0: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
0: 的
1: 名额，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0: 对。
1: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哦，
1: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0: 哦，
1: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一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
0: 嗯，
1: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的。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的，它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对不对？
0: 对，
1: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0: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狄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狄老师。
1: 嗯。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1: 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1: 嗯嗯。
3: 这些年降压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6呢啊。
1: 嗯。
3: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1: 嗯。
3: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诶，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1: 嗯嗯。
3: 但是我也害怕，关键你看我们一块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1: 嗯嗯。
3: 咦，那都偏瘫了，真的。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1: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儿，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3: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瘫了，那真都没啥意思。
1: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了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3: 对对对对。
1: 嗯，
3: 是是是。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
1: 嗯。
3: 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发麻，
1: 嗯，
3: 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3-4天才大便一次，
1: 嗯，
3: 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这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3: 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咦，憋胀憋胀的特别难受。
1: 那也不要太使劲儿太用力。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气行则血行，肺主气，你这个要排便的话你得需要努气。你这么憋了一口气之后了，你那边用力的一排，这气全到那儿去了，你就容易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心梗啊，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3: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1: 嗯，
3: 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它根本不消化一样啊。
1: 嗯嗯。
3: 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1: 多大还记着不？
3: 诶，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1: 疼不疼？
3: 隐隐约约的疼。
1: 隐隐约约的疼啊。
3: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1: 你听我说啊。
3: 嗯。
1: 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3: 哦。
1: 哎，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2厘米的问题不大。啊，你也不用着急，5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也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52。
1: 52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给它用上。
3: 嗯。
1: 三代延寿方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啊，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雪在半小时。

0: 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啊，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啊。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修复，不胀不疼了，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它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了，它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上去治病啊！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两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两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就行。
1: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啊，那你得有名额才行啊，所以说你打厂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1: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
0: 嗯嗯。
3: 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体三中，疾病无踪了。
0: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现在都停药1个月了啊。
0: 嗯。
3: 我当时是用了2副药。
0: 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呐，
0: 嗯，
3: 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嗯，
3: 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得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0: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3: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0: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的，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3: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了啊。
0: 嗯。
3: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0: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3: 嗯。
0: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3: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0: 嗯，
3: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0: 嗯，斑都没了。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3: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0: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
0: 啊啊啊！
3: 啊，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嗯，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他由于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0: 哎呦，
3: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他啊。哎呀，他一见到我们呢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0: 嗯。
3: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但是胳膊腿啥的现在都不好使。
0: 嗯。

0: 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李老师，你看这老同学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行不行呢？
1: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啊。他如果说他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它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它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0: 嗯，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就现在1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1: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1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我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厂外电话去问吧。
0: 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5月1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关于国家统计局关于对吉林省开展常规统计督查情况的反馈意见精神及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系统总结了7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对如何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做出了重要部署，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事先预防和源头管控，坚持把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谋划实施一批自然灾害防治重点工程项目，加快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风险管控等方面短板，常态化排查治理各类灾害风险隐患，切实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提高灾害应急处置能力，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落实常态化风险会商研判制度，强化重点部位重要时段监测预警，完善细化各类灾害应急预案，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别人的教训变为自己的财富，着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从严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监管，扎实开展烟花爆竹打非制围专项行动，加强烟花爆竹运输、存储、销售、燃放等各环节监管，从严查处无证经营、下店上宅、超量存储、违规燃放等突出问题，确保我州烟花爆竹行业安全。要持续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聚焦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高层建筑、学校、养老院、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行动，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现场感和穿透力，以零容忍态度排除安全隐患。要拧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各县市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开展督导检查和现场办公，把不放心的问题盯住，把不托底的事情抓牢。各行业部门要从严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指导企业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最小单元，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我州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特点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加强基础研究工作，更好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要注重基础研究规划布局，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加强基础研究，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基础科学研究基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项目在延边布局，发挥好延边大学长白山天然药物研究中心、国家深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等平台作用， 扎实推进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努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要着力抓好人才这个根本，扎扎实实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

0: 人才，积极引进基础研究人才和创新团队，加快培育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要加强政策支持保障，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有效引导企业资金、社会资本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建立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科技评价、人才激励、成果转化等制度机制，充分营造良好科研生态。
1: 5月13号，省委常委、中委书记、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主任胡家福主持召开12届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和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会议部署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坚持综合施策，着力提升全面依法治州工作质效，以更高水平法治保障延边高质量发展。州政协主席、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副主任周金星出席会议。
2: 会议审议通过中共延边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办公室协调小组工作细则试行，中共延边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办公室组成人员、办公室协调小组组成人员调整建议名单，中共延边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2025年工作总结，中共延边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延边州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延边州人民政府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等文件。胡家福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创造性提出了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法治中国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2025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对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明确要求，为新征程上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和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会议部署要求，立足边疆民族地区法治建设实际，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全州各方面工作法治化，为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胡家福强调，要加快完善地方法规体系，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统筹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要抓好重点领域立法，加快推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等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扎实开展殡葬管理相关立法调研论证，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要提升备案审查效能，持续推动地方政府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备尽备，实现同级人大备案审查范围全覆盖，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要加强法规贯彻实施，聚焦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延边

0: 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5月12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服务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注重需求牵引、改革创新，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补短板、强弱项、增活力，有力推动服务业规模扩张、结构优化、效益提升，为加快延边跨越赶超提供坚实支撑。胡家福首先走进东北亚延边科技大市场，详细了解平台建设、服务功能和运营模式。得知该市场通过为企业提供技术交易、知识产权等方面服务，以及承办科技成果推介会、项目对接会、技术培训等活动，在推动技术供需精准对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胡家福强调，要坚持市场化导向，积极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找准市场的盈利点和创收路径，着力破解机制不活的瓶颈制约，不断增强自我造血功能。要积极搭建对接桥梁，扎实做好科技中介、技术产权交易等服务，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让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胡家福随后来到酷鹏信息技术、十一番街等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企业，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主营业务、用工规模、经营效益等情况。他说，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信息技术服务已成为连接生产端与消费端的关键纽带，市场空间巨大，前景可期。要精准对接平台企业与商家需求，持续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技术支撑能力，不断做大业务规模，稳步提升企业效益。延吉市要立足区位特点、产业基础，充分发挥小语种人才富集的独特优势，有针对性地招商落地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努力将服务外包产业打造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要积极引导企业将地区总部、结算中心、研发中心等功能板块布局延边，实现企业成长与地方发展相互成就、互利共赢。吉林龙马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830多家零售门店提供统一配送服务，日均配送量达12吨。胡家福深入作业区，实地查看运营流程、仓储布局及分拣配送等环节，鼓励企业加大数字化、智能化投入，进一步优化仓储布局和配送路线，着力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巩固企业在区域市场的领先地位。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汇聚了来自俄罗斯、韩国等国家的特色进口商品，同步甄选并引入了国内优质产品，采取线下体验、线上下单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便捷高效的跨境购物新体验。胡家福认真查看展区布局和商品陈列，详细了解产品种类、仓储配送、运营筹备情况，勉励企业加强与延吉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的深度合作，不断拓宽货源渠道，引进更多国家的特色商品，持续完善购物服务体验，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要切实发挥好紧邻网红墙的独特优势，进一步丰富商业业态和消费场景，推动消费购物与首发首店、国潮文创等业态深度融合，努力把集散中心打造成为本地人常来常往、外地人来延必逛的城市消费新地标。在延市保健医学美容医院，胡家福实地查看各功能区，仔细询问业务范围、技术设备、人才团队等情况。他指出，当下群众生活理念迭代更新，颜值管理需求愈发强烈，医美已从小众消费悄然走进大众生活，希望企业紧紧抓住国家扩大医疗与健康服务进口的政策窗口，紧盯前沿，深耕主业，柔性聘用高层次医美人才，加快引进先进医疗设备，为消费者提供更高品质的医美服务。人大中义锦康智慧康养社区项目建设正酣，胡家福走进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他说，旅居康养是关系群众福祉的民生事业，也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招。

0: 阳产业。要在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的同时，提前谋划运营管理，积极引入专业运营团队，推动旅居康养与康复护理、医疗美容跨界融合，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的精神生活需求。胡家福指出，延边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生态环境优良，发展旅居康养、医美康养产业优势突出，前景广阔。延吉市要创新思路，紧抓快干，充分用好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的政策红利，发挥现有企业的牵引带动作用，围绕医美产品制造、医美服务等领域招引一批优质企业，大力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医美小镇尽早形成规模，发挥效益。在吉林小棉袄家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胡家福认真听取企业经营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业务范围、经营规模、带动就业等情况。他说，近年来受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居民生活节奏加快等多重因素影响，群众对家政服务的需求明显增加，希望企业紧紧围绕一老一小，持续发力新兴服务领域，积极向收纳整理、宠物照护、上门待厨等细分领域拓展，精心提供点单式的特色服务，推动业务向品质化、个性化、多元化升级。要积极培育打造中国朝鲜族家政特色品牌，扎实开展系统性的职业技能培训，着力提升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准，让小棉袄家政品牌叫得更响，传得更远。胡家福还走进老鼎笨咖啡、加温咖啡，认真查看店铺运营情况，详细了解门店布局、连锁规模、经营效益等情况。他说，如今咖啡已成为延边文旅市场中一张独具辨识度的金名片，既为本地咖啡企业带来了广阔商机，也对行业服务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企业在口味、搭配、包装等方面持续初心，研制推出更多富有延边特色的咖啡产品，带给消费者更好的味蕾享受，更佳的消费体验。要紧密结合经营主题和消费群体特征，精心打造独具地域特色的主题场景和舒适空间，进一步增强客户粘性，促进口碑传播。调研中，胡家福指出，服务业是支撑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满足民生需要的基础载体，带动就业扩容的主要渠道。各县市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我州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优势所在和短板弱项，用好用足国家支持服务业发展各项政策，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分层分类促进服务业向更高水平迈进。要着力做起来同志参加调研。
1: 5月13日，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重点案件1件，来电1件，来信8件，其中延吉市7件，安图县1件，珲春市1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个，其中大气类案件3个，占33.3%，水类案件1个，占11.1%，生态类案件2个，占22.2%，固体废物类案件2个，占22.2%，其他污染类案件1个，占11.1%。
0: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2: 5月12日，延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2026年延吉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含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公告，59家事业单位提供213个岗位，计划招聘325名工作人员。5月10日，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龙井市业余足球比赛在龙井海澜江足球文化产业园火热开赛。来自全市机关、乡镇、企事业单位的7支代表队、近200名运动员展开激烈角逐。眼下，延吉市人民公园登山小径两旁的北美海棠和美人梅花进入盛花期，粉花如海，游人如织，成为市民和游客春日赏花的热门打卡地。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当天，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免门票。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

0: 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李济清作词，段炼作曲，谭维维演唱的电视剧《生命树》的同名主题曲。整首歌曲与剧集《守护自然》生命坚韧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歌曲将对高原守护者的致敬以及对生命土地的崇高敬意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
3: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0: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是朱元璋传。这本书的作者是吴晗，他是中国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人，大学问家胡适的弟子，著名历史学家蒋廷福的学生，建国后曾当过北京市的副市长。他写的《朱元璋传》一直是明史入门的必读书。在这本传记中，吴晗既纵向叙述了朱元璋崛起的曲折历程，也横向刻画了朱元璋的性格、用人、处事等人生哲学。虽然语言通俗，但并非戏说。吴晗以严肃考证为基础，书中几乎每句话都有出处。关于朱元璋研究，史学界可以说是忽冷忽热。在满清时期，朱元璋的形象是被丑化的，到民国才开始了以现代观念与史料考证为基础的史学研究。这本书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下面我们就为大家讲述书中内容。在作者吴晗眼中，朱元璋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简单来说，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残酷的政治家、恐惧症患者和终身学习者。首先，吴晗认为朱元璋不但是一个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还是一个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书中用很大的篇幅来写朱元璋以猛治国，凶猛的猛就是用严厉的法律治国，这是吴晗的说法。其次，朱元璋是恐惧症患者。吴晗认为，朱元璋自从做了皇帝，就得上了一种病，称作高度的紧张病、猜疑病、恐惧病，这可以说是一种心理疾病。朱元璋为什么会得上这种病呢？因为朱元璋一直处于孤独当中，从早年的白手起家，靠的就是自己孤身一人。因为父母早亡，三个哥哥、几个堂兄弟也先后死去，父亲这一辈就剩下了亲侄子朱文正一个人。后来朱文正也被杀，而自己的儿子都还小，朱元璋就更孤单了。当时基业还没稳定，他孤零零一个人在上边，周围找不到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他感觉周围都是敌人，都要害他。因为皇位得来不易，所以朱元璋对皇位能不能保住、能不能延续一直心存焦虑。甚至在遗嘱中，他都说自己在位这31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意思是说，自己心里边总是忧虑国家百姓的安危，每天勤勤恳恳，不敢懈怠。吴晗认为，这8个字既说出了这位皇帝一生是在恐慌猜疑中过日子，也说出了朱元璋自己是如何为了保持这份大家当而付出全部的精力。第三方面，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朱元璋是终身学习者。朱元璋没怎么上过学，但善于学习，一辈子都没停止过学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坚持终身学习。朱元璋无论是在流浪生活中，还是在军营里，在作战时或者后方，都随处学习，注意采纳别人的意见，尤其是那些幕僚专家的意见。 朱元璋从军之后喜欢接近儒生文人，身上也沾染上了书卷气，而且喜欢谈古论今。朱元璋叫人把古人做事成功经验、失败教训写在皇宫大殿的墙上，方便自己随时浏览学习。他还让身边知识分子轮流给自己讲课，开展学术讨论，有时还一起赛诗。

来朱元璋能够写作对仗工整的骈体文，做的很多诗词词赋也有模有样。朱元璋把汉高祖刘邦当作学习榜样，随时随地自比汉高祖，处处模仿汉高祖。朱元璋本来就很聪明，加上善于学习，所以对事情局势都看得远，遇到大事当机立断。他善于接受好的建议，从不自以为是，所以能在各种势力中脱颖而出，最终夺取天下。从建立初期南京政权开始，到71岁去世，常常是早起晚睡，每天处理政务之后就是读书。即便政务再忙，也要抽出时间把当天的书读完。整个明朝最善于学习的肯定就是朱元璋了。朱元璋的一生很有传奇色彩，从一个放牛娃、流浪儿，最终成为开国君主，实现了从草根到皇帝的逆袭，这个过程绝不是偶然的。他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是什么呢？朱元璋能时刻根据不同场景精准调用多种不同的人格类型，简单说就是根据形势调整战略战术，跟着趋势来调整自己的策略。我们可以从朱元璋人生的四个阶段来看看他是如何应势而变的。第一阶段，农民时期，生活困苦。此时的朱元璋虽然不甘愿受压迫，但是主要是忍耐。朱元璋原名朱重八，祖籍是江苏沛县，是汉代开国皇帝刘邦的同乡。后来不断迁徙，到了亳州钟离，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朱元璋10岁的时候，又搬到了一个叫太平乡孤庄的地方，成了放牛娃。当时的时代形势是元朝统治的末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1343年，亳州发生旱灾，次年又发生蝗灾、瘟疫。不久，朱元璋家也染上了瘟疫。不到半个月，父亲、大哥以及母亲先后去世。当时家里不仅没钱买棺材，甚至连埋葬亲人的土地都没有。为了活命，朱元璋与二哥、大嫂和侄儿不得不分开，各寻出路。他先是去了家乡附近的黄觉寺，到了黄觉寺，主要就是干活，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烧饭、洗衣，有时也会受到老和尚的斥责。有一次，老和尚见大殿上的蜡烛被老鼠咬坏了，就当众训斥朱元璋。朱元璋心想，大地上被人供奉的伽蓝神竟然连自己面前的东西都管不住，那还怎么管地狱呢？更重要的是害得自己受骂，结果越想越气，就在伽蓝神背后写了5个字，发配3000里。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朱元璋具有不甘于受压迫但又不得不忍耐的性格。寺庙的生活还算稳定，但是也没能持续多久。后来因为寺里的粮食不够吃了，他就被打发出去乞讨要饭。第二阶段，流民到起义军大帅阶段，流浪生活，积累社会经验，洞察人性，注重结交英雄，坚强果断，有勇有谋，体现出了极强的生存适应能力和军事才能。离开黄觉寺，这时候的朱元璋仅仅17岁，他边走边乞讨，流浪了3年。朱元璋在外云游的3年，正好是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候，社会上流传着明王出世普度众生的说法。所谓明王，他是明教的神，明教来源于唐朝的摩尼教。很明显，明王出世的宣传就是为了号召人们起来反抗元的统治。朱元璋当然也接触到了这样的宣传，认为

很快就要天下大乱了。1347年，回到皇觉寺后，朱元璋发奋读书识字，广泛结交敢作敢为的好汉，目的就是为了干出一番大事业而准备。有人说，朱元璋参加农民起义是怀着做皇帝、打天下、开创王朝的雄心才去做的。其实呢，当时能填饱肚子活下去就不错了。他去当和尚，去流浪，又回到皇觉寺，以及参加红巾军，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吃饱肚子活下去。当时生存下去、活下去才是他的主要目标。135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第二年郭子兴在濠州起义。25岁的朱元璋去投奔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入伍后，朱元璋作战勇敢、机智灵活，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郭子兴还把21岁的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朱元璋买人心，眼光远，格局大，谋略深，调用各种资源为自己服务。朱元璋称帝之前所奉行的策略是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所谓的高筑墙，就是指加强军事防备，巩固后方；广积粮就是储备粮食，增强经济实力；缓称王则是不要过早称帝，以免树敌过多。这三条建议极有战略眼光，成为朱元璋发展初期的指导思想。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为指导，朱元璋的实力不断壮大，建立起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但是要最后取得天下，还要与几股割据势力做斗争。长江上游有陈友谅，长江下游有张士诚，东南临方国珍，南临陈友定。方国珍、陈友定的目标只是保土割据，而张士诚呢，最没有雄心，对元朝的态度摇摆不定。这其中力量最强、疆土最大、野心最大、对朱元璋威胁最大的是陈友谅。大方向已定，朱元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诱敌深入，制造战机。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和陈友谅是老朋友，康茂才写信假装做内应，结果陈友谅上当，大败而逃。最后朱元璋又通过一系列的交战，尤其鄱阳湖水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经过16年的征战讨伐，朱元璋从一个放牛娃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第四阶段称帝之后，巧妙调整与功臣们的关系，从上下级关系过渡到君臣关系。朱元璋称帝后，以前的一些出生入死的文臣将领地位一下子也尊贵起来，有人开始变得骄傲，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甚至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那么作为大明王朝的顶层设计者，朱元璋如何塑造了皇权的新形态呢？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说。首先，废除丞相制度。明初中书省负责处理天下政务，地位最高，长官是左右丞相，位高权重，结果是丞相跟皇帝很容易发生矛盾，尤其是胡惟庸担任丞相后更为严重。胡惟庸是朱元璋早年起兵时的老部下，他做事干练，有魄力，也有野心。做宰相10年，门生故吏遍于朝野，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势力集团，威胁皇权。胡惟庸和朱元璋冲突不断激化。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和有关的官员，同时宣布废除中书省，

后不再设丞相。朱元璋还下诏，以后的皇帝不准讨论设置丞相的事情，如果大臣有上奏请求设立丞相的，要处以极刑，不仅犯人本身要凌迟，全家也要处死。吴晗认为胡惟庸被杀在政治制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丞相制度从秦始皇开始延续了1000多年，辅助皇帝处理朝政，对政治的顺利运行发挥了有效作用。而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军权和相权合二为一，皇帝兼任宰相的职务，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君主独裁。废除丞相导致朝无重臣，到了后来权力就落到了宦官手中，作为朝廷负责行政事务的文官集团难有作为，做事要处处顾忌或依靠宦官，张居正就是明显例子。所以黄宗羲说，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宰相时，意思就是明代政治的恶化是从朱元璋废除丞相开始的。其次是对于全民的文化教育控制。朱元璋时代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皇权的顶点，用吴晗的话说是皇权的疾风，皇权的控制几乎无处不在。朱元璋调用大量资源对百姓进行思想控制，比如朱元璋下令在村头巷尾建立两个亭子，一个是申明亭，申明是深明大义的申明，这里是号召大家一起来学习皇帝御旨的地方；一个是金善亭，类似今天的好人好事光荣榜，树立正面榜样，号召大家学习。他还在每个村里选派一位老人摇着铃，在乡村街道上一边走一边大声地朗诵朱元璋的六谕，六句谕旨：孝敬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而这个朗诵是在每天天还没亮的5更时分就开始了，让人在床上就猛然惊醒，一心向善。朱元璋还指导戏曲工作，认为人整天看戏耽误正常工作，他不仅限制人看戏，还限制戏剧的内容，禁绝对专制统治不利的戏曲，大力倡导歌功颂德的戏曲。朱元璋还特别重视教育，从中央到地方兴办了国学、郡学和社学三级学校。国学也就是国立大学，不仅面积大，而且学生多，待遇好。当时各级学生可以享受国家补贴，京师太学学生发校服、包食宿，结了婚的还可以带家眷入学，回家看父母发路费，过节还发过节钱。当然待遇好，学规的苛刻也前所未有，一般人难以忍受。虽然功课不重，但是不许迟到，不许饮酒，尤其有这么一条：一切国家军政民生大事，农工商贾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发表意见，但是只有学生不行。这就隔断了学生与政治的联系，如果违反校规，轻则打板子，重则充军流放。另外朱元璋还改革科举，更加注重形式，实行八股取士，戕害人才。顾炎武就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朱元璋读了孟子一书，认为里面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太反动，命人删除原文85条，编了一本孟子节文，规定科举考试不能用删除的条文命题。总之朱元璋采取各种手段来教育控制人们的思想。

0: 就是打击贪官，诛杀功臣。朱元璋从小就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所以参加起义后他就发誓，一旦当上皇帝，先杀尽天下贪官。果然，朱元璋登上皇位后，宣布对贪污60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对于如何惩处贪官，朱元璋还进行了一项发明，叫做包皮食草。朱元璋认为对这些令人痛恨的贪官只是一刀斩首也太便宜他们了，不如采取挑筋、断指、断手、削膝盖等酷刑。他还下令在每个府州县衙门旁边设立皮场庙，也就是包皮的刑场，先把贪官拉到皮场庙包皮，然后在皮囊里填上稻草和石灰，再把这个皮囊放在下一任官员的公堂座位旁边，用这个方法警示继任官员不要重蹈覆辙。另外，朱元璋还将惩治贪官的措施制度化，制定了纲领性文件《大告》。《大告》是一本贪污案例集，当然也包括对贪官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等内容。朱元璋下令全国宣传逮捕、审讯、处刑。1382年，出于监控官员的需要，朱元璋将管辖皇帝禁卫军的亲军都尉府改为锦衣卫，这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由皇帝直接掌控。锦衣卫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俗称诏狱。诏狱里实行种种酷刑，比如剥皮、抽肠、刺心等。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帝，可以逮捕任何人，而且进行不公开的审讯，造成冤狱无数。明朝开始了廷杖之刑，大臣犯错直接在殿上杖打，每朝都有因为这个而毙命的。最严重的就是嘉靖初年，群臣因为皇帝给生父上封号的事情产生争执，历史上称为大礼议。皇帝大怒，廷杖100多人，打死16人。无论是特务机构还是廷杖之刑，都不得不说朱元璋开了个坏头。从此皇帝开始对大臣肆意而为。我们最后补充一点，书中对朱元璋形象的刻画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但有些方面有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吴晗的措辞过于绝对，有的则不符合事实。当然，吴晗作为朱元璋研究的拓荒者，这本《朱元璋传》存在或多或少值得商榷的问题，也属于正常现象。1949年版本相对真实地表达了作者当时的观点。我们今天讲述的就是1949年版的《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

0: 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联机是七珍堂活力城店，联机是永润堂大药房，联机是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遵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2: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6: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 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三十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6: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7: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6: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8: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1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2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7: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治疗护心17年。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老话说得好啊，术业有专攻，我们千万不要越界干自己不擅长的事。就比如说啊，前几天北京一所医学院校啊，他就邀请我， 为他们的博士生涯

做指导。我看到名单里面啊，有专攻内分泌科的、骨科的，还有儿科的大夫。当时啊，我就直接拒绝了。我说这个指导啊，可以做，但仅限心内科。很多人可能就纳闷了，说高老师啊，你怎么还挑上了呢？那我就告诉大家，不是我挑，也不是我自己啊，医生治病救人的本事不外传，而是医学这门大学问呀，容不得半点的含糊造假。这几十年啊，我一直深耕啊心脏病这个领域，但其他的疾病啊我治不了，所以咋给人家指导啥呢？啊，没那金刚钻，咱不能拦那个瓷器活，是吧？来的精力啊，它是有限的。我向来不相信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擅长，都能治好，更不相信啊，什么大力丸啥病都能治，专病用专药，这才能治好病。就像咱们这款心脏病啊，专利药长效菌心丸，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帮助了上百万心脏病患者告别了心脏病，重获健康。那它的效果之所以如此好啊，就是因为它只专攻心脏病这一个病，见效特别快，药效特别大，作用还特别强，安全无一点副作用。硬要我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啊，那只有一个毛病，就是原价不低。那么三副药下来啊，就要8640元。但是也应了那句话，好贵好贵，因为好啊才贵呀、啊、所以因为价格呀、啊、也导致了一些急需使用啊心脏病的患者不得不被拒之门外，永远治不好病了。但是老话也说了啊，是金子总是要发光，好药啊也能被国家看见。现在响应啊1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已经被国家特批纳入了医疗补贴了。现在一粒药啊只需要8毛钱，这样就可以让咱们心脏病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肌梗死，还是房颤、早搏、窦性心律不齐，包括早中期的心衰、风湿性心脏病、高心病、糖心病等等，治心彻底没有负担。这一切啊，最该感谢的国家对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的大力扶持。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啊，赶紧通过场外啊 400-788-7277 400-788-7277 报名就可以了，让我的学生啊给你办理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一定要把握住最好的治病时机。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呀，专病用专药到底有多么重要呢？我用几十年深耕心脏病的经验跟大家说，专病用专药治病才能更彻底不反复。就比如说我之前呢就接种了一个广东的患者，姓张，60出头啊，年纪和我差不多。那么这个患者可不简单呀，年轻的时候啊，闯事业、谈订单，都是拿命在拼呢。一天顶多啊，也就睡上个4-5个小时，白天跑市场谈合作，晚上呢，不是酒桌上应酬啊，陪客户签单，就是窝在公司啊，加班熬夜，顿顿是酒肉不离口，作息是乱得没有边了。那么，可咱们。

早上起床以后啊，他就突然感觉，哎呀，这个胸闷呐，做了好几次深呼吸啊，没有一点缓解。当时以为啊是下雨啊，啊天啊氧气不足发闷导致的。可过了一回呢，那么这个胸口啊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越来越沉了。他说啊，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啊，累到自己的身上越来越紧，有很强的压榨感，压得他根本喘不上气来了，嘴也刺得像茄子一样。同时啊，从心里面传出来那个疼痛啊，就像树杈子一样传遍了他的上半身，而且疼痛感呢还是持续不断的在那发作。没有一会啊，全身开始啊那么大量的出冷汗，头上脸上顺着这个下巴壳呀开始滴滴答答的往下流成了一条线呢。家属看这个情况啊也吓得够呛啊，赶紧送到医院抢救。那么到了医院一检查，那么确诊是突发性急性下臂心肌梗死。幸运的是啊，第一时间在右冠啊植入了两个支架，那么才捡回了一条命。大家都知道啊，心梗发作时是非常凶险的。我国每年呢因为心梗这个大病啊死亡超过100多万人呢，平均每12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心梗啊离世倒下了，70%死在送医院前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农村啊99%送过去也活不了了。所以说心梗可不是小毛病啊，是随时都能要你性命的急症，黄金抢救时间也就120分钟，每耽误1分钟啊就有大量的心肌细胞啊死亡，错过了这120分钟也就2个小时，华佗传世也救不了了。所以说治疗心脏病这个大病啊必须要快，必须要治到根本上。可吴漏啊偏逢连阴雨，他在住院检查时候啊那么就查出了空腹血糖都7.8了，确诊了2型糖尿病。可惜的是啊，患者出院啊休养了一段时间，因为公司的业务啊总是推不掉的饭局喝酒熬夜，降糖药啊也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吃，根本没连续的吃，完全忘了自己还是一个有糖尿病并且做过支架的心梗的重病患者呢。疾病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你不拿它当回事，它可能啊更加肆无忌惮的摧毁你的性命。所以说距离第一次心梗支架啊还没到5年的时间，他的心脏啊又开始胸闷不舒服了。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啊就感觉不对劲啊，心脏发紧，以为又犯病了，想站起来啊赶紧取速效救心丸来急救呢。可就在站起拿水杯的瞬间，眼前这么一黑，人瞬间啊就啪嗒倒地上了。这个时候啊家属过来一看呢，哎呀，患者本来的脸色呀苍白苍白的，嘴唇呀紫得像茄子，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呀，一直捂着这个胸口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家里来看这个情况啊不对劲啊，立刻再次啊送到医院抢救。这一次检查结果呀让人揪心的是，心脏另外一条重要的冠脉啊出现了新的急性闭塞，属于2次急性心肌梗死。家属这么一听啊立刻和大夫说啊，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用好的进口的支架，保命最要紧。可医生啊一个劲的摇头，跟家属就说啊，你这一次啊没办法放支架了，因为心脏的血管呢出现了全程的弥漫性的钙化，血管壁啊像石头一样又硬又脆，斑块复合呀非常重，管腔多处啊严重的狭窄，再加上多年的糖尿病也没有控制好，血糖啊糖毒对血管的腐蚀那是很严重的，血管糟的都不成样了啊，不管是支架还是搭桥啊在手术过程中就会立马出现危险。

0: 再说大家看呀，对于心脏病这个大病的患者，支架并非是一劳永逸啊。再一个呢，当你病情变得特别复杂了，生命危急的时候，就算你有1亿，也并不一定啊就能放上支架来保命。那迫于无奈呢，患者只能暂时的保守治疗啊。可没拖延一天，生命啊就多上一份凶险。所以说患者的家属啊立刻到处啊托关系找人脉啊，甚至送红包，就想为患者求上一份生机啊。像北京啊上海啊各大医院，单凡能联系上心脏病的专家主任呢，全找遍了。可对方一听啊患者这么严重的情况，都直接拒绝了。后来实在没有一点办法了，患者所在的医院的院长还真不错呢啊，偶然呢给一位北京的心脏病专家聊起这个事，那专家就说了，要么啊你就找高明教授啊试一试，他是专攻心脏病，或许有办法。就这样啊，院长亲自找到我说，有个特别棘手的二次犯病的心梗的患者，你看看能不能治啊。我当时一听这话就来气了，我行医都快40年了，这辈子就一门心思啊专攻心脏病这个大病，干的就是救死扶伤的活，又不是菜市场买菜还挑来挑去的，患者都到了鬼门关的边上了，我哪能推他呢？所以说我二话没说，就让院长啊赶紧把患者当下的情况给我详细的说一说。再一个，其实啊也不瞒大家说，老朋友都知道我这个性子，在治疗心脏病的时候向来就是没那金刚钻绝不拦着瓷器活，既然敢应下这个疑难杂病这个事，我就有把握。所以当时啊面对患者的严重情况，我立马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用过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它见效速度啊有多快。患者虽说当时的情况啊非常的危机，但用上药以后见效出奇的快速，也就3-4天的功夫啊，之前那个胸闷呀、憋堵啊、憋得都喘不上气的毛病基本上就没有了。晚上啊终于躺下啊睡个安稳觉了，白天也可以慢慢坐起来啊吃点东西了，比之前那可精气神充足多了。等用完了1副药，患者啊说这个心绞痛啊不犯病了，头晕冒血汗的情况也没有再出现，心跳啊非常平稳。那我就高兴了啊，等坚持用完了3副药，到医院啊再做冠脉金指标的检查，原本啊严重堵塞住的冠脉啊那么基本就通了，完全看不出啊历经生死的啊重病人。就连当时啊给他看病的啊那么系的主治医生见了都特别的惊讶呀，说从医这么多年了，从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糖尿病弥漫性的冠脉病变，还没法做支架搭桥的患者能有这么大的好转。所以说后来啊冯来就说，这年头有钱也未必啊能救你的命，多亏找到了专攻心脏病的高大夫，用了对症的专病专药，才把他从鬼门关上拉回来了。同时也介绍了不少的严重的心脏病患者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治到了根本上。没用过呀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可能还不理解呢，说高老师啊医院都束手无策了，怎么你用了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能这么效果呢？那我就告诉大家，这就跟打蛇打七寸呀，一招就能治敌一样道理。刚刚我也说了啊，冠心病的发生其实啊就是冠脉血管当中有严重的淤堵，当淤堵的时间长了，心脏供血啊肯定会严重的不足，就会发生啊梗阻，也就是心肌梗死。那一旦发生了心梗这么严重的急症，心肌细胞会大量的死亡， 甚至出现了严重的传导不稳。那么这个问题啊，长时间得不到根本解决以后，进一步恶化下去，就会怎么样呢？发生心衰、心脏猝死、心律失常、心梗，都是要命的病。一旦发展到严重的全心衰，意味着心功能啊就报废了，血管更容易发生堵塞，心跳更加乱了套了，也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跟患有冠心病啊，也就是胸病的患者反复的强调，要想根本解决冠心病这个大病，尤其是要远离心梗、心衰、心律失常，不想恶化的这些疾病，一定要啊通于毒、稳心律、强心肌，三管齐下。只有同步实现不于毒、不失常、不衰竭，才能真正的实现长效救心，才能治到根本上。而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那可是目前啊市面上所有心脏病药物当中能做到三管齐下的好方剂、名方。像方剂当中的沉香药油能速通心脉，也就是冠脉，用药一小时就可以提升啊 30% 的心肌供氧供血，让心绞痛啊片刻消失，心梗不再光顾。所以说患有二次心梗以后啊，仅仅用药七天的时间就帮他脱离了心绞痛、心脏猝死的风险。方剂当中的啊檀香药油啊能硬核修复细胞，用药七天可快速的修复啊心肌的损伤，让啊冠脉的内皮细胞再生，让心律失常的症状明显的好转。所以说患者用上一个月的时间，心跳啊就能一直保持啊非常的平稳。而紫檀药油呢更不用多说了，可以修复啊全新的心功能，用药120天可以激活修复所有受伤的心肌细胞，再生血管细胞啊，让心力衰竭逐步的康复逆转。所以说呢，长效救心丸能从根本上解决冠心病的啊疑难问题，真正做到了不堵、不乱、不衰。但凡听我治疗的，坚持使用上三副药下去，三香药油啊会在你体内啊形成了一个保护机制，持续的释放药效，让你不用担心心脏病再犯，远离啊心脏病、心梗、心衰这样的心脑血管事件。所以大家看的啊，是不是专病用专药，治病要治根，好的就更快速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行医啊快40年了，这辈子啊就认准了一件大事，治专攻心脏病的根本原因。老祖宗早就说过，人间有一病，世间必然有一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和不专业的治法。也正是因为啊我一辈子跟国医大师啊苏龙扎布专攻心脏病，才能接触到啊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药。那现在啊更是赶上了好政策，有国补医疗补贴双向加持，补贴之后啊一粒药才花8毛钱，全程治疗啊无负担，就是名额太少，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仅仅的20个名额。想参与的朋友啊，你可赶紧报名，400-788-7277，400-788-7277啊，报名就可以了。好，导播已经提醒我了啊，已经打进了很多名的听众了。那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接听电话。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 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

0: 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高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高老师
3: 啊，
2: 我刚刚听说现在就长效救心丸有国补和那个医疗补贴，一粒药才8毛钱，我想吧再订2副。
3: 嗯，
2: 而且吧我听说哈还能免费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
3: 嗯，当然可以啊，那您一会儿啊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就可以了啊。我学生给你办理好 啊，妥妥的啊啊！但是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呐，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
2: 好，我一会儿吧，我就赶紧打。
3: 嗯，
2: 你这个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
3: 啊，
2: 哎呀，真是太好了，
3: 是吧？
2: 啊，你说啥我得坚持吧，用完3副。
3: 对，坚持啊，嗯。
2: 嗯，我今年63岁了，
3: 嗯，
2: 就冠心病都得了10多年了。
3: 哎呦，
2: 天天吧胸闷气短，憋的呀喘不上气儿来，
3: 嗯，
2: 就老就感觉啥呢，这个胸口吧被什么东西就一直压着似的。
3: 哎呦，很重啊。嗯，
2: 哎呀，吸口气吧都得用上全身的劲儿。
3: 嗯，
2: 就算是这样，嗯，还没有吧哈，就是吸进来多少，所以我以前说话根本不能像现在就一口气儿就说完，总是断断续续的喘气。
3: 嗯，
2: 哪怕吧就是我坐的我啥也不干，我这胸口吧也堵得慌，有的时候吧就气得我呀，我在这胸口我咣咣的我捶几下。
3: 哎呦
2: 啊，这前几年我还突发心梗，
3: 嗯，
2: 差点吧就没挺过来。
3: 哎呦，多危险
2: 啊，幸亏我儿子当时吧在家，就一点吧也没耽搁，在医院吧这不做了支架才算保住了这条命
3: 啊。听明白了啊，心梗发作是非常危险的事件呀，血管一旦堵了，心肌啊就会缺血缺氧坏死，黄金抢救时间就是2小时，但凡耽误1分钟啊那就生命危险啊，70%的那么急性心梗发作的时间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说你算幸运的了啊。
2: 是，当时吧大夫就说你要是再晚来1个小时我可能吧哈就见阎王爷去了。
3: 是啊，嗯
2: 啊，可是后来吧就做完支架半年以后，就我这心脏还是不舒服，虽然吧就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但是吧也老是发闷。前段时间我听说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它不错，
3: 嗯，
2: 说是就是专治心脏病的。
3: 对，
2: 哎呀，和你说实话啊，当时吧我就买了1副，我就合计吧先试试。
3: 嗯，理解
2: 啊。可是刚吃上3天吧，我晚上我就能睡的吧就特别平稳。
3: 你看多好啊。嗯
2: 啊，以前吧就我胸闷的厉害呀，不是总得使劲往上拔气儿吗，你说我吃完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就感觉这心脏咋这么透亮呢？
3: 嗯，
2: 一点都不憋得慌。
3: 好，
2: 我就赶紧吧和老伴说，嗯，我说这个药啊见效啊太快了。
3: 你看，给你惊喜了吧？所以说，
2: 啊，
3: 治疗心脏病啊，必须得快啊，要治到根本上，嗯，这样才能啊减少心梗猝死的风险。而长效救心丸呢，它可是3箱。

0: 药油结合。像防剂当中啊，还有沉香药油，具有强大的去腐化瘀的功效。那么在这个医学上啊，临床试验当中也得到了证实，沉香药油化瘀龙砂的能力，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呀、啊，还没有一点副作用。那么这个尿激酶啊、链激酶都是啊大医院临床常用的西药的溶栓急救药物，像心梗啊、脑梗啊突发的时候，能快速的溶解啊这个软血栓，恢复心肌的供血供氧，能保命。但是过了时间就溶不了了，钙化了啊。而我们的沉香药油呢，化瘀溶栓能力啊是它的32倍呢，见效能不快吗？所以说用药1个小时就可以大大提升啊30%的心肌细胞的需氧量。所以说你用完了以后啊，当天就能感觉到啊心里透亮了，不像之前那么憋闷
1: 啊。嗯，也难怪见效这么快。
0: 嗯，
1: 而且吧我还发现啊，就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它一天吧一个变化。
0: 对呀、
1: 啊，那等我用到6-7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吧这喘气儿吧非常顺溜，
0: 嗯，
1: 也不憋闷了，就心脏嘶嘶拉拉疼的那感觉也没有了。
0: 嗯，
1: 这不是快吃完一副药了吗？我现在吧哈，就感觉心慌啊、胸痛啊，就基本上不犯了。
0: 嗯，
1: 心跳吧也就是特别的平稳。因为我前几天吧，我试着吧进厨房给俺家老头子做饭，你说啥事儿也没有。俺家老头子吧也特别高兴，说呀再也不用跟我俩提心吊胆了。
0: 嗯，多好。
1: 我听说现在长效救心丸有国补，加上医疗补贴。
0: 对呀、
1: 啊，这一粒药才8毛钱。
0: 嗯，
1: 我还想吧再买2副，我就合计啥呢，趁热打铁吃好了吧。
0: 嗯，这个想法就对了啊，你这么做非常明智啊。记住一句话啊，中医讲效不更方，坚持用。这你坚持服用啊，吃完3副药以上，药油啊会在体内持续释放，把心脏病的帽子给你摘掉，明白了吧？
1: 谢了，太好了
0: 啊。好吧，
1: 那我谢谢你了高老师。
0: 嗯，
1: 我肯定要好好吃。
0: 嗯，
1: 等我吃完3副药，我再来给你报喜儿。
0: 嗯，好的好的，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啊。好吧，
1: 还有吧，你给我送药的时候、嗯、你一定吧得把急救的那个药盒一起给我烧来
0: 啊。没问题啊，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啊。好吧，再见。
1: 好，嗯，再见。
0: 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瘀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教授您好。
0: 你好。
3: 高教授，终于和您通上电话了，你可得帮帮我呀。
0: 好，别着急啊，咱慢慢说，你是咋回事啊？
3: 哎呀，我这不听邻居说吗，邻居心脏病特别厉害。
0: 嗯，
3: 所以呢今天想找你帮我看看呀。
0: 啊，那你是找对人了，别的病我不敢说 啊，但是治疗心脏病方面我能点头给你治的一个好转啊，这是我的本事。
3: 哟，那太好了。我这个病啊挺愁人。
0: 嗯，
3: 心律失常好多年了。
0: 嗯，
3: 心脏你说天天突突的、
0: 哎、
3: 跳得乱七八糟的。
0: 哎呦，重啊。
3: 就跟打鼓似的，有的时候慢，心跳就像要停了似的。
0: 哎呦，危险、啊！
3: 胸口还发闷，
0: 嗯，
3: 喘不上气儿。
0: 嗯，
3: 有时候吧还挺快，咚咚咚咚跳的呀，要蹦到嗓子眼儿了。
0: 哎呦，
3: 感觉就像做贼偷了人家东西一样害怕。
0: 啊，心虚啊，这叫
3: 下来那股劲儿，慌得我浑身都哆嗦，手脚也发软，后背还跟着冒冷汗。这个时候啊，我觉得赶紧坐下来，生怕自己栽倒过去。
0: 哎呦，这可是严重心脏病的报警啊！心律失常这个大病啊，虽然不像心梗那么随时要命， 但是啊，他是很折磨人的。

0: 特别是实性性胃失常，那么说死亡就死亡啊。通过你的描述啊，到医院检查肯定会有阵发性的心律失常，明白了吧？
1: 是，哎呦，我检查说我是什么窦什么不齐呀、
0: 啊？哦，窦性心律不齐啊，这个还稍微轻一点。嗯嗯。
1: 啊，医院也给我开了一些药，像稳心颗粒、美托洛尔这些。
0: 嗯。
1: 还有一种叫做普罗帕酮的。
0: 嗯，行。
1: 我都按时吃的。
0: 嗯。
1: 吃完了，当时也都稍微有点效果，不那么心慌了。可时间长了，一停药还是不行，该突突还是突突，该慌还是慌啊！
0: 哎呀，我是专攻心脏病这么多年了，一直和心脏病患者反复的打交道，反复的强调，治疗心脏病啊，不管你是大病的心梗、心律失常，尤其是实性心律失常，还有中重度的心衰，一定要做到啊，通于毒。稳心率强心剂啊，三管齐下，也就是治标治本治根，这才行啊。如果治通瘀不稳心率不强心肌，心脏病啊，这个心律失常啊，还有无力啊，最后还会毒死啊，还是要命。那治稳心率啊，不通血管不强心肌细胞的话，血管还是在那堵啊。如果治强心肌细胞，血管很堵，心脏还会衰，最后啊心律仍然失常。所以说如果只强心肌不通血管呢，啊不稳心律，供血和传导问题啊仍然会要命，最后心脏依然是全心衰。所以说你用了这些药啊，根本做不到三管齐下，只是个救命的药，没有治到根本上，心脏的大问题啊就一直没有解决
1: 啊。你看我邻居之前和我一样，
0: 嗯，
1: 他就用了长效救心丸，他说就用上七天就不犯病了，
0: 嗯，
1: 吃完三副药就能保证心脏十多年没事。
0: 哦，
1: 他都停药半年多了，心脏也啥事儿没有啊。
0: 你看好吧，
1: 嗯，这不就让我试试吗？所以今天合计问问你，我这情况用行不得用多久啊？
0: 啊，我用我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啊，完全可以。我一直说长效救心丸的方子啊，特别的精妙，它是很少见的三军药啊，有三个大将军呢。其中里面的沉香药油啊，为破瘀大将军，专管溶栓化斑、打通血管堵死之处，咱就不再放支架了，更不搭桥了。服用药一个小时啊，就能贯通你的所有冠脉，迅速提升啊30%的心肌细胞的供氧量、供营养。让心脏憋闷的感觉立即就消失了，这就是一次用药啊救心七天的底气。檀香药油啊为稳心率的大将军，专管修复心肌细胞、血管细胞，稳住心跳啊，让它跳动有规律，杜绝啊那么实性心律失常的啊骤停。用药七天啊就可修复啊心肌功能啊，心律失常得以控制。那么此檀药油呢为固本大将军，专管呀治根的，滋养心肌细胞，长效守护啊，让心脏永远不到三度心衰啊。用药120天就能修复啊受损的细胞，再生血管细胞啊，那么心力衰竭逐渐的逆转康复。三个大将同心，三相合一，一路通瘀救命，一路稳心，一路强本，三路并进，标本根全治了自己心脏的三大死因，真正做到了不堵不乱不衰，堪称治心七方，明白了吧？所以说只要您按我说的疗程用药，三副药下来啊，药油会在你体内啊形成一个持续的保护机制，持续的释放药效，冠脉啊持续畅通，让你17年之内啊不用担心心脏病发展的大问题，甚至让你心脏病的帽子摘掉啊！我有这个能力啊，所以说跟我啊来治疗就没错。
1: 听您说完，我更有信心了。
0: 嗯、
1: 那我现在就报名，
0: 嗯，
1: 买三副，而且我听说呀，还能免费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这可真是替我们患者太着想了，太感谢你了
0: 啊！啊，不用感谢啊。治好病是硬道理啊，你挂了电话啊赶紧拨打场外啊，400-788-7277，400-788-7277。

0: 7887877，
1: 去报名啊，把你的大名报上啊，现在还能赶上国补和医疗补贴双向加持啊，补贴之后啊一定要才8毛钱，听我的啊，赶紧用上啊，咱就避免啊开刀啊指甲搭桥，明白了吧？
2: 哎呦，明白了，那太好了，是太感谢您了，高教授
1: 啊。客气话咱就不说了啊，治好病啊为最终目标，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面。还是那句话，我一辈子40多年了，都在专攻心脏病这一个严重的病，单方我点头所能治的，包准治一个那就好转一个。所以说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啊，随时来电话。我就先说到这了啊，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2: 哎，好的好的，我一定听您的，再见。
1: 哎，再见了啊。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5000年来，中药有1000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嗯，
4: 我是辽宁鞍山人了。
1: 啊，
4: 我和您那报喜来了。
1: 好啊，好，说。
4: 哎呀，说话吧有点慢，您别着急呀。
1: 啊没事，不着急啊，咱慢慢说，说得越详细越好。嗯，
4: 哎，
1: 好吧。
4: 我呀今年73岁了。
1: 嗯，
4: 得这个心衰呀都7-8年了。
1: 哎呦，这么长时间。
4: 我说了吧你可能不信呢。
1: 嗯，
4: 去年一年内呀，我就住了3次 ICU 啊。
1: 哎呦，
4: 哎呀，医生说我的情况吧，顶多活1年。
1: 嗯，
4: 这告诉孩子们呢，都有一个心理准备呀。
1: 那你一定是啊，非常严重的重度心衰和严重的心脏病了，肯定挺重啊。
4: 可不咋的呀，医生说我是4级心衰。
1: 嗯，
4: 最严重的那个等级。
1: 哦。
4: 而且吧，还说我是，就是这个心脏。比正常人大2倍呀、
1: 啊！哎呦，是啊。
4: 还有一个什么分数值啊？正常人吧说能50多，我的还不到20。
1: 你说的心脏射血分数啊，这个参考值，简单来说啊，正常人的心脏啊，每一次跳动一次，能拨出啊55%到70%的血液。可是你呀、啊，因为心衰了，只能蹦出啊19%，你看看了吗？
4: 嗯。
1: 啊，还不到正常的。啊，1/3啊，那咱说心脏不往外泵血能行吗？所以说医生说你的情况非常凶险，去了就叫 ICU 病房，判断你活不了1年，这是正确的，非常危险啊，注意。
4: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啊是吧？
4: 我这几年呢活得真的太遭罪了，
1: 嗯，
4: 就平时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呢，
1: 你看
4: 连十米都走不上，
1: 嗯，
4: 晚上根本不能平躺着睡觉，
1: 是啊，
4: 只能是坐着睡，
1: 嗯，
4: 哎呀硌得我这屁股和腰可不舒服了，
1: 嗯，是啊，
4: 而且我的大腿啊这膝盖呀、啊、往下肿得很严重啊，
1: 嗯，
4: 就像那个大萝卜似的，
1: 嗯，
4: 一摁一个坑，因为我这个病吧，我几乎天天躺在床上，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啊。
1: 嗯，
4: 就连梳头发呀、穿衣服这么简单的小事儿，我都没力气做。
1: 哎呀，非常严重了啊！你这个正确诊断啊，嗯、最重的了，非常重了。那么是心衰啊、危重的阶段。你看你的心脏都大成两个样了，啊，你的心脏就相当于两个拳头这么大了，失血分浊也很低了，心肌已经严重的受损。啊，50%的细胞啊，大量的死亡啊，泵血能力啊严重不足，血液排不出去啊，就淤滞在四肢啊、胸腔，所以你是全心衰啊，啊，腿上一按一个坑，右心衰，马上睡不着觉啊，心源性哮喘，这是左心衰，连平躺都做不到，这不是你没有力气，是你的心脏已经啊撑不住了，全心衰呀、啊，左右心都坏了。基本的日常生活都费劲，啊，你躺在那里都喘，所以这么长期卧床的话，容易得肺衰竭啊，所以身体啊、
4: 嗯、
1: 只会越来越差，恶性循环，可得立即治疗啊，好吧，嗯，
4: 嗯，是啊，你这，所以吧，我一病啊，就给孩子们都拖了一够呛，
1: 是啊，
4: 有时候吧，我就想啊，还不如一口气过去得了，
1: 嗯，不能这么想啊，
4: 其实吧、
1: 嗯，
4: 早在两年前，我就听小区的病友说过。长效救心丸，说他呀就是用这个药好起来的
1: 啊、
4: 哦、可我当时吧根本不相信，我就心想啊，我都严重到这份上了，这医院都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天天让我吸氧吃一堆药，一个小小的救心丸还能有这么大本事，
1: 嗯，
4: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没当回事儿，哎呀就一直靠着医院开的药和吸氧机硬撑着，
1: 对对对，
4: 可后来吧越撑越严重了，这两三个月后吧，我连坐起来都费劲了。
1: 哎呦，
4: 哎，给我儿子急得不行啊，带我去医院了。刚巧吧，接诊我的那个大夫跟我儿子认识。
1: 嗯。
4: 这私下呀，就跟我儿子说，别再硬撑了，赶紧去买长效救心丸。
1: 哦。
4: 这个药啊，针对我这种严重的心衰，效果特别好。
1: 嗯。
4: 再晚就来不及了。我这儿子一听吧，当天就给我买了。我合计啊，我病重，我就直接加量用，一天吃三顿啊。
1: 哎呦，你感谢你这个儿子这个好朋友啊，你做的对呀、啊
4: 嗯，
1: 你的心衰很重了，好在你啊、嗯、及早的用上了，啊还加量了用上，所以说你的心脏才有挽救的可能，
4: 嗯、
1: 就好过来了，啊祝贺你啊。
4: 是
1: 啊、
4: 嗯，哎呀，高老师，你说我吧、
1: 嗯、
4: 就用上5-6天
1: 啊，
4: 我就感觉这心口吧它不那么憋了呢。
1: 是啊。
4: 白天嘛能坐起来歇一会儿了，也能自己喝口水吃口饭了、
1: 哦、
4: 啊你说他怎么见效就这么快呢，
1: 嗯，因为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啊当中的千年活药沉香药油能快速的通心脉啊，快速的激活心肌细胞，快速的给心肌细胞供能量，用药1个小时啊就能把心功能啊30%的心肌细胞给他供养，让他活下来啊，恢复功能。他可比传统的西药啊、普通的中药效果要高80倍。所以说，单犯心脏病的患者啊，只要用上，没有不见效果的。况且你这还这么重、
4: 嗯、
1: 啊，你看都有效果了吧？是吧？
4: 是。等我用完一副药以后，这变化呀更大了。
1: 对呀、
4: 啊。这吸氧机呀、啊，基本就不用开了，自己呀、啊、下床啊，不用再靠人扶着了。这胸闷气短的症状基本没有了，也不怎么咳�嗽了，这晚上啊能睡上4-5个小时的安稳觉了，
1: 嗯，
4: 这三副药吃完，你看我现在说话叮当的呀，这下楼买菜呀做饭啥的都能干，这和正常人呢一样啊，多亏了加长效救心丸，我捡回了一条命，也闯过了医生宣判的1年生命期限呢，
1: 嗯，
4: 按照我现在的情况感觉呀再活3-5年没问题呀，
1: 嗯，要我说啊10-8年都不成问题，因为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它里面的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能立马疏通血管， 维护啊心率啊，滋养心肌细胞，从根本上改善心衰。尤其是个紫檀油啊，可以明显改善心肌的功能，用药180天可修复啊心肌细胞功能，让心力衰竭啊逆转，甚至直接控制住，不让它发展。所以它不像普通的药物，尤其是西药啊啊，只能暂时的化解症状还有毒，它可是千年的活药中药，三相合一啊，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药治疗护心17年，没问题。嗯，
4: 这长效救心丸可真是太好了。
1: 嗯，
4: 我妹妹吧有心梗，我现在啊也让她用上了，包括我身边啊，不管听谁说自己的心脏不好，
1: 嗯，
4: 都让他们用上。
1: 嗯，好啊。
4: 啊，尤其吧是现在还有国补加医疗补贴，
1: 啊，
4: 这一粒药啊才8毛钱。
1: 是啊，多便宜啊，是吧？嗯。
4: 啊，这样三副药才3斤多呀，我之前买三副药都8000多。
1: 啊，是啊，确实这样，现在赶上了好时候了啊，嗯，好药国家也会大力推广，国家有补贴啊，如今啊，嗯，长效救心丸已经被国家特批纳入了医疗补贴了，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一粒药啊，
4: 嗯，
1: 只需要8毛钱呢，谁用啊，
4: 嗯，
1: 都没有负担，就是名额太少啊，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想参与的朋友啊，你可赶紧报名。
0: 400-788-7277，400-788-7277
1: 啊，报名就可以了。那时间关系啊，那就和你说到这了啊，啊，有问题随时联系我，好吧，再见。
4: 哎，好的。
3: 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高老师啊。
1: 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我今天来找你呢，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这么用药对不对呢？
1: 啊，当然可以了啊，你把你的情况详细说一说。
5: 是这样，我呢是在医院检查，那个大夫说是有房颤啊。
1: 哦。
5: 嗯，哎，就这个那个心脏啊。老是就是天天那个偷偷的跳的，就像那个小兔子似的那种跳，
1: 哎，
5: 特别难受，
1: 嗯，
5: 有时候平时出去买东西，上个楼拎点东西啊，人呐就呼哧呼哧就，那个气儿不够用，喘不上气儿来，
1: 哎，
5: 心口也憋得慌，就像一个大块石头压着似的，就最近吧，就近一个月之前吧，我真的这个。感觉这个压在心口的石头就像变成大山了，哎，冷得我晚上呀，我就开始就不能平躺着睡觉了呀。
1: 哎呦呦，那就说明啊，你的病情啊进一步恶化了啊，病加重了。房颤呢，它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长期调理不好的话，会导致啊更严重的心肌缺血，心功能下降，还再严重了，会立发引发心源性脑血栓、脑中风，直接危及你的生命。而且通过你的描述啊，已经出现了心衰的早期信号了啊，明白了吧？嗯，
5: 对呀，我自己我也感觉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5: 这不有一天我听了广播，刚好就听到你在讲这个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呢啊。
1: 啊，好。
5: 你说一次用药就能救心7天。
1: 对对对。
5: 啊，
1: 嗯。
5: 三副用药呢，护心17年。
1: 嗯。
5: 哎呀，我合计我说这么好，我就想试试啊，哎，我就买回来了一副药，啊，我想着是快点好，就加量，哎，一天呢吃的是3顿，吃完当天，哎，我感觉我这个心脏的那个压迫的那种感觉呀，
1: 啊，
5: 减轻了一点，
1: 哦，哎呦，好啊，
5: 嗯，那个大山好像是变成小山了似的，
1: 嗯，好好，
5: 哎，等到我吃到第3天的时候。我就发现啊，这个胸啊不像那个3、4天那么憋懵了，
1: 哦，
5: 啊，就感觉就像那个雨过天晴似的，
1: 哦，
5: 哎，亮堂透气了不少，
1: 嗯，
5: 嗯，这不现在一共吃了的7天了， 啊，昨天晚上啊，哎，你看我竟然能平躺着我。

0: 平躺着睡觉了。
1: 哎呦，太好了。嗯
0: 之前呢一晚上也就能睡个三四个点儿。
1: 嗯，
0: 哎，昨天晚上呢我是9点多钟都睡的。
1: 哎呦，
0: 一觉我就睡到今天早上4点多了。
1: 嗯
0: 啊，哎，这早上起来呢，哎呀，身体别提都有多轻松了的。
1: 对对对对，睡好觉可是心脏病好转的第一金指标啊。
0: 嗯，
1: 所以说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它可是千年的活药啊，见效特别快，药劲特别大，作用特别强，能量特别足，而且还没有一点副作用，因为它是天然的药啊，天疗啊。那么像檀香药油啊，它能稳住心率啊，治心律失常，正好对你的房颤的症，用药7天就可以修复啊心脏的功能，心律失常啊就立马控制住了，它就不乱跳了。沉香药油呢，它能通脉化瘀，避免发生啊心肌梗死。紫檀药油呢，能强心肌护心，直接治到根上。所以这个三香药油啊，三效合一，治心无敌，让你的心脏啊不淤堵、不失常，永远不衰竭。像你这样情况啊，那么不用加量啊，1天2次就行了啊。这么憨啊，节约钱呢。但是要想彻底远离心脏病啊，还是要坚持3副药，明白了吧？
0: 刚刚和你通话之前呢，我就打电话预定了2副，因为现在有国补加医疗补贴，一粒药才8毛钱
1: 啊，
0: 这看起来还没啥压力呀。
1: 没错呀，国家都给补贴了，你还不用是吧？
0: 是。
1: 像长效救心丸啊，它可不是救心丸啊，就2个字不一样，长效。啊，成分不一样，名字也不一样啊，这才是从表本根治病的。那么国家也是大力支持啊，给予补贴，但是每一天每个地区啊只能补贴20个名额，不可能全部补贴啊，国家也没这么多钱呢。你能抢定上，那你幸幸运啊。后续用药上有什么问题啊，你得随时给我联系。祝你啊早日康复，好吧？
0: 哎，
1: 再见，
0: 谢谢高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好，再见。
1: 好，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用药护心17年。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3: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

0: 跨越古今的至新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六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三十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0: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0: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治疗护心17年。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老话说得好啊，术业有专攻，我们千万不要越界 干自己不擅长的事。就比如说啊，前几天北京一所医学院校啊，他就邀请我为他们的博士生啊做指导。我看到名单里面啊，有专攻内分泌科的、骨科的，还有儿科的大夫。当时啊，我就直接拒绝了。我说这个指导啊可以做，但仅限心内科。很多人可能就纳闷了，说高老师啊，你怎么还挑上了呢？那我就告诉大家，不是我挑，也不是我自己啊医生治病救人的本事不外传，而是医学这门大学问呀，容不得半点的含糊造假。这几十年啊，我一直深耕啊心脏病这个领域，但其他的疾病啊我治不了，所以咋给人家指导啥呢？啊，没那金刚钻，咋不能拿那个瓷器活，是吧？人的精力啊，它是有限的，我向来不相信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擅长都能治好，更不相信啊什么大力丸啥病都能治，专病用专药这才能治好病。就像咱们这款心脏病啊专利药长效菌心丸，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帮助了上百万心脏病患者告别了心脏病，重获健康。那它的效果之所以如此好啊，就是因为它只专攻心脏病这一个病，见效特别快，药效特别大，作用还特别强，安全无一点副作用。硬要我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啊，那只有一个毛病，就是原价不低，那么三副药下来啊就要8640元。但是也应了那句话，好贵好贵，因为好啊才贵呀、啊、所以因为价格呀也导致了一些急需使用啊心脏病的患者不得不被拒之门外，永远治不好病了。但是老话也说了啊，是金子总是要发光，好药啊也能被国家看见。现在响应啊1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已经被国家特批纳入了医疗补贴了。现在一粒药啊只需要8毛钱，这样就可以让咱们心脏病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肌梗死，还是房颤、早搏、窦性心律不齐，包括早中期的心衰、风湿性心脏病、高心病、糖心病等等，治心彻底没有负担。这一切啊最该感谢的国家对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的大力扶持。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啊，赶紧通过场外啊 400-788-7277 400-788-7277 报名就可以了，让我的学生啊给你办理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一定要把握住最好的治病时机。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啊，专病用专药到底有多么重要呢？我用几十年深耕心脏病的经验跟大家说，专病用专药治病才能更彻底不反复。就比如说我之前呢就接种了一个广东的患者，姓张，60出头啊，年纪和我差不多。那么这个患者可不简单呀，年轻的时候啊闯事业、谈订单，都是拿命在拼呢。一天顶多啊也就睡上个4-5个小时，白天跑市场谈合作，晚上呢不是酒桌上应酬啊陪客户签单，就是窝在公司啊加班熬夜，顿顿是酒肉不离口，作息是乱得没有边了。那么可咱们说呀，铁打的机器啊都会磨损坏了，更何况血肉之躯的人体呢，对吧？果不其然呢，50来岁的时候先是检查出啊冠心病，中医叫胸痹，大爷没当回事，还在那穷忙活。有一天早上起床以后啊，他就突然感觉啊，哎呀这个胸闷呐、啊、做了好几次深呼吸啊没有一点缓解。当时以为啊是下雨啊 啊。

压榨感，压得他根本喘不上气来了，嘴也刺得像茄子一样。同时啊，从心里面传出来那个疼痛啊，就像树杈子一样传遍了他的上半身，而且疼痛感呢还是持续不断的在那发作，没有一会啊，全身开始啊那么大量的出冷汗，头上脸上顺着这个下巴壳呀开始滴滴答答的往下流成了一条线呢。家属看这个情况啊也吓得够呛啊，赶紧送到医院抢救。那么到了医院一检查，那么确诊是突发性急性下臂心肌梗死。幸运的是啊，第一时间在右冠啊植入了两个支架，那么才捡回了一条命。大家都知道啊，心梗发作时是非常凶险的，我国每年呢因为心梗这个大病啊死亡超过100多万人呢，平均每12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心梗啊离世倒下了，70%死在送医院前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农村啊99%送过去也活不了了。所以说心梗可不是小毛病啊，是随时都能要你性命的急症，黄金抢救时间也就120分钟，每耽误1分钟啊就有大量的心肌细胞啊死亡，错过了这120分钟也就2个小时，华特传世也救不了了。所以说治疗心脏病这个大病啊必须要快，必须要治到根本上。可无漏啊偏逢连阴雨，他在住院检查时候啊，那么就查出了空腹血糖都7.8了，确诊了2型糖尿病。可惜的是啊，患者出院啊休养了一段时间，因为公司的业务啊总是推不掉的饭局喝酒熬夜，降糖药啊也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吃，根本没连续的吃，完全忘了自己还是一个有糖尿病并且做过支架的心梗的重病患者呢。疾病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你不拿它当回事，它可能啊更加肆无忌惮的摧毁你的性命。所以说距离第一次心梗支架啊还没到5年的时间，他的心脏啊又开始胸闷不舒服了。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啊就感觉不对劲啊，心脏发紧，以为又犯病了，想站起来啊赶紧取速效救心丸来急救呢。可就在站起拿水杯的瞬间，眼前这么一黑，人瞬间啊就啪嗒倒地上了。这个时候啊家属过来一看呢，哎呀，患者本来的脸色呀苍白苍白的，嘴唇呀紫得像茄子，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呀，一直捂着这个胸口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家里来看这个情况啊不对劲啊，立刻再次啊送到医院抢救。这一次检查结果呀让人揪心的是，心脏另外一条重要的冠脉啊出现了新的急性闭塞，属于2次急性心肌梗死。家属这么一听啊，立刻和大夫说啊，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用好的进口的支架，保命最要紧。可医生啊一个劲的摇头，跟家属就说啊，你这一次啊没办法放支架了，因为心脏的血管呢出现了全程的弥漫性的钙化，血管壁啊像石头一样又硬又脆，斑块复合呀非常重，管腔多处啊严重的狭窄，再加上多年的糖尿病也没有控制好，血糖啊糖毒对血管的腐蚀那是很严重的，血管糟的都不成样了啊，不管是支架还是搭桥啊在手术过程中就会立马出现危险。所以说大家看呀，对于心脏病这个大病的患者，支架并非是一劳永逸啊。再一个呢，当你病情变得特别复杂了，生命危急的时候，就算你有1亿也并不一定啊就能放上支架来保命，那迫于无奈呢患者只能暂时的保守治疗啊，可没拖延一天，生命啊就多上一份凶险。所以说患者的家属啊

你可到处啊托关系找人脉啊，甚至送红包，就想为患者求上一份生机啊。像北京啊上海啊各大医院，但凡能联系上心脏病的专家主任呢、啊、全找遍了。可对方一听啊患者这么严重的情况，都直接拒绝了。后来实在没有一点办法了，患者所在的医院的院长还真不错呢啊，偶然呢给一位北京的心脏病专家聊起这个事，那专家就说了，要么啊你就找高明教授啊试一试，他是专攻心脏病，或许有办法。就这样啊，院长亲自找到我说，有个特别棘手的二次犯病的心梗的患者，你看看能不能治啊。我当时一听这话就来气了，我行医都快40年了，这辈子就一门心思啊专攻心脏病这个大病，干的就是救死扶伤的活，又不是菜市场买菜还挑来挑去的，患者都到了鬼门关的边上了，我哪能推他呢？所以说我二话没说就让院长啊赶紧把患者当下的情况给我详细的说一说。再一个，其实啊也不瞒大家说，老朋友都知道我这个性子，在治疗心脏病的时候向来就是没那金刚钻绝不拦着瓷器活，既然敢应下这个疑难杂病这个事，我就有把握。所以当时啊面对患者的严重情况，我立马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用过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它见效速度啊有多快。患者虽说当时的情况啊非常的危机，但用上药以后见效出奇的快速，也就3-4天的功夫啊，之前这个胸闷呀、憋堵啊、憋得都喘不上气的毛病基本上就没有了。晚上啊终于躺下啊睡个安稳觉了，白天也可以慢慢坐起来啊吃点东西了，比之前那可精气神充足多了。等用完了一副药，患者啊说这个心绞痛啊不犯病了，头晕冒血汗的情况也没有再出现，心跳啊非常平稳。那我就高兴了啊，等坚持用完了3副药，到医院啊再做冠脉金指标的检查，原本啊严重堵塞住的冠脉啊那么基本就通了，完全看不出啊历经生死的啊重病人。就连当时啊给他看病的啊那么系的主治医生见了都特别的惊讶呀，说从医这么多年了从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糖尿病弥漫性的冠脉病变，还没法做支架搭桥的患者能有这么大的好转。所以说后来啊冯来就说，这年头有钱也未必啊能救你的命，多亏找到了专攻心脏病的高大夫，用了对症的专病专药，才把他从鬼门关上拉回来了。同时也介绍了不少的严重的心脏病患者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治到了根本上。没用过呀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可能还不理解呢，说高老师啊医院都束手无策了，怎么你用了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能这么效果呢？那我就告诉大家，这就跟打蛇打七寸呀一招就能治的一样道理。刚刚我也说了啊，冠心病的发生其实啊就是冠脉血管当中有严重的淤堵，当淤堵的时间长了，心脏供血啊肯定会严重的不足，就会发生啊梗阻，也就是心肌梗死。那一旦发生了心梗这么严重的急症，心肌细胞会大量的死亡，甚至出现了严重的传导不稳。那么这个问题啊长时间得不到根本解决以后，进一步恶化下去就会怎么样呢？发生心衰、心脏猝死、心律失常、心梗都是要命的病，一旦发展到严重的全心衰，意味着心功能啊就报废了，血管更容易发生堵塞，心跳更加乱了套了，也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这么多。

0: 多年了，我一直跟患有冠心病啊，也就是胸痹的患者反复的强调，要想根本解决冠心病这个大病，尤其是要远离心梗、心衰、心律失常，不想恶化的这些疾病，一定要啊通于毒、稳心律、强心肌，三管齐下。只有同步实现不于毒、不失常、不衰竭，才能真正的实现长效救心，才能治到根本上。而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那可是目前啊市面上所有心脏病药物当中能做到三管齐下的好方剂名方。像方剂当中的沉香药油能速通心脉，也就是冠脉，用药一小时就可以提升啊 30% 的心肌供氧供血，让心绞痛啊片刻消失，心梗不再光顾。所以说患有二次心梗以后啊，仅仅用药7天的时间就帮他脱离了心绞痛、心脏猝死的风险。方剂当中的啊檀香药油啊能硬核修复细胞，用药7天可快速的修复啊心肌的损伤，让啊冠脉的内皮细胞再生，让心律失常的症状明显的好转。所以说患者用上1个月的时间，心跳啊就能一直保持啊非常的平稳。而紫檀药油呢更不用多说了，可以修复啊全新的心功能，用药120天可以激活修复所有受伤的心肌细胞，再生血管细胞啊，让心力衰竭逐步的康复逆转。所以说呢长效救心丸能从根本上解决冠心病的啊疑难问题，真正做到了不堵不乱不衰。但凡听我治疗的坚持使用上3副药下去，三香药油啊会在你体内啊形成了一个保护机制，持续的释放药效，让你不用担心心脏病再犯，远离啊心脏病、心梗、心衰这样的心脑血管事件。所以大家看的啊，是不是专病用专药，治病要治根，好的就更快速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行医啊快40年了，这辈子啊就认准了一件大事，只专攻心脏病的根本原因。老祖宗早就说过，人间有一病，世间必然有一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和不专业的治法。也正是因为啊我一辈子跟国医大师啊苏龙扎布专攻心脏病，才能接触到啊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药。那现在啊更是赶上了好政策，有国补医疗补贴双向加持，补贴之后啊一粒药才花8毛钱，全程治疗啊无负担，就是名额太少，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仅仅的20个名额。想参与的朋友啊，你可赶紧报名，400-788-7277 400-788-7277啊，报名就可以了。好，导播已经提醒我了啊，已经打进了很多名的听众了，那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接听电话。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 实现2040。

0: 明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高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哎，高老师
3: 啊，
2: 我刚刚听说现在就长效救心丸有国补和那个医疗补贴，一粒药才8毛钱，我想吧再订两副。
3: 嗯，
2: 而且吧我听说哈还能免费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
3: 嗯，当然可以啊，那您一会儿啊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就可以了啊。我学生给你办理好 啊，妥妥的啊啊！但是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呢，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
2: 好，我一会儿吧，我就赶紧打。
3: 嗯，
2: 你这个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
3: 啊，
2: 哎呀，真是太好了，
3: 是吧？
2: 啊，说啥我得坚持吧，用完3副。
3: 对，坚持啊，嗯。
2: 嗯，我今年63岁了，
3: 嗯，
2: 就冠心病都得了10多年了。
3: 哎呦，
2: 天天吧胸闷气短，憋的呀喘不上气儿来。
3: 嗯，
2: 就老就感觉啥呢？这个胸口吧被什么东西就一直压着似的。
3: 哟，很重啊。嗯，
2: 哎呀，吸口气吧都得用上全身的劲儿。
3: 嗯，
2: 就算是这样，嗯，还没有吧哈，就是吸进来多少。所以我以前说话。根本不能像现在就一口气儿就说完，总是断断续续的不喘气。
3: 嗯，
2: 哪怕吧就是我坐的我啥也不干，我这胸口吧也堵得慌，有的时候吧就气得我呀，我在这胸口我咣咣的我捶几下。
3: 哎呦
2: 啊，这前几年我还突发心梗，
3: 嗯，
2: 差点吧就没挺过来。
3: 哎呦，多危险
2: 啊，幸亏我儿子当时吧在家，就一点吧也没耽搁，在医院吧这不做了支架才算保住了这条命
3: 啊。听明白了啊，心梗发作是非常危险的事件啊，血管一旦堵了，心肌啊就会缺血缺氧坏死，黄金抢救时间就是2小时，但凡耽误1分钟啊那就生命危险啊，70%的那么急性心梗发作的时间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说你算幸运的了啊。
2: 是，当时吧大夫就说你要是再晚来1个小时我可能吧哈就见阎王爷去了。
3: 是啊，嗯
2: 啊，可是后来吧就做完支架半年以后，就我这心脏还是不舒服，虽然吧就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但是吧也老是发闷。前段时间我听说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它不错，
3: 嗯，
2: 说是就是专治心脏病的。
3: 对，
2: 哎呀，和你说实话啊，当时吧我就买了一副，我就合计吧先试试。
3: 嗯，理解。
2: 啊，可是刚吃上当天吧，我晚上我就能睡的吧就特别平稳。
3: 你看多好啊。嗯
2: 啊，以前吧就我胸闷的厉害呀，不是总得使劲往上拔气儿吗？你说我吃完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就感觉这心脏咋这么透亮呢？
3: 嗯，
2: 一点都不憋得慌。
3: 好，
2: 我就赶紧吧和老伴说，嗯，我说这药啊见效啊太快了。
3: 你看，给你惊喜了吧？所以说，
2: 啊，
3: 治疗心脏病啊，必须得快啊，要治到根本上，
2: 嗯，
3: 这样才能啊减少心梗猝死的风险。而长效救心丸呢，它可是3项药油结合，像方剂当中啊，嗯，还有沉香药油。具有强大的去腐化瘀的功效，那么在这个医学上啊，临床试验当中也得到了证实，沉香药油化瘀溶栓的能力，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呀，啊，还没有一点副作用。那么这个尿激酶啊、链激酶都是啊大医院临床常用的 西药的溶栓急救药物，像心梗啊、脑梗啊突发的时候，能快速的溶解啊这个卵血栓，恢复心肌的供血供氧，能保命。但是过了时间就溶不了了，钙化了啊。而我们的沉香药油呢，化瘀溶栓能力啊是它的32倍呢，见效能不快吗？所以说用药1个小时就可以大大提升啊30%的心肌细胞的需氧量。所以说你用完了以后啊，当天就能感觉到啊心里透亮了，不像之前那么憋闷
2: 啊。嗯，也难怪见效这么快。
3: 嗯，
2: 而且吧我还发现啊，就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它一天吧一个变化。
3: 对呀、
2: 啊。那等我用到6-7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吧，这喘气儿吧非常顺溜，
3: 嗯，
2: 也不憋闷了，就心脏嘶嘶啦啦疼的那感觉也没有了，
3: 嗯，
2: 这不是快吃完一副药了吗？我现在吧哈，就感觉心慌啊、胸痛啊，就基本上不犯了，
3: 嗯，
2: 心跳吧也就是特别的平稳。我前几天吧，我试着吧进厨房给俺家老头子做饭，你说啥事儿也没有。俺家老头子吧也特别高兴，说呀再也不用跟我俩提心吊胆了。
3: 嗯，多好。
2: 我听说现在长效救心丸有国补，加上医疗补贴。
3: 对呀、
2: 啊。这一粒药啊，这一粒药才8毛钱。
3: 嗯。
2: 我还想吧，再买2副，我就合计啥呢？趁热打铁。吃好了吧？
3: 嗯，这个想法就对了啊！你这么做非常明智啊！记住一句话啊，中医讲效不更方，坚持用。这你坚持服用啊，吃完3副药以上，药油啊会在体内持续释放，把心脏病的帽子给你摘掉，明白了吧？
2: 解了，太好了
3: 啊！好吧，
2: 哦，谢谢你了，高老师。
3: 嗯，
2: 我肯定要好好吃。
3: 嗯，
2: 等我吃完3副药，我再来给你报喜儿。
3: 嗯，好的，好的。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啊，好吧。
2: 还有吧，你给我送药的时候，你一定吧得把急救的那个药盒一起给我捎来。
3: 啊，没问题啊。啊，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啊，好吧，再见。
2: 好，嗯，再见。
3: 嗯，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瘀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4: 高教授您好。
3: 你好。
4: 哎，高教授，终于和您通上电话了，你可得帮帮我呀。
3: 好，别着急啊，咱慢慢说，你是咋回事啊？
4: 哎呀，我这不听邻居说吗，邻居心脏病特别厉害。
3: 嗯，
4: 所以呢今天想找你帮我看看呀。
3: 啊，那你是找对人了。别的病我不敢说 啊，但是治疗心脏病方面我能点头给你治到一个好转啊，这是我的本事。
4: 哟，那太好了。我这个病啊挺愁人。
3: 嗯，
4: 心律失常好多年了。
3: 嗯，
4: 心脏你说天天突突的、
3: 哎、
4: 跳得乱七八糟的。
3: 哎呦，重啊。
4: 就跟打鼓似的，有的时候慢、嗯、心跳就像要停了似的。
3: 哎呦，危险、啊、
4: 胸口还发闷。
3: 嗯，
4: 喘不上气。
3: 嗯，
4: 有时候吧还挺快，咚咚咚咚跳的呀，要蹦到嗓子眼了。
3: 哎呦，
4: 感觉就像做贼偷了人家东西一样害怕
3: 啊。心虚啊，这就
4: 下来那股劲儿慌得我浑身都哆嗦，手脚也发软，后背还跟着冒冷汗。这个时候啊我觉得赶紧坐下来，生怕自己栽倒过去。
3: 哎呦，这可是严重心脏病的报警啊。心律失常这个大病啊，虽然不像心梗那么随时要命，但是啊它是很折磨人的，特别是实性心律失常，那么说死亡就死亡啊。通过你的描述啊，到医院检查肯定会有阵发性的心律失常，明白了吧？
4: 是。哎呦，我检查说我是什么窦什么不齐呀、
3: 啊、哦，窦性心律不齐啊，这个还稍微轻一点。嗯
4: 嗯，医院也给我开了一些药， 像稳心颗粒、美托诺尔这些，
3: 嗯，
4: 还有一种叫做普罗帕酮的，
3: 嗯。

0: 我都按时吃的，
1: 嗯，
0: 吃完了当时也都稍微有点效果，不那么心慌了，可时间长了一停药还是不行，
1: 嗯，
0: 该突突还是突突，该慌还是慌啊。
1: 哎呀，我是专攻心脏病这么多年了，一直和心脏病患者反复的打交道，反复的强调治疗心脏病啊，不管你是大病的心梗、心律失常，尤其是实性心律失常，还有中重度的心衰，一定要做到啊，通于毒、稳心律、强心剂啊，三管齐下，也就是治标、治本、治根，这才行啊。如果治通于不稳心律、不强心肌、心脏病啊，这个心律失常啊，还有无力啊，啊，最后还会毒死啊，还是要命。那治稳心律啊，不通血管、不强心肌细胞的话，血管还是在那堵啊。如果治强心肌细胞，血管还堵，心脏还会衰，最后啊心律仍然失常。所以说如果治强心肌不通血管呢，啊不稳心律，供血和传导问题啊仍然会要命，最后心脏依然是全心衰。所以说你用了这些药啊，根本做不到三管齐下，只是个救命的药，没有治到根本上，心脏的大问题啊就一直没有解决。
0: 啊，你看我邻居之前和我一样，
1: 嗯，
0: 他就用了长效救心丸，他说就用上七天就不犯病了，
1: 嗯，
0: 吃完三副药就能保证心脏十多年没事。
1: 哦，
0: 他都停药半年多了，心脏也啥事儿没有啊。
1: 你看好吧，
0: 嗯，这不就让我试试吗？所以今天合计问问你，我这情况用行不？得用多久啊？
1: 啊，我用我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啊，完全可以。我一直说长效救心丸的方子与大将军，专管龙栓化斑，打通血管堵死之处，咱就不再放支架了，更不搭桥了。服用药一个小时啊，就能贯通你的所有冠脉，迅速提升啊30%的心肌细胞的供氧量、供营养，让心脏憋闷的感觉立即就消失了。这就是一次用药啊救心七天的底气。檀香药油啊，为稳心律的大将军，专管修复心肌细胞、血管细胞，稳住心跳啊，让它跳动有规律，杜绝啊那么实性心律失常的啊骤停。用药七天啊，就可修复啊心肌功能啊，心律失常得以控制。那么此檀药油呢，为固本大将军，专管呀治根的，滋养心肌细胞，长效守护啊，让心脏永远不到3度心衰啊。用药120天就能修复啊受损的细胞，再生血管细胞啊，那么心力衰竭逐渐的逆转康复。三个大将同心，三相合一，一路通医救命，一路稳心，一路强本，三路并进，标本根全治了自己心脏的三大死因，真正做到了不堵不乱不衰，堪称治心齐防，明白了吧？
0: 啊，
1: 所以说只要您按我说的疗程用药，三副药下来啊，药油会在你体内啊形成一个持续的保护机制，持续的释放药效，冠脉啊持续畅通，让你17年之内啊不用担心心脏病发展的大问题，甚至让你心脏病的帽子摘掉啊！我有这个能力啊，所以说跟我啊来治疗就没错。
0: 听您说完，我更有信心了。
1: 嗯，
0: 那我现在就报名，
1: 嗯，
0: 买三副，而且我听说呀，还能免费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这可真是替我们患者太着想啊！太感谢你了
1: 啊！啊，不用感谢啊，治好病是硬道理啊！你挂了电话啊，赶紧拨打场外啊，400-788-7277，400-788-7277，去报名啊，把你的大名报上啊！现在还能赶上国补和医疗补贴双向加持啊，补贴之后啊医疗才8毛钱，听我的啊，赶紧用上啊，咱就避免啊开刀啊支架搭桥，明白了吧？
0: 哎呦，明白了，那太好了，是太感谢您了高教授
1: 啊。客气话咱就不说了啊，治好病啊为最终目标，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面。还是那句话，我一辈子40多年了都在专攻心脏病这一个严重的病，单方我点头说能治的，包准治一个， 那就好转一个。所以说用药期间有什么

0: 没问题啊，随手来电话，我就先说到这了啊，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1: 哎，好的好的，我一定听您的，再见。
0: 哎，再见了啊。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五千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嗯，
3: 我是辽宁鞍山人呢。
0: 啊，
3: 我和您那报喜来了。
0: 好啊好啊，说。
3: 哎，说话吧，有点慢，您别着急呀。
0: 啊，没事，不着急啊，咱慢慢说，说得越详细越好。嗯，
3: 哎，
0: 好吧，
3: 我呀今年73岁了。
0: 嗯，
3: 得这个心衰呀都7-8年了。
0: 哎呦，这么长时间。
3: 我说了吧你可能不信呢。
0: 嗯，
3: 去年一年内呀，我就住了3次 ICU 啊。
0: 哎呦，
3: 哎呀，医生说我的情况吧，顶多活1年。
0: 嗯，
3: 这告诉孩子们呢，都有一个心理准备呀。
0: 那你一定是啊，非常严重的重度心衰和严重的心脏病了，肯定挺重啊。
3: 可不咋的呀，医生说我是4级心衰。
0: 嗯，
3: 最严重的那个等级。
0: 哦。
3: 而且吧，还说我是，就是这个心脏。比正常人大2倍呀、
0: 啊！哎呦，是啊。
3: 还有一个什么分数值啊？正常人吧说能50多，我的还不到20。
0: 你说的心脏射血分数啊，这个参考值，简单来说啊，正常人的心脏啊，每次跳动一次，能拨出啊55%到70%的血液。可是你呀、啊，因为心衰了，只能蹦出啊19%，你看看了吗？
3: 嗯。
0: 啊，还不到正常的。嗯啊，1/3啊，那咱说心脏不往外泵血能行吗？所以说医生说你的情况非常凶险，
3: 嗯、
0: 去了就叫 ICU 病房，判断你活不了1年，这是正确的，非常危险啊，注意。
3: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啊，是吧？
3: 我这几年呢，活得真的太遭罪了。
0: 嗯。
3: 就平时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呢。
0: 你看。
3: 连10米都走不上。
0: 嗯。
3: 晚上根本不能平躺着睡觉。
0: 是啊，
3: 只能是坐着睡。
0: 嗯，
3: 哎呀，硌得我这屁股和腰可不舒服了。
0: 嗯，是啊，
3: 而且我的大腿呀、啊、这膝盖呀、啊、往下肿得很严重啊。
0: 嗯，
3: 就像那个大萝卜似的，咽一个坑、
0: 嗯、
3: 因为我这个病吧，我几乎天天躺在床上，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啊。
0: 嗯，
3: 就连梳头发呀、啊、穿衣服啊，这么简单的小事儿我都没力气做。
0: 哎呀，非常严重了啊，你这个正确诊断啊、嗯、最重的了，非常重了，那么是心衰啊危重的阶段， 你看你的心脏。

0: 啊，都大成两个样了，啊，你的心脏就相当于两个拳头这么大了，失血分浊也很低了，心肌已经严重的受损，啊，50%的细胞啊大量的死亡啊，泵血能力啊严重不足，血液排不出去啊，就淤积在四肢，啊，胸腔，所以你是全心衰啊，啊，腿上一按一个坑，右心衰，晚上睡不着觉啊，心源性哮喘，这是左心衰，连平躺都做不到。这不是你没有力气，是你的心脏已经啊撑不住了，全心衰呀，左右心都坏了，基本的日常生活都费劲啊，你躺在那你都喘，所以这么长期卧床的话容易得肺衰竭啊，所以身体啊只会越来越差，恶性循环，可得立即治了啊，好吧。
1: 是，你这所以吧，我一病啊，就给孩子们都拖了一口气儿。
0: 是啊，
1: 有时候吧，我就想啊，还不如一口气过去得了。
0: 嗯，不能这么想啊。
1: 其实吧，早在两年前，我就听小区的病友说过长效救心丸，说他呀就是用这个药好起来的
0: 啊。
1: 可我当时吧根本不相信，我就心想啊，我都严重到这份上了，这医院都没有什么好办法，天天让我吸氧，吃一堆药。一个小小的救心丸还能有这么大本事？
0: 嗯，
1: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没当回事儿，哎呀就一直靠着医院开的药和吸氧机硬撑着。
0: 对对对，
1: 可后来吧越撑越严重了，这两三个月后吧我连坐起来都费劲了。
0: 哎呦，
1: 哎呀给我儿子急得不行啊，带我去医院了。刚巧吧接诊我的那个大夫啊跟我儿子认识，
0: 嗯，
1: 这私下呀就跟我儿子说别再硬撑了，赶紧去买长效救心丸。
0: 哦，
1: 这个药啊，针对我这种严重的心衰，效果特别好。
0: 嗯，
1: 再晚就来不及了。我这儿子一听吧，当天就给我买了。我合计啊，我病重，我就直接加量用，一天吃三顿啊。
0: 哎呦，你感谢你这个儿子这个好朋友啊，你做的对呀、啊嗯。你的心衰很重了，好在你啊、嗯、及早的用上了，啊还加量了用上，所以说你的心脏。
1: 嗯
0: 才有挽救的可能，就好过来了，啊！祝贺你啊！
1: 是，哎，哎呀，高老师，你说我吧，就用上5-6天儿
0: 啊，
1: 我就感觉这心口吧，它不那么憋了呢。
0: 是啊，
1: 白天嘛能坐起来歇一会儿了，也能自己喝口水、吃口饭了。啊，你说它怎么见效就这么快呢？
0: 嗯，因为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啊当中的千年活药沉香药油，能快速的。通心脉啊，快速的激活心肌细胞，快速的给心肌细胞供能量，用药1个小时啊就能把心功能啊30%的心肌细胞给它供养，让它活下来啊，恢复功能。它可比传统的西药啊普通的中药效果要高80倍，所以说单犯心脏病的患者啊只要用上没有不见效果的，况且你这还这么重、
1: 嗯、
0: 啊，你看都有效果了吧，是吧。
1: 是，等我用完一副药以后，这变化呀更大了。
0: 对呀、
1: 啊，这吸氧机呀、啊、基本就不用开了，自己呀、啊、下床啊不用再靠人扶着了，这胸闷气短的症状基本没有了，也不怎么咳嗽了，这晚上啊能睡上4-5个小时的安稳觉了。
0: 嗯，
1: 这三副药吃完，你看我现在说话叮当的呀，这下楼买菜呀、做饭啥的都能干，这和正常人呢一样啊。多亏了这长效救心丸，我捡回了一条命，也闯过了医生宣判的1年生命期限呢。
0: 嗯，
1: 按照我现在的情况，感觉呀，再活3-5年没问题呀。
0: 嗯，要我说啊，10-8年都不成问题，因为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它里面的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能立马疏通血管，稳护啊心率，啊滋养心肌细胞。从根本上改善心衰，尤其是个紫檀油啊，可以明显改善心肌的功能，用药120天可修复啊心肌细胞功能，让心力衰竭啊逆转，甚至直接控制住不让它发展。所以它不像普通的药物，尤其是西药啊啊，只能暂时的化解症状还有毒，它可是千年的活药中药，三相合一啊，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药治疗护心17年，没问题。嗯，
1: 这长效救心丸可真是太好了。
0: 嗯，
1: 我们。

0: 妹妹吧有心梗，我现在啊也让她用上了，包括我身边啊，不管听谁说自己的心脏不好，
1: 嗯，
0: 都让他们用上。
1: 嗯，好啊。
0: 啊，尤其吧是现在还有国补加医疗补贴，
1: 啊，
0: 这一粒药啊才8毛钱。
1: 是啊，多便宜啊，是吧？嗯。
0: 啊，这样三副药才3斤多呀，我之前买三副药都8000多
1: 了。啊，是啊，确实这样，现在赶上了好时候了啊。嗯，好药国家也会大力推广，国家有补贴啊，如今啊长效救心丸已经被国家特批纳入了医疗补贴了，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一粒药啊，
0: 嗯，
1: 只需要8毛钱呢，啊，谁用啊都没有负担，就是名额太少啊，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想参与的朋友啊你可赶紧报名，400-788-7277400-788-7277啊，报名就可以了。那时间关系啊，那就和你说到这了啊。啊，有问题随时联系我，好吧？再见。
0: 哎，好的，那再见了，
1: 嗯，
0: 高老师。
1: 好，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高老师啊。
1: 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我今天来找你呢，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这么用药对不对呢？
1: 啊，当然可以了啊，你把你的情况详细说一说。
3: 是这样，我呢是在医院检查，那个大夫说是有房颤啊。
1: 哦。
3: 就这个心脏啊，老是就是天天那个偷偷的，跳的，就像那个小兔子似的那一跳。
1: 嗯。
3: 嗯。特别难受，
1: 嗯，
3: 有时候平时出去买东西，上个楼拎点东西啊，人呐就呼哧呼哧就，那个气儿也不够用，喘不上气儿来，
1: 哎呦，
3: 心口也憋得慌，就像一个大块石头压着似的，就最近吧，就近一个月之前吧，我真的这个，感觉这个压在心口的石头就像个变成大山了，冷得我晚上呀，我就开始就不能平躺着睡觉了呀。
1: 哎呦呦，那就说明啊，你的病情啊进一步恶化了啊，病加重了。房颤呢，它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长期调理不好的话，会导致啊更严重的心肌缺血，心功能下降，还再严重了，会立发引发心源性脑血栓、脑中风，直接危及你的生命。而且通过你的描述啊，已经出现了心衰的早期信号了啊，明白了吧？嗯，
3: 对呀，我自己我也感觉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3: 这不有一天我听了广播，刚好就听到你在讲这个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呢啊。
1: 啊，好。
3: 你说一次用药，就能救心7天。
1: 对对对。
3: 啊，
1: 嗯。
3: 三副用药呢，护心17年。
1: 嗯。
3: 哎呀，我合计我是这么好，我就想试试啊。哎，我就买回来了一副药，啊，我想着是快点好，就加量，哎，一天呢吃的是3顿，吃完当天，哎，我感觉我这个心脏的那个压迫的那种感觉呀，
1: 啊，
3: 减轻了一点。
1: 哎呦，好啊。
3: 嗯，那个大山好像是变成小山了似的。
1: 嗯，好好。
3: 等到我吃到第3天的时候，我就发现啊，这个胸呀，不像那个三伏天那么憋懵了。
1: 哦。
3: 啊。就感觉就像那个雨过天晴似的，
1: 哦，
3: 哎，亮堂透气了不少。
1: 嗯
3: 嗯，这不现在一共吃了的7天了啊，昨天晚上啊，哎，你看我竟然能平躺着睡觉了。
1: 哎呦，太好了。嗯
3: 嗯，之前呢一晚上也就能睡个3-4个点。
1: 嗯，
3: 哎，昨天都有多轻松了的。
1: 对对对对，睡好觉可是心脏病好转的第一金指标啊。所以说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它可是千年的活药啊，见效特别快，药劲特别大，作用特别强，能量特别足，而且还没有一点副作用，因为它是天然的药啊。

0: 天聊啊。那么像檀香药油啊，它能稳住心率啊，治心律失常，正好对你的房颤的症，用药七天就可以修复啊心脏的功能，心律失常啊就立马控制住了，它就不乱跳了。
1: 对，
0: 沉香药油呢，它能通脉化瘀，避免发生啊心肌梗死。紫檀药油呢，能强心肌护心，直接治到根上。所以这个三香药油啊，三效合一，治心无敌，让你的心脏啊不淤堵、不失常，永远不衰竭。像你这样情况啊，那么不用加量啊，一天两次就行了啊，这么憨啊，节约钱呢。但是要想彻底远离心脏病啊，还是要坚持三服药，明白了吧？
2: 是。刚刚和你通话之前呢，我就打电话预定了两副，因为现在有国补加医疗补贴，一粒药才8毛钱
0: 啊，
2: 这样听起来还没啥压力呀。
0: 没错呀，国家都给补贴了，你还不用是吧？
2: 是。
0: 像长效救心丸啊，它可不是救心丸啊，就两个字不一样，长效。啊，成分不一样，名字也不一样啊，这才是从表本根治病的。那么国家也是大力支持啊，给予补贴，但是每一天每个地区啊，只能补贴20个名额，不可能全部补贴啊，国家也没这么多钱呢。你能抢定上，那你幸幸运啊。后续用药上有什么问题啊，你得随时给我联系。祝你啊早日康复，好吧？
2: 哎，
0: 再见，
2: 谢谢高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好，再见。
0: 好，再见。
3: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这生活中呢有这么一种人，凡事啊他都爱耍个小聪明，动个歪心思，净想着搞特殊化，为此呢是溜须拍马走关系，结果呢是损人不利己。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特殊关系》。
1: 人和人呢
2: 啊，
1: 都有一种关系，
2: 什么关系呢？
1: 比如说吧，
2: 啊，
1: 你父亲和你那叫父子关系，
2: 对，
1: 咱们俩人也叫父子关系，
2: 嗯，
1: 那就不行了。
2: 那当然不行了，
1: 哎，
2: 咱们是同志关系。
1: 对对对，
2: 哎，
1: 再比如说你和你爱人
2: 啊，
1: 那叫夫妻关系。
2: 对呀，
1: 也叫母子关系。
2: 什么？
1: 就不大合适啊。
2: 那大不合适。
1: 对呀，再比如说你和你舅舅，
2: 这你别说了
1: 啊，
2: 这关系我搞得清楚
1: 啊。
2: 嗯，
1: 人和人之间除去有这种正常关系之外
2: 啊，
1: 有的人还有一种特殊关系。
2: 怎么个特殊关系呢？
1: 甭管办什么事儿，不经过正常的途径，
2: 嗯，
1: 而是找一种特殊的关系，
2: 哦，
1: 采取特殊的手段，用特殊的理由达到他特殊的目的。
2: 嚯，这是够特殊的。
1: 哎，我认识有这么一特殊的人。
2: 哦，这个人叫什么呢？
1: 这人名字叫靠子。
2: 哦，靠子。
1: 哎，
2: 他弟弟叫料子。
1: 嗯，
2: 一手靠子，一脚料子，
1: 一对儿啊。这个靠啊。

0: 是背靠大树好乘凉那个靠。
1: 哦，靠山的靠。
0: 对，他常说呀，啊，要把便宜占必须找靠山嘛。
1: 嗯，
0: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人吃人嘛。
1: 哦，连人都吃啊？
0: 这什么都吃啊？
1: 好嘛，这靠子他靠的是谁呢？
0: 他靠的那个人那名字叫钥匙。
1: 哦，这倒好
0: 啊，
1: 这手铐子要有了这钥匙可就松快多了。
0: 不，他这钥匙是万能钥匙。
1: 怎么个万能钥匙呢？
0: 甭管你是哪个单位哪个机关，
1: 嗯，
0: 甭管你那门关得多严，甭管你上的是什么锁，这万能钥匙一来到这儿，咔吧就开开。
1: 是吗？
0: 哎，
1: 哎呀，那甭问了
0: 啊，
1: 这万能钥匙一定是个大官啊。
0: 嗯，
1: 啊，
0: 芝麻大的小官。
1: 小官啊，
0: 就仗他能说会道，能吹会拍，神通广大。
1: 嚯，这把钥匙是够厉害的啊！
0: 哎，要说这把钥匙对这个铐子帮忙帮大了。
1: 他给他帮什么忙了？
0: 我给你学学好不好？
1: 你学学吧。
0: 学学啊
1: 啊！
0: 瞧铐子啊，
1: 嗯，干嘛呢？
0: 打电话呢。
1: 哦，
0: 喂，喂，你是我伯伯吗？
1: 好嘛，这嘴还够甜的。
0: 嘴甜好办事啊。
1: 是啊。
0: 你是我伯伯吗？哎呦，伯伯，那个我是靠子。啊，是我呀。伯伯，那个什么，我爸爸给您带好来了。
1: 啊，你有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伯伯，我想到部队里去当兵，您看行不行啊？
1: 哦，想当兵了。
0: 啊啊，到部队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去锻炼锻炼。改造世界观，长大成人，我好接革命的班啊。
1: 就这路人还接班呢。
0: 啊，对呀，我想到部队里头进步的快呀。
1: 嗯，
0: 你想到部队之后有伯伯您帮忙，有个3月2月的党票还不到手了吗？
1: 好嘛，这特殊目的暴露了。
0: 什么？我想当什么兵啊？
1: 嗯，
0: 那按我的理想啊，
1: 嗯，
0: 我想当空军。
1: 那当吧。
0: 可我怕掉下来
1: 啊。
0: 我想当海军，我瞧见水就晕呐。
1: 那别当了。
0: 伯伯，干脆我去当步兵得了。
1: 当步兵更艰苦。
0: 哎，哪能那么说呢，伯伯，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25000啊。
1: 我怕你受不了那个累。
0: 哎呀，累不累还得想想万恶旧社会嘛。
1: 他还真有词儿。
0: 词儿不词儿，想想英雄王铁人嘛。
1: 嗨，你贫不贫呢，
0: 伯伯？您跟说说得了，让我到部队去当兵得了。
1: 嗯，
0: 什么部队比较严呐？哎呦，伯伯啊，再严有您这把钥匙，他那门也能开开呀，对吧？伯伯，您给我想想办法好不好？好，伯伯了，你想。哎，对，我等您的好消息好不好？好好，谢谢伯伯啊。哎，
1: 好嘛，电话才打完，
0: 完了，
1: 他这兵当上了没有呢？
0: 这把钥匙太灵了
1: 啊！
0: 不知道通过什么特殊的手段，很快的把铐子塞到部队里去了。
1: 嚯，那也不符合入伍手续啊！
0: 他不管那套
1: 啊！
0: 铐子到了部队之后，会异常的活跃，
1: 是吗？
0: 你看那劲头，
1: 嗯，
0: 呵，哎，连长，您要不要彩色电视机？
1: 啊，
0: 我伯伯有内线，我给您弄一台试看，好不好？
1: 试看
0: 啊！
1: 哎呀，
0: 台长。您要不要那个日本电子手表？
1: 嗯，
0: 我伯伯有办法，弄一块试戴，啊？
1: 哦，
0: 班长，您结婚要不要那个家具啊？我伯伯有门子，咱们弄几件试用，好不好？
1: 好嘛，
2: 小刘，你那个未婚妻实在不怎么理想啊。
1: 嗯，
2: 你看长得跟灯罩似的。
1: 嗨，
2: 哎呀。
1: 什么话？
0: 干脆换一个得了，换一个。我伯伯有路子，咱们换一个，咱们试谈，
1: 好不好？试谈呐，像话吗？
0: 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呀，
1: 把这套给带到部队了去了。
0: 部队早晨起来得出操啊。
1: 那当然得出操了。
0: 一到出操的时候，这铐子准请假。
1: 那什么理由呢？
0: 理由太多了
1: 啊！
0: 连长，今儿个跑障碍，我跑不了。
1: 怎么跑不了呢？
0: 那跑障碍他得两条腿一块跑啊。
1: 哎，多新鲜呢，四条腿蹦那是蛤蟆。
0: 是那个什么，一跑我腿肚子就转筋，我请假得了。
1: 你呀，你锻炼锻炼吧。
0: 连长，下午那个扔手榴弹我也扔不了。
1: 那怎么了？
0: 我这胳膊一酸，我净尿炕
1: 啊。这挨得上吗？太娇气了，好好练。
0: 您给我换点清闲的事干干得了。
1: 部队没有清闲的事。
0: 您给我调动调动

0: 等工作的，
1: 你调等工作呀？
0: 啊，
1: 没那么容易，
0: 不容易啊！
1: 哎，
0: 连长您没办法，
1: 嗯，
0: 那我找我伯伯，
1: 又找伯伯了。
2: 喂，您是我伯伯吗？我是靠子啊，是我，我到部队三个多月了，待得挺好的，就是早晨出操有点受不了。
1: 哦，那是挺好的。
2: 伯伯，您知道啊，这个在步兵连里头我待着呀，发挥不了我这特长。
1: 你有什么特长啊？
2: 我这特长，伯伯您是知道啊。
1: 啊，
2: 我这人是好静不好动，不能干步兵，最好我干那个医务工作。
1: 哦，要搞医务工作
2: 啊？医务工作，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呢，多好玩啊！
1: 哦，好玩啊！
2: 不是，也不是好玩，伯伯。那个，我做医务工作，我有基础啊。
1: 什么基础呢？
2: 从小我有病，我净吃那药丸子。
1: 哦，就这基础啊？
2: 也不是这，伯伯。反正您干脆您就跟他们说说，给我调那个卫生队。什么？卫生队？您不认识人呢？哎呀，伯伯，你这样行不行？您要那儿不认识人，您就跟他们说说，让我复员得了。
1: 复员了？
2: 我复员，我上地方医院上混混去。
1: 哦，
2: 地方医院您也没熟人呢、啊。哎呀，伯伯，有您那把钥匙，您还找熟人干嘛？伯伯，您给我想想办法，我就求您这一回了，行不行？伯伯，您想想办法，您想。
1: 什么毛病你啊？
2: 这撒上娇了。
1: 这玩意儿能管用吗？
2: 还真管用。
1: 嗯，
2: 不到半年，这靠子呢复原了。
1: 哦，
2: 到地方医院上班去了。
1: 呵，这把钥匙太灵了啊！
2: 好，到了地方医院之后，这靠子可神气起来了。
1: 怎么了？
2: 身穿白大褂，
1: 哦，
2: 足蹬小白鞋，
1: 呵，
2: 头戴小白帽，手戴白手套。
1: 哦，
2: 瞧人翻白眼儿，
1: 哦，
2: 满嘴冒白泡。
1: 我。这跟卫生球差不多了，这个。
2: 你别看穿的这么神气，
1: 嗯，
2: 医术上他是一窍都不通，
1: 那得好好钻研呢。
2: 他有那功夫还挖门子找路子去呢，
1: 这不务正业的。
2: 有一天晚上，突然医院来了一个急病号，嗯、
1: 哎呦，
2: 20多岁一大小伙子，肚子疼的嗷嗷的直叫唤。
1: 他得的是什么病呢？
2: 肾结石急性发作。
1: 哎呦，这可够痛苦的。
2: 正赶上晚上呢，是这靠子值班。
1: 他值班，
2: 他根本不懂啊！完，甭管什么了，先给你打针止疼针得了。安上针头，灌上药水，
1: 嗯，
2: 使足了力气，噗，照这位屁股上就这么一扎。
1: 哦，
2: 那病人当时就不嗷嗷叫唤了，
1: 当时就止疼了，
2: 给扎死过去了。
1: 哦，休克了，
2: 整扎在人家坐骨神经上头。
1: 哎呦，那弄不好非把病人扎瘫痪了不可。
2: 就是啊，医院领导赶了来。采取了紧急措施，没出大事，
1: 那还算不错。
2: 可是这是严重的医疗事故啊！
1: 那当然了。
2: 第二天呢，全科召开大会，
1: 哦，
2: 大家批评他，他做检查，
1: 嗯嗯，
2: 最后组织上给他一个处分，
1: 应该对他进行严肃处理。
2: 他一听说给他处分，他可着急了。
1: 什么？
2: 赶紧打电话找他伯伯、哦，
1: 又找伯伯。
3: 伯伯，伯伯，伯伯。那个我到医院待着倒是挺好的，伯伯，那个什么，昨天出了个小事故，就是给人打针的时候那位置稍微偏了一点，我扎在坐骨神经上的了。嗯，这个其实这事情也不能怨我呀。
1: 那怨谁呀？
3: 谁让他那屁股长得小来着？
1: 嗨，这叫什么话呀？
3: 再说哪有坐骨神经非得长在那儿不可的呢？
1: 那有坐骨神经长脑袋上的吗？
3: 伯伯，那个什么，他们医院抓这件事情不放，说我什么，说我是混饭吃大草包，他们这么侮辱我还要给我处分。伯伯，你想办法给我调动调动工作得了，我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伯伯，你想一个办法，你可怜可怜我。

0: 这把钥匙太灵了啊！
1: 灵不灵？
0: 有机会我也得配这么把钥匙，畅通无阻啊！
1: 就是嘛，
0: 他调汽车队干什么呀？
1: 到汽车队，他想开汽车。
0: 开汽车他会开吗？
1: 还凑合着。
0: 哦，
1: 咱甭管什么车都能鼓就坏了。
0: 哦，啊，好嘛，二五眼呐、
1: 啊。那可不啊！
0: 哎呦，
1: 那天汽车队队长没在家
0: 啊，
1: 他偷偷把小汽车给开出来了。
0: 哎呦，那有行车执照吗？
1: 没考过本子呀。
0: 那公安局得扣车呀。
1: 扣车他不怕啊？
0: 怎么呢？
1: 有他伯伯呢。
0: 什么都找伯伯。
1: 开着车出来，他脑子里就想：我这伯伯对我太好了，真是有求必应。
0: 哦，
1: 我怎么报答报答他呢？
0: 怎么报答呢？
1: 哎呀，我给他买一点礼品。
0: 嗯，
1: 我买什么好呢？
0: 买什么？
1: 买支钢笔。
0: 嗯，
1: 这礼太轻了。买辆自行车，我伯伯不会骑呀。
0: 嗯，
1: 买个彩色电视机，我兜就3.5块。对了，给我伯伯介绍个对象。哎，他早结婚了。对了，
0: 这不废话吗？
1: 买什么好呢？
0: 嗯，
1: 我去借钱去。
0: 哦，
1: 我给我伯伯啊买一点高级营养补药。
0: 这干嘛呀？
1: 让他多活几年，对我太有好处了啊！
0: 啊，这脑子想……
1: 哎呀，我伯伯老婆，我怎么打发呢？
0: 啊，
1: 他喜欢种花养鱼，我想方设法，我得给弄几盆去。
0: 哦，这点脑筋全用这上了。
1: 脑子净想这事儿，这车能开得稳当吗？
0: 就是心不在焉呢、啊。
1: 这车是东摇西晃
0: 啊，
1: 马路上的人老远就躲开他了。
0: 哦，
1: 快快躲躲躲开躲开躲开！
0: 嗯，
1: 好，这汽车扭着秧歌就出来了啊！
0: 是啊。
1: 哎呦，这汽车恐怕不是烧的汽油吧？
0: 烧的什么呀？
1: 许是烧的二锅头啊！
0: 嗨，车也喝醉了，
1: 他脑子净想送礼那事儿了。
0: 嗯，
1: 前面红灯他没瞧见，
0: 哎呦，
1: 刷一下子就冲过去了。
0: 哦，
1: 前面人行横道线上有一位中年妇女过马路，
0: 哦，
1: 离他不到一米远了，他才发现，
0: 哦，
1: 来个紧急刹车，就听蹭一下
0: 刹住了。
1: 把那位撞出10好几米去。
0: 哦，撞上了，
1: 赶紧把人送到医院
0: 啊！
1: 结果进行抢救啊，内脏大出血死了。
0: 得了，出了人命了。
1: 这靠子可傻了
0: 啊！
2: 哎呦，靠子，这回是非铐上不可了。
0: 那是啊，你违章开车撞死人，那得法办。
2: 你我想想办法吧。
0: 没办法，
2: 没办法，找我伯伯吧。
0: 啊，又找伯伯啊？
2: 伯伯，伯伯伯。拜拜，拜拜，怎么不说话？哦，还没拨号呢，怎么
0: 吓糊涂了？
2: 拜拜，您是我拜拜吗？我是靠子，我快靠上了，我撞人了，才撞死一个。
0: 哦，一个还少。
2: 拜拜，您给我想想办法，拖拖人，您跟那公安局局长说说，让他睁一眼闭一眼得了。
0: 那哪行啊？
2: 你跟我们领导再说一说，让他抬抬手，我就过去了。
0: 那办不到。
2: 您再回头看看死者，跟他商量商量，让他缓过来得了。
0: 哦，死人还能活呀？
1: 他伯伯一听就急了：“你什么时候撞的人？
0: 昨天撞的呀。
1: 在什么地方撞的？
0: 在红灯前面。
1: 撞的是什么人？
0: 一个中年妇女。
1: 我正找你呢，
0: 你给我想办法。
1: 死的那是我老婆。
0: 是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特殊关系》。2009年春晚小品《吉祥三宝》，讲述的是保安刘公安为了拿到对象马兰花的身份证去结婚登记，和马兰花一起呢，给未来的大舅哥老马演了一出戏的故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孙涛、邵峰、徐楠楠等表演的小品《吉祥三宝》。
1: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2: 大妹儿啊，你干啥嘞？我到处找你。
3: 和刘公安聊天呢。
2: 和他有啥聊嘞？我最烦他。
1: 刘公安，
4: 哎，
1: 我告诉你啊，俺妹妹有对象了，俺妹妹找了个公安，我是个保安，俺家专业对口，我骄傲。
2: 妹儿啊，
1: 303张老师请咱吃饺子，走，吃饭去。
3: 哥，我听刘公安说你训练的姿势可帅了。
2: 那
3: 他还说了，做梦都想让你帮着训训呢。
2: 这话不像他说的。
3: 真嘞
2: 真嘞
3: 真嘞。
1: 刘公安，
4: 哎，

0: 我听说你就让我训训你呀、啊、
1: 实话跟你讲吧、训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0: 这是他的心里话呀。这个小子我太了解了，都吃饭去。
1: 你不敢了吧？你吓跑了吧？你吃饺子去吧。
2: 哎，哥，他瞧不起你呀、啊、他很狂啊。算了吧。
1: 干什么？你还真要训训我呀？好呀好呀，街坊邻居们都在这里，来来来，大家鼓鼓掌，让他训训我来。
0: 我问你，你过去在哪儿站岗？
1: 养鸡场。
0: 现在
1: 小区。
0: 你层次提高很多呀。
1: 为什么？
0: 现在你是为人站岗。
1: 过去呢？
0: 过去你是为鸡守蛋。
1: 咦，
0: 狂啥呀？我信不了你。站好了，走了，一刀叫你立兵。
2: 哥，你真帅。
0: 那我骄傲。走了，稍息，一刀。你错了吧？
1: 我没有错呀。
0: 我觉得你往后退了。
1: 我没有退啊。
0: 中中中中中，我退回来了啊。咱俩现在是平了啊。
1: 对呀、啊、平的
0: 平了啊。等一下了，赵西你退了。哎，
1: 我没有退啊。
0: 我看见你退了。
1: 我就是没有退啊。
0: 你就是退了。
2: 我就是退了。
0: 你看看、啊、我妹妹都看出来你就是退了。
2: 站哥你坐。
0: 错了就是错了，该了不就完了，有啥呀？导游了，小心！对了吗？
1: 哎呀，这样是对了。
0: 那当然了，导游了，小心！对了，小心！对了，小心！对了，小心！对了，你提高很多呀！哎呀，
2: 杨哥，向哥学习。
1: 我正在学什么呀？我学这个啊？
0: 哎，你跟我学的多了。当好一个保安，你啥都得练。嘿嘿，练武功，练眼力，是不是咱小区的人？你一眼就得认出来。那边走过来两个人，谁？
1: 哎呀，那是物业公司的黄总。哎，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
0: 旁边那个女的不是
1: 啊？
0: 耶，昨天不是这个。
1: 那会是谁呀、啊？
0: 我不知道啊。我，哎，快！
1: 怎么办呀、
0: 啊？过来！
1: 怎么办呀、啊？
0: 我不该看了，别看。
2: 哦，那是人家黄总他妈。
0: 阿姨好。哎呀，你儿俩是真和谐。
1: 对呀、
0: 啊，咱这个小区是个和谐的小区。
1: 嗯，
0: 住了很多都是社会的精英啊，人厉害，养那个狗更厉害。妹儿啊，轻易不要惹呀。
2: 惹咋了？
0: 惹，要你。
2: 哥，你的手让狗咬了。
0: 嗯，情况是这样的，昨天咱小区真打了一条狗啊，
3: 哎呦，
0: 冲着303张老师家那个小孩就冲过去了。张老师家那个小孩才3岁，吓得哇哇直哭啊。咱是干啥的？咱是保安，我得管他。我说你干啥的？那狗，你过来。
1: 喂、你这么讲话，那个狗听得懂啊？
0: 我是谁？我有办法。
1: 啊，
0: 你，妈。
2: 哥，你真牛！
0: 那看见了吧，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我还得对这个狗进行批评和教育
1: 啊！
0: 干啥？咬你小孩算啥？咦，有本事你咬我呀？你敢咬我呢？
1: 老马呀，看起来这条狼，这个狗很凶的呀。
0: 狼。
4: 啊！哎呦，小马，我到处找你，你那手怎么样了？
0: 哎呀，没事儿。
4: 哎呦，你看我这孙子，他真不懂事儿，把你手给咬了。
0: 不是，干嘛？不是你孙子？
4: 啊，这是我孙子。哎，你还不赶快道歉？
0: 哎呀，你看你孙子真懂事儿。哎呀妈呀，我这他都真咬了我呀！
1: 哎呀，老马呀、啊，
0: 哎，
1: 就是这条大狼狗把你给咬了。
4: 小马，
0: 哎，
4: 你打第二次狂犬疫苗，大狼哥得跟你一块儿去。
0: 走
4: 啊，那我走了啊。
0: 好，
4: 快跟叔叔再见。
0: 再见，大侄子。
1: 哎呀，老马呀、啊，这条狗敢把你咬了，他很骄傲呀。
0: 骄傲这个词放在这儿不合适。训练。
1: 好的。对，我不想训练了。
2: 呀，为啥不想训了？
1: 你说呢？
2: 不想干保安了。
1: 啊，对，我不想干这个保安。

0: 你为啥？
1: 我觉得干那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
0: 你干啥有意义啊？老弟呀、啊，你可得想好啊！咱在北京工作，你要是干保安，你爹你妈多骄傲啊！北京是啥啊？祖国的首都啊，那就是心脏。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那就相当于胸脯肉，多值钱呢、啊！
1: 不管怎么讲，这个保安我是不想干。
2: 哎呀，出了啥事你跟俺哥讲呀？没有俺哥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哥？
0: 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1: 那好吧，老马呀、我找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很爱我，我也很爱她，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就是不同意。
0: 长成你这个样，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
2: 哥，
0: 那没啥呀。
1: 他们家要给她找个公安，可我是个保安。
0: 这个话说的没有水平，公安保安平级嘛，那公安有啥？
2: 公安有枪，
0: 那咱保安还有棍嘞。
1: 不是，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
0: 咱这身保安服也很酷毙呀。
1: 是，
0: 咱这身保安服穿上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2: 灰色？
1: 灰色呀？
0: 灰色呀？啊！你看，人家那个解放军的陆军是松针绿啊，空军是天空蓝，海军是浪花白，咱保安水泥灰。
1: 这些我都讲过了，没有用的。
0: 你跟他说重要的。今年的奥运会无与伦比。
1: 对，
0: 安保工作多出色。安保那就是说咱嘞。
1: 安保怎么会是说咱嘞？
0: 你是干啥的？
1: 保安。
0: 倒过来，
1: 安保
0: 我骄傲。
1: 那人家家里就是死活不同意，你说怎么办嘛？
0: 他家谁不同意啊？
1: 他哥。
0: 他哥凭啥？他哥他真王八蛋。他哥是他爹呀、那哥算啥？老弟别往心里去，是不是？你是个很优秀的小伙子，是吧？你看你这个个头啊，你看你这个形象，哎呀，你看你这个眼，哎呀，我亲娘啊，哎呀，
1: 我怎么了？怎么了？我的样子我骄傲呀。
0: 好啊，气质很硬啊。老弟呀、我跟你说，人这一生啊，老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不是？要勇敢的面对，乐观的生活。只要咱干的不一般，天仙也能驾到啊。
1: 哎呀，老马呀，我干的再好，他那个哥哥也是不同意的。但是我那个女朋友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天仙呀，没有她我自己都活不下去的。
2: 哎呀，这是啥呀？
1: 这是药。
2: 药？哥，出事了，出大事了。
0: 你要干啥了？
1: 你还给我。
0: 不给，
1: 你把药还给我。
0: 我不能给你那个药。
1: 老马，这个药我不要了，我有的是办法。
2: 你不想活了？啊？
1: 对，我不想活了。
2: 哥，出人命了。
1: 这干啥呀？
0: 干啥呀？
1: 你别拉着我。
0: 我必须要拉着你呀。
1: 你让我走吧。老马，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没有我的女朋友，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
0: 老弟呀、我不能让你走啊。
1: 你别拦着我。
0: 我不能看着你出事啊。
1: 我不想活了。
0: 老弟呀、你可不敢真想啊，你还年轻啊，你爹你妈要你这么大不容易的，生活对你来说是美好的，很多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你的。
1: 有哪个姑娘会嫁给我呀？
0: 我要是个姑娘我嫁给你。
1: 你要是个姑娘我还不要你呢，你要有个妹妹就好了。
0: 哎呀，我要有个妹妹就好了呀。
2: 哥，
0: 我有妹妹。妹呀、
2: 哥，你这是干啥呢？
0: 妹呀，你听哥跟你说啊，小六这个小伙是个好小伙，他还年轻，咱不能看着他出事，咱得救他，是不是？咱先把他稳住啊。老弟、你觉得我妹妹咋样啊？
1: 你不要开玩笑了，你妹妹有对象，是个公安。
0: 锤了。
2: 哥，
0: 你别说话，老弟。
2: 哥，
0: 你别说话。
2: 哥，
0: 你别动了，老弟。
2: 哥，
0: 你有点爱心中不中啊？
2: 中。
0: 老弟，你觉得我妹妹人品咋样？
1: 好，
0: 咋了？
1: 美。可我一跟你妹妹在一起，是不是不大般配啊？
0: 很般配啊！街坊邻居们，俩人般配不般配？你看看，大家都说了，恁俩多般配啊！你看你俩这个个头，你看你俩这个形象，你看你俩这个眼，我的心痛啊。
1: 老马呀、老马、我就是怕你的妹妹她不同意啊。
0: 没事，有我嘞。
1: 哦，好，
0: 妹妹上。
2: 哇，
0: 哥求你了，中不中啊？有点爱心。

0: 肿不肿啊？哥的心脏受不了了。
1: 肿。
0: 你是哥的好妹妹。
2: 刘国王。哎，俺愿意嫁给你。
1: 咱们两个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啊、
0: 哦！我骄傲啊！
1: 走，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啊、哦。
2: 啊，身份证
1: 啊，对，老马呀，哎，我们还不能去登记啊？
0: 为啥？
1: 他没有身份证。
0: 你身份证呢？
1: 啊，在你那里呢。
0: 那都，
2: 哥，
0: 我骄傲。等会儿，不对呀、啊？
1: 怎么不对啊？
0: 因为你咋把我妹妹弄走了？
1: 不是我把你妹妹弄走的，是你把妹妹给我的。
0: 是吗？
1: 大家说是不是啊？
0: 不不不不，我没让你俩去登记呀、
1: 啊。怎么没有啊？你亲手把他的身份证交到我的手里的，是不是啊，邻居们？
0: 嗯、啊？是吗？
1: 你看看是不是啊？
0: 不对，还是不对。
1: 怎么不对？
0: 我妹妹的身份证在我身上，你是咋知道的？
1: 我，
0: 这俩人给我设了个套吧。我看看这个药，口腔糖。
2: 哥，
0: 别叫我哥。
2: 哥，俺跟你说实话吧，俺找的男朋友啊，就是他。
0: 你不是找了个公安吗？
2: 对呀，就是他。
0: 六公安？
1: 是我呀。
0: 哎呀呀呀！哎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哎，老马，老马，老马，老马，好了。
3: 你是在哥背上长大的，爹妈不在，哥发过誓，哥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哥想让你幸福，哥想让你幸福一辈子。妹，你跟哥说还能让你幸福吗？
2: 哥，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俺最大的幸福。
1: 老马，他是我手里的宝，我会陪他一直到老，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3: 懂啊？那哥还说啥呢？
0: 也挺好嘞，咱家今后两个保安一个保姆，咱家就是吉祥三宝
4: 啊。吉祥三宝，
0: 我骄傲。
2: 哥哥，
0: 等一下，
2: 俺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
0: 你们定吧。没错。
1: 干啥？
0: 我把妹妹就算交给你了。
1: 你就放心吧，大舅哥。
0: 等一下，
4: 我们两个一起一定快乐。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涛、邵峰、徐楠楠等表演的小品《吉祥三宝》。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时代的发展呢，也为这优秀的传统注入了新的内涵。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送老新篇》。
1: 尊敬老人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对，
1: 尤其是对上年纪的人，从称呼上来说，你总得带个老字。
2: 哦，都带什么老字啊？
1: 像什么老爷爷、老奶奶，
2: 嗯，
1: 老大爷、老大妈、老大伯、老大娘，
2: 嗯，
1: 最亲近的称呼就是
2: 什么呀？
1: 嘿嘿，

0: 这是我的老爱人。
1: 哎，我呀，
0: 这是说个笑话。
1: 嗯，
0: 其他带老子的称呼也很多。
1: 还有什么呢？
0: 总的来说就分两种。
1: 哪两种呢？
0: 一种是包的，一种是扁的。
1: 那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0: 比如说啊，咱们两个人就是两位老人。
1: 哦，那么大家怎么称呼你呢？
0: 大家称呼我是老前辈、老资格、老师傅、老先进、老艺术家。
1: 嗯，那称呼我呢？
0: 老保守、老脑筋、老顽固、老落后、老糊涂虫。
1: 我这比他那差远了。
0: 大家又称我是老革命、老红军、老英雄、老模范、老干部。
1: 那称呼我呢？
0: 老封建、老滑头、老油条、老帮财、老不死的。
1: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0: 我还告诉你啊，在成语里也有很多带老字的词句。
1: 都有什么呀？
0: 比如说大家说我老当益壮。
1: 那说我呢？
0: 老气横秋。
1: 这
0: 我是返老还童，你是未老先衰。我是老成持重，你是老瞎猛矮。我是老谋深算，你是老奸巨猾。我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你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1: 这好的全在他这儿呢。
0: 大家还说我老黄忠。老黄牛。
1: 对，
0: 又称呼你是
1: 什么呀？
0: 老狐狸、老家贼。
1: 哎，
0: 老瞎猛矮。
1: 行了，我不准你再说这老字儿了。
0: 为什么？
1: 我不爱听。
0: 你不爱听不成啊？老是客观存在。我还告诉你，在咱们日常生活中，你离开这老字还不行。
1: 冲你
0: 啊，
1: 从现在我就不再说这老字儿了。
0: 那你要说出这老字呢？
1: 我请你吃个便饭。
0: 是这话？
1: 那我要说不出来呢？
0: 我也请你吃个便饭呢。
1: 咱可得有个时间限制，
0: 5分钟以里怎么样？
1: 可以，
0: 开始，
1: 现在开始。
0: 哎，这不是陈老吗？
1: 是我呀。
0: 您请客吧。
1: 哎，对了，
0: 怎么样？
1: 真倒霉，你
0: 就这么快。
1: 哎，不对，
0: 怎么了？
1: 谁说的老字儿我请客呀？
0: 这，你说谁说的？
1: 你说的陈老，凭什么我请客呀？
0: 我说的不算。
1: 那多新鲜呢，这位好连蒙带眨呀。
0: 你别着急啊，你这意思我明白。
1: 嗯，
0: 我说1000个老10000个老都不算输。
1: 对，
0: 您要说出一个老就得请我吃饭，对不对？
1: 就是这么个意思。
0: 现在咱们开始。
1: 行啊。
0: 哎，这不是陈老吗？
1: 谁认识你啊？
0: 我神经病啊。您让大家听听，你不认识我跟你打什么招呼？
1: 那怎么办呢？
0: 咱们两个人得认识。
1: 哦，还得认识。
0: 哎，
1: 可以可以。
0: 这不是陈老吗？
2: 阿梅
0: 哦呀，那你一辈子也说不出这老字来啊。
1: 那你说我怎么着呢？
0: 咱们两个人得正常讲话。
1: 你说这麻烦劲儿的。
0: 大麻烦，你别说这大话呀。
1: 再来。
0: 这不是陈老吗？
1: 是我呀。
0: 请问您老今年高寿了？
1: 还小呢，
0: 没满月呢。
1: 这了啊，没满月像话吗？
0: 那您
1: 满月老？
0: 这
1: 满月也不像话。
0: 不是，你说这句他应该怎么说？
1: 你得问我今年多大岁数
0: 啊。对，陈老今年多大岁数了？
1: 58了。
0: 哦，都58岁了
1: 啊。
0: 那您真称得起是咱们相声界里的
1: 岁数大的人了。
0: 岁数大的人
1: 啊。
0: 啊，岁数大的人。
1: 对对对，
0: 你岁数这么一大，所以我们青年人都管您叫
1: 小陈儿。
0: 小陈儿。您这么大岁数，我们哥几个管您叫小陈儿，您爱听吗？
1: 我有这瘾。
0: 这叫什么人呢？你说是啊。哎，陈老。您爱人呢？
1: 退休了。
0: 哦，您爱人都退休了。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爱人就是现代词句。
1: 对对对对
0: 啊，用咱们北京话讲，拐这个爱人又叫
1: 我媳妇儿。
0: 我媳妇儿。
2: 哎呀，他不说老伴儿，他说我媳妇儿。
1: 嗯，都一处，
3: 都一处难解。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宿老新篇》。施圣杰在相声《没入歧途》中塑造的醉汉形象呢，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一段由施圣杰和冯永志合说的相声，这回啊是劝人戒酒的《醉酒歌》。
1: 相声演员就要观察生活，
2: 体验生活，
1: 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2: 啊，
1: 在舞台上用我们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2: 嗯，
1: 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信又可乐。
2: 是这样，
1: 我发现我们年轻人呢，不应该沾染上喝酒的不良嗜好。
2: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
1: 有的人喝醉以后爱说
2: 啊，
1: 有的爱笑
2: 啊，
1: 有的爱哭，
2: 嗯，
1: 有的爱闹，
2: 有这样的，
1: 有这么一种人，喝醉了以后爱唱。
2: 爱唱
1: 这个太讨厌了，
2: 有这样人吗？
1: 我们单位小王就这毛病。
2: 您瞧吧，还真有这号人，
1: 一喝醉了就唱
2: 啊。
1: 如果他平时不喝醉的时候唱的歌挺好听，
2: 嗯，
1: 喝醉以后一唱歌，你听着就别扭了。
2: 哦，不好听。
1: 比如说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2: 嗯，
1: 要让我们小王看见麻烦了。
2: 怎么样？
1: 沾上不走了，
2: 这是要
1: 非跟你喝不可，
2: 不让他喝不行吗？
1: 没那事儿，
2: 我就不信。
1: 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2: 怎么表演呢？
1: 这就是餐馆，
2: 嗯，
1: 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2: 嗯，
1: 我学学我们那小王，
2: 现在开始，
1: 非跟你喝不可。
2: 哎，你来吧。其实啊，这事儿很好办，咱们自己的酒不让他喝，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呢，没事儿，到餐馆里坐一会儿，喝点酒啊。
1: 哎，
2: 啊，
1: 哎，你不那谁吗？
2: 我是谁呀？
1: 你不是那个，你不是那个，嗨，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呀？
2: 我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1: 不是，我怎么想不起来你是？我看你面熟，
2: 嗯，
1: 你好像是相声演员。
2: 对，
1: 冯永志是你吗？
2: 是我。
1: 哎呀，老在电视里看
2: 啊，
1: 没想到今天看见活的了。
2: 对了，我这是活的呀。
1: 我看见本人了。
2: 没怎么说话。
1: 我真高兴，我喜欢听你的相声。
2: 是吗？
1: 你干嘛呢？
2: 啊，喝点酒啊。
1: 休息啊。
2: 没事，
1: 没有演出。
2: 哎，
1: 喝点，年轻人待着干嘛？
2: 嗯，
1: 喝点消遣。
2: 嗯，
1: 我也喜欢喝酒。
2: 啊，你也愿意喝？
1: 我也爱喝。
2: 啊，
1: 真是我爱喝酒。这什么一个人喝的？
2: 啊，可不一个人喝吗？
1: 一个人喝酒没意思，我从来不爱一个人喝酒。
2: 啊，您说嘛，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1: 对了。
2: 我习惯了。
1: 行，
2: 咱别让他靠上边儿。
1: 这个习惯不太好。
2: 怎么着？
1: 不利于团结。
2: 这都挨得上吗？
1: 你一个人喝酒肯定很寂寞。
2: 嗯。
1: 你让我看见了，你说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
2: 哇！
1: 年轻人就应该助人为乐。
2: 嗯。
1: 我这个人向来我见义勇为。
2: 啊。
1: 我看你很寂寞，我心里不愉快。
2: 怎么办？
1: 得了。
2: 嗯。
1: 牺牲我的休息时间，我陪你喝一点吧。
2: 啊，
1: 来吧。
2: 怎么？
1: 对，
2: 您先放下啊。
1: 啊，
2: 我跟您说，
1: 嗯，
2: 我可不是心疼这酒。
1: 那怎么不让喝呀？
2: 你这个人呢，喝完了酒就唱歌，这手太让人讨厌了。
1: 听谁说的？
2: 都这么说你啊。
1: 我们单位的
2: 啊，
1: 说我喝完酒以后胡唱乱唱耍酒疯。
2: 对，
1: 是不是这么说的？
2: 就是这么说的。
1: 冯永志，
2: 嗯，
1: 今天你不说这番话，不跟你喝这杯酒，
2: 啊，
1: 就冲你刚才这些话，
2: 怎么样？
1: 非喝不可，
2: 非喝不可。
1: 听明白了。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2: 那你这是
1: 赌这口气？
2: 赌气
1: 不像话！他们给我造谣，你信这个
2: 啊？
1: 你把酒杯端起来，我喝一杯让你看看，真不难得干杯走。唱了吗？
2: 没唱。
1: 年轻人把这精力放在工作上，
2: 嗯，
1: 放在学习上，
2: 对啊，
1: 喝点酒耍酒疯乱唱歌像话吗？
2: 他不应该那样啊！
1: 我根本不是那种人嘛，
2: 就是
1: 他们给我造谣，你还再来呗？
2: 又倒上了。
1: 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呢？唱了吗？
2: 没唱。
1: 怎么样？
2: 嗯，
1: 不喝不知道，两杯酒下去面不改色心不跳。
2: 有两下子。
1: 放心没放心？
2: 有点放心了。
1: 以后他们再说什么你还能相信吗？
2: 哼，看样是不能相信。
1: 根本不应该信吧，我不是那种人。对呀，再来一杯。
2: 还喝呀？
1: 连干三杯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吗？
2: 您瞧这利索劲儿啊。

0: 啊，没唱。这人怎么这样啊？这是，
1: 我能唱吗？
0: 你，
1: 我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0: 那你这是
1: 不痛快？
0: 你怎么不痛快呀？
1: 他们说我喝完酒以后爱唱歌耍酒吗？
0: 啊，
1: 有这么一句话
0: 叫美酒飘香。
1: 对呀、
0: 啊，啊，
1: 美酒飘，你说是什么？
0: 啊，我说美酒飘香啊，
1: 美酒飘香
0: 啊，
1: 这歌我可会，
0: 坏了，他这就要来劲儿吧？
1: 干嘛你考我呀、啊、你？
0: 我可没这意思，
1: 还给我点歌了。美酒飘香，你当我不会？你注意听我这嗓子。

0: 也归你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拿过来吧，那放来吧，算了算了。
1: 哎，我唱的好不好听？
2: 你唱的，
0: 不好听。
1: 别夸我，
0: 对，我这是夸你呢，
1: 真好听，
2: 真不好听。
1: 外行，
0: 我外行。
1: 我行了，我问你点事儿。
2: 什么事儿？
1: 什么酒这么好喝的？呀，
2: 喝了半天还没喝出来呢。
1: 什么牌儿酒？
2: 这是玉泉大曲呀。
1: 哪儿产的？
2: 黑龙江的地方名酒。
1: 多钱一瓶？
2: 两块多钱呢。
1: 多钱？
2: 两块多。
1: 两块多一瓶
2: 啊？
1: 你说这酒常喝没买过？
2: 就是，
0: 净喝别人的了。
1: 啊？什么话？你怎么这样理解我？
2: 那你，
1: 我这意思我是说呀，问问价钱，回头买一瓶我请你。
0: 哎，这还差不多。
1: 请你。
2: 行。
1: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两块来钱一瓶吧。
2: 对呀、啊，
1: 对不对？
2: 嗯，
1: 你注意听啊。
2: 好。
1: 玉泉产的玉泉。

0: 先等会儿吧。
1: 嗯，
0: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人工双管电子琴。
0: 好啊，您这电子琴好
1: 啊，
0: 省电，
1: 费鼻子。
0: 就是，您老揪的还不费啊？
2: 对不起大家呀，
0: 啊，
2: 对不起你们。
1: 怎么着？
2: 最近有点伤风，这电不大足。
0: 啊，
2: 我准备回哈尔滨换个合金钢的。
0: 他呀，喝多了，您甭理他，
2: 这不礼貌。
0: 什么事不礼貌？
2: 不礼貌，你说咱们哥俩喝这么半天，咱哥俩愣没干一杯。
0: 对，哎，算了算了，我跟您说啊，
2: 嗯，
0: 喝好了就行了，咱甭干。我这人还不挑理，你看怎么样？
2: 干一杯没？
0: 不干，不干，
2: 驳我面子。
0: 不是驳面子，这不能干了。
2: 不干
0: 啊，
2: 嗯？不干行，没关系，咱哥俩不错。
0: 对，
2: 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
0: 行，
2: 你把它记住了。
0: 您说吧，
2: 你注意听。
0: 哎。

0: 没有钱。
1: 我有的是钱，
2: 我自己够
1: 了。这有什么大说呀？
3: 我干什么？
1: 干什么？你把我下摔倒了不要紧，酒洒了你负责呀。
3: 还惦着喝呢？
1: 年轻人不懂事，年轻人，这是个社会常识。
3: 什么常识？
1: 真是个常识，喝酒人都这样。
3: 嗯，
1: 你花我钱没关系，你撒点酒比要命都厉害。
3: 您听听
1: 啊，花钱买了随便撒了行吗？
3: 不，
1: 你不能这样，太野蛮了。
3: 我野蛮，
1: 喝点酒怕什么？
3: 嗯，就你这么年轻轻的，要照这么喝下去，你早晚得喝死。
2: 你说什么？
3: 你呀。照这么喝下去，早晚得喝死。
2: 我喝死？
3: 对，
2: 我死不了。
3: 啊？
2: 干什么我就死了？你知道我们家干什么人？你让我死了？
3: 你们家有什么人呢？
1: 什么人？
3: 啊？
1: 我家里还有70多岁媳妇儿，20来岁娘。
3: 70多岁媳妇儿？
1: 说错了。
3: 哦，我说错了，
1: 让你气的。
3: 我怎么气着你了又？
1: 我说我家里有70多岁老娘。
3: 老娘70了。
1: 老娘70了。
3: 嗯，
1: 对不对？
3: 对啊，
1: 70岁人了。
3: 嗯，
1: 你让我死了。我死了我娘怎么生活？
3: 你别说，还真有孝心。
1: 孝心什么话？孝孝你。
3: 啊！
1: 喝一点酒，投了这么多人，你埋汰谁呀？谁呀、
3: 啊？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1: 娘来伺候，
3: 又唱上了，
1: 请你把儿埋在那白酒厂。
3: 您瞧，埋这地方，
1: 让儿的脑袋冲着酒缸
3: 啊！
1: 儿能闻到那大曲的香，馋了我就来二两，
3: 还喝呀、啊？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王金玲抓住铁拐李，剑压脖项，就要杀他，把铁拐李可吓坏了。姑娘，饶命啊！姑娘，我犯了什么法了？别吵吵，
3: 要死要。

0: 要活你得听我的，要活把爱虎给我放出来，要死我现在就宰了你。
1: 哎呀，铁拐李就知道事情发生了变化，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大寨主的女儿要放爱虎，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是又一想，管他呢，我这条命是吃咸盐长大的，不是喝西北风长大的，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得了。哎哎哎，小姐，只要您饶了我，叫我干什么都行，快不准声张。哎哎哎，这铁拐李镇定镇定，把衣服拽拽，转身往回走。王金玲在后头跟着他，恐怕这小子有变化。这就来到八卦石牢的第三号，因为这个铁拐李啊，专门负责看押爱虎，钥匙就在他身上。他来到这儿，谁能拦他呢？铁拐李看看左右没人，稀里哗啦把钥匙拿出来，把象鼻子大锁打开，用手一拉着铁栅栏门，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咣当当当当。开开之后，他回头看看王金玲，姑娘用手一推，把他也推进石牢。恐怕他在里边按下绊子。王金玲小声跟他商议：“铁拐李，你帮了我的大忙，但是帮忙得帮得底，你先受点委屈。”姑娘，我抄出贼来，趴下！哎哎哎！铁拐李乖乖地趴下了。王金玲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飞抓百链锁掏出来。这个百链锁上头有一丈多长的绒绳，妈肩头拢二背，把铁拐李给捆上了，怕他抄抄，把他的鼻衬里给撕下来，然后卷吧卷吧把他嘴给堵上了。安下铁拐李不说，单说王金玲闪目往里边一看，可不是，有一个人正靠着墙角坐着，五花大绑，头发在铁环子上拴着，要没人解救，飞你都飞不了啊！金玲仗着胆子到了近前，把身子哈下看了看，喂，你是爱虎吗？爱五爷早就听见动静了，他有点吃惊，认为是提审，后来一看眼前发生的事情又不像提审，谁救我？但是他不认得这女人是谁。容等王金玲一问，爱虎点点头，啊，是我。你是什么人？别吵吵，我来救你。说完了，金玲迅速地把他头发给他解开，然后把宝剑一挥，绳子全断了。这阵顾不了什么男女有别了，他用力把爱虎搀扶起来。爱五爷手脚全都麻木了，你没看在这压的时间不长，这个苦可受了不少，拳打脚踢且不说，就这头往铁环子上一吊，俩胳膊这一勒，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爱五爷仗着年轻，身子骨又结实，站起来活动了好一会儿，胳膊腿这才有知觉。王金玲一下腰，把铁拐李身上那把刀给抽出来了，递于爱虎。五爷，你先将就到使这把刀，快跟我走。 艾虎一看这是自己人，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了外边再说吧。五爷也没多问，提刀在后头跟着出了三号石牢，仗着天黑有夜幕的掩护，不然能走得了吗？一拐弯到了必经之处，小侠龙天彪、洪文女剑客都在这等着呢。龙天彪一看五叔出来了，真乐坏了，往前紧走两步，拉住爱虎的大手：“五叔，是我啊，天彪，你怎么来？我就为你来的。”五叔，快走！哎呀，爱虎这心里可痛快就蹦提了。原来以为是非死不可，落到魔掌之中还有个走吗？可真没想到，真好像神话一般，被人给打救了。这老少四个人陌身就走，往哪儿去？奔后山。王金陵是在山上长大的，这座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通着哪儿哪有道，还能瞒得了他吗？他一想，前山得过巡捕寨，得走三座寨门，那是过不去的，唯有走后山，虽然也有人守着，如果不行的话，用武力也可以突围。因此跟洪门女剑商议之后，他们走后山，顺着盘山道飞快地往下跑，时间不大就到了后山，山口叫石嘴子。您听这名多别扭，石嘴子就好像石头口一样，这块用石头垒了一座大门，要想过必须在这过，两面是悬崖峭壁啊，爬你也爬不上去，这设有重兵驻守。王金陵所知，平日这个地方能有个三五百人，而且驻扎在四方，不是集中到山门这儿，守门的那经常是五六十人，就凭着我们四个人的本领，这五六十个人还放在眼里吗？说好的怎么都行，说不好了动手就杀开一条血路。事到现在也只好挺身走险了。他们刚到石嘴子，就听见前面有人喊话：“站住！哪来了？站住！”巡逻的喽兵出来了，大猪杆子上挑着气死风灯，这种灯个头特别大，蜡也特别粗，故此绰号叫气死风，意思就是说多大的风刮不灭，因此照底非常亮啊。风灯往上一挑，喽了兵打凉棚看看，谁啊？王金陵就过来了。啊，弟兄们，是我，你，哎呦，小姐，深更半夜，您这是上哪儿去？啊，弟兄们，辛苦了，奉我父之命，要办点事情，劳驾把道路闪开，把门给我开放。不过小姐，这我们说了不算。得禀明我们巡捕寨的寨主，谁呀？文华，文寨主。楼兵说着给送信儿去了。靠着石嘴子不远，搭着三间石头房，这是值班室。晚上谁坐班谁在这休息。这石头房也挺阔气，有床、八仙桌、太师椅子，吃喝都有。今天值班的正是巡捕寨的大寨主雅都鬼文华。提起文华这个人不陌生，在前套书咱就说过，他是君山寨巡捕寨的寨主，原属中雄管辖之下。

那么他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呢？原来这人呢，他看法不一样。飞沙大帅太保朱雄倒戈投降，保了大宋了，背弃襄阳王赵觉。但是雅都鬼文华不同意，认为朱雄这么做不对，你这叫吃里扒外。结果跟朱雄分道扬镳，他领着他手下一伙人，萧刀将毛宝、铁刀大都督贺斌，就投靠叠云峰青松狼牙剑。王典对他真不错，一句话加封的巡捕寨大寨主，手下管着3000多人，吃香的喝辣的，也可以说大权在握呀。他为了报答王典，也是兢兢业业，自从任职以来，他是一个地方也不漏过呀。白天他就开始巡查，晚上还要坐班。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山上风声吃紧，开封府的人陆续开到葵花岗，离山上又不远，为了徐良人头这件事儿，非打大仗不可。故此雅都鬼文华呢，一不解带，更加强防备了。今天这事儿也巧，偏赶他的班在后

什么事儿？那咱哪敢问呢？他后边还跟着好几个人，离得远我们也没看清，请寨主爷的示下。文华也纳闷了，这个小姐向来深居简出啊，你别看是山大王的姑娘，跟大家的闺秀几乎没什么区别，那个人又文静又老实，我自从到山这么些年从来还没遇上过类似这样的事儿，难道说大寨主叫他干什么去？这我得问清楚。文华带着削刀匠毛宝、铁刀大都督贺斌从石头房出来了，来到后寨门这一看，可不是吗？他一眼就看着姑娘身后的爱虎，他跟爱虎打过交道啊，心说这不小意思吗？是他，哎呀，他丫头八卦识牢了，大寨主交代的明白，等着人头大会开始那天宰这个爱虎祝贺呀。他怎么跟姑娘凑在一块儿了？再看还有个出家的道姑，他也认出来了，这不是洪门女剑客吗？哎，那个人是谁？他就顿感到事情不妙。但是文华这个人老谋深算，颇有经验呐，心里头乱，脸上没露出来，冲着王金玲一抱拳：“姑娘，你还没歇着呢啊？这不是文大叔吗？”“哎，是我。”“大叔啊，奉我父亲之命，有一件紧要的事情要办，麻烦您把后寨门给开开。”“哎，好。”“姑娘，敢问一声，什么事儿？”“这你就不必细问了，将来你就会清楚。不过金玲啊，你别生我的气，我这叫上知下派，我在这守着是奉你爹的令箭，你爹的有话，没有他亲自写的书信，没有山上的号牌，任何人不得随便出入啊，我怎么能不执行呢？假如我把你放出去，你爹爹要怪下来，我如何承担得起呀？”“姑娘，咱们公事公办，既然你说你奉你爹爹的命令要出寨办事儿，什么事儿我不问，号牌有没有？你爹亲笔的手谕有没有？要有，二话不说开门放你们出去。”“这个……”王金玲一想，哪有啊，说这事儿是背着我爹，看来这事儿坏了，怎么那么倒霉，文华在这儿。可是到现在姑娘只好把眼睛一瞪，文德说：“号牌也有，手谕也有，因为我走的荒树落到家里没带来，要回去取又耽误功夫，等以后给补吧，麻烦您。赶紧。”“事不明，我要请教小姐，你身后那个人是爱虎不？”“嗯，爱虎是咱们山上的仇人，据我所知压在八卦石牢，谁把他放出来的？这又作何解释？”姑娘一听坏了，越说这事儿越麻烦，看看没，他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呀，那还问不出马脚来吗？王金玲气得粉面通红，柳眉倒竖，是杏眼冤翻，一阵的冷笑。文大叔，你管的事儿也太多点了，我看这个事儿你问不问的没关系，我就命令你马上把门给我开开，你开不开吧。”“哎呀，王华一瞅姑娘翻了，他还是沉得住气，

小姐，您生气也罢，骂我也罢，我不能听你的，我得听你爹的。你要想出去可以，我现在就派人请示总辖大寨主，大寨主叫你走，我二话没得说。毛毛，要去请示大寨主去。遵令。小刀将毛宝起身要奔大厅，王金玲一想，跟他爹一说，当时就露馅了。这姑娘可气坏了，曾往前一纵，把毛宝给截住了。站住！毛宝吓了一哆嗦，没敢动。用不着你去问我爹，我的事情我自己就做得了主。我说文华呀，看来你诚心跟我过不去。如果讲道理不行，可休怪姑娘翻脸无情，我手中这把宝剑可不认识你。小姐，我的好小姐，我全明白了。你现在做出不可告人的勾当，闹了半天你就得爱虎吧，你还想吃里扒外，倒卖爹晕风不成吗？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这么着急？为什么不让我们给你爹送信呢？现在你这戏法变漏了，要这样，我更不能让你过去了。王金玲火往上撞，是直奔毛宝，摆剑就剁。这个毛宝是哪位呢？在前文书咱也说过，七雄闹君山，北侠欧阳春当堂献艺，谁都服欧阳春有能耐，就这个毛宝不服。他觉着他挺有功夫，提出来非跟北侠当堂比武，把老侠客逼得没招了，这才答应他的要求。欧阳春拿他开了个玩笑，当着众人的面说了，说我跟毛寨主伸手，我要一刀削双耳，我这一刀削掉他俩耳朵。大伙一听翁都乐了，认为欧阳春这是笑话。实质上欧阳春真这么办了，在动手的时候，刀刃朝上，使了个贴耳撩腮，这把刀围着毛宝那脑袋一转个，呲溜俩耳朵全掉了。这个毛宝至今缺这么俩玩意儿，就好像个肉球似的光秃噜的，为了遮羞，他用头发把这窟窿眼给盖上了。这毛宝就是当初的那位，要说这小子才不是东西呢，基因损阴毒辣这五个字都占全了。他跟雅渡鬼文华是磕头的八兄弟，文华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呢？他一看姑娘跟文寨主闹翻了，我不出力谁出力啊？想着把掌中刀一晃，一阵的奸笑，姑娘哎，别变戏法了，您是随便出入，想带别人不容易，我们吃了你爹的饭就给你爹办事儿，听你爹的可不能听你的，既然你非要变脸不可，也讲说不起，毛宝得罪了。抡刀跟王金玲站在一处，王金玲今天是急茬，打了十几个照面，飞身形跳出圈外，噌，在镖囊里头拽出响铃镖。这是红文女剑客的真传，他这镖后头拴着个小铃铛，往外一打带响的，故此叫响铃镖。啪，一抖手，镖出来了。毛宝没注意这手，正中梗嗓咽喉，噗，这一下。毛宝是仰面摔倒，王金玲怕他不死，过去手起剑落，咔嚓把他的人头砍下。

这一下后寨门就乱了，哇，了不得了，毛寨主死了，毛寨主脑袋搬家了。刹那间文华全明白了，一面命人赶紧飞报大寨主，叫他快来，一面把掌中的三挺大砍刀取过来了，往前一纵，大战王金陵，要给毛宝报仇。就在这后寨门这展开了一场混战呢、啊。那说那几个人就出去得了，过得去吗？寨门关着呢，寨墙上是喽啰兵，上头弓箭都支着，往前一凑合，灰瓶炮子滚吧雷石，所以大伙干着急出不去呀。正在这时候，就听山上一阵大乱啊，灯球火把、量子幽松跟火龙相似，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来了好几百人，为首的两个正是半赤峰王典、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身后跟着飞剑仙朱亮、三世陈团陈东波、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波莲花燕峰等等群贼。这王典得着信儿了，简直没把他气死。王典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我的女儿能背叛我吗？我对她爱如珍宝啊，头上顶着怕歪了，嘴里含着怕化了，要星星不敢给月亮，他母亲早不在了，我把他拉扯成人呢、啊、到现在吃香的喝辣的，他能出卖我？但又一想，送信的人敢说瞎话吗？我得亲自去看看，简直他都不知道怎么走来的。王典到了出事的地方，雅都鬼文华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躬身施礼：“大寨主，您来的正好，您看看吧。”王典一看，可不是吗？旁边躺着一具血淋淋的尸体，正是毛宝。哎呦，怕什么有什么呢？王典气得脑筋蹦起多高来，晃着脑袋来到王金陵面前：“丫头，你疯了吧？长，你怎么了？”王金林一看他爹来了，这事儿更复杂了。这原来啊，他心提着嗓子眼儿，怕出事儿，现在有了事儿了，反倒倒平静下来了。金林壮了壮胆子，飘飘万福：“爹爹，恕女儿有罪，我给您施礼了。”起来，金林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你还背着为父不成吗？爹爹，既然您要问，我就实说了吧。王金陵没隐瞒呐，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他公开承认爱虎是我救的。另外，我再告诉您，我要上哪儿去？要赶奔葵花岗公馆找开封府的官人去。我要弃暗投明。最后王金陵说：“爹爹呀，您可能恨我，您认为当女儿的不应当背叛您，但是我是为您着想啊。我为什么走到这一步？我打算给爹爹减轻罪名，打算立个功啊。爹，您不应当这么做。您想想，您占了这座八宝跌云峰，轻松狼牙剑，已属非法。官府对你并无如何，你是公道山王，附近的老百姓对你也挺拥护，吃喝不愁也就算了，您为什么贪心无厌呢？如今您做的什么事情？你让白莲花燕峰杀死白眉大侠徐良。

还把人头搁到咱们山上，说什么要召开人头大会，撒请帖传请见。您说这么做下去，官府能不能答应咱们？开封府跟咱们能不能完得了？眼见着就是一场血战了，我们叠云峰土崩瓦解就在眼前。作为您的女儿，我不能不替您考虑啊。我弃暗投明的意思，就想立功，好减轻爹爹的罪名，您理解我吗？要没等这话说完呢，王典实在听不下去了。好啊，金陵啊，谁背叛我都有可能，唯独你，我是做梦也没想到啊。好好好好，既然你不仁，就许为父不义，从现在开始断去父女之情，你就是我的仇人呐、我先宰了你，来呀，抬我的病人。有人一看大寨主都疯了，谁敢拦着？抬过他的病人一对短罢凤翅鎏金躺，半世风王典抄兵在手，往前一纵，要大战王金陵。半世风王典手晃短罢凤翅鎏金躺，就像一头狂怒的野兽扑奔王金陵，抡家伙就砸。姑娘赶紧闪身，把凤翅堂躲开。王典一翻手腕子，平着又拍来了。贱人！王金陵一低头又躲开。这王典连着就砸了王金陵七八下，姑娘是一招没还呐。最后哭痛跪在他爹的面前，汪金陵泪如雨下，爹爹且慢，您老人家恨我，我明白，但是我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发自肺腑啊。您没想想吗？我是您唯一的女儿，您又这样疼爱我，我有什么理由背叛你老人家？还不是被事情逼的吗？爹爹，您再看看您身边那些人都是什么人，他们占山为王姑且不提，都是一些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十恶不赦的恶阴贼，您把他们都当成好朋友了，供他们吃，供他们喝，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这样下去，官府能不能答应你？难道说女儿投靠官府，立功赎罪，我还有错吗？爹呀，既然您不念父女之情，女儿我也没有办法了。您把我养这么大，我绝不还手。爹，你就打吧。丫头啊，你伶牙俐齿，狡辩什么？你认为我不打吗？招架！抡起躺来往下就砸。王典呢，正在火头上，他认为砸这下呢，他姑娘还得躲，能那么老老实实叫他砸吗？但是他想错了。王金陵痛不欲生，一看爹打他，他把眼睛一闭，

板一拔，用头找兵刃。这下可坏，凤翅鎏金镗正拍到王金陵脑袋上头，啪！再看姑娘，香消云散，失去摘倒，打了个万朵桃花开，脑损崩出多远去。王典一看，哎呦，我的孩子！他俩病人扔了，把女儿的尸体抱住，他也哭没气儿了。山上一阵大乱，哗！人们是触目惊心的，说什么的都有。王典哭的死去活来。那位说，他们这么折腾，爱虎、龙天彪、洪文都是木头棒子，他们仨怎么不过来呢？这玩意儿有情可原。洪文有洪文的想法，他认为着妇女之情比什么都高。你看别人过去，王典是毫不留情，这事儿就不可收拾了。他们妇女之间呢，说深了说浅了圆了扁了的都好办，别人要一伸手，这事儿就麻烦了。可是洪文女剑客也没料到姑娘能来这一手，当他发现晚了，那躺落下来脑袋碎了。作为师徒，洪文女剑客心如刀绞，绞得眼前一黑，身子一摘呗，好像没躺下，半天他这气儿没上来呀、故此就留了一段空隙，显见着他像没管似的。爱虎和龙天彪伸不上手啊，两个人说什么，那见着王典就得骂祖宗，没什么话可说。人家爷俩在那谈话，他们只好在旁边听着。可是王金陵一死，把他们俩也惊呆了、张着嘴瞪着眼，半天没喘过这口气儿来。咱们单说王典哭得死去活来呀，蹭得满身都是血。电光侠火玉贵过来了，一边擦眼泪一边劝大哥，大哥别太难过了，人死不能复生啊，全怪你一时火气太壮。哎呀，这怎么办呢？这还以大局为重，赶紧给丫头准备后事吧。王典这才止住悲声，一抬头看见洪文、爱虎和龙天彪，这家就更疯了，嗷嗷直叫：“洪文呐、洪文，你是我女儿的老师，你把我女儿领到这一步，你算个什么东西？虽然说她死在我手上，实质上也是死在你身上。”我要给我女儿报仇雪恨呐！马明来，他猛扑洪文。女剑客到了这阵儿，不得不说话了。洪文女剑身形往旁边一闪，一阵的冷笑啊！王典，过去我以为你这人比较不错，今天我这才看出来你是个人面豺狼，拿着不是当理说，你把这么好个女儿亲手打死了，还把罪责推到别人身上，真是不讲理之极了。方才你女儿说的话，值金子值银子，全都为你着想，你是忠言逆耳啊，看来
你这种恶人是不好普渡了。贫道要给我徒儿报仇，你完我也不完。女剑客说到这儿，把拂尘插在大领，挽袖子提衣襟，拽出宝剑，跟王典就站在一块儿。他们俩这一伸手，互不相让啊。王典好像疯了，红文女剑客也有点精神不正常了，啪啪啪，这一打快似疾风闪电一般，20回合没分输赢。单说飞剑仙朱亮和30陈团陈东波这俩家伙在旁边一边观阵一边小声嘀咕，陈东波就跟朱亮说，老剑客看着没，今天晚上这个事儿非闹大了不可。哦，怎见得，哎呀，你看着，既然他们敢大胆把爱虎救出来，他们就得有后台，今天晚上开封府的不定得来多少人呢，咱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另外老剑客你看着没，这个红文女剑客不是善茬子，总辖大寨主要想赢他还费点劲，你我何必在旁边袖手不管呢，咱得帮帮大寨主的忙啊，吃人家喝人家得给人家办点事儿。嗯，对，你打算怎么办，我偷着给他来一下。这个30陈团真不是东西，说到这儿他在皮兜子里一伸手，拽出一颗金棋子，这金棋子是钢的，外头镀层金水，也有车马炮将士像之类的，乐意下棋把棋盘摆着就可以下，不乐意下这就是暗器。一颗棋子上秤腰有足有1斤呢，他抄在手中在这看时机。红门女剑大战王典身形转动，正好后背对着陈东坡，他一看时机来了，把手一扬，哈了一声招，像闪电一般一道金光就扑奔红文。红文女剑客呢全神贯注大战王典，怎能防备到这手呢，忽听脑后恶风不善，再想躲来不及了，正拍的后背上，啪，就这一下不要紧，把红文女剑客打得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两肋发胀，心口发热，是眼前发黑，身子一摘位，哇，一口血就喷出来。王典一看，哎呀，你受伤了，举起凤翅鎏金镋往下就砸，还没等落下来就听他，怎么回事，被小侠龙天彪用刀给架住，这躺没落下去。爱虎趁此机会飞身行过来，奔起红门是转身就走。龙天彪呢打了3-4个回合压刀在后头掩护，就往回跑。事到现在啊，他们也迷失方向了，从后山出不去就往前跑呗。王典火往上撞，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现已布下天罗地网啊，你们是插翅难飞，追追啊，别让他跑了。紧追不舍呀，

想想，艾虎本来就受了伤了，还没吃饭，背着100多斤个大活人，感觉到相当吃力。艾五爷那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这跑有个方向还行，也没方向，这就跑到哪儿算哪儿。身边又没有援兵，心情又紧张，这滋味就甭提了。女剑客似醒非醒，似睡非睡，神志也有点不清，顺着嘴角往下滴的血，还一个劲儿说呢，放开我，不要管我，放开我。艾虎也不理他，放开，放开你就活不了了。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一直奔东山坡跑。龙天彪提刀在后头掩护着，人家兜着屁股就上来了，跑来跑去，跑到绝地了。前面这个山就好像要到大墙立在这儿了，高了下有数丈，什么人也上不去。此路不通，再想转身走，追上来了。艾虎跟龙天彪一商量，怎么办？龙天彪一咬牙，老叔啊，事到如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你把老剑客放在山根底下，咱们俩杀吧，实在不行咱就抹脖子。这只好如此了。人怕比马怕骑呀，到这步怕也不行了。他们把女剑客轻轻的顺山根放在这儿，艾虎、龙天彪两个人提刀刚要往回杀，就听着山头上有人喊：“娘呆，老叔，小兄弟，不必担惊害怕。”方叔安在此啊！啊，方叔安，这小子从哪儿来？爷儿两个抬头往石喇子上观瞧，就见这时候，石喇子上的一前一后下来两个人，这两个人比猿猴还快。在头前的正是戏不大头鬼方叔安，手中拎着1尺多长小片刀，后边跟了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头梳日月双杂髻，墨根系着5色头绳，前发齐眉，后发折梗，散发披肩，周身上下衣身轻，鹿皮的围裙，足蹬一双抓地虎快靴，手中擎一条5金龙虎棍。往小伙脸上一瞅，面如姜黄，五官端正，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人样子长得是头一排。但是艾虎、龙天彪不认识他是谁，也不知道这方叔安从哪儿来的。书中代言，方叔安从哪儿来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前文书咱说了，红文女剑客带着小侠龙天彪化妆改扮，装作师徒，公开进了叠云峰狼牙剑。他们老少二位走了之后，蒋平智化南侠，连方叔安众人就碰了碰头，分析这个形势。蒋四爷一皱眉说，现在哪儿都好办，唯独咱们人单势孤，眼前要来几个硬帮手咱就扎实多了，可惜远水不解近渴，咱们请的人不少，最快的也得5天以后才能赶到，咱们这眼前怎么办呢？蒋明这么一提啊，
忽然方顺安机灵一动，想起件事儿来。

四爷，你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啊！我跟你提点事儿。我跟我老叔爱虎上叠云峰，结果我老叔被人家扣下，我跑出来了。因为我心里的想事儿，把道走错了。路过那个地方叫什么名我想不起来了。我遇上个小伙，这小伙那根棍儿带冒烟的，把黑熊给烧焦了。我觉着奇怪，过去一问，我才知道是谁。哎，你们猜猜他是谁？啊，谁呀？钟雄的儿子，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那个方庄安一说，蒋平知道，智化也知道。啊，智爷说钟林在这呢，这孩子不小了，不小了，比我这个还高呢。哎呀，一表人才呀、啊！我呢跟他谈了谈，他正在这跟他老师学艺，他老师就是赫赫有名的南昆仑司马真，司马道爷，也离这不远。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要能把司马道爷和钟林请出来，咱不就多了两个帮手吗？哎呦，方川这一说，老少英雄都高兴了，那感情好。咱且不说钟林呢，要是南昆仑司马真肯欲出头，解决了问题了，那是人中的剑客，世外的高人呢。不然的话能叫南昆仑吗？可蒋平又一想，跟人家没深交，可以说也没处过，人家又是个出家人，能不能帮忙，这玩意儿两可之间呢、啊、管他行不行呢，就得亲自去请。就这样做出决定，方树安领着道，蒋平、智化、展昭、刘世杰带了八彩礼物，四名仆人起身进山，到火云宫聘请南昆仑。等进了山了，方叔安辨辨方向，我想想啊，哎，对了，是这儿，我在这儿遇的黑瞎子，哎，看看被烧的这草，对对，就这儿。钟林告诉我了，翻过这道山坡就是庙，那咱往前走。等翻过山坡一看，可不是，在群山怀抱之中有一座小庙，但是这个环境可太好了，一般人找不到这儿。方叔安晃着大脑袋，分野草找路径，时间不大，来到庙前一看，横匾火云宫，对，就这，你们等等我叩门啊，啪啪啪开门呐！哪位听事？开门嘞！啪啪啪，就砸几下，庙门开了。里边出来个小老道，一看来伙人，都挺眼生的。无量天尊，各位施主找谁呀？哎呀，小道士，麻烦您了。这是火云宫吗？啊，对呀。火云宫的观主是不是南昆仑司马道爷？啊，对呀、啊。劳你的大驾，给我们送个信儿，你就说开封府的蒋平、智化、展昭、方叔安、刘世杰等求见。哦，那好吧，你们稍后。小道士把门关上回去了。哟，时间不大。庙门开的，钟林从里面跑出来了。钟林眼睛闪着亮光，先看见方叔安了。哟，您来了，哎，来了来了。我说小伙子，我说话算数，我说咱俩能见着就能见着，你看看这都谁来了。蒋四爷几个人在旁边仔细辨辨模样，想起来了，可不是钟林吗？那阵还是个孩子。

0: 眨眼之间变成大小伙子了。但是你仔细看，五官模样跟小时候没有什么大差别。钟林呐，还认得叔叔我吗？
1: 四叔，我怎么能忘呢？哎呦，智的叔，长的叔。
0: 钟林趴地就磕头。故人相见，高兴的不得了。钟林这小伙子挺热诚，说着眼泪还掉下来。想起当年的事儿，就像在眼前一样。尤其是智化，那在后头白云岭怎么把自己解救的？没有智的叔，自己就被人陷害了，焉能有今天？拿智化当亲叔父，他知道眼前这几位老前辈跟他爹钟雄最好。寒暄一阵，钟林把眼泪擦擦，各位叔叔，你们来的正好。刚才啊，我跟我师父还提念这个事儿。我师父说明后天准备到葵花岗看望大家，没想到你们来了。
1: 师父都来了，您快请出来吧。
2: 嗯哼，
0: 随着一声弹奏，走出一位道长，还用问吗？南昆仑司马真呗。方叔啊，你看这司马真大个宽肩膀，这老头身子骨挺硬实，往脸上看，面如晚霞，一部花白须髯，散满千心，头上戴着柳木道冠，铜簪别顶，身穿着绛紫色八卦仙衣，手中拿着拂尘，长得是慈眉善目。不过呢，这司马道爷脑门上有一道竖纹，就好像三只眼睛。根据一般的来判断，这老头脾气也不是个善茬。大伙心里正想着，司马道爷来到众人面前，无量天尊，欢迎各位大驾光临呐、啊！蒋平赶紧过去见礼，在下蒋平蒋子长，参见老剑客。哎呦，司老爷，您太客气了。这二位是智化、展昭。
1: 哎呀，
0: 久闻大名，轰雷贯耳。这是小可刘世杰，你们大头鬼方叔安。
1: 欢迎欢迎，里边请里边请。
0: 特别热诚，把他们让进去。蒋四爷先把礼单往前一献，老剑客初次相见，没有什么好东西，几件薄礼献上，望老剑客笑纳。司马道爷一看，这还叫薄礼呀、啊？除了吃喝之外，还有彩缎，还有现钱。老剑客就一乐，司老爷，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你们能到我庙上来，我就欢迎的不得了。这送礼作何解释？道爷，您那别多想，这就叫见面礼儿，人之常情嘛。哎，我们素知庙上清苦，这是一点薄礼作为我们的心意。真格的，您还让我们扔出去吗？好。那贫道就愧领了。司马道爷吩咐一声，小道士把礼物拿到后边去了。这沏水闲谈，司马道爷多聪明啊，就问呐：司老爷，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大概找我有事儿吧？
1: 哎呦，道爷，咱们都是绿林人，一笔写不出两个老和字来，我们哪来求您来了。
0: 哦，求贫道何事？
1: 道爷爷，咱们就打个天窗说亮的吧，我们要平灭狄云峰狼牙剑，要捉拿半尺峰王冕以及他手下的爪牙，如今缺兵少将，因此呢，来求道爷助我们一臂之力，不知。

0: 下如何？
1: 没等司马真表态，朱琳过来了。师父，这可是好事啊，那帮贼呀，我早就憋着他们，一个好东西都没有。要依着我，早就拎着五斤龙虎棍把他们打平了。你一再劝我，我才没下手。您听见没？我四叔他们缺兵少将，让咱们爷俩帮忙，您赶紧就答应得了。最好咱们爷俩现在就起身。大伙听了直乐，认为呢这老道好说话，你看对人多和蔼呀。
2: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司马真闻听此言，把脸往下一沉。
1: 蒋四老爷，我认为着你们看我是一片好心，闹了半天要拿我们爷儿俩当刀使，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要活好，心别小，善治怒，寿无数。听众朋友，发怒对健康的危害是很严重的。中医认为，怒生于肝，肝气旺的人容易发怒。《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大怒则行气绝，而血怨于上，使人薄绝。发怒会导致人体气血运行紊乱，脏腑功能失调，引起中风、头痛、昏厥、吐血等疾病，严重者还可能因暴怒而断送性命。所以啊，我们希望健康，就千万不要发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黄帝内经》一直强调人的健康长寿要靠自己。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膳食宝塔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运动金字塔您知道吗？运动金字塔的第一层塔底主要由日常活动组成，比如走路、爬楼梯、家务劳动等。第二层呢，每周3到5次的低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跑步、骑自行车、游泳和快走。第三层呢，是力量训练与灵活性活动各占一半，每周保证2到3次，比如说呀，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好，到第四层呢，就是塔尖了，是静态活动，比如看电视、上网或者久坐等等，这部分的比例应当是最小化。您对照一下吧，看看您的运动金字塔是否合理呢？

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肩关节疼痛，首先想到的就是肩周炎、膏药、按摩、甩肩，所有呢这些能够缓解疼痛的办法统统的安排一遍。但是发现呀，锻炼越多怎么越来越疼了呢？这是因为啊，您此时的肩膀疼可能不是肩周炎，而是肩袖损伤。肩周炎需要像抬臂够高、甩肩、上举这样的运动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而肩袖损伤在疼痛严重的急性期则是要保持不动，休息上两三周，让损伤的肌腱得到修复。所以呢，发生了肩痛先别急着动，请专业大夫帮您找到痛的原因，再选择改善治疗办法。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3: 上回书说到，贾明夜半三更二反五台清凉寺。本来他一看这个庙的后院有间小房，他想进里边啊去打个盹儿休息一会儿，可往里这一进，他大吃一惊，心想：哎呀，不好，我们上当了，这是贼庙。那说为什么贾明有这种想法呢？原来这个屋里边也是个小庙头，上供着如来佛像。如来佛像大肚如来蹲了蹲尸的呀，坐在那个地方满面笑容。可是呢再看周围放着乱七八糟很多的杂物，贾明就闻着有酒味儿，有肉味儿，心想：这神像在上面呢，怎么旁边放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说明这庙里的和尚很不虔诚啊。再一个，这地方有酒有肉，那和尚他偷喝酒他偷吃肉能是正经和尚吗？就算你嘴馋你也得讲究点儿，别堆在佛像旁边。贾明忽然间就想到了，这个庙里的方丈是太上皇顺治皇帝，兼四僧是个练武术的，猜着过去可能是皇上的侍卫。那么现在一想，这太上皇是不是真的？那个御前侍卫兼四僧是不是我们猜想的顺治皇帝的侍卫？按说那顺治皇上他在这儿出家，那得是一心朴实的要当个和尚，不然的话他也不至于离开皇宫大内。可是离开皇宫大内上这儿出去当和尚了，他暗中藏酒肉干什么？这绝不是说哪个小和尚弄点酒肉放这儿嘴馋了偷吃。那么庙里的方丈是一定会知道，即使这样这个方丈就不是一个正经八百和尚，他可能就不是太上皇顺治。想到此处，贾明惊坏了。如果这封旨意要是假的，康熙皇帝接的旨意，在暗指行事，岂不误了大事？我贾明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贾明当时急得脑门子生疼，他正在这个屋子里边着急转悠呢，忽然间就听着外边传了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噔，唰唰唰。接着有两位在外交谈，贾明赶紧一闪身到了门首这儿，贴着门缝他往外听，就听有一位说：秦大哥，贾明那小子可够刁滑的，没成想这回上了咱们的当了。那是在乔剑客跟前，那贾明算得了什么呢？早晚有一天，就连贾明他那三大爱圣婴，还有什么爱莲池啊，包括康熙皇帝，都得死在咱们弟兄手下。贾明他顺着门缝再往外看，外边这两位他认出来了，也认出来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腿肚子一转筋，心想：可坏了，就冲这俩小子，这个庙里那个方丈肯定是假的，把我们给蒙了，这是贼窝啊。那说外边这两位是谁？这两位一个就是飞天鼠秦游，另一位是摇头狮子洛风春。 贾明上了这么大的当，这个圈套到底是谁设的？书说到这儿，咱们还得往回呀、追溯一下。前文书咱们讲过，太师所爱曾经把世祖遗诏交给摇头狮子洛风春，跟洛风春说呀，这个遗诏你拿着，你就可以引来圣婴，引来圣婴把圣婴杀掉，就可以给你大爷报仇雪恨。当时洛风春就带着这个遗诏找到开天八剑，然后又见到北圣满金阳，才引起来长白山聚贤堂一战。可是那个遗诏是太师所爱请精工巧匠仿造的，说真正的遗诏让所爱送到驸马吴英雄那儿去了。所爱心想，这玩意儿是火呀，我可不能引火烧身。那么吴三桂，你派人来让我请巧匠打开遗诏，看看里边什么内容，对咱们有利的就罢了，要没利的给换一下合上，然后想方设法给皇上送去，好让皇上呢按着遗诏行事，就对咱们有利。不过我请了那么多工匠，他们前检查后细瞧，一看这金壳啊是太难打开了，是一块金子铸造成的，能随便打开吗？打不开，打开了就合不上。有一位巧匠就说了，说只有另做一个还算可以，就这么着仿造了一个。外面啊也有字儿，上面写着顺治十八年春亲制。然后呢他把这假的呀给洛风春了。当时太师所爱就盘算，把这个假遗诏交给洛风春，一定会传出去消息，那么圣婴贾明他们就会玩了命的抢这遗诏，最后要让他抢去了就得转到皇上手里。可是太师所爱他已经得到消息，说康熙皇帝打开了那个仿造的遗诏以后非常沉闷，似乎是对这个遗诏不太相信，已经派人够奔山西五台山要访查先皇顺治的踪迹，据说是派贾明去的，那么还去一些人没有，这就查不清楚了。索爱立刻和吴三桂那面人就通上消息，吴三桂派驻在北京的头一号剑下，那就是单掌托天骷髅嫂乔渡乔云木。这乔渡一听立刻定下毒计，找一个年岁和顺治皇帝相仿的人，哎，派头比较足的人，冒充顺治，赶紧到山西五台山去，江湖上不传。

传闻吗？说那顺治皇帝到五台山出家，是跑到清凉寺为僧。哎，咱们呢，就也到清凉寺去。到了那里呀、啊，不管他什么方丈、什么监寺、什么和尚，咱们通通都把他们压起来。如果里边有顺治的话，那就把顺治除掉；要没有啊，那就省事了。贾明他们要访到了清凉寺，咱们就可以见机行事。所以说这贾明啊和华云龙两个人一到清凉寺拜庙，清凉寺那贾方丈就吞吞吐吐装腔作势，最后写下一道旨意。那道旨意上写的呀，那绝不允许罢免吴三桂的兵权，而且要安抚三藩，说中国要没有吴三桂，大清国朝就得垮台。这道旨意写得很长，其实这道旨意那是早就写好的。当时贾顺治他刷刷点点写那个呀，他是比比划划。哎，他写完了却把早写好那封旨意呢装到这个信封里边去了，用火机封好了。因为早写好的呢那个笔迹像顺治的笔迹，康熙皇是认识他的那字，你随便找个人就那么乱写呀，容易露馅儿。贾明上当了，唯恐追不上花云龙而耽误国家大事，他的这个小屋里边屏住呼吸观察着秦游和洛风春。就见这两位啊是一边在后院溜达着散步，一边谈唠着，有的时候话语声大，贾明就听着几句；有的时候声小，就听不着了。过了约有一顿饭的功夫，两个人又奔前面去了。贾明慢慢的把这小门推开，顺着这后墙蹭一下子跳出来了。这可真是慌不择路，往前一阵几奔，跑了半天，天都快亮了，他才觉察出来。哎呀，迷道了，我们上山时候不是这条道啊，赶紧往回走，我还得找道。早饭都过了，贾明才找准了道，他顺着小道下五台山。贾明脑子就琢磨，花云龙他买没买马，他要没买马不一定走得太远，我赶紧骑马不出山西就能把撵上，他要骑了马一阵快赶那可就坏了。正往前走着呢，就听前边一声低喝：贾明请留步。啊，扑通，贾明一屁股坐地下了。说什么人呢把贾明给吓个跟头？原来就在贾明前边十来步开外站着一位骷髅老叟，和浑身上下几乎都是骨头没肉，骷髅脸儿，年岁得有70开外，白剪子和小辫儿在脑子上盘着，一绺山羊胡，穿着灰春绸商衫，里边镶衬白锦绸裤褂，腰系绒绳，也没刀也没剑，腰里鼓鼓囊囊暗藏着36节的骷髅宝鞭，下面蹬着一双洒鞋，两眼如电盯着贾明。这不是别人呢，正是骷髅叟乔杜乔云木。贾明可知道这乔杜的武功，就这条鞭出神入化，连常备昆仑无形剑花羽花云龙都难以对付他。没有想到狭路相逢，自己还能够脱得了身吗？贾明想往后退，站起来跑，可是刚要往起站身，他那心呢咯噔一下子，完了，恐怕我贾明是命丧舞台。身后边又上来了一溜，这都是贾明的老对头啊，什么对松山的贼，还有红袍大侠孟焕孟文灵手下的那些侠剑，还有二王白图手下的一些剑侠，
这些人等一个个眼睛冒火，从四下围。

0: 拢过来，贾明是插翅难逃。一看这阵势，贾明这心倒稳当了，爬了爬了土，他站起来了。
1: 哈哈，前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没成想

0: 要上哪儿去呀？ 啊头一次来五台山，四下走走，溜达溜达。你要追花云龙，把他带着的那道旨意追回来，毁掉，对不对？
1: 啊，那你已经知道了。那既然您知道了，我就得承认是这么回事。
0: 贾明，规规矩矩把杵扔下，把你腰里边的百宝囊，什么小刀子小剪子乱七八糟，其中包括迷魂药，全都扔地下，不然的话你要吃苦。贾明往四下一看，点点头，
1: 谨遵前辈之命，扔下。我告诉你啊，我和你师弟花云龙八拜结交，金兰之好，我们是磕头朋友。您不看僧面看佛面，不念淤情念水情，冲花云龙您把我饶过。我贾明答应你，从今往后不给康熙皇帝做事。如果说您要觉得我这小子有两下子，还是个人才，您把我引荐给吴王爷吴三桂，我会为吴王爷效忠做出一番大事。他一边说着，把这杵就往地下扔，百宝囊摘下来也扔去了。周围很多人听贾明说这几句话，不由得心动，心想，你看我们恨贾明是恨贾明，但是这小子是确有真才实学，要论他的武术好像不高，可是没听说过他吃过谁的亏，败在过谁手下呀。这小子尤其突出的就是胆识过人。乔杜听着贾明刚才这一讲乐了，哈哈哈哈哈哈，老人家您别乐，您一乐我心里没底儿，我害怕。
0: 贾明，要如果说别人愿意归降我乔杜，辅佐吴王爷，就包括圣婴，包括圣婴的师父爱莲池，我都能相信。唯有贾明你小子的话，我是绝不能相信的。你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你以为我一相信你就不难为你，然后你可以借机跑了？告诉你，我是老江湖，眼毛都跑空了，就你这雕虫小技在老夫面前也想用上一用，跪下。
1: 咱投降人家还不要，还老怀疑咱们。
0: 行，我就听您的了，你让跪咱就跪，你看行不？巴登一下子贾明跪那儿了，啊，嗖嗖蹦过了好几个，嘁了咔嚓点贾明的穴道，又有人掏出来绳子四马倒攒蹄把贾明给捆上。贾明心中琢磨，
1: 这是没还手啊，这要是还手胳膊腿早就断了。哎，我以为我说投降他们那边一高兴我好趁机跑，没想到人家太了解我了啊。
0: 不过不管怎么地，由于我没还手，人家没往死整我，只不过点了穴道把我捆上了。只要我有这口气儿，我就能找个机会跑。贾明不管到什么时候他也不认可死，就这种境况之下他还想要跑呢。这边一捆上贾明，乔杜把这眼一瞪，哪一位立刻准备车马押贾明送回云南昆明去交给咱们王爷。因为贾宁乃是康熙皇上的干弟，他乃是皇太后的育儿干殿下，他也算是清廷的一个人物，拿住他亦可以挟制康熙。不过唯恐半路有人把这贾宁救走，所以哪位去虚立军令状，跑了贾宁拿他脑袋试问。但这个手下这些人一听事关重大，这可不好办，半道把贾明丢了。那乔杜怪下来，吴三桂怪下来，我们脑袋就完了。旁边有人说话，乔剑客，以晚辈之见，我看把贾明杀了得了，把脑袋送给吴王爷。贾明一哆嗦，扭头一看，哈，是这小子，摇头狮子卧松春，他恨贾明啊，给出了这么个损主意。

0: 乔杜乔云木沉吟了一下，摇摇头，不，我拿着假名以后有用，死的就没大用，得留活的。那么既然你们没人有把握把这假名押送到昆明，老夫不才，我就亲自走上一趟。可是你们听真，清凉寺的事情我就都交给你们了，因为现在清凉寺这个地方还有贾顺治在这装蒜呢，说不定这些日子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说乔杜才嘱咐手下人要多加小心。其他人等交头接耳，然后冲他一拱手，乔剑客，您放心吧，这面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做好，不会有任何漏洞。乔都一听，指指几个年轻的侠剑，你们提着假名随我走，扎。假名一看，得，现在自己呀、啊、什么也甭说了，估摸着送到吴三桂那儿还能活些日子。你说我现在落到乔杜手了，我那些前辈朋友们都在京城呢，我此次是奉密旨和云龙前来，别人都不知道，这一不知道啊，还没人来救我，哎呀，这可怎么办？别人提着假名随着乔杜顺这条小道往前走，准备下五台山取路奔云南昆明。可是他们刚往前走了约有半里地，就在这山间小路正当央，有一位把路给拦住了。其实这位呢也不像有意拦路，哎呀，浑身上下褴褛不堪，面有菜色，这是个穷人呐。再看在身背后背着个竹篓，里边呢有一些烂碎植物，什么布条了、小罐了，还一些铜铁了。乔杜就搭眼这么一看，哦，这是捡破烂的。乔杜在看这个人一眼的同时，这个人也斜着眼睛瞧了瞧乔杜。乔杜就感觉到浑身一不舒服，心想这谁，这个眼神有点隔路啊。但是他现在押了假名呢，不想多管别的事情，就想在这位身旁过去，可是这位一回身把路给挡了个严严实实。诸位大爷，我看你们都是练武术的，不知道你们捆绑的人是谁，我这人上了点年岁呀，老想积点德，劝劝你们把那人放了吧。贾明一听大喜，哎呀，老人家您可积大德了，您劝劝他们，要不然您上山下喊喊，就说贾明让他们拿住了。这捡破烂的一听，两眼唰就闪出了两道光亮，哦，那既是贾明被拿住了，这个闲事我还必管无疑。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一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0: 乔杜拿住了假名，他一想，假名乃是皇太后的育儿干殿下，跟康熙皇帝称兄论弟，这是一个人物，需要把他亲自押到云南昆明，交给平西亲王吴三桂，以后和康熙两面交战，可以拿这个假名挟制康熙。乔杜准备亲自押假名向云南去，可是还没等下五台山呢，前边的山道上有一个人把道给挡住了，这个人呢是个捡破烂的。贾明现在那不管是谁，只要是有人能帮帮自己忙，那就是抓着一根救命的稻草，贾明就喊上了，啊，救救我呀，我姓贾叫贾明，你救不了我，你赶紧下山去喊，说不定有别人来救。

救我。这个捡破烂的人一听，哦，你就是贾明，那我还真得呀、啊、帮帮你忙。嗯，骷髅手乔杜乔云木一听，那残眉啪就竖起来了。他仔细地打量这个捡破烂的，一看这个人有60左右的年纪，身上的衣服褴褛不堪，都是补丁，背后背着一个竹篓，里边乱七八糟的都是破烂。往脸面上看，满面的风尘皱纹堆垒，就见他这个眼光很足。但是乔杜现在呀、啊，他不想节外生枝，说如果能不动手把这位给打发走了吧，那就尽量不动手。想到这儿，他微微一笑，哎，这位朋友，不知你贵姓大名，是否和这贾明相识？如果说你不认识他的话呀，您别管这闲事儿，我们和贾明仇深似海，你还是走你的道吧。这位看着贾明，然后扭转身子面对着乔杜，朋友，我这个人呢和贾明素不相识，可是我早就听说过贾明是一个侠客，他跟那位圣三爷圣侠客那都相处很近，像他这样的好人如今有难被你们给绑上了，要杀掉或者怎么地，我能不给说句好话吗？我说诸位啊，冤仇可解不可结，说你们过去跟贾明有仇，这一次你们要把贾明放了，贾明能不感恩戴德吗？这就化干戈为玉帛，我看还是高抬贵手把他放了得了。乔杜那脸呱嗒就沉下来了，你少管闲事，马上走你的道，不然的话可别说我乔某不客气。说完这话，这乔杜扭转身子，拿眼光啪就撩了一下子贾明。他的眼光是刚往贾明身上怎么一转，哪儿成想啊，就这个捡破烂的是出手如电，使出了一招大力鹰爪功，一招扑通，乔杜乔云木措手不及，见对方大力鹰爪奔自己胸口抓来了，他赶紧挖斧细胸，可是还是躲得慢了，前胸口的衣襟让人给抓烂了，胸口也是一痛，他站不稳身形向后那么一倒，后边正有一块大巨石把他绊了个大跟头，当时摔出去有7-8步远。啊，乔杜一个跟头翻起来，哈啦啦啦啦，在腰中亮出来36节骷髅宝鞭，当时那眼睛就红了。那说这捡破烂的到底是何许人也？这位是乔装改扮成这么一个怪模样，可是他却是奉密旨前来查看动静的御前一品侍卫，号称叫辽东圣手的御前大将军金光远。金光远是满人，过去他就给顺治当过侍卫，不过那阵儿啊他还年轻的，康熙皇帝8岁登基以来他就不离开康熙的左右，现在又被加封为御前大将军，名头极是显盛，在皇上的面前侍卫之间他是头一把高手。康熙皇帝为了访查自己的父亲顺治，把贾明和花云龙派到山西五台山上去了，可是贾明他们走了以后，康熙帝是寝食难安，就怕贾明他们有个三长两短，
又把自己这位大

0: 侍卫叫来，吩咐他不要露痕迹，悄悄的到山西舞台看一看。如果说贾明他们顺利的能够见到顺治皇帝，那么是再好不过。说如果有了什么危险，让他打得接应。然后又对这位金光远侍卫千叮万嘱，说私房舞台是一个极秘密的事情，千万不要走漏风声。就这样，金光远是前思后想，他一琢磨，我打扮一个什么模样前去舞台呢？打扮一个买卖客商也容易露馅儿，说我装作一个游山玩水的也扎眼。哎，想来想去，他想起这么个主意来，打扮一个捡破烂的，像是穷困潦倒，这就不被别人注意了。可是怎么这么巧，是刚上五台山，就看着这些人压着贾明往下走，他那个心呢就一发抖，心的话了，贾大剑客，就凭你这份能耐都让人家给拿住了，对手可是劲敌呀。他仔细再看，把乔都认出来了，呀，这不是那天晚上大闹皇宫院保边对保边的那个骷髅手乔都乔云梦吗？他和常备昆仑无形剑客花云龙是大战百合难分胜败，我可知道他有两下子，就凭他的身手，我要真和他明来明往，我未必能够取胜。那干脆我偷袭他一招吧，然后趁袭把贾剑客救下来。金光远他是这么想的，这才用自己本门绝功大力鹰爪功，咔嚓就震了乔都一下。本以为这一下得手，他不死也得重伤，哪里成想乔都比他想象的还要厉害，一个跟头翻出去，啪翻身起来，鞭就亮出来了。金光远不敢怠慢，把背后这竹篓一甩，哗啦甩向前边众贼。这些人也就明白了，啊，这位是练家子，有意来救贾明，小心。各拉兵刃，有的把竹篓啪躺出去，有的把里边那些破烂叮当的往旁边崩。在这一刹那，金光远就抢到了贾明的跟前，他伸手一探，把贾明就抓到了手里。贾明现在被封着好几处穴道，又用绳子捆着，动弹不得。他用手这么一拽，然后用撒手指头拔就捻这绳。可是他刚把这绳捻断，后面保鞭就到了，哈楞！36节骷髅鞭的鞭头直砸他后脑海，说如果躲不出去的话，就得砸个万朵桃花开。他赶紧撒手扔贾明，身子往旁边一侧，随着这一侧，他腰中别着一把短刀，擦拽出来了。回头一看，是乔度窜过来向前进招，他回手就给乔度软肋一刀，乔度往旁边的一闪，这一条鞭长啊，走下盘兜他双腿，哈啦啦啦啦啦！金光远脚底板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旱地拔纵腾风而起，把这一鞭躲出去了。可是就在这时候，他没有提防后边，这后边那还有好几位。战八方阿面昆仑剑寒风韩伯言偷着给他一掌，那寒风乃是名剑身份，就这一掌砸中他的后心，砰的一下子把金光远打出去也得有一丈来远，身子咵嚓落地，一张嘴哇血喷出来了。乔都还在前边呢，一看他倒下了，这鞭抡圆了，照准他的脑袋啊，啪往下鞭砸。金光眼现在是两眼冒金花，金灯换银灯，差点没昏死过去。 可是抬眼这么一看，这鞭又落下来了，他勉强的往旁边那么一直脖，这鞭才扫空了，就砸在这个石地上，把石头砸得直往起蹦火花啊，啪，金光远赶紧向旁边一咕噜，随着他这一滚，鲜血吐出来呀，洒得满地都是。贾明绳子虽然被捻开了，可是穴道未解，他动弹不了。他一看这个场景，着急万分。
1: 朋友，不知道你跟皇上有关系没有？你赶紧跑下五台山，到京中见皇上，就说我让他们给拿住了。
0: 贾明这一喊，金光远心想，不能恋战了，本来我要救着贾明带着他一块走，可是现在一看我身受重伤，人家人多势众，再恋战下去我再死这儿的话，那可就坏了，我得赶紧回到京中禀报皇帝，山西五台有变。想到此处，也不知道这金光远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力气。贾明一看，
1: 哎，朋友，别顺前边跑了，顺后边跑。
0: 贾明这一提醒，金光远一想，这倒也是，那我赶紧再往山上跑，说不定能有一条生路。金光远这身子飞也似一般，顺着这小道他往山上跑，桥渡这才所料不及，
1: 啊，别让他跑了，给我追。
0: 有几位拿着假名，有一些人随着桥渡桥云木顺着山道往上追。金光远刀也扔了，两眼模糊，上气儿不接下气儿，鲜血顺嘴角滴滴答答往下淌着，跑来跑去，他就觉着脚下一空，绕扑通，桥渡他们在后边有三四丈远，那么跟着，猛然间就见金光远一跟都翻下去了。他们赶到近前一看，原来是块峭壁，下边啊也得有两三丈深。猛然间这一脚踏空跳进去了，就摔不死，胳膊腿也得摔断了。可是乔云木是踩在峭壁上往下一看，当时他那心就一发凉，啊，好一个侠剑客，不，这腿怎么这么快？就我们脚前脚后跟到这儿，他一步踏空，惊叫一声下去了，再看人没了。桥渡顺着旁边斜坡滑下来，他来到下边的平地，左右看一看，有一滩血迹，好像下来以后啊使劲吐了一口鲜血。但是金光远这个人是踪迹不见。乔渡眉头紧皱，他那一摆手，来啊，给我搜扎，这些人四散下去搜找金光远。这个时候金光远就迷迷糊糊地感觉到有个人抱着他，揉揉揉往前跑，也不知道跑了多远，到了什么地点，这个人把他平平地放在地下，给他推拿胸口。当时他就感觉到啊，憋住的这口气儿缓缓地上来了，胸脯子火辣那个劲儿缓解了不少。他睁开双眼一看，他自己啊躺在树林里边一片草地上，在他面前坐着一个老和尚。哎呦，这老和尚啊岁数很大了，那皱纹是一道接着一道，也不知道几天没洗脸了，那脸上都是油泥，再看身上穿那僧袍破烂不堪，有几处刮开了还没缝，一看这就是一个落拓的僧人。金光远想起来了，哎，我刚来到五台山脚下我就见过这和尚， 这个和尚就在山边那个地方拿着个馒头一块咸

菜条正在那儿吃呢。我对他有点印象，一走一过我还琢磨说，有的出家僧人呢，那往大庙头里边一待，下边有很多小和尚使唤，挺享福。看来这老和尚啊，他没了庙了，也没有人呢上庙降香，布施他银两，这就穷了。看来出家人也分三六九等。哎，就只是这么一想，然后就擦肩而过，不过就把这和尚记住了。怎么是这和尚把我给救到这儿来了？书中交代，前日贾明和花云龙两个人上五台山，来到五台脚下，他们先打听事情，就是问的这老和尚。贾明当时还自作聪明，编了一套假话，说自己叔叔早在十几年前从北京来到五台山出家，说话是北京口音啊，现在呢是中年的年岁，问这老和尚能不能知道有这么个人。这老和尚想了一想，就告诉贾明了，说十几年前还真有一个人呢，是从北京那边来的，到清凉寺出家了，如何如何。贾明和花云龙才找到了清凉寺。现在又是这老和尚把金光远救了。就听老和尚嘴里捣鼓着，行了好，行了就好。我来问你，后边有那么多人追杀你，这是为何呀？你怎么把他们给得罪了？金光远现在虽然伤势极重，不过他脑子清醒，明白自己是危在旦夕，可能这一口气上不来，就得死这儿。说回到京城面见圣上，那是不可能了。本来自己是奉密旨前来五台，要保护贾明和花云龙的，那么自己这个身份不能向外人所道。可是现如今我就要死在五台山了，贾明又让人给拿住，花云龙下落又不清楚，皇上他在皇宫大内怎么能知晓五台山这风云变幻？我需要有一个人把这些事情禀报圣上啊。那么我眼前除了这个老和尚也没有第二个人，这可怎么办呢？唉，我只好向这老和尚说明实情。想到这儿，金光远把那眼睛瞪得老大，高僧您法号怎称？贫僧法号圆寂。他这个金光远心想，这老和尚真怪，人家和尚死了叫圆寂，你怎么法号就圆寂呢？但是瞧瞧和尚的样子，不像撒谎，说的是真话。那么高僧您会武术吗？练个三睫毛四面斗的，我这两条腿还算没老，不然的话能夹着你跑到这儿来，从那些人手里边逃出来吗？哦，高僧我看得出来，虽然现在您挺穷困，不过您确实一位得道的僧人，您既然能够发善心要救我，那么我临死前有一件天大的事情，甚至关乎到大清国朝存亡的事情要拜托你，不知道您是否能为我去办。哦，这老僧听到这儿不由得老眉往上挑了一挑，阿弥陀佛，贫僧我是个出家之人，我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本不想招惹凡尘之事，可是既然你这么说出来了，我倒想听一听你让我办的是什么事情，如果不违我佛法旨，我或许能替你去办。老人家，我

0: 求您办的事情，只能够使得您普度苍生，绝不违反我佛之意，好吧？那你就说说吧。高僧，在我未说之前，我想请您答应我一件事。这件事，那就是我说出来，您要能替我去办，您则办；您要不能替我去办，您千万不能把这个事情传漏于别人。和尚一听，两眼就一闪亮，他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事关极大。弥陀佛，你说吧。
1: 老人家，我乃是御前大士，为金光远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奉旨前来。
0: 和尚不听，然还罢了。和尚一听，当时是差点惊叫出声，心想：原来如此。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2: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2: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3: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2: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4: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

0: 专题节目，
1: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医丸回天。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欢迎走进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让千年的活药守护你一生心安。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让大家听一听啊。那么一支商队啊，在沙漠迷路了，水也早喝光了，所有的人呢都特别的绝望啊。就在这个时候，队长呢掏出了一个水壶，他就说啊，这是我们最后最后的一壶水了，不到绝境的时候绝对不能喝。然后啊，就靠着这么一个希望之水，他们咬牙走了三天三夜啊，终于走出了沙漠。当众人激动地打开水壶的时候呢，里面没有一滴水，只有满满的一壶沙子。所以说呀，真正的奇迹呀，从来不是水，而是心里呀不肯熄灭的希望。其实咱们追求健康啊，也是一样一样的，哪怕走错过路，用错过方法，都没有关系呀，我们还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最怕的不是身体不好，而是你先失去了治好病的信心，不相信自己啊能好起来。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从医啊近40多年了，作为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接诊过大量的早搏呀、房颤呀、胸闷心衰、心肌肥厚、斑块淤毒、四处求医不见好的患者，有的病人呢放了三个支架呢，不到一年的时间又堵上了，有的撞了起搏器还是天天呀心慌憋闷，有的呢被房颤呀心衰纠缠了十几年，他们走投无路啊终于找到我了。离开的时候啊都说我这儿啊是他们心脏病的最后一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我从来不说啊我治百病，人体的五脏六腑啊病症各有不同，一个方啊根本不可能兼顾百病，但心脏病这个大病啊，我钻研了近40多年了，累计发表啊学术论文50余篇，无非就是啊那么通淤毒啊、控时长、那么抗啊、衰竭这三大病因，而长效救心丸呢精准针对啊这个三大难题，做到了急救、治疗、预防三位一体的治疗。这就是我研究啊心脏近40年的底气。

所以说大家面对心脏病啊，千万不要失去了希望。既然大家遇到我了，遇到了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中药，那这一次啊，就一定能够啊，让你走出心急的绝境，冲破一颗健康的心脏。而且我这么多年呢，见过太多太多的患者，不是不想治病啊，而是治不起，治怕了啊。但是长效救心丸呢，作为特效的救心方，原价三副药啊，那得是8640元呢。对常年吃药家底掏空的朋友们来说，甚至是拿不出救命的钱来了。那为了响应啊15国民健康规划，助力2035年健康中国，我专门啊为大家申请到了国补医疗报销啊双福利呢。报销以后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7天治心完全没有一点负担。一粒药8毛钱，护心可17年呢啊，千万别错过了这次难得的康复的好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啊，400-788-7277，让我的学生啊给你办理妥了，办理好了。但注意了啊，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那说到心脏病这个大病啊，我近40年来坐诊啊，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什么现象啊？就是存在啊高血压的病人啊一抓一大把呢，却很少有人因为啊高血压病进医院。躺在病床上的要么是脑梗中风，要么是心梗啊，还有不少的是心衰啊喘不上气来了。但其实呢，这些病的源头啊都是出在高血压这个基础病上，都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可能很多病人啊不太理解啊，就血压高了一点嘛，咋还能扯上了心脏病中风了呢？那我今天就告诉大家啊，您那是没看清啊高血压病的真面目。很多的心衰心梗中风的患者送医院前都说自己没有任何症状啊，但其实啊，那么报警的信号啊早已经发出了，只是你呢没有发现也没有留意。接下来啊，我就跟大家好好说一说高心病找上门的时候，身体啊会发出几个关键的报警信号，大家仔细对照自己。一是啊，早上起来眼皮啊脚踝啊浮肿了，这可是高血压加重了心肾负担，水钠潴留导致的并发症，是心衰啊早期的信号。第二呢，是胸闷气短喘不上气来，晚上睡觉啊那么端坐着睡，因心脏长期的超负荷的泵血，那么导致了左心室啊肥厚供血不足。三是夜间啊头痛头胀晨起发沉，多为夜间高血压所致，其危害远超于白天，极易诱发心梗中风这样的大病。那么最后一个呢，高血压病史超过10年以上的基本可以确定啊存在高心病了，出现任何一个症状都要高度的警惕。此外呢，你像年纪偏大呀，口味偏重啊，长期熬夜啊，烟酒过量的人群，就算没有一点症状，那么高心病啊风险同样是很高。比如说夜间尿频，一晚上起夜啊都3次以上了，所以有的医生啊叫他起夜家了啊，多是高血压损伤肾脏求救的信号。还有就是突然事物模糊了几秒到几分钟，哎，一下就恢复正常了，那么这属于啊短暂性的黑蒙，是视网膜小动脉啊痉挛的表现。临床显示呢啊，出现个黑蒙的高血压患者，1年内啊心慌早搏房颤心绞痛心梗中风的风险急剧升高，心衰的概率大幅度上升。
所以我说什么是高心病啊，其实就是啊血压长期的居高不下，高压呀把血管壁呀冲得个是又厚又脆，供血就变得越来越差，脂质颗粒啊

心慌早搏，再就是胸闷心绞痛，最后直接引发了心梗甚至心衰猝死。所以说呢，高心病啊就是高血压一步步的把心脏压坏了压累了啊堵坏了啊整个的全过程。之前呢，我和我的师傅啊在研发长效救心丸的临床当中就碰到这样一对啊高心病的患者。那是在临床第三期的时候，我就发现啊有一对高心病的患者情况啊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高血压16年高血压8年确诊的高心病，表现呢啊都是心慌早搏心绞痛啊全犯过，现在都处于啊晚期的心衰了。那么唯一不同的就是年纪啊，他俩是一位是64岁的老吴，另一位呢是81岁的徐大爷。老吴呢还是每天按常规的疗程用药，降压药啊硝酸类酯的药啊也就是消心痛，抗血小板的药啊也就是阿司匹林，以及啊强心利尿的西药，几乎都是西药啊。而徐大爷就不一样了，在我们的指导下，那么及早用上了长效救心丸，治疗了7天以后啊，徐大爷这个胸闷呐、气短呀、明显的减轻啊，心慌早搏也少了一大半。和我们反映说啊，夜尿终于少了，之前上一晚5-6次的，现在一晚呀就起一趟夜就够了。反观老吴呢就不一样了，还是啊频发心绞痛啊。等半个月以后，徐大爷活动耐力啊明显提升，下楼也能散步，简单的活动啊都一点也不吃力了，晚上睡觉啊早上起来头也不沉了啊，一睡醒啊就能立马起身。而老吴呢还是啊一活动就喘不上气来，心脏功能啊不见一点回升，反而还逐渐的加重。等一个月下来啊，我们给他们做了心脏彩超和抽血查心衰的指标，那么一看结果呀差别太大了。老吴呢天天按时吃西药常规治疗，可心脏还是越变越差，心脏壁呀越来越厚越来越僵硬收缩无力，供血是越来越差了，稍微一动啊就憋得慌，心衰啊一点都没有稳住，心肌啊还得持续的受损。但是呢再看看徐大爷，都81岁高龄了，年纪大身体恢复能力本来就差，可复查的结果呢却发现他的心跳频率啊稳定在每分钟60次到80次的正常范围了，供血良好，原来僵硬受损的心肌呢也终于恢复了一大半了，心衰的指标大幅度的下降，心慌心绞痛也再不发病了，怎么看都不像晚期心衰的高龄患者。后来临床结果呢我们也定期打电话回访跟踪情况，徐大爷跟我们说啊，从这边用完了3个疗程的长效救心丸以后，那么最后啊这个病治好，以后啊出门啊不敢走远，就怕半路啊犯病出事，现在这些毛病啊终于全没了，日常买菜啊遛个弯呐、收拾屋子啊都轻轻松松啊，就连血压也常年保持在135-85上下。而64岁的老吴呢正好相反，因心力衰竭合并多脏器衰竭，半年以后啊就撒手人寰了，这就是同病不同命的结果。那话又说回来了，为啥常规药对高血压病啊没法做到治好呢，甚至连完全控制都做不到呢？其实啊道理很简单，咱们平时吃的那些化学药的降压药，像硝苯地平啊硝酸酯啊利尿剂啊，说白了大多都是啊只管表面不
不治

根本，要么就是强行啊把你的血压啊降下来，心脏给力啊还是在那累，要么就是临时啊扩张血管利利尿缓解一时的胸闷心绞痛。利尿药啊也只是排掉啊多余的水分，减轻啊一时的心脏负担，根本没有一个药治到根本上。高心病这个大病啊，根子不在血压高本身，而在长期高压下呀把心脏累坏了，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心肌天天的超负荷的工作，慢慢就会变厚啊变硬啊，舒张不开，收缩无力，时间一长呢，心脏里面的小血管呀就受到了挤压，供血供氧就更跟不上了，心肌缺血受损，死亡的细胞不能再生，自然就纤维化钙化，收缩力是越来越差，心衰的风险也就越来越高。所以说要想真正啊稳住高心病这个大病，光靠西药降压扩血管利尿那只是个救命的治标，关键还要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而长效救心丸中的檀香药油就是治疗高心病的核心，它专门啊针对高血压造成的心肌肥厚僵硬纤维化和陈旧的损伤，一边修复啊心肌缺血留下的病根，软化那么增厚僵硬的心肌，让心脏啊重新恢复弹性和泵血的能力，一边平稳心率，改善早搏房颤心慌乱跳，从根源上减少啊心肌啊进一步的受损。檀香啊自古以来啊在中医里面就是养心护脉的珍品，常被用来安神定机，现在部分南方地区啊每到春季的时候都会有祭祀的活动，还留有啊阴针穿脸的习俗的，一个阴针啊长50厘米，一针穿脸不流血也不感到疼，当地人呢称这是神明显灵，但其实啊和仪式前数日焚烧檀香有关，当地人呢在事前会长期的熏闻檀香，能稳定心率放松血管缓和血压的波动，这正是啊檀香护心的体现。现代研究也证实檀香药油是稳压腹脉的关键，畅销救心丸选用的是卑微25度印度百年老山檀，油脂饱满，药效是普通啊檀香的16倍，它能直接作用于心肌细胞，做到7天快速的修复啊纤维化的心肌瘢痕，心率失常控制，同时啊调节神经，平稳血压，减轻心脏的负担，24小时持续的护心，防止心衰啊进一步的发展，用药7天，保证你啊轻症心慌心肌高心病早期的不适恢复路长，重度心律失常高心病引发的心衰，坚持3副药以上，告别高心病带来的早搏房颤胸闷憋喘等问题，心率稳血压平，从此不用随身带药，不再担惊受怕，精力重回年轻状态，爬山跑步都不怕了，彻底摆脱了心脏病的束缚。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心脏问题啊一去不复返，心脏病每拖一天心脏就多伤1分，那么别再靠治表不治根本的药硬扛着了，长效救心丸直接修复啊心肌细胞，逆转心衰，让你的心不慌气不喘，出门有底气。今天呢更是15五健康国补医疗报销双重福利，原价是8640元3副药，

0: 报销以后呢，一定要仅需八毛钱了。七天至新无压力，一粒八毛钱，护心十七年。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想稳住心脏，远离心梗心衰的朋友们，马上拨打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让我的学生啊给你办理好，办理妥了。机会难得啊，别让健康再等了，抓紧拨打电话，抓住这次啊康复良机。好，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七天至新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啊，这位朋友怎么称呼啊？
3: 老师，我是秀兰呐，你还记得我不？
0: 哎呦，我得想想啊。哦，啊，是木兰县的秀兰吗？是吧？
3: 哎，对对对，就是我。
0: 哎呀，因为我每天啊接诊的病人太多太多了啊，但是秀兰你呀，啊，我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最近怎么样了？说一说啊。
3: 哎呀，高老师，真是托您的福啊，我现在过得是越来越好了。
0: 啊，好啊。
3: 哎，想想啊，要不是听了你的广播找你求助，我真当时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0: 嗯嗯嗯，好。
3: 你看我就是吃了一副救心丸，我现在这个病都没发作过，真的太谢谢你了，高老师。
0: 啊，不用客气啊，这些都是啊，我当军医啊分内的事啊，不用客气。
3: 哎，怎么说呢，高老师？
0: 哎，
3: 你说我这个人吧，这辈子命苦
0: 啊，哦，不容易。
3: 从小家里就穷，上到小学就没再读书了。
0: 哎呦，
3: 然后稍微大一点就进城里打工挣钱去了。
0: 嗯，
3: 那时候我家老头吧，几句甜言蜜语，哎呦，给我哄的呀，啥也不图就嫁给他了。
0: 哎呦，嗯，
3: 你说这结了婚之后才知道啊。这个人不行，
0: 哦，
3: 对我不是打就是骂，一点不如意都不行。
0: 哎呦，这么厉害。
3: 哎，是，就因为他对我这个态度吧，我家孩子也跟他一样，就把我当保姆。那，只要是能给他们洗衣服做饭就行。
0: 哎呦，这可不行啊。嗯，
3: 啊，之前更过分呢，孩子不是结婚吗？
0: 嗯，
3: 他连那酒席都没叫我去呀。啊。
0: 哎呦，太过分
3: 了。偷摸的把我老伴接进城里去了，又让他喝喜酒去了。后来，这还是我家亲戚问我，我才知道了。要不这辈子我都得蒙在鼓里呀。
0: 哎呦，
3: 我就问老头了，你凭啥不喊我？他也是我孩子啊。
0: 对呀。
3: 猜他怎么说？
0: 嗯，
3: 你一个糟老婆子，去了也是给孩子丢脸。
0: 嗯。
3: 哎呀，当时气得我呀，说实话一口气没上来，我就昏死过去了。
0: 哎呦，挺危险啊。嗯，
3: 赶紧送医院抢救吧。

0: 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狭窄，
1: 嗯，
0: 说我这个心肌还大面积缺血，
1: 哎呦，重
0: 还有那个肺动脉高压，
1: 嗯，
0: 医生说了，说你要再晚送来一会儿，你就没命了。
1: 哎呦呦，太重了啊！我再听听那么说一遍啊，我这个心里还是跟着发酸。《黄帝内经》有云：“来忧愁思虑，既伤心。”你这一辈子啊，常年受到委屈，对你心脏啊伤害非常大呀，都把你的经络都堵死了，再加上常年的劳累，气血淤堵，心气耗损更加的严重了。时间这么一长呢，哎，你的冠脉啊堵得不就更厉害了吗？心肌供血供氧啊它就跟不上了，心脏收缩就无力，功能啊彻底失常，这才终于发展成啊重度的缺血缺氧，还伴有肺动脉高压这些大病。说白了就是啊，心脉淤堵，心脏功能失常，心力耗竭，三重问题啊压在你一个人身上，所以说才会啊一下子气得你昏死过去，差点呀就要命的大事，明白了吧？
0: 哎呦，是啊，这后续治疗老头也不想掏钱给我治，
1: 哎，
0: 就想拖着。你说我这老头他真不是人呐，
1: 哎呦，真不是人呐啊，嗯。
0: 但是啊，我就想，咱不争馒头争口气。
1: 对。
0: 他越不想我好，我越是要好。
1: 哎，这就对了，嗯。
0: 这不刚好，那时候我听到你的广播了吗？知道这救心丸了，我就偷偷的跟我大姐借了3000块钱。
1: 哎呦，不错，大姐。
0: 我就买了一副，我回来吃上了。你看，原来吧，早上醒来得坐起来缓缓才能下床呢。
1: 哦，
0: 我就吃了4-5天以后，早上我能正常的起来了。
1: 哎呦，太好了啊！好。
0: 哎，就是蹲着摘点菜啥的，猛一起来，眼前也不冒金星了。
1: 嗯，好。
0: 差不多15-16天这样啊，就以前不管干啥，保持一个动作时间长了，这左肩膀疼。
1: 嗯。
0: 哎，现在就是在地里干一上午的活儿。
1: 嗯，
0: 这后背肩膀子都不觉得酸呐，疼了的。
1: 哎呀，太好了啊！你看，立竿见影吧。心慌胸闷啊，头晕，左肩膀疼痛，这都是啊心脏病发出的求救信号啊。一副药啊能稳住这些症状，就是肯定啊它是治疗有效的啊。但是你这个冠脉啊狭窄啊，肺动脉高压的问题，还有血管里面常年累月的堵出来的这些斑块呀、啊瘀滞啊，不是一副药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你必须还得再用上2副药以上。等你用完了药油啊，就能把每一颗心肌细胞啊都能给你保护住，整个血管内壁细胞啊也会裹上一层光亮的药膜，以后啊这个血里面的坏油啊、坏胆固醇呐、还有这些药毒啊、斑块呀、也就不会再挂在血管壁里面，那么心脏稳稳当当的，一护就是17年不犯病，多好啊，是吧？
0: 哎呦，那我就再订2副药啊！我听广播说，这药现在就8毛钱，
1: 嗯，
0: 听说还送这个急救药盒。
1: 对啊，你说的没错啊！现在长效救心丸一定要只需要8毛钱了，同时为了让大家伙远离突发的心脑血管事件，会给你前20名的朋友们送去玲珑急救药盒，为的就是啊让大家安心，给大家保命啊。啊，
0: 哎呦，那可真是太好了，高老师。
1: 嗯，
0: 现在我也想通了啊，这日子还得过，健康是自己的。
1: 对对对。嗯，
0: 心脏好多了以后，我接了点这个织布的活，挣的不多，但积少成多嘛。
1: 嗯，
0: 自己包里有钱，兜里有药，心里踏实。
1: 对对对，
0: 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才是真的。
1: 哎呀，你想明白了啊，所以我反复讲啊，自己强大了什么都不怕，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一定要做健康的主人，你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往后啊别再委屈自己了啊。
0: 嗯，
1: 不过说到这里啊，我想提醒你一下啊，现在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名额特别特别紧张，建议你啊赶紧啊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把名额啊尽快的预留下来。

0: 那不就放心了吗？是吧？
1: 哎，好嘞，那谢谢你的，高老师。
0: 嗯，
1: 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了啊。
0: 好，不客气啊，赶紧打电话啊，办正事。
1: 哎，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七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八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3: 你好，我找高主任。
0: 啊，有什么问题啊？我就是高明。
3: 哦，主任
0: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吧，就是想找你帮我分析分析，开开病的。
0: 啊，可以啊，嗯。
3: 啊，我姓张。今年66岁了，高血脂有11年了。
0: 嗯，
3: 平时总头晕眼花，这脑袋啊沉的就像灌了个铅似的。
0: 哎呦，
3: 干啥都提不起劲儿。
0: 嗯，
3: 我就想着通过筛菜控制下我这血脂嘛，把这主食肉啊都戒了，天天就吃那个水煮菜。
0: 哎呦，不行了，
3: 实在饿的不行了，再吃点水果。
0: 嗯，
3: 结果前两个月吧，突然心慌的厉害。直接晕倒了，就送去抢救了嘛。大夫说我突发房颤了。
0: 哎呦，中了！
3: 运气好，给抢救过来了。
0: 嗯，
3: 高主任，我给你念念我那报告上写的哈。
0: 啊，可以啊。
3: 啊，这心律失常，阵发性房颤，还有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硬化，中央硬化，还有轻度心功能不全。
0: 哦。
3: 呀，从那以后吧，我就总是心慌，稍微走的路快一点吧就喘。
0: 嗯，
3: 晚上还总惊醒，这西药吃了一大堆了也没用。我就想问问，你说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呀？
0: 哦，说的挺明白的啊，你先别慌啊。你有11年的高血脂了，血管内壁细胞啊早就沉积了大量的脂质斑块，那么细胞死了以后啊，这个血栓在血管壁的夹层里面就形成了冠状动脉硬化，血管自然就慢慢变窄了，管腔就变狭窄，心肌供血供氧啊本来就不足，所以说平时啊，那么才会啊头晕啊眼花呀，脑袋发沉，浑身没有劲，这些心脑供血不足的表现。这个时候你再通过节食啊，其实那么加重了你的心肌损伤，因为高血脂不是你吃为主，它是肝脏病了以后释放出的坏油，因为主食啊它可是身体功能的核心啊，你长期的不吃不喝会导致啊血糖骤降，电解质紊乱，修复心肌细胞的氨基酸呀脂肪酸呀核苷酸都没有了，再加上你的血脂异常啊，血管淤堵啊，直接诱发了阵发性房颤，这是要命的并发症啊，甚至啊一下得瑟个血栓掉在脑，马上你就晕倒，这是报告单上出现的心律失常、心肌缺血、轻度心功能不全的原因。要想把这个病啊控制好它，那么第一个最紧要的是停止这种极端的节食方法。你水煮菜可以加点橄榄油啊加点瘦肉啊，帮助你啊那么降血脂，可以吃鸡蛋、鸡蛋黄呢等等，这些补充蛋白质非常重要。再一个就是啊，赶紧修复你啊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啊，这是病根在这呢，那就得必须用上啊三副长效救心丸。
3: 嗯，
0: 那么这个中药啊，它是通过48小时水蒸气蒸馏除炼出来的，加上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的，提炼出高活性。

0: 要有引子，三秒钟啊就进入血液了，25秒啊那么就被细胞吸收了，3分钟啊那么就能跑到血管壁里面，把里面的坏油啊堵塞的板块溶解，这才护住心脉呀。像正常的这种情况，一副药就能让这个心慌啊、头晕啊、憋喘的症状啊、基本消失。但是你有11年的血脂异常，血管里面的坏垃圾啊堆积多年了，心肌炎被你结石或者房颤啊受到了严重损伤。所以说一副药啊只能暂时的啊治标压制啊你这些症状。只有用够3副药以上，才能啊把血管壁的垃圾啊给它溶解，那么血管通了，那么就稳住了房颤，做到啊血脂不反弹，房颤不复发，心慌气短这样的毛病啊不就断根了吗？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啊常年吃这些化学药为主了，也不需要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明白了吧？
1: 哎呦，那这样可太好了，高主任。这药是不是现在有补贴啊？不是一粒才8毛钱是不？
0: 是啊，所以你赶上好时候了啊。正常来讲啊，长效救心丸一副药就得小3000呢。但是我不想大家因为价钱高啊，被这个好药拒之门外，治不好病啊。所以这次我给你申请了补贴了，但是因此啊，每个地区啊只能20个名额。啊，非常少了吧？你可得抓紧啊，才能抢到，不然就是别人的了啊！好吧？
1: 好好好，主任，那我就不耽误你开病了，我去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哎，报名是大事啊，赶紧去吧。再见。
1: 哎，好，谢谢主任，再见。
0: 再见了啊，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瘀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喂，是高老师吗？
0: 啊，是我。
3: 哎呀，我之前呢吃过救心丸，想和你说说我的情况。让你看看啊，我还要不要再吃了？你看，我叫啊王建安，今年呢84。
0: 哦，
3: 从啊52岁开始啊，中了痛晕，去医院一查呀、啊，说我呀血压高。
0: 对哟、
3: 我就我一直吃这个硝苯地平控制。结果呢，2006年的时候啊，我查出了个心脏瓣膜病。后来。2011年的时候啊，又查出房间，
0: 哎呦，
3: 心跳啊，整天乱七八糟的，
0: 哎呦，这重。

0: 哇，
1: 再到这个2016年的时候啊，又出现了新的水质。
0: 哎呦，越重了。
1: 是啊，一重呢它就沉呐，浑身呢没劲。这些年呢我还老犯那个心绞疼。
0: 嗯，
1: 你看这么多年全靠这个四小九行丸扛着。
0: 哦，
1: 一不舒服就害你。你看一天呢得好几次。离了他呀根本都不敢出门。
0: 嗯，
1: 半年前这个病情突然加重，医院说瓣膜失灵，心脏扩大，脊髓炎症。除了急救药啊没别的好办法，我们全家呀都担心呢，提心吊胆。
0: 哦，明白了啊。啊，你这是长期的高血压病导致的啊，心脏把器官损伤了，出现并发症了啊。你这个血啊常年负荷过重啊，控制的不好啊，所以心肌细胞持续的受累坏死，逐步的发展为瓣膜病变、房颤、心力衰竭，再叠加上你顽固性的心绞痛，那么这可以属于啊多重心脏问题啊叠加。平时啊你只靠西药的硝苯地平啊单纯的降压，又依赖速效救心丸临时的救命缓解症状，根本没有从根本上来修复啊受损的心肌细胞、内皮细胞等这些细胞这个根上，所以说你的病情啊只会持续的加重，随时就可能啊发生啊心衰、恶性心律失常，甚至直接就猝死的风险，明白了吧？
1: 哦，是啊，都说你看7-3/8-4是个坎。
0: 对，
1: 我这个弟弟啊，听说我病重。从北京你看来看我，给我拿了这个3克的长效这个救心丸。
0: 哦，
1: 他以前跟着我这个毛病差不多，我们家呀可能就是这个遗传的吧。
0: 嗯，
1: 我父亲呢就是因为心脏病来的，和我一样老疼。
0: 哎呦，
1: 天天离不开这个救心丸。
0: 哎呦，
1: 我一开始你看就把那个救心丸和就当急救药用，心绞痛犯了。你看那个胸闷呢喘不上气了就用上，结果呢我发现哎呀这个奇效比那个速效救心的丸还快。
0: 嗯，
1: 这次呢很给力，一个月前后你看胸口啊都很快啊就松开了。
0: 嗯，
1: 用着用着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0: 哦，
1: 因为前一看那个好几次到几天一次，后来啊就再也不犯了。
0: 嗯，
1: 你看我这个之前那个脚也肿，穿鞋来的话，那以后呢穿鞋啊脚也不来了。
0: 嗯，
1: 前几天去医院复查，大夫说我这个瓣膜分流啊从重度啊转到了轻度。
0: 嗯，
1: 房间呢也从不犯了，心脏啊缩小了一圈。
0: 对，
1: 虽然呢我不重病，但我感觉呀、我心脏是越来越好了。
0: 好、
1: 是啊，你看呀、我就奇怪的是啊，去问我弟，他说呀之前呢我和你说清楚了，这药是啊急救治疗，预防三个都管理。
0: 对对对，
1: 所以啊我且越用越好。
0: 没错啊，长效救心丸和速效救心丸呀、虽然就差了一个字，但是药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长效救心丸呢，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啊护心17年，特别适合长期治疗。而速效救心丸呢只能是救命这一个治疗啊，它是不一样的，不能长期用。而且就像你弟弟说的一样啊，那么长效救心丸它不只是个急救药，更是啊长期治疗预防三位一体的活药啊，救命药啊，也就是根本治疗药。你当时只想着啊救急缓解心绞痛，但是没有意识到啊它还同时能改善呀咱的瓣膜反流啊，稳住你的房颤呀，挥缩扩大的心脏，一边救急救命一边治病啊，一边治病一边防复发。所以说这个速效救心丸呀只能临时的扩张冠脉来止心绞痛，但是它永远止不住房颤呀，永远不能修细胞啊，不能让瓣膜好转，逆转不了心衰。但是长效救心丸它里面的药的成分

0: 脉不一样啊，它有沉香啊，急救同脉止痛，这个速度快啊。檀香啊，它是稳心率的，那么紫檀呢，是焕活呀，心肌细胞，香心衰，这个药是治根的啊。你看啊，它三个药作用点不一样，从根本上把这里一大堆的心脏问题全部给解决了吧，治标治本治根，它全做到了。就像你这个四重心脏重病啊，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啊，就是因为一边急救，一边修复细胞，一边巩固疗效，把心脏啊从衰竭的边缘给逆转回来了，救了你一命。
1: 那真是太好了呀。
0: 嗯，所以说咱治病啊，效不更方，坚持用药，你必须再吃上两副，完成了三副完整的治疗周期。我可以保证啊，你这一辈子啊，那么基本不犯啊心脏病这样大病，更能保住你的命。第一副药啊，那么心绞痛啊、心慌啊、胸闷啊，还有你的焦肿啊、眼肿啊、乏力啊，全身都好转了。尤其是房颤啊，稳住它，心功能啊明显变强。第二副药呢，校正瓣膜的反流，打通淤堵，心脏回缩呀、心衰扭转了，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啊。三副药吃满了以后啊，那么你的心肌细胞啊、血管内皮细胞全部保护，那么甚至啊血管细胞还再生，形成了保护的屏障，那么心率啊、心衰都不反弹了啊，最后就实现了啊，那么17年啊咱就不容易复发了，不用啊靠化学药来续命，这不就好了吗？是吧？
1: 是啊是啊。就我呀还有些个问题，是不是现在那个早期就药喝
0: 啊？
1: 你看现在还有这个一粒大毛钱的医疗补贴吗？
0: 对呀、啊、所以你赶上好时候了啊，国家给大家补贴了
1: 啊。
0: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现在啊每天1020名的朋友报名啊，就能免费啊拿到玲珑急救盒，21名就没了啊。接着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今年3月15号起，长效救心丸国补加医疗补贴双政策，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现在每一天都在进行当中，但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你得抓紧时间才能抢到啊啊，要快速，好吧？
1: 好的好的，哎呀，那太谢谢你了，高老师
0: 啊，不客气啊，
1: 希望你啊一直健健康康的。
0: 嗯，
1: 我就啊不占用你的时间了，我去报名去。谢谢高老师，我再见。
0: 好，再见啊，抓紧时间报名。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5000年来，中药有1000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高主任吗？
0: 啊，是我。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这个长效救心丸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哦，好啊。
3: 哎呀，您每天病人也挺多的。我也长话短说吧，给您反馈一下我这个用药情况。
0: 啊，好好好，请详细说一说，好吧？嗯，
3: 好。哎呀，高主任，我今年呢65了。
0: 嗯，
3: 我是08年的时候查出来就有高血压。
0: 哎呦，够长的。
3: 但那时候啊，说实话没太当回事儿，偶尔头晕吧，就吃点降压药。
0: 嗯，
3: 谁知道15年的时候啊，难受的心脏吧，就去查了检查，所以有这个高血压性心脏病了。
0: 哎呦，成大病了吧？嗯
3: 啊，大夫当时给开了这个什么美托洛尔、缬沙产，
0: 嗯，
3: 什么阿司匹林，我都按时吃着，以为这样吃大把吃药就没事了。
0: 嗯，
3: 可谁知道才半年了，后来就觉得心口这儿发紧、心慌、心绞痛就开始，几乎每天就都犯了。
0: 哦，
3: 憋的呀，就我就喘不上来气儿，晚上睡觉憋醒了，哎呦，就像溺水了一样，憋的就难受得很，这个心脏这儿。
0: 哎呦、
3: 嗯，
0: 可以理解，挺重啊。所以说啊，我们治病啊，不能老想着西药啊。尽管没有症状，那么他这个病在发展，

0: 你这是长期高血病啊，已经引发了大病，高心病了，也叫高血冠心病。你看你的心肌都肥厚啊，啊，心肌细胞大量死亡，就导致了供血不足，已经合并了严重心律失常了。再这么拖下去啊，就容易出现心衰、心梗，甚至直接就猝死。
1: 嗯，哎呀。哎呀，
2: 是，大夫也说过，但是你说一直吃药，这个症状也没好。
0: 是啊。
2: 后来呀，我听广播啊，就买了两副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嗯。
2: 当时花了快6000块钱，是真觉得贵呀、啊。
1: 嗯。
2: 哎，但是效果是真厉害，挺好。
0: 好
2: 啊、哎，那当天吃完，哎，我晚上睡觉就能平躺了。以前得垫2-3个枕头，这就不用了。
1: 嗯啊，
2: 哎，我一看我吃的这个药还挺好，行，
0: 好吧、嗯，
2: 然后我就一直吃，吃了4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心脏不难受了，就像吃饱饭了，不那么空落落，不那么突突突，也不心绞痛，也不那么很犯的频繁了。
0: 对、嗯，对对对，嗯，
2: 用了半个来月吧，像以前这个心慌啊，心口这闷叨叨啊，
1: 嗯，
2: 哎，头晕呐、啊，不想动，哎，这个就没了。出个门溜个弯想动，腿有劲儿了。
0: 啊，
2: 哎呀，就连吃饭想吃了，吃也能多吃2口饭，胃口都好了呢。
0: 哎，好啊，是吧？嗯，
2: 这挺好。哎，后来过了1个多月吧，我又去复查，哎，做了彩超，大夫说我这个心功能好转太多了。
1: 嗯，
2: 像这个心肌肥厚啊，原来那个肥大，都逆转回缩了。
0: 好啊。
2: 心功能不全说、
1: 嗯、
2: 也基本恢复了呢。哎呦，特别好。后来测了一个血压呀，也基本上完了，就是在低压80上下，高压130左右。
0: 哦，基本正常、
2: 哎。我觉得这个血压好了，是不是也跟这个长效救心丸有关系啊，高主任？嗯，
0: 当然有关系啊，是根本的长效救心丸，这是合理的治疗啊。
2: 嗯，
0: 高血压病啊，会让心肌啊变厚，尤其是左心啊变厚，心脏就扩大，瓣膜挂不上，所以这些问题啊，经常同时存在。长效救心丸呢，能改善啊冠脉的供血，大大减轻啊左右心的心脏负荷，让肥厚、肥大的心肌啊慢慢回缩啊，因为心脏就拳头这么大嘛，啊回缩的拳头你自己拳头这么大，那么心功能啊、
2: 嗯、
0: 自然就恢复了，血压就平稳了，心脏负荷一减轻啊，这血管的啊压力啊不就平稳了吗？所以说你的血压就容易控制。
2: 嗯
0: 啊，现在啊，国补加上报销的政策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你一定要再巩固一副啊，前两副啊已经帮你解决了心绞痛啊、心律失常啊，纠正了呢你的心肌肥厚，但是心肌细胞啊，它要修复、要激活、要唤醒，还没有达到要求，因为细胞的、
2: 嗯、
0: 啊修复周期很长啊，最少得3个月以上，我告诉你啊。按3副药的完整治疗周期，让血管的内皮细胞、心肌细胞、自律细胞还有瓣膜细胞，那么就啊充满了药油，才能实现啊你17年长效护心啊，以后咱就不用考虑啊、心脏病会要了你的命的这些并发症了，明白了吧？嗯，
2: 好了哈，
0: 要坚持、啊。
2: 哎呀，等于救了我的命了，
0: 哎、
2: 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
0: 嗯。
2: 那我赶紧去报名吧。麻烦你了啊，谢谢高主任，谢谢。
0: 啊，不客气啊，再见。
3: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间五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 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一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原因就在这儿。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 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啊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3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它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

那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

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他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无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
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

0: 活性多态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这就是最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

0: 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1: 嗯，
0: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了，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1: 那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0: 我是老朋友了
1: 啊。
0: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受益者。
1: 用了多少了？
0: 三副药快用完了。
1: 嗯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
1: 嗯嗯。
0: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吧？我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1: 好好好啊，用三副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0: 哎呀，岁数大了。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
1: 嗯、
0: 我今年都70岁了。
1: 嗯嗯。
0: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1: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哦、
0: 是。
1: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0: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
1: 嗯。
0: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这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嗯。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1: 嗯嗯。
0: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1: 嗯嗯嗯。
0: 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1: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啊？
0: 哎呀，黑点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那是，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
1: 哦、
0: 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的那股热气。
1: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白内障了啊。
0: 嗯。
1: 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0: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吧，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这眼睛的手术，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1: 嗯嗯。
0: 当时吧，没有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你从来也那个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嚼那个脚趾盖的时候啊，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嚼破了一块儿，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嗯，它坏了以后它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1: 嗯嗯。
0: 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1: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0: 哎，这胃还不好呢。
1: 嗯。
0: 胀得乎的。
1: 嗯。
0: 现在还刺挠。
1: 嗯。
0: 哎，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因为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嘛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1: 嗯，
0: 还真的是这样。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治好啊。
1: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0: 可不是吧，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这三代延寿方啊，真的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真猛啊，来得可快了。

0: 男孩。
1: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三代延寿方效果的？
0: 我用了也就3-4天的时间吧，就是血糖就下来了。
1: 嗯。
0: 一量那个血糖，餐前7点多，餐后9点多。
1: 嗯嗯。
0: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10点多呢，吃晚饭都15-16呢。
1: 嗯。
0: 这3-4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1: 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1次6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0: 有印象，有印象，也差不多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嗯，
0: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6，餐后不超过8，这样。
1: 那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0: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1: 嗯。
0: 用那一副药的时候吧，常外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酸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1: 嗯，
0: 还真的，嗯，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都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0: 是是，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走饿走饿，吃多少都白费呀。
1: 嗯，
0: 现在吃饭又规律了，啥都能吃了，那干点活啥的，觉得可有劲儿了。
1: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3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0: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哪儿都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啊。都没问题了。
1: 嗯，
0: 哎呀，我这么多年呢，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
1: 嗯，
0: 这药多好啊，一片才1块钱，一共没花多少钱呢。
1: 嗯，
0: 嗯，也不打针，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1: 那可不是嘛。20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0: 是
1: 你看看啊，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的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0: 嗯，我现在还有着担心呢。
1: 你担心什么呢？
0: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这药我不吃了，现在吃点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1: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我们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儿，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0: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李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

0: 这么好的药啊。
1: 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0: 好，再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呦，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4: 李老师啊，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上电话了啊。
1: 嗯嗯。
4: 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的用了快2副药的，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1块钱的发酵中药，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1: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4: 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
1: 嗯嗯，
4: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1: 嗯，
4: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年龄不大，才51呀。
1: 啊。
4: 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1: 嗯。
4: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回来了。
1: 嗯，
4: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头上哗哗淌。
1: 嗯，
4: 走路吧腿就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3-5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1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1: 嗯嗯，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4: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扒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1: 嗯，对呀，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4: 你看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1: 嗯，
4: 你说实话，自理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可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它也不明显呢。
1: 嗯，
4: 特别讲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1: 啊，
4: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1: 你看，
4: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
1: 嗯，
4: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
1: 嗯，
4: 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1: 那是
4: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1: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
4: 嗯，
1: 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
4: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3年了， 啊，这。

0: 些年可以说该用的发都用了，
1: 嗯，
0: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术方，哎，给治好的。
2: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
0: 哎、
2: 啊。嗯，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0: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吧，那早晨就能够排便了。
2: 嗯，
0: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2: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0: 是啊，慢慢的吧，觉着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2: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2: 嗯嗯，
0: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了。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2: 嗯，
0: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了。
2: 嗯，
0: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了。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会儿，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2: 嗯，
0: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2: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你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0: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2: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0: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2: 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还是有希望的啊。
0: 嗯、
2: 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0: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2: 嗯，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0: 哎哎哎，行行行，
2: 好、
0: 哎，
2: 再见。
0: 好，再见。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三通。

0: 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
2: 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了。真的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儿，而且跟我说一片才一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
2: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3: 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哎呀实在疼得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那疼得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虚胖，胖得要命啊。
2: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3: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2: 对，骨质疏松了嘛。
3: 对呀、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胸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啊，得换瓣膜啥的。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10万8万的能下来吗？
2: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3: 不行。
2: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3: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那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就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

0: 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1: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0: 嗯，
1: 哎，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
0: 对，
1: 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他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0: 好。
1: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一块钱还得有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0: 行，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也没有那么多的大咽痰，哎呀往外吐了。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1: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啊？
3: 我是肺气肿。
1: 嗯，
3: 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心脏也不好。
1: 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3: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
1: 嗯，
3: 哎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
1: 嗯嗯，
3: 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1: 啊，
3: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
1: 嗯，
3: 而且到卫生间呢，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
1: 嗯，
3: 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了小便了
1: 啊，
3: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
1: 嗯嗯，
3: 而且呢一片才一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两副药。
1: 嗯，
3: 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1: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嗯，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
3: 嗯
1: 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
3: 嗯，
1: 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
3: 嗯，
1: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3: 确实有一个事啊想请教您。
1: 嗯，
3: 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吃

0: 挺好嘛。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
1: 嗯嗯，
0: 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哎呀，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
1: 嗯、
0: 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
1: 嗯嗯，
0: 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
1: 嗯，
0: 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1: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
0: 嗯、
1: 啊，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嗯，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因为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咱们药劲非常大，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就像他这个情况，一两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
0: 哦，
1: 现在改变他的环境，让他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他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他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0: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1: 好，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0: 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28。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
1: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0: 资讯信息，首先带您关注东北超赛事。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鸣哨开赛，作为足球之乡，我州正以立体化赛事体系承接这份热度，从场馆换新到各级赛事联动，从草根选拔到商旅文体深度融合，精心勾勒出人人参与的全民足球新生态，让足球成为推动区域协同、文旅融合、城市发展、民生幸福的强劲引擎。
3: 4月27号，2026东北超吉林赛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召开，正式公布赛事将于5月23号在吉辽黑猛四地同步启幕，常规赛至8月15号收官，9月展开总决赛较量。作为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我州组建代表队强势参赛，与长春队共同组成吉林双星征战东北超。目前东北超延边代表队已完成集结，队伍以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预备队为核心班底，广泛吸纳延边大学、州体校及本地校园足球优秀人才，以开放包容的战术思路打磨球队实力，全力适配东北超的竞技节奏与区域交流定位，力争在赛事中展现延边足球的实力与风采。
4: 现在我们进入到了临近比赛的一个准备期，那么我们可能前期会在基地进行一些技战术的演练，后期可能会进行一些针对东北超比赛的一些热身赛。所有的队员充分地执行了教练员的意图，完成了冬训的计划，态度和效果都非常好。
3: 以东北超为契机，我州全面构建足球全矩阵发展体系，实现从赛场到全程、从赛事到产业的深度联动。在竞技层面，统筹中甲联赛与东北超双线办赛，持续擦亮足球之乡品牌。目前正如火如荼进行的2026赛季中国足球甲级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的主场赛事人气爆棚，每场都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球迷到场助威，用热情点燃了延边的足球氛围，也为球队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在中甲赛事的职业引领与东北超联赛的区域联动下，延边州足球热潮持续升温，势不可挡。除延边龙鼎队征战中甲延边赛区代表队亮相东北超的域外赛事亮点外，2026年延边州第二届县市足球联赛的各支参赛队伍也正厉兵秣马，全力备战。从清晨社区球场的自发对战，到傍晚校园操场的青春奔跑，再到周末专业赛场的呐喊助威，足球已融入延边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延边大地上最动人的运动风景。一场覆盖全域、全民参与、全民热爱的足球盛宴，正与延边大地蓬勃涌动，尽显足球之乡的深厚底蕴与奋进活力。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也催生了各地的承办热情与创新活力。我州立足资源优势，创新打造赛事加文旅联动模式，积极推动赛事流量向文旅消费增量转化。为进一步放大东北超的融合效应，围绕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主题，我州全力打造绿茵盛宴好客延边，打造绿茵盛宴好游延边，打造绿茵盛宴好看延边，打造绿茵盛宴好玩延边，打造绿茵盛宴好物延边五个场景，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其中好客延边联合云闪付平台推出票根联动活动，好游延边选出6条精品线路，打造10个主题产品，谋划20项重点活动。敦化、安图、龙井等县市主动谋划，积极行动，推出持东北超中甲赛事票根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酒店住宿优惠等专属福利。 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韩葱岭红色旅游区、龙井皮岩山风景区等多个知名景点积极参与其中，以足球为纽带，推动体育赛事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打破地域与行业壁垒，让球迷在观赛之余沉浸式感受延边的文旅魅力，实现赛事热度、足球热情与城市发展的双向赋能，互促共赢。东北超释放的强劲热度正在延边大地凝聚成令人瞩目的足球磁场，我州正以足球为桥，以文化为魂，以产业为艺，不断完善多元一体足球生态，让足球运动从一项体育赛事升级为推动城市发展、促进民族团结、拉动消费增长的特色品牌。
0: 关注过足球过后，我们再来聚焦全民阅读。
2: 为深入落实全国新的社会阅读人士新善中国阅建文明行动部署，日前由州委统战部、州新的社会阅读人士联合会联合开展的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系列活动在我州举行，以书香赋能新街群体成长，推动全民阅读在延边落地生根。
5: 活动在我州首个新街图书角图门市老顶笨咖啡国门店启动，该图书角位于图门市铁路国门旁，坐拥360度边境观景视野，是当地文旅融合的网红打卡地。在店内一角，写有“非常阅读，共萃同心”的书架伫立于此，涵盖文学、历史、社科、生活美学等类别的优质图书，等待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市民及游客借阅。该图书角以咖啡加阅读新模式，为边境小城注入文化新活力。
6: 平时都是在忙工作呀、忙学习呀什么的，然后这回出来玩儿，然后偶然走到这个咖啡店，没想到这个咖啡店还有一个读书角，就是看了一本书，感觉好惬意啊。
7: 这个咖啡店可以一边欣赏对面的美景，一边喝喝咖啡、看看书，感觉特别惬意，特别得劲儿。啊，我看的书是高尔基的《童年》，是我从上学时期一直比较喜欢的书。没想到我在这里边，在这边喝着咖啡，又能看到我这喜欢的书，感觉特别好。
5: 近年来，我州深耕咖啡加文旅融合模式，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咖啡产业发展，推动咖啡文化成为讲好延边故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本次系列活动以织密阅读阵地、打造精品活动、营造书香氛围为核心，多措并举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阅读活动走深走实，助力建设书香延边。
8: 州新建联组织开展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主题活动呢，主要是想要通过国331沿线打造一些具备边境文化、文旅特色，结合咖啡和书香为一体的，能够希望把延边的旅游特色和书香咖啡文化相结合，然后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各个不同的角落都能看到延边的风貌，都能够感受到书香阅读和文化气息。
9: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10: 开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篇章。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华民族从此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命运，历史性的跨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始终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推进国家建设和文明再造，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领土是现代国家的基础，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把五星红旗插遍天山南北，粉碎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分裂中国的阴谋，保卫了祖国的西北边疆。 到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州、四川，和平解放云南、西康地区。1950年初。

1951年底，解放军进入西藏。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17条协议在北京签订，西藏和平解放。至此，祖国大陆实现了完全统一，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防边疆各个角落，第一次基本解决了国家长期有边无防的被动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主权领土版图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矢志不渝地推进并维护国家统一大业。中国政府于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99年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是祖国完全统一路上的重要里程碑。20世纪90年代，海峡两岸达成92共识，坚持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共谋统一，为两岸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与中国各民族具体实际，在民族地区开展了根本性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党领导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各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个成员，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不同起点，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巨变，云南景颇、傈僳、独龙、怒、瓦、布朗、基诺、德昂等直过民族实现了从原始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跨越。在系统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人民民主政治建设也在有步骤的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初步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体系，充分彰显并增进了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增进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共同性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模式不同，是在实施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周恩来指出，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中国的民族宜和不宜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意旨始终指向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规定，各民族自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8年3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成立。目前全国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级。所有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地方。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充分体现各民族大
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自治区内设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等五个民族自治州，还有哈萨克、蒙古、回、锡伯

0: 通辽复归内蒙古自治区。不同时期的行政区划变动，目的在于促进内蒙古自治区内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958年，中央划出甘肃的19个县市，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从全国调派了数万名回族干部、知识分子、产业工人等赴宁夏工作。同年，中央将广西省改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合并壮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和汉族聚居的东部地区，并将原广东的北海、钦州等划给广西作为出海口，以助力自治区的经济发展。不仅如此，为了提高壮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中央政府还帮助壮族人民创制了拼音壮文。与制度建设相配套，国家还不断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2011年，有75部法律对民族问题做了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也结合各自实际，制定了139件自治条例和565件单行条例。这些法律条文都体现出每个中国公民都有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义务，国家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依法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总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这一制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治理传统的结合，坚持了统一与自治的结合，突出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既能有效加强国家的集中统一，又能切实保证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从而实现了对西方民族国家模式、苏联加盟共和国模式和中国古代羁縻怀柔传统治理模式的超越，标志着中国走出了一条解决民族问题的特色道路。
1: 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0上7度至0上24度；敦化晴，0上9度至0上27度；安图晴，0上8度至0上24度；汪清晴，0上6度至0上23度；合龙晴，0上9度至0上28度；龙井晴，0上7度至0上24度；珲春晴，0上7度至0上21度；图门晴，0上8度至0上2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0上7度至0上24度；敦化晴，0上9度至0上27度；安图晴，0上8度至0上24度；汪清晴，0上6度至。

零上23度，合龙、晴，零上9度至零上28度，龙井、晴，零上7度至零上24度，珲春、晴，零上7度至零上21度，图门、晴，零上8度至零上2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李继清作词、段炼作曲、谭维维演唱的电视剧《生命树》的同名主题曲。整首歌曲与剧集《守护自然》生命坚韧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歌曲将对高原守护者的致敬以及对生命土地的崇高敬意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哎呀，我的腰啊，
1: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
2: 北京时间6:30。
7: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不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

0: 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2: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1: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3: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4: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拟定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6: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7: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

0: 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3: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2: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城表示，
7: 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

0: 永安至商丘高铁山中段联调联试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1: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3: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4: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3: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5: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8: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7: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9: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7: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11: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12: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11: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林告诉中国之声，
13: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11: 工程师朱弘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14: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15: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14: 对，
11: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2: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6: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3: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7: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3: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清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2: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6: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 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

0: 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3: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5: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6: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3: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8: I really do hope that
9: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3: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0: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9: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3: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7: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11: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0: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0: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继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3: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主任胡家福主持召开12届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服务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5月1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

0: 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1: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0: 听取关于国家统计局关于对吉林省开展常规统计督查情况的反馈意见精神及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系统总结了七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对如何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做出了重要部署，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事先预防和源头管控，坚持把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谋划实施一批自然灾害防治重点工程项目，加快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风险管控等方面短板，常态化排查治理各类灾害风险隐患，确实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提高灾害应急处置能力，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落实常态化风险会商研判制度，强化重点部位、重要时段监测预警，完善细化各类灾害应急预案，科学高效处置各类突发灾害险情。要夯实基层应急工作基础，健全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组织体系和队伍力量体系，强化基层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着力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切实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别人的教训变为自己的财富，着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从严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监管，切实开展烟花爆竹打非制违专项行动，加强烟花爆竹运输、存储、销售、燃放等各环节监管，从严查处无证经营、下店上宅、超量存储、违规燃放等突出问题，确保我州烟花爆竹行业安全。要持续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聚焦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高层建筑、学校、养老院、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行动，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现场感和穿透力，以零容忍态度排查安全隐患。要拧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各县市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开展督导检查和现场办公，把不放心的问题盯住，把不托底的事情抓牢。各行业部门要从严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指导企业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最小单元，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我州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特点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加强基础研究工作，更好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要注重基础研究规划布局，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加强基础研究，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基础科学研究基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项目在延边布局。 发挥好延边大学长白山天然药物研究中心、国家生荣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等平台作用，扎实推进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努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要着力抓好人才这个根本，扎扎实实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积极引进基础研究人才和创新团队，加快培育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要加强政策支持保障，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有效引导企业资金、社会资本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建立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科技评价、人才激励、成果转化等制度机制，充分营造良好科研生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2: 5月13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主任胡家福主持召开12届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和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会议部署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坚持综合施策，着力提升全面依法治州工作质效，以更高水平法治保障延边高质量发展。州政协主席、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副主任周金星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中共延边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办公室协调小组工作细则试行、中共延边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办公室组成人员、办公室协调小组组成人员调整建议名单、中共延边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2025年工作总结、中共延边州委全面依法治州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延边州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延边州人民政府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等文件。胡家福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创造性提出了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法治中国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2025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对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明确要求，为新征程上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和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会议部署要求，立足边疆民族地区法治建设实际，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全州各方面工作法治化，为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胡家福强调，要加快完善地方法规体系，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统筹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要抓好重点领域立法，加快推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等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扎实开展殡葬管理相关立法调研论证，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要提升备案审查效能，持续推动地方政府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备尽备，实现同级人大备案审查范围全覆盖，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要加强法规贯穿实施， 聚焦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

例等重点法规，深入开展贯彻实施情况专项调研检查，健全问题反馈整改落实跟踪督办机制，推动法规条文全面落地精准施策。胡家福强调，要持续深化法治政府建设，层层压实法治政府建设主体责任，加快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真正做到在法治轨道上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开展工作。要坚持依法科学决策，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参谋作用，认真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等法定程序，健全决策全流程监管与责任追溯机制，确保重大行政决策于法有据、合法合规。要严格规范行政行为，紧盯市场监管、交通运输、自然资源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纠治涉企行政执法重点问题推进群众身边具体实事攻坚行动，加强对政府权力的制约监督，扎实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深入落实延边州政法机关优化营商环境惠企利企措施 4.0 版，依法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切实发挥法治保障护航作用。胡家福强调，要切实维护司法公平正义，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规范司法权力运用，着力提高司法质量和效率，让各族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大力推进司法为民，依法妥善审理涉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案件，加强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合法权益保障，畅通司法救助和支持起诉等法律服务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打官司难、维权难等实际问题。要着力提升司法效率，深入推进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机制改革，完善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机制，加强和规范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适用，促进类案纠纷源头化解，推动实现办案质量、效率与公平正义的有机统一。要持续强化司法监督，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等禁令，加强对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监督力度，依法纠正执法司法突出问题，有效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胡家福强调，要加快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准确把握基层社会治理特点，弘扬法治精神，宣传法治文化，增强法治观念，推动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要提高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协同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商事调解作用，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完善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机制，构建各类调解衔接联动格局，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优化公共法律服务资源供给，深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规范提升三年行动，有效整合律师、公证、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司法鉴定等公共法律服务资源，逐步向学校、商家、新就业群体等领域延伸拓展法律服务覆盖面，努力满足各族群众多层次、多领域、多样化、高品质法律服务需求。要深入推动法治宣传教育，大力实施法治宣传教育等九个五年规划，扎实开展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以案释法和法律七进活动。

仓储布局及分拣配送等环节，鼓励企业加大数字化智能化投入，进一步优化仓储布局和配送路线，着力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巩固企业在区域市场的领先地位。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汇聚了来自俄罗斯、韩国等国家的特色进口商品，同步甄选并引入了国内优质产品，采取线下体验、线上下单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便捷高效的跨境购物新体验。胡家福认真查看展区布局和商品陈列，详细了解产品种类、仓储配送、运营筹备情况，勉励企业加强与延吉保税物流中心B型的深度合作，不断拓宽货源渠道，引进更多国家的特色商品，持续完善购物服务体验，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要切实发挥好紧邻网红墙的独特优势，进一步丰富商业业态和消费场景，推动消费购物与首发首店、国潮文创等业态深度融合，努力把集散中心打造成为本地人常来常往、外地人来延必逛的城市消费新地标。在延市保健医学美容医院，胡家福实地查看各功能区，仔细询问业务范围、技术设备、人才团队等情况。他指出，当下群众生活理念迭代更新，颜值管理需求愈发强烈，医美已从小众消费悄然走进大众生活，希望企业紧紧抓住国家扩大医疗与健康服务进口的政策窗口，紧盯前沿，深耕主业，柔性聘用高层次医美人才，加快引进先进医疗设备，为消费者提供更高品质的医美服务。人大中医景康智慧康养社区项目建设正酣，胡家福走进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说，旅居康养是关系群众福祉的民生事业，也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要在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的同时，提前谋划运营管理，积极引入专业运营团队，推动旅居康养与康复护理、医疗美容跨界融合，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的精神生活需求。胡家福指出，延边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生态环境优良，发展旅居康养、医美康养产业优势突出，前景广阔。延吉市要创新思路，紧抓快干，充分用好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的政策红利，发挥现有企业的牵引带动作用，围绕医美产品制造、医美服务等领域招引一批优质企业，大力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医美小镇尽早形成规模，发挥效益。在吉林小棉袄家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胡家福认真听取企业经营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业务范围、经营规模、带动就业等情况。他说，近年来受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居民生活节奏加快等多重因素影响，群众对家政服务的需求明显增加，希望企业紧紧围绕一老一小，持续发力新兴服务领域，积极向收纳整理、宠物照护、上门代厨等细分领域拓展，精心提供点单式特色服务，推动业务向品质化、个性化、多元化升级。要积极培育打造中国朝鲜族家政特色品牌，扎实开展系统性的职业技能培训，着力提升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准，让小棉袄家政品牌叫得更响、传得更远。胡家福还走进老顶笨咖啡、加温咖啡，认真查看店铺运营情况，详细了解门店布局、连锁规模、经营效益等情况。他说，如今咖啡已成为延边文旅市场中一张独具辨识度的金名片，既为本地咖啡企业带来了广阔商机，也对行业服务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企业在口味、搭配、包装等方面持续初心，研制推出更多富有延边特色的咖啡产品，带给消费者更好的味蕾享受，更加的消费体验。

0: 要紧密结合经营主题和消费群体特征，精心打造独具地域特色的主题场景和舒适空间，进一步增强客户粘性，促进口碑传播。调研中，胡家福指出，服务业是支撑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满足民生需要的基础载体，带动就业扩容的主要渠道。各县市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我州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优势所在和短板弱项，用好用足国家支持服务业发展各项政策，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分层分类促进服务业向更高水平迈进。要着力做强生产性服务业，持续壮大现代物流、仓储运输、服务外包、动漫设计、网络视听等业态规模，有效提升金融服务、人力资源、检验检测等服务保障水平，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要着力做优生活性服务业，加快补齐养老、托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短板，丰富优化餐饮住宿、医疗美容、旅居康养、赛事活动、家政服务等服务供给，以精细化服务匹配个性化需求，更好满足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州直有关部门及延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5月13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重点案件1件，来电1件，来信8件，其中延吉市7件，安图县1件，珲春市1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个，其中大气类案件3个，占33.3%，水类案件1个，占11.1%，生态类案件2个，占22.2%，固体废物类案件2个，占22.2%，其他污染类案件1个，占11.1%。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7: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8: 我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9: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

0: 房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28。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早上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森林火险为4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4到8摄氏度，图门21到8度，敦化28到12度，安图25到8度，合隆28到11度，龙井25到8度，汪清24到6度，珲春21到8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0: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徐先生的电话。你好，徐先生。
3: 哎，早上好。
1: 啊，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3: 哎，我昨天听你说的中超足球还踢了。
1: 中超已经开始好几轮了，已经第8轮已经结束了呀。
3: 哎呀，那我听晚了。那也行啊。
1: 嗯。
3: 换一场换一场。
1: 嗯。
3: 什么？我主要吧，让你告诉我，延边队踢的几月几号几点踢就行。延边队
1: 是这样啊，咱们一共呢是这个今年是有我看一下，一共是30轮的比赛，那现在已经进行完了8轮，接下来的要进行的是第9轮，就是在5月24号。这个因为之前已经结束了是4个主场的比赛，我们接下来就开始的是一个客场队的比赛，是5月24号的晚上7点半，然后这是客场对战的是广东的广州豹队，5月24号，然后5月30号的下午3点，这是一场主场，这是在咱们延吉市全民健身体育中心哈，这是德比哈，这长春队和这个咱们延边队对长春亚泰，这个是近期的两场，然后6月份两场，7月份的话两场，您这样您先记这个咱们5月份的这两场，然后后面的话您可以随时再来问好不好。
3: 行，
1: 就是5月24号一场是客场晚上7点半，然后5月30号是主场下午3点。记好了。
3: 好，
1: 和你说再见啊。
3: 哎，
1: 好，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啊，稍后我们再继续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哈。再次提醒一下您，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于女士的电话。你好，于女士。
4: 你好，我麻烦问一下哈，就是三花街3号院 A、B 区中间这个道，这个道呢，就是前一段时间立了个牌子，有2-3个月了吧，立了一个就是早6点半到晚6点半禁止直行和左转，然后呢，就是现在就是那个道，由于那个就是4号那个隧道那个道吧，就是很堵那个道口，然后呢，我们下班点晚上回去的时候，那个道一直有直行和左转的车，堵得我们根本就回不去家，根本左转就是从师范学校回家往左转根本进不去啊！我不知道这个牌子立的到底是有用是没用啊？还有好多车直行和左转，就是导致我们根本都回不了家。
1: 就是在申花街3号院 A 区和 B 区之间的路，然后呢，它现在是有一个明显的指示标志，就是在早上6点半到晚上6点半之间是不允许左转的，
4: 不允许直行和左转，就是不允许到那个8中和那个往那个左转那个道不允许走。
1: 它是早上6点半到晚上6点半之间，还是说某一个时段，然后除了这个时间之外可以左转呢？
4: 就是早6点半到晚6点半，
1: 就直接写的是早上6点半到晚上6点半不可以左转啊。然后呢，现在反而就是左转车依然还有是吧，
4: 左转直行一直都有，然后呢就是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个 AB 区中间这个道道边都停的停满了车，我们就勉强能会车，然后再有左转和直行我们根本都回不了家。我昨天在那儿这两天天天都堵10多分钟，回不去家。
1: 行，这样于女士，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了，这样明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和咱们延吉市交警部门的连线。

0: 嘛，我们直接把这个问题转给咱们的交警部门。我们也请交警部门到现场看一下，就是也先了解一下我们设置的这个禁止直行和左转的牌子的目的是啥。然后呢，如果现在还依然有车辆就是左转和直行的话，这个地方是不是调整一下这个方案呢？还是说这个地方要安装一些什么探头啊？还是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管理的处罚的措施啊等等？这个我们明确一下，然后我们会转给这个咱们交警部门的，咱们观察一下，看看近期有没有一些什么变化。
1: 对，然后ADG 这个中间。这个道停车停的太那个什么了，我们道太窄了回家。然后还有一个，我为什么打电话问呢？哈，就是因为那边中有一个那个直行的那个交警在那儿，然后有一个车要直行，然后他就让他直行了，然后我就说这个道不是不能直行吗？那交警没回答我。
0: 行，这样于女士，这个我们也反映一下。然后另外您刚才说的就是道路两侧停车的话，咱们的这个道路两侧它是没有湿化停车位的是吗？
1: 就是这个 A B 区中间这个道，它就是立了牌子，就是禁止泊车，但是这一条道已经停满了，
0: 还是有很多车停在这儿哈。行，好的，这两个问题我们一并反映给这个咱们交警部，正好明天上午我们有交警联系，我们直接反映给他们，好吧？
1: 好
0: 的，和女士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韩女士的电话。你好，韩女士。喂，
2: 主持人你好。
0: 啊，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我有个什么事儿呢？我就那个。上脑科医院4月9号我做了一个脑 CT， 那天迷糊着急忙慌的，我就想住院了。做完这个吧，我也没看我的收据有没有统筹报销。我这昨天才发现，我这点上统筹报销也有，卡里还有44块钱。完了他还叫我交了249块几。我就纳闷，他这个为啥上班都有这个，他怎么还叫我交240？我跟大夫还说，我大夫说的是不是你有报销？我说的我可能没花到300块钱，那么240多块钱我自己拿的。那可能你没那个门槛费没到吧？那样我也没看收据，我昨天才发现了，看着收据上写的明明白白的。还有没有监控录像？我想搁监控录像看一下，我到底是交了几百块钱。
0: 韩女士是这样啊，我有点没太明白您的意思，就是我先问一下，您是什么类型的医保？
2: 啊？
0: 您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
2: 职工。
0: 职工医保。
2: 职工医保。
0: 然后呢，您是这个到脑科医院去做检查，做了这个 CT， 然后呢，您现在是想问，就是报销了还是没报销？
2: 不是，我就想看我交的是240多块钱，我就搁监控录像能证明我交了240多块钱。
0: 不是哈，咱先不说你交多少钱，我是想问一下，您正常做了一个脑 CT 是吧？然后呢，您现在是职工医保，正常情况下职工医保的话呢，它在门诊这块是这样的，就是达到起伏线之后呢，您这个正常门诊是有1000块钱的这个报销的额度，然后咱们是可以正常来使用的。我现在想知道的是，您现在是说您这个到底是报销了还是没报销？您自己觉得报了还是自己觉得没报？
2: 这个收据上面写的收据是报销了。
0: 啊，上面写的收据是报销了。那您现在的质疑是什么？
2: 127块钱，完了账户有44块钱，我自己应该拿77块钱。完了，所以我那天不是这么交的，就交了240多块钱。
0: 啊，就是您自己，就是您记着当中你自己交付的话交了240多块钱，但是呢，这个现在是您看到这个收据之后，它显示的是统筹也好，还是这个咱们个人账户也好，本身就是有100多块钱。如果是按照您想的话，它报销的话，你不应该再交200多块钱了，是这意思吧？
2: 对，
0: 那是这样啊，就是这个脑科医院它有没有监控录像，或者监控录像能不能够精准的拍到咱们就是收款的这个点位的话，这个的话咱们得直接和脑科医院来联系。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告诉您说它这个地方有监控录像有还是没有，就是有它能不能拍到咱们的这个点。另外您说的是4月9号的事儿是吧？就是这已经有1个多月了，那他这个监控录像是不是能够保存？还有就是他能不能让咱们看？这个都不是很确定。所以这个的话呢，有两个方式，一个呢就是您现在就是想确认说我到底报没报销哈，这个呢咱们可以和这个就是你，如果您手机不太方便的话啊，这个最好是就到医保局，他可以给您查一下这个明细，就是您当时。
2: 医保局， 医保局我上哪去查？
0: 您听我说完，您听我说完啊，就是一个是您可以到这个医保。

0: 我去查一下你的明细，就是当天你这个是不是已经报销了，然后统筹走了多少，你原有个人账户是多少钱，然后你现金支付了多少，他这个在这个明细当中是可以查到的。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您得直接到脑科医院去，你可以到脑科医院，他有医保科，然后您把这个情况跟脑科医院的医保科再确认一下，他正常情况也能够帮您查一下啊。
1: 啊，脑科医院也有医保科。
0: 啊、对对，各个医院都有医保科，您直接到脑科医院的医保科去也可以。然后呢，就是如果他给您解释的这个，您觉得和您记忆当中的还是有偏差，还是不太对的话啊，您这个的话呢，就可以和直接和脑科医院来联系，就是我能不能查一下当时的这个监控录像，可不可以？但是因为啥呢？这个监控录像它不是说咱自己想查就能查的，这个它得需要有一定的依据，就我是不是人家医院能不能给咱们查，是不是还需要你提供一些什么其他的凭证啊等等，这个就不是非常确定了。所以您最好呢是可以就直接到脑科医院的这个医保科去，可以查一下当时的这个咱们交费的这个目录，还有就是你当时交的这个钱是不是只有 CT 的这个费用，还有没有其他的费用，是不是都在一块儿，这个的话工作人员他会给您查的更加详细一点，您这个直接去就行，好不好？
1: 好的，数据写的是挺明白都有，你说为什么他就
0: 所以您这个因为咱现在也记不清楚当初是啥情况了嘛，这个一个多月过去了，所以您可以直接拿着你的收据，然后拿着您的身份证，然后直接呢到这个咱们脑科医院的医保科，你可以去把这个情况和他们说一下，让他们工作人员帮您来查一下当时的一些这个账目的信息呀，或者是一些详细的目录啊等等，这个也可以的 您直接去就行，好不好？
1: 那我上脑科医院去。
0: 对，您直接到脑科医院的医保科去就行啊。好吧，
1: 好，
0: 好，韩女士，韩女士，再见，不用客气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刘先生的电话。你好，刘先生。
2: 哎，
0: 你好，请讲。哎，刘先生，你好，您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好吗？
2: 啊，我刚才已经说好了。
0: 刘先生，您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
2: 不是，我刚才已经。
0: 刘先生，你听我说，跟我说，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2: 啊，能听到。
0: 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
2: 哎呀，关了。
0: 好，那你现在重新，因为你刚才接您电话是我们的场外记者，你现在的电话刚刚接到直播间，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就是那个，我去到那个营业厅，去找我那个有线电视和那个什么手机连不上嘛，那个手机用不了，用不了呢，我就上那个营业厅去找去了，早上九点以前，去找他哈，有三个小女孩，那个。我一说以后吧，那个姓毛的那个小女孩啊，马上就说我去逛，我去给你整去。完了哈，就是步行啊走到我们那儿。完了，到家里哈，那服务态度相当好，特别耐心呐、老年人那说话有点什么颠三倒四的嘛。完了哈，他也特别耐心。完了哈，最后哈给我整了半天以后给我整好了。正好以后哈、完了还说那个以后有问题啊你就给我打电话。那个哎呀真好啊，那你听了以后心里热乎乎的。完了他那个、姓毛。我觉得哈像这样的那个服务态度应该好好表扬表扬他。表扬表扬咱们社会风气肯定能够转变。也不像这样多好，你像有的那个移动的营业厅那些卖手机店哈，本来有一些小毛病他能解决，你去了哎呀出去横上，完了哎我们不是干那个的，我们就是那个
0: 刘先生是想要表扬一下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我想问您一下哈，您这个有线电视营业厅您是在哪个营业厅办的呀？您是在哪个营业厅办理的业务然后表扬我们的工作人员？
2: 我就在那个营业厅办的。
0: 是您是在哪个营业，咱们这个有线电视有好几个营业厅嘛，我是想问一下您是哪个营业厅，就他
2: 那
0: 营业厅的位置是哪个？
2: 东方公寓。
0: 你是说就是您办业务的这营业厅是在东方公寓那儿？
2: 办业务也是在那个营业厅办的，那好几年了。
0: 你这个事儿是最近的事儿吗？不是，您不是昨天的事儿吗？
2: 昨天上午。
0: 我是问您，你是说我是问您，您办业务的这营业厅是有线电视的营业厅是吧？
2: 对。
0: 然后这个位置是在东方公寓这个位置对吧？
2: 对。
0: 然后是昨天的事儿，咱们到这个营业厅去，然后有一位姓毛的女士，这个工作态度非常好，及时的帮咱们解决的问题，对吧？
2: 哦，亲自上家里来给解决的
0: 啊。行，好，刘先生，这个您反映的这个问题的同时，这份表扬也通过我们的节目传递出去了。另外，我们已经记录。

0: 录下，节目之后的事我们会转给他们的相应的领导的，好不好，刘先生？
1: 太好了。
0: 哎，好的，嗯，没有别的问题了，是吧？
1: 啊，没有了。
0: 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的，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也为大家做一个预告哈，稍后呢，在今天的8:30的时候，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咱们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针对于大家比较关注的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另外就是常规的一些社保他们的业务的话，也会给大家来继续做一些介绍，同时也会接听我们听众朋友和我们答复网友的问题哈。那稍后呢，在8:30到9:30的时候，您可以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保在线的特别节目哈。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啊。我们这朋友说，咨询一下延吉有没有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您指的这个是什么类型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呢？这个就是稍微有点宽泛哈，就是您这个具体是想要是寻求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话呢，就是一般呢，咱们居家养老这方面就是会以这个社区为主。但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居民如果是有一些什么确实的一些需求，这个的话可以根据咱们的实际情况，但是我们得需要了解一下您是想要的哪方面的一些帮助，或者是您指的这个居家养老服务就是什么类型的？是直接入住到咱们家中的呀，还是说是比如说到社区的？这种集中的，还是说我们直接到一些相应的养老机构啊等等，这个具体一点您可以再稍稍的细化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再给您回复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说，我建议去朝阳川的车应该增多哈。这个的话呢，目前为止我们了解到朝阳川的话呢，咱们是有正常的公交的班线，还有呢就是老客运站这边的话应该是也有相应的这个车次，因为现在就是相对来说咱们城市的就是公共交通呢，它是就是逐渐的在满足我们，或者是现在已经基本上能满足我们乘客的大部分的这种线路的需求，但是对于就是每一条线路上它是不是会增加这个车次或者增加这个频次，这个呢需要看实际的客流的情况才能够来判定啊。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咱们就是比如说你要是不乘坐这种集中的公交线路的话，咱们在这个老客运站也还会有这种定制班线，这个也是可以满足我们正常的乘客的一个出行的需求的啊。好的，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也再为您做一个预告，稍后呢在我们8:30的时候将会邀请到咱们延吉市社保局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针对于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比较关注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呀、还有一些待遇方面的问题包括我们平时大家经常在节目当中咨询的一些有关于社保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稍后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那百姓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全天的一共是有3个小时，两个大的时段直播。您可以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在节目之外，如果说您同样想要咨询政策反映问题的话，您也可以呢直接来登录到延边信息港网站，这个您可以直接来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哈，这是我们的官方网站。进入之后呢会有百姓热线专栏，同样是可以来进行一些问题的咨询。如果是手机端的话呢，您就直接下载延边 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电客户端进入之后呢，进行登录，然后也同样是可以来发帖提问的，相应的职能部门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无论是我们的广播版，还是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途径，还有我们的这个网页端哈，都是可以和大家来进行联系的哈。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段广告，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来收听。

0: 我们的节目，那您可以稍后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7: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4: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7: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4: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7: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4: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9: 北京时间8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